也是十分荣幸，或者说呀，这一次呢，对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来讲，也是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这个阳台盘呢，它终于有了，而且呀，这几天呢，陆陆续续的给大家开始投放，就是一个事儿，这个阳台盘的数量啊，实在是有点少。你看啊，在我们中心里面，这个阳台盘是属于阳内台精粹版的定制款。大家知道啊，如果说带上优颜诺这三个字儿，那就足以证明一个事儿，就这个东西在外面你是几乎找不到跟它同类的相似的，几乎没有啊。因为只有在我们中心里面，本着一个事儿，就是本着对我们所有的患者负责，让他们有效的这么一个基础上，我们在外面特殊定制的这种传统的药材，可以说呀，除了在我们中心能够用得到，你在外面你即使买也买不着跟我们这个一样的，那它绝对不是一个事儿啊。那如果说你在外面见过阳台盘，或者说买过阳台盘的，那只能是阳生产下来的那种落地台，在我们这里我们是不用的，因为我们这个用就用最好的，用就用顶尖的，我们用就用那种患者吃了之后快达到身体康复的这么好药材，在我们中心里才可以。为什么说我以前呢一直常说一句话，我说在我们中心里就做到两点，这两点就是我们金字招牌。第一个，只要你不是在疾病的发病期，那除了这个阶段你来我们中心住院，我们保证来这儿了死不了。这就是我们有先进的急救设备设施和人员，同时啊，我们又离着大医院比较近，24小时的这个监控，你身上有任何一点的风吹草动，我们马上就知道啊。这是第一个，就是想死死不了。第二个，只要是你身上这个病不是疾病发症期，那在我们中心里面一定有办法让你这个情况得以减轻和好转。这不是空口说白话，也不是坐在这吹牛啊，这是我们这30来年下来之后，在我们中心成为了一个习惯，也换句话来讲，这就是在我们中心住过院的这些人心里面的一个认知，就这个慢病康复中心啊，我们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就能够达到这样的水平，那就源于什么？源于我们好药材，源于我们找到了好的治疗方法。那你看这个阳台盘呢，就是我们中心里面所有来治病的老人家他必用的这么一个好药，来之不易。第二个呀，就这个东西啊是外面没有，咱们算是一个珍惜的东西。同时啊，咱们这一次呢真的要感谢我们西藏球本，因为人家给提供了这么1000盒的这么个机会啊。我再说一遍啊，这个政策给大家说一说，今天说一遍，明天说一遍，这个事儿就结束了，以后不会再提了，因为也拿不到了。在我们中心里面用，原价是790块钱一盒啊，这才半个月的量啊，790一盒，一个月要用两盒，2710429180，你看这是不是1580两盒，才只够用一个月呀、啊？这价格对普通的工薪家庭来说，那就有点贵了，可能一个月就2000来块钱的工资，你说你吃一个阳台盘一个月两盒，这就干到了1580了，你说这吃不吃饭了，买不买衣服了呀，对吧？所以啊，在我们中心里面这些人他不感觉贵，可是这次啊，有了西藏球本给我们的一个政策扶持，人家呀这是开了好几次会呀，到后临近我在节目当中公布这个价格，人家给了中的这么一个政策，我听到了都特别的震惊。给的多少钱呢？今天再说一遍，怕你们没记住啊。599一盒，你订一盒，再给你多拿一盒，就等于到了你的手里是599两盒。大家可以想象，这个史无前例，这个绝无仅有，以后也不会再有。所以人家呀，给拿了这么1000盒。这也是孟非老师做了个决定，分5天的时间，每一天投放200盒，这200盒啊，大家算算才100个月。那这种情况下，咱们各位老同志想治病的这些听众，你们就要发扬一下风格了，你呀不要一

性拿太多啊。我建议呢，你拿上两盒三盒，你看你拿上两盒，这是1198啊，不到1200。那你看看啊，599两盒，这个599两盒了，这就吃一个月。你拿上两盒，再给你多拿两盒，四盒，这不就两个月了吗？你拿三盒，再多给你拿三盒，这就三个月的整量了，对吧？那这三个月的整量也叫一个基础量，对你来讲啊就够用了，是不是？咱们也给别人留点机会。你说要不然一个人说我拿20盒吧，结果又多给你拿20盒，好了，一下子你到手40盒，别人没有了。咱们呢雨露均沾啊，大家都拿一些，这样的话呢，这个东西啊咱们就能够都够得着，这个价格呀也能够买得起。你看你花上个599，这个对工资来讲也花了不少，但是呢咱起码能够得着，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呀？是不是？所以今天呢再次的跟大家提醒一下，599一盒，买一盒多给一盒，到手两盒啊。你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你看看你是订两盒订三盒还是订几盒，你自己说了算啊。如果你订的太多，我们工作人员可能会给你语言上给你说一说，让你稍微少一点，给别人留个机会。好了，那咱们再接着讲啊。我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说了这么多天了，这阳台盘呢它管什么呢？就四大功能：大不争气，大不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昨天说了，无论这个三高也好四高也好，你一定要吃。那无论是心血管不好还是脑血管不好，咱们也一定要吃。你这个三高四高的，心血管脑血管的，吃了这个阳台盘，气机充盈，血液循环正常，血液供应的够用，血带着氧就来了，咱们这个身体啊就慢慢的得以康复。哎，这是第一。你所有的病你要想治，你记住了，一定是从气血开始。你所有的病出了问题，血都是淤住了，血淤的前提一定是气滞或者是气不够，就是气不足，明白了吗？所以这两个问题啊，那你一定一定的记住了，气血的问题，这两个问题嘛，一定是先从气上治。哎，那这种情况下阳台盘就一定要吃。那你听好了，我们中心里面呢，这个阳台盘是所有的心血管脑血管的患者是必用的啊。那咱们治病呢也一定按照这个顺序来，就是什么呢？就是先解决气，再解决血，再解决气，顺序不能乱啊。所以阳台盘一定是准确治疗，有效治疗，这是从根本上来治疗的这么一个好药。那昨天说心血管脑血管讲三高，那我再说一下啊，如果说咱们收音机前有这个经常失眠的，丢三落四的啊，健忘的，那这一类的患者，我跟大家说好了，你啊这阳台盘还真就得用，还必须来用。那我给大家说一下失眠这个事儿啊，昨天大概提了，咱们今天着重的说一说这个记忆力和这个健忘。这记忆力和健忘啊，有人说这是小毛病，有人说这是大毛病。那孟非老师站在中立的角度来给大家说，您听好了，这年纪大了，这个健忘是个大事儿，这个事儿可能比你失眠的事儿还大，甚至比你心血管脑血管的病问题还大。何以见得啊？我给大家说一说，你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是你啊上个街买个菜，走着走着见着个熟人，哎呀好久没见呐，格外亲切呀，站在街上你俩聊了10分钟，结果呢等走了，他也走了你也走了，你脑子里就在想，这人叫啥来的，咱想不起来他叫啥名了呢，哎呀走的一道啊就想不起来，回到家里面还跟老伴说呢，老伴你记不记得原先我们在班上我俩关系挺好，有的时候老吃饭，那个时候啊还给我带点咸菜，然后呢还帮过咱忙，叫啥来的，老太太在家里，那不老刘吗，对对对对对，哎呀刚才跟老刘在街上碰着了，这唠了半天就没想起来是谁，你说这这么熟啊，这半辈子的好哥们儿就没想起来他叫啥，大家听听这种情况下有没有，我问问大家有没有，你发现年轻人咋没有这种情况，这种情况为啥就出现在老人家身上，就啥意思，大家听好了，这老百姓经常说一句话呀，说脑袋那根弦儿没搭上，这在医学里面来讲就是你那个神经它没搭上，搭上啥呀，我们这些记忆力啊它是脑子里面存储的，
存储着咱们

0: 几十年的所见所闻啊，亲戚朋友邻里关系这些事儿你都记得，但是你要把它反映出来的时候，那神经就要传回来，结果咱们这根神经啊，它老了、短了、萎缩了、变细了，反应不过来了。哎，这一下就是事儿能想起来，这个人叫啥他就想不起来了。这是啥呀？我告诉大家，你们可别把这个事儿往小了看，这个事儿叫老年痴呆前期啊。那这个事儿再严重了，那就眼前的人都不记得了，甚至啊，我跟大家讲啊，再严重严重了之后，连家在哪儿都不知道了。这可不是危言耸听，大家有印象的你自己去想一想，你看看啊，有没有这类的情况。就是什么呢，在小区门口啊，电线杆子上啊，见到寻人启事啊，某某某多大年龄，男女，身穿什么衣服，下穿什么裤子，于几月几日不慎走失，提供线索者必有重谢。啥情况？这好好一个大活人怎么走丢了，怎么找不着家了？大家发现啊，贴这类的几乎很少，都是那种什么精神病啊啊什么这个类的很少。我告诉大家，精神病的几乎很少贴，为啥？他经常跑丢都习惯了，只有这种偶尔丢了的，或者突然第一次丢了的，那就急了。那你看现在咱们这社会多好啊，是不是也不会出现一些乱七八糟的事儿？可是这人咋就丢了呢？那这就要从脑袋的神经说起了。这个是一个病，这是一个什么病啊？咱们现在呢，国家把这个病啊称呼为什么，在医院里面称呼为功能认知障碍。啥叫功能认知障碍啊？就是功能认知障碍分为轻度功能认知障碍和重度功能认知障碍。那在国外它有个名叫阿尔茨海默症，那咱们老百姓也有个名叫什么，叫老年痴呆。那这老年痴呆痛不痛苦呢？我给大家说一说。可能有人就说了，说小孟啊，孟非老师啊，你竟把这个小事说大了。那我可不是把小事说大了，我告诉大家，你是不了解老年痴呆这个病，哎，你是不了解它的发病历程和它的结果。也就换句话来讲，事儿没到自己身上，咱不知道这个事儿有多大。那你听听孟非老师给你讲一讲啊。那这个老年痴呆也好，记忆力减退也好，这阳台板一定一定要用。我给大家说说这个历程啊，说这个人呢，老了，丢三落四，拿着东西找东西，拿着水瓢找水瓢啊，拿着啥找啥的事儿，这经常能够见到。这个呀，就一走一过就过去了，无所谓，这个无伤大雅，有的时候真是小小的忘了。年轻人呢，就说他丢三落四了，就无所谓了。但是如果是在老人家身上出现这种事儿，你需要引起高度重视了。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阳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阳胎盘，甄选道地优质阳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

0: 开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一次大力度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
1: 400-7639-566，400-7639-566。
2: 古代的时候啊，这个人呢，年龄大的少，平均寿命低啊，所以见到这种事儿就叫啥？就叫老糊涂。哎，就叫老糊涂就过去了。那实际上这个病啊，是国外有一个人研究出来的。哎，那么他是怎么回事呢？他就发现了一个女人呢、这个女人呢就出现了认知方面的障碍，就是经常忘记这个东西叫什么，经常忘记自己是谁，经常忘记家在哪里。那这个大夫啊，就对这个女人呢进行了一个十几二十年的研究。那研究来研究去啊，结果到后呢，这个女人去世了。这个女人去世了之后啊，她呢就通过家属就说，能不能把这个脑子呀，这个大脑啊，给我做个标本，我研究研究，我研究研究这个病。那实际上呢，这个患者呀，就是按照咱们现在来说，就是老年痴呆了。但是那个时候啊，在西方医学当中，这个病它没有定论，没有名字啊。他把这个病人那个大脑啊，就给拿出来了，到最后做了切片，就发现呢，这个脑部的这个回路啊，和这个淀粉酶的含量啊异常的高，神经传导基本上都是阻断的，从而啊他就写了个论文，然后呢就把这个病就命名了一个词儿，到今天全世界都在这么认，叫什么？叫阿尔茨海默症啊。这个阿尔茨海默症放到中国来就是老年痴呆，也就是说在西方医学上这个病是第一次被完全的公布，同时呢又有了一个几十年的研究观察还有大脑的切片，这个病啊就正式命名了。那实际上呢，这个国外啊发现了阿尔茨海默症，但是呢一直以来没有对抗或者是扭转阿尔茨海默症老年痴呆的这个方式和方法，那国外啊就把这个病就命名为不能治好。实际上呢到现在为止，大家仔细听啊，实际上到现在为止，这国外依然没有攻克阿尔茨海默症，就这个老年痴呆。而国外的西方医学甚至已经发生了断言了，就说什么，说如果下一次能够研究出来能够治疗老年痴呆阿尔茨海默症的药，甚至可以拿医学奖。因为什么呢？因为发现啊，这个人呢有意思，有意思在哪儿呢？就是我们全身呢上下里外都是由细胞构成的，而我们这个细胞啊，短的可能几个小时就更新了，慢的呢就是几个月。你像我们的黏膜细胞啊，打个比方来说吧，咱们嘴里面如果说吃什么东西把腮帮子咬破了，哎呀咬出血了，结果你发现没有，咱们老百姓土话讲说这个肉皮啊合，什么叫肉皮合呀？就伤口好得快，结果腮帮子咬破了，上午咬破的，下午拿舌头一舔，哎呀长好了，这叫啥？这叫肉皮合。实际上就是这一片的细胞啊复制繁殖快啊，黏膜嘛，你看我们人那个黏膜细胞啊，它修复是最快的，哪里呢？口腔黏膜啊，是不是？哎，这些类的黏膜类的地方咱们修复的快，就证明这细胞周期短。然后呢正常的细胞啊它也有个生命周期，多少呢？60天啊到180天，就是3个月到6个月，普通的细胞它就要更新换代一次。那有一些的细胞吧就慢，就像骨关节细胞，为啥骨病治得慢？就是骨头的细胞啊得要2-3年才能换一次，那你不换新的它就治不好。那人身上有一个最难解决的地方就是什么？它没法细胞更新换代，就是我们的脑细胞。也就是说我们小孩子啊慢慢长成成人，他脑袋里是多少脑细胞就固定了，他慢慢这个人变大成20多岁、30多岁、40多岁，他的脑细胞永远就是这么多，他不会多，他只会少。就到了一定年龄之后，人不会变得越来越聪明了，他只能说存储多的一些知识了，他不会变聪明了。而且呢这些存储量他也会开始忘，这是一个必然的生理过程，每个人都会经历。那在这种情况下，脑细胞是没法更

新的，那脑神经预示着也没法更新。这西方医学呀就认为他这个就不好治。而且呢现在又发现了脑袋里面是各种淀粉酶比较多，那没有酶的参与又解决不了，所以啊这个国外已经进行了几十年的尝试，甚至某一些医药公司啊每一次都投资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美金的资金来去研究这个老年痴呆怎么样攻克，发明过相类型同似的药物，吃了之后效并不理想，没有一个能够逆转。那这是在国外，那有人就说了，那中国呢？那我告诉大家，中国对老年痴呆这个事儿自古以来就有记载，而且呢早就有应对方法。那什么应对方法呢？你看这就提到一个事儿啊，叫上医不治已病治未病。啥意思？就是真正厉害的医生啊，他不是说治发生的病，是你这个病没发生我就治，那没病呢我就给你治了。那中国历史上不有个故事叫扁鹊见蔡桓公吗？就是我第一次见大王病在肌肤腠理之中啊，你有病了，大王不信，是不是？这是不信的事儿。但是上医就能够看得出来你已经要生病了，一直到病入膏肓了那治不了了，所以说蔡桓公没了，是不是？那中国认为说老年痴呆这个事儿怎么来的呢？一句话就解释得清清楚楚。怎么解释呢？中国人这么讲的，叫肾主骨生髓，髓上冲于脑，脑部故称为髓海。你看啊，就说我们的肾呢生髓，就是骨髓都是从肾生出来的。那国外就搞不懂，说这个骨髓是骨髓，肾是肾，它俩没关系。肾是尿尿的，分泌尿的，这骨髓呢是造血的，神经传导的。所以说外国的西医永远搞不懂中医，就在这儿。哎，那肾主骨，骨头里面生髓，那我问问大家，我一说呀你马上就懂了。你说我们人是不是有个大椎骨啊，就这脊柱啊，这脊柱咱们吃过那个骨架就知道，脊柱里面是不是有骨髓呀？咱们只要肾精充盈，骨髓就充盈。而这骨髓呀从这个尾椎骨一直往上长，长到哪儿？长到脖子。这骨髓是不是连着脑袋呀？是不是脊柱这一大条椎骨啊，是下面到这个尾椎，上面支撑着脖子脑袋。那这骨髓呀，这个可不是简单的东西，这骨髓里面就有神经啊。为啥椎管狭窄做手术倒都能瘫痪呢？啊，就在这儿。那这个骨髓是往上走的，也就是说人的大脑是连着骨髓的，而这骨髓连到大脑啊，神经就从这个骨髓里面传导就往下走了，这样的情况下形成了一个覆盖全身的神经网络。那脑袋也需要能量营养啊，供血是一方面啊，啊，脑髓液呀，你看这不就出来了吗？是不是？这脑髓液跟骨髓液是连到一起的，所以说你的骨髓越饱满，那你往脑袋上冲的越多，脑袋衰老的就越慢。那你的骨髓越弱少，那你脑髓跟着也就少。所以啊，这病因和病程就来了，叫肾主骨生髓上冲于脑，往上，上面冲上去了，冲上去了，你脑袋就一直保持住了。那你反过来，如果这骨髓少了，那还没有人往上冲了，往上冲不上去了，脑袋跟着就退化了。所以说治脑部的问题，外国走的是弯路，他讲究什么？补充大脑的营养，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修复神经，怎么样补充神经修复因子。那中国就不一样了，一劳永逸，干什么？我就解决肾，我把肾髓骨髓解决好了，这事儿就行了。所以啊，这个肾髓骨髓啊，它靠的是肾的生化。那我问问老同志们，你们发现没有，肾髓骨髓是靠肾的生化，那这肾的生化靠谁呀？发现了没有，肾的生化靠谁呀？我跟大家说，肾的生化就靠正气和元气。哎，你只要正气足元气足，那元气一足了，精气都够了，对吧？那这里面就说出来了，羊胎盘它就有这个功能啊，它补肾强精啊，气血生化之源啊，它都能够给你补。所以说你要是用上羊胎盘，有一些你意想不到的效果。哪意想不到的效果？第一个，这用上羊胎盘呢腰好了，第二个，用上羊胎盘小便好了，第三个，用上羊胎盘气血充盈了啊，气机归顺了，再有用上羊胎盘肾好了。哎，这肾一好了，骨髓慢慢就充盈了。所以说你骨髓一充盈了，往脑袋上走的这个东西啊充盈足够了，那我们记忆力下降啊，反应慢呢，拿着东西找东西这个事儿啊，它自然就减轻了。你算算啥东西能够补充肾精啊，能够让骨髓充盈啊？你吃人参行吗？是不是？你吃什么海八戟啊、肉苁蓉啊、海马呀、这些东西，你

0: 院有几个人把这个补上来的？我告诉你，他补的是肾精，他不是补肾髓。咱们解决老年痴呆要补肾髓，而羊胎盘这个东西它本身就是髓，它本身就是肾上产生的，从肾这个地方啊催化出来的，因为胎儿也是由肾精演化来的嘛。所以这个羊胎盘是又能够补肾精又能够补肾髓，肾髓充盈上充于脑，脑子里面这个东西越充越满，我们原先记忆力下降减退这个事儿，从而就能够减轻甚至是消失。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一次大力度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
3: 400-7639-566，400-7639-566。
2: 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所以这个羊胎盘呢，这适应的症啊，适应的人群啊，太多太多了。你看啊，三高四高的可以吃，心血管脑血管不好的可以用，对吧？然后呢，我们这个关节不好的啊，失眠健忘记忆力减退的，这都可以用。这羊胎盘呢，它分为两个系统。那何为两个系统呢？也就是说在中医的认知当中，羊胎盘有一定的作用。那在这个藏医的认知当中，羊胎盘它是另外一个东西了，名字是一样的，原材料是一样的，但是呢，从这个原材料的成长时间以及这个原材料的加工方式，它就完全不一样了。那在大的治病方向上，这个藏医地区用到的羊内胎，那就是四大基本原则：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一下子就把身上所有的这些病痛啊就都给包进去了。咱不能说羊胎盘是神药，咱也不能说羊胎盘是治病，但是呢，在治病的这个顺序上你不能错，它一定是先治气再治血再治气。这羊胎盘就是第一步，就是跟定海神针是一模一样，你就得把身上的这个气补上来，你就得把这个气给它定住，你就得把这个气给稳住，你这样的情况下治病咱们才有方向，咱们才有底儿，咱们治起来才容易，是不是？那包括身体当中其他的这种大病小病啊，你用上羊胎盘和不用 那完全是。

为啥呢？咱这个你可别忘了吧，咱这是洋内胎呀、啊，咱这个还是精粹版的定制款，也就是说整个全世界能够生产藏药的企业的，咱们这个在加工的这个地方那是好的啊。咱们现在整个西藏地区生产动物药草的就是西藏的秋本，那你看我们就能用得上啊，就能够给我们做加工啊，所以说才有了这次政策上大的一个倾斜呀、啊、人家能说了算，对吧？在我们中心里790块钱一盒啊，你看今天是不是这第四天了，就今天第四天也是200盒，我相信呢此时此刻也差不太多了，是不是？所以啊，今天这种情况下大家听好了，那这200盒估计啊一会儿也就没了，599一盒，拿一盒再给你多送一盒，你看这到手就2盒，划算吧？你包括身上有一些小病症小问题的一样用啊。你听好了啊，这是不是刚才说到什么失眠啊，尤其是健忘啊，记忆力下降啊，解决老年痴呆前期的这个事儿，是不是？那再有一个筋骨微软的啊，腿脚没有力气的，走道走着走着呀，这个越走越没劲儿啊，脚都抬不起来的，你把羊胎盘用上，你用上了之后壮骨强筋啊，益气填精，补肾填髓，那这个功能一上来那效好了。来，我再说一下这个羊胎盘呢，咱们这羊内胎年轻人有的都在用，当然这都是我们中心里啊这些患者带回家之后给他们家里面的晚辈在用的。这个有的人呢还给我打电话问我，他说孟啊，他说我有个事儿要跟你们商量一下。我说你说嘛，我说咱们这老病号了，在我们这儿这也这么熟了，都是老会员，你有啥不能讲的，还有啥难为情啊？他说不是我呀，他说我家里面呢这有孩子，哎，就这一类的电话接过好几个。来吧，咱们今天就讲到这儿了，如果说你家里有这种情况的也可以用。听好了啊，这个呢不归咱们现在的老人家身上这些问题，咱们老人家没有这个问题，都是靠年轻和中年的。第一个不孕不育的，无论是男的不孕不育还是女的不孕不育，你这个羊胎盘你用上之后，我告诉你那效果是出奇的好。咱们呢如果你到医院里面去啊，你不信你去看一看，你看什么，你看这个省级三甲医院它都有不孕不育的这个专科，你到那去看看啊，每天早上不孕不育专科排的那个队全是年轻的啊，20多岁30来岁，你看一般都是两个人一起来，那排那队呀、啊、那从门口能排楼下去，这我见过呀，对吧？那你说这种情况下就充分证明一个事儿，这现在的不孕不育的咋这么多呀？啥原因呢？大家发现没有，说现在咱们身边的这些人呢有点一代不如一代。你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年纪比较大啊，这经常呢这个体力劳动干活，这个身体的基础体质啊就稍微好一点，那个时候不好的就是啥，吃喝的没有什么营养啊，那是咱们跟现在孩子比不了的。但是你说这现在的老人家有几个一点活没干呢，什么十指不沾阳春水啊，那太少太少了，多多少少都参加过劳动，或者有的上山下乡干活啊，或者是种地的呀，或者是工人呢、啊、这干活的都不在少数。我告诉你啊，就这种有体能和没体能的就不一样，你看现在的小孩啊，是不是肩不能挑啊，手不能提，那能干个啥呀？那做个体育课引体向上都拉不上去。我跟你说就这样啊，这身体当中啊就出现一个词儿叫筋骨微软，那肾精不够，肾精要活起来，肾精不够筋骨微软，这个筋容易出问题。那这筋归哪儿呢？归肝来管。哎，有些时候挑肝那不行，那不是单独挑，你平时还加上日常的活动活力和锻炼。所以说呀，这小年轻的现在呀，这有正常的嘛，正常的多，但是很多20多岁的小孩子30来岁正值壮年的时候麻烦了，不孕不育了。那这样的我接过这样的电话，哎，我就跟他们讲，我说这种情况你就给你家里这晚辈啊把这羊胎盘用上，这羊胎盘一天给他用2只，多长时间？3个月。这3个月下来啊，你看着那小女孩啊那脸红扑扑的，你看着小男孩啊这眼睛都有神了。哎，这接过好几个电话了，就感谢的电话都来过，证明啥？有用有效。哎，你回头了之后有这样情况的可以让晚辈用一用，这是第一个。那说第二个

就更邪了。再有一个啊，你发现没有，这现在的小女孩啊来月经啊来得早，跟以前不一样，是不是？那正常呢，女子以七为倍数，二七十四，天癸至，太脉冲，故交合可得子，这十四岁来例假正常的。而且啊，以前哪有什么冰激凌雪糕啊，那时候花两分钱买个冰棍都解馋。可是你看看现在这小姑娘，你出门你瞅瞅，真的，收音机前的听众看看你的孙女有没有我说的这种情况啊。从小啊，这雪糕家里那冰箱里一抽屉一抽屉的，不让吃就哭，那出去了之后啊，这个冰激凌啊就要吃，肯德基麦当劳里都有冰激凌，什么甜筒啊圣代啊就要吃。那出了门啊，夏天呢、啊、热乎的时候啊，那什么冰的那个柠檬水啊，啊冰的奶茶，冰的咖啡啊，那饮料啊冰凉冰凉的，放你喝一口都冰牙。你看现在的这个小男孩小女孩不都喝这个吗？你说这么凉这么寒的东西进来了之后，那胃能受了吗？进来了这么凉这么寒的东西，那肠道能受了吗？这么凉的东西下去了之后，这凉啊全在这腹部存下去了。所以你现在去问啊，就现在这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小姑娘们，十个都有八个痛经，这准准的。你一看去吧，那一到那个经期的时候，那脸疼得煞白，那汗呢稀里哗啦往下掉，然后啊又是什么喝生姜水，又是暖宝宝往肚子这贴啊，又是拿暖水袋，管啥用啊，止疼药，止疼药有的时候都止不住。而且现在还有个病叫子宫腺肌症，那发病率特别的高。我都见过啥样，我们以前有个中心里面，他那外孙女，哎呀，来看他的时候啊，我就看他不对劲儿。我看他啥不对劲儿，那小脸煞白呀，那脸呢那瘦的跟刀条一样，那嘴唇呢涂着口红看着都薄，那眼睛啊暗淡无光。我一瞅啊，我说小姑娘啊，我说你得好好睡觉啊，我说你这不睡觉能行吗？我说你看你的眼睛，那年轻这么小，十几岁的孩子都没有神了。你知道那孩子说句啥？那孩子用你管。哎呀，我心里话了，我告诉你好事你还不听。结果呢，这老人家在这块跟他孙女外孙女聊天，晚上了这过来找我。你看早上跟我打的招呼说的话吗？晚上了过来找我，孩子走了，然后跟我俩说，他说别生气，我家孩子呀这个欠管教啊，缺礼数，主要是今天不舒服。我说你看看吧，那脸都寒成什么样了，是不是嘴唇抹着口红呢？我说你看他那手，那手煞白，那指甲煞白，我说这身体当中这寒气啊这都入骨髓了。他说对呀、啊、他说小孩子这疼的呀，这是见谁呀、啊、都没个好听的。他说原先不这样，这是第一个你不认识，第二个呢也赶上情绪不好，你别跟他一般见识啊。我说你放心吧，我说我能跟孩子一般见识吗？他说哎呀，这我家这孩子呀从十二就什么时候就没正常过，哎呀，要不然就疼，要不然哩哩啦啦。他说以前呢也找过中医大夫给看过，然后吃了药，那中药啊一天天喝，结果喝了呢就管事了，就管不住嘴，刚喝完好了，哎，这雪糕啊冷饮呢、啊、又开始了，疼的时候啊疼的床上直打滚，结果呢过两天好了，没个脸没记性，又开始雪糕冰棍的吃，啥东西都喜欢吃个凉的啊。他说你说这管不住啊，这孩子大了十六七了，这咋打呀？我说这不是打的事儿，首先一个事儿，我说那中药啊谁喜欢吃啊，谁也不喜欢吃啊。我说再有啊，他不是天天疼，我说他要是天天疼他就吃了，我说没到那时候。我说你这样，我说你不有那羊胎盘吗？他说有啊，是不是？我说你给他拿回去点，我说你让他吃上，是不是？我说不用多，一个月吃上十天，一天吃两只，你吃上十天，然后呢你在吃的时候啊每天拿这个生姜泡泡脚，哎，把这个生姜煮水然后泡泡脚。我说十天过后脸色一变红就行了。我说连吃俩月，一个月吃十天，以后忌了嘴不吃凉的啊，经期注意保暖，我说就没事了。我说你不信你给他拿回去试试吧。他说那行，那我让他爸过来拿回去，这我就拿回去了。哎，你看正整着下个月这老人家晚上过来跟我唠嗑吗？就跟我说，我说本身就外面普通的羊胎盘那治痛经都有效，我说咱们这羊胎盘不比外面的羊胎盘好多了呀，我说你用吧，我说给他用上两个月三个月，我说以后慢慢就不疼了。你看这玩意儿还管这个，这效果我告诉你，你想象不到的。包括我们什么有前列腺炎的，你吃吧一个半月让你小便痛快点，包括那种啊就是

尿频尿急的，夜尿多的，漏尿的，这都属于什么？这都属于固摄不住，就是气虚啊，大不正气这一个事儿，大不虚损这两个事儿全给你包进去了啊。什么尿频尿急，无论是男的还是女的，你有这种情况的你就吃吧，吃上了之后来得快的一个星期尿频尿急减轻，慢的半个月，你这个尿频尿急呀、尿等待呀、夜尿多呀、哩哩啦啦尿不尽啊，都有效果。你包括说严重的就是尿失禁了，而尿失禁这一块又以女性为主啊，那女性的肾功能在萎缩，在气严重不够，本身尿道这块它又短，所以说女性的咳嗽、漏尿、尿崩这个事儿，这个发病概率是男性的3倍以上，那很痛苦啊。大家想想，你说这尿滴滴答答的，大声笑一下就尿了，咳嗽一下就尿了，打个喷嚏就尿裤子了，你说多丢人呢？看着这颜面无存呢。所以很多女同志啊，年纪大有这种情况的，这个尿不湿就带着。但是吃药吧还没啥吃的，你补肾的药一吃吧，它容易上火。有些人呢乱买，有的人说我这是肾阴虚吗？买点六味地黄丸吧。有的说我肾阳虚吗？买点金匮肾气丸吗？他吃了他也不好使啊，为啥呀？这是肾里面的精髓少了，气不够，那不是滋阴还是扶阳，明白了吧？这滋阴扶阳是一方面，但是你肾精不足了，正气亏损了，气不够了，固摄不了了，尿就憋不住。哎，你不信，你把气补上，羊胎盘你吃吧，一个多月、两个月，你下来之后，这个事儿啊，它就越来越轻了。你看这效果是不是来得快？你包括还有跟气有关的，有的人是咳嗽痰多的，肺气肿的，一到冬天就齁巴的，这类的你吃效果好，你加点贝母效果来得更好啊。咳嗽痰多、肺气肿的，这是肺气不足了。哎，咱们羊胎盘解决这个气。那再有一个，经常容易气儿不顺的，就动不动肋叉子是疼的，动不动胃胀的，动不动你一敲这个肚子嘣嘣的，就跟西瓜一样的，这是啥？这是气不通，哎，气下不去，对吧？你看我们上面呼的是清气，我们从后面排出去的不是浊气吗？那清气顶，浊气出啊，你气不顺呢，你不行啊，对不对？那得排出去。哎，羊胎盘下来了，用完了之后，一个阶段之后，肚子咕噜噜，大便多一点，这啥？通了。你包括胃子经常胀气的，肠道经常胀气的，这都是气路不通。打开用什么？羊胎盘，一天两只，你自己吃，效果你自己掌握。然后骨病的，你一定要吃，尤其是风湿骨病的。我跟你讲啊，所有的骨病最依赖的就是肾，而肾消耗的就是精，而这个精啊本身自身都不够，所以你吃去吧，什么钙呀、什么软骨素啊，你吃再多，效果它都差，对吧？它是要结合的。现在发现治骨病是中医西医结合治的，要比单一的效果好。那在这种情况下，钙片你接着吃，软骨素你也吃，你把羊胎盘用上，肾精的恢复能力提高的越快，你这个病治起来就越快。所以说风湿骨病的你去吃，很多严重的风湿骨病我都给他们吃这个羊胎盘，效果出奇的好啊！无论你是什么关节炎的、骨刺的、增生的、滑膜炎的啊，腰椎间盘突出、脱出、膨出的，包括你这个月子病的啊，包括手指变形的，只要是跟骨头有关的，你就吃羊胎盘，效果特别好。那再有一类人，我也建议，什么一类人呢？大家发现没有，现在长这个子宫肌瘤啊、乳腺增生啊、卵巢囊肿啊、肝囊肿、肾囊肿、肺结节的特别的多。大家发现没有，什么是囊肿，什么是包块，什么是增生，什么是结节，这些东西它就不应该出现的。我跟你说，这都是什么气滞、气郁、气结、痰湿，这些东西拧到一块了。不信你发现没有，有这些病的人他情绪都不好，哎，气不顺，或者有气的不发火，憋着啥都憋，憋吧，你憋来憋去，憋来憋去，到最后憋的全是病，那你怨谁呀？你就得怨自己，你为啥不把火发出来呀？对吧？我跟我爱人聊天，我就说，我说你记住了，千万别憋着，有啥委屈事你就哭，你看我不顺眼了你就骂，看孩子不顺眼了你就打，对吧？你别成全了别人，委屈了自己。所以我就这个性格，我这人多直，多直爽，听众朋友都能听得出来。我说感谢谁就是感谢谁，我说看不上谁的就看不上谁。我就这样，我要看不上的人我都不搭理他，就这样，对吧？这个人呢，气机你要通达啊，情怀你要舒畅，心胸你才能宽广。所以要是经常长这种包块结节增生的这些人呢，他可能是个大嗓门，可能也愿意说，但是这人就愿意生闷气，就是委屈了憋着，你憋来憋

0: 去你不憋一身病吗？那哪行啊？阳台板赶紧用吧，节节包块增生的，这都属于邪，是不是？气之气于气节，痰湿。阳台板一过来的时候，旭日蒸腾，把这些东西都给化了。一天两支，你就好好用。所以说赶上这一次啊，我跟大家说不容易。今天已经是第四天了，也就是说是，第一天200，第二天又200，第三天200，600盒没了。今天是第七和第800，后还剩明天一天，是不是？厂子给咱们这个要求，那我就得照办。所以啊，感觉身上需要的，感觉阳台板必须用的，感觉这东西对症的，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的，你就订上就行了，这绝对错不了。但是别多，给别人留点机会。厂子里面跟我们都订好了，在我们中心790一盒，这次在我们节目当中599一盒，买一盒再多给你拿一盒，到手2盒。我给你建议拿3盒基础量，你拿3盒再多给你拿3盒，刚好3个月的量。这个基础量用完了之后，效果自然出来了。我相信呢，你身体越来越好的契机就来了，就是我们阳内胎定制款的优颜诺精粹版的阳台板，你吃吧，谁用谁知道。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阳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阳胎盘，甄选道地优质阳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阳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阳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一次大力度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阳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
3: 400-7639-566，400-7639-566。
2: 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4: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5: 哎，你好，你好，那个孟非老师。
4: 哎，你好。
5: 那个啊，麻烦您帮我订这个阳胎盘呢。
4: 哦，行，你好，那你说一下你订多少盒？
5: 孟非老师，我订3盒。
4: 啊。
5: 啊，因为我吧，我这是个家庭困难。
4: 啊。
5: 家是农村的，这手机里还没钱。
4: 嗯，
5: 你不是买这个3盒给6盒吗？
4: 啊，对。
5: 我就想着吧，我说我先少拿点，我这个病不能耽误啊，哈。
4: 可以的，先用上嘛，对不对？你看你拿3盒，又给3盒，一盒半个月，这到手里不就是6盒3个月整月的量了吗？你先吃嘛，对不对？给你订3盒，是不是？然后拿到手6盒，你先吃着，你啥情况你也跟我说一说。
5: 哎呀，我是那个类风湿性的那个关节炎。
4: 哎呦。这个病不好治啊。
5: 哎呀，太遭罪了，现在就是这个手脚都变形了。
4: 嗯
5: 左手吧已经就是拿不住东西了。

0: 而且也那个打不开，就
1: 是。就
0: 是。
1: 是，等会儿你的意思就是左手现在已经是肿胀的很厉害，就是手指都已经扭过来了，是这意思吧？
0: 啊，够够了。
1: 哎呦，我的天呐，确实有点重。你还真就得吃。一般来说，这个病它属于免疫类的疾病，你一般的药还没效果呢，你还真就得这个搞一点大补正气的这个东西，再吃了有效。你接着说。
0: 哎呀，可不是，我现在就跟废人似的了。你说这活也干不成，完了一天的这浑身这儿疼那儿疼的，就这个止疼片吧，我也吃了有7、8年了。
1: 那不行啊，你这不是，你吃7、8年止疼片，那肾不都吃坏了吗？
0: 那你说没办法呀，这咱家里困难，没钱治啊，只能就是说拖一天算一天呗。啊，这回你不是给了我那个6支吗？啊，我吃了，哎呦，真的太谢谢您了，孟非老师，真的太感谢您了。
1: 吃了有效了。
0: 我吃了4天，我就感觉我这个脚是热乎的了，这个眼部也热乎啦，还有这个脚上那个疼痛明显的也减轻了。
1: 这血液循环动了。
0: 哎呀，才4天，我就没想到这个效果这么好。
1: 哎呀，这确实是有效果了。你看，你一说脚上热乎了，这不就是往下循环了吗？眼睛热乎了，不是往上循环了吗？这上下打通了，这证明有效了，确实有效了。
0: 确实有效，确实有效，啊，那这不我是跟那个林爷嘛，我就是也想治一下，起码你说减轻一点儿，这我就心里就好受一些呀，就不这身上就不太难受了呀。
1: 对，你吃一阵吧，你少吃点，你这样，你先拿上3盒，到手6盒，你吃3个月。这效果一定能出来。你这样，我跟你说个词儿，你有笔记有纸，你记一下啊。红花丁香苍术艾叶，这是4个药，我以前讲过，这个泡脚方，你买
0: 红
1: 上。
0: 花、丁
1: 丁
0: 香、
1: 香苍术艾叶，你每种用上10克，你把这个呀煮成水，洗手泡脚，就辅助你治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这一副药才不到5块钱，一副药用3天，你一个月。才花50块钱，你加上羊胎盘一起，效果能快一点，你说行不行？
0: 哦呀，行行行，哎呀，太感谢你了，莫非老师。
1: 不客气，不客气。
0: 哎，我这个人吧，说实话，我就是那个傻乎乎的，心太好。哎呀，真的，这放到别人身上，你真遭不起这个罪呀！我估计早就想不开了。
1: 那可不，你说你这手，你刚才一说都打不开，这得多严重啊！哎呀。
0: 啊，是啊，我也是，哎，怎么说也算是挺不容易吧，老伴儿走得早，就一个孩子。我呢也是舍不得孩子吧，要不然我也真是我就活得那个够够的了。
1: 你可别这么说，这不有机会了，咱以后就好了，是不是？
0: 哎呀，这回您给了我信心了，我也看到那个希望了。我先好好这个吃药，好好吃这个羊胎盘，我也想多陪陪孩子啊。
1: 对，就是你说你，我听你讲话，我都感觉你是个心态好的人。你说，咱以后这个有好药了，吃上了，身体好了，咱也多陪陪孩子，也照顾自己，多好。你说是不是？你好好吃，以后有啥事儿你给我打电话。咱们多聊聊，行不行？你订3盒，我给你发6盒，好不好？
0: 行行行，那您
1: 啊，
0: 先给我订上，谢谢您了。
1: 不客气，祝你身体健康，以后咱们身体越来越好，不疼，咱们享受生活，好不好？
0: 对，您说的对，好，谢谢您，孟非老师。
1: 哎，好，不客气，祝您健康，哎，再见，
0: 再见。
2: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

0: 是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1: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0: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1: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0: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
2: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一次大力度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
3: 400-7639-566，400-7639-566。
2: 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运动是最好的教育，健康是最好的生活。我是郑州市管城区柴国小学校长李志超。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和世界同步一下，为什么每次火箭发射都要倒数？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今天我们来聊聊火箭升空前的神秘倒计时。电影里我们经常听到十、九、八、七、三、二、一，点火。这个仪式感拉满的环节，其实并不是为了气氛到位，而是整个航天系统中最为关键的一段指令节奏。倒数不是喊口号，而是同步全宇宙。火箭发射涉及成千上万个系统，推进器、电源、遥感、地面测控、通信链路，每一个环节都必须在同一时刻做好准备。所以从倒计时几小时、几十分钟、几秒钟，倒计时是整个指挥链条统一行动的节拍器。比如在发射前十分钟要打开推进剂冷却阀门，倒数两分钟要进入自主电源，倒数十六秒要引擎点火预热，倒数零秒主发动机点火解锁发射架腾空而起。每一秒都事关成败，哪怕早0.1秒或者晚0.1秒，任务可能都得终止。你可能会好奇，为什么叫倒计时30秒？是不是还有正计时30秒呢？哎，这是因为计时代表发射的零时刻，火箭点火的那一瞬间，而所有准备工作都是倒着排的，确保最终一切归零，指令如同排练千百次那样精确执行，就像交响乐团演奏的前奏，所有人都在等那一个挥棒的时刻。而正计时呢，表示火箭已经点火升空，比如发射2分钟一级子脱落，发射8分钟进入轨道，发射10分钟整流罩分离，卫星开始工作等等。从倒数到正数，这不只是数字的变化，更是人类从地球到宇宙迈出的那一步。火箭发射为什么要倒数呢？并不是仪式感，而是精准感，是科技与时间赛跑的节奏感。下次看到发射直播，记得心里跟上的节奏一起数。那不只是倒数，而是我们人类冲向星辰的呼喊。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报仇深冤。

0: 备君臣过江来，并与都督作案牌。都督上边叫令，
1: 下令，诏令。陆大夫回来了，
0: 回来了。
1: 本督命你江岸打探，详细将来本督一听啊。
0: 你命我江岸打探，那刘备君臣过江来了。
1: 一再臣见，
0: 刘备过江来了。
1: 大儿刘备过江来了，人人言道诸葛亮八卦如神，叫本督看将起来，他也国中

0: 之际，哎，他也国中本土之际，诸葛亮他也不过虚虚的有目啦。陆大夫
1: 在，
0: 那大哥刘备过江，随带多少兵将？那天何人保驾来了？
1: 随带五百铁骑，内有赵云保驾。
0: 赵云，哎呀，且住！大哥刘备过江，赵云保驾不知要紧，只恐本督我的大功啊，难以成就啊！吩咐咱营人马外窜里跑，内藏兵人摆队迎到江岸取阵。
1: 得令，众将官
2: 有。
1: 外窜里跑，内藏兵人摆队迎到江岸取阵。

0: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现在是食养有方的专属福利时间。最近呢，很多听友留言说，立秋换季之后呀，身体状态一天比一天差，早上起来呀发闷，整天精神萎靡，浑身发沉，脸色暗沉，而且无光，整个人看起来特别的憔悴。不少人呢，为了调理身子，盲目买了各种滋补品、营养品，花了不少冤枉钱，但是效果却不尽如人意。其实呢，秋冬调理身体呀非常简单，日常坚持吃温润平和的五谷杂粮，尤其是营养醇厚的黑色谷物，不燥不腻，温补养身，就比较合适咱们秋冬来身体的调养。
1: 太对了，黑色五谷养人呐，对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身体益处非常多，清淡滋养，不燥热啊，不油腻，特别适合秋冬换季的时间调理。但说实话呀，咱们自己在家做这个杂粮食补真是太麻烦了，自己去市场上挑选食材，买回来还要清洗啊，炒熟，最后还得费劲打磨成粉，最关键的是咱们普通人呢根本就不懂这个科学配比，食材是随便胡乱搭一通，不仅营养不均衡，口感还是又粗又涩，难以下咽。好多人都兴致勃勃折腾一次，坚持两天就嫌麻烦放弃了，白费功夫白花钱，根本就达不到食补的效果。
0: 所以今天咱们电台携手厂家，给咱们中老年听友啊谋福利，给大家带来了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主打的就是方便食补，省心养身。这里面呀足足11种天然好食材，全部是专业营养师按照大众体质搭配好比例，提前文火加工炒熟，然后精细研磨成粉的，不光呢是营养均衡，口感还特别好，冲出来满屋是谷物香，入口呢是顺滑醇香，一点不粗糙不发涩，大人小孩啊都觉得好喝。
1: 对，重点是价格非常给力啊，大家仔细听了，现在正值秋季，是非常适合食养的季节，厂家为了回馈常年支持咱们栏目的老听友啊，专门给咱们的这档节目单独申请20个专属低价名额。这次市场价79元一桶的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平时几乎不打折不降价，但是今天呢，只要你能抢到前2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享受厂家专属补贴底价，一桶只要29.9元，分量特别扎实，足足能冲30碗，平均下来一碗啊还不到1块钱。订购热线400-710-2818，400-710-2818，就20个名额，抢完立马恢复原价，没有任何例外。
0: 20个补贴名额真的太少了，完全是先到先得。要想趁着秋季黄金期好好食补捡实惠的听友，千万别犹豫，别观望。您呀，要是没听明白，没关系，记住这段话：黑色杂粮味道香，常喝冬天不怕凉，一块一碗真实惠，营养到位，身体棒。
1: 哎，这句句都是大实话，一点不夸张，不吹牛。首先，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呢，用料是特别扎实，特别良心，整整11种天然食材，样样都是原产地精选的好东西。黑芝麻用的是河南驻马店的黑豆。

0: 黑米都是东北黑土地种出来的，黑桑葚、薄皮核桃选自新疆，还有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正宗的淮山药，每样啊产地都正宗，用料扎实，不碎料啊，不掺那个次品，实打实的好食材，关键是配方干净啊，特别适合咱们长辈喝，不加蔗糖，不加白砂糖，保留的就是五谷杂粮本身的原味。平时想吃点好的，又怕糖又怕油腻，肠胃不好的朋友，天天喝，长期喝都放心，一点负担都没有。
1: 这款粉的制作工艺啊也是非常讲究的，所有食材都是柴火文火慢慢的炒熟的，不搞速成快炒，慢慢的烘熟才是把食物本身的香味彻底逼出来，营养呢也牢牢的锁在食材里，不会流失浪费。之后呢再用传统的石磨反复多次的细碾慢磨，磨出来的粉质超细，软软糯糯的。咱们上了年纪呀、啊、大多牙口不如以前，肠胃呢也会比较娇嫩，但这款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喝，粉质足够细腻，温水随便的搅两下就可以彻底化开，也不结块，没有一点硬渣，入口呢顺滑醇香，它不是那种齁甜的糖水味啊，就是五谷本身纯粹的自然清香，喝着温润舒服，日常的代替白粥啊豆浆啊，口感更好，营养呢也更丰富多了。
0: 咱们大家呀、啊、自己静下心来算一笔明白账啊，就知道今天有多划算了。现在咱们去市场超市单独买这个黑芝麻、薄皮核桃啊、黑桑葚、淮山药，随便哪一样一斤都要几十块钱，价格贵不说，还容易买到这个存放已久的陈粮、次品粮。今天厂家专项补贴之后啊，29.9元就能带走满满一大桶，足足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元，就能轻轻松松补充多种五谷营养。能够抢到这20个专属补贴名额的听友啊，真是实实在在的捡了个大实惠了啊！想要订购的叔叔阿姨，赶紧打热线400-710-2818。400-710-2818。
1: 还有一件事儿要提前跟各位听友说一下，食补这件事儿啊，最忌讳的就是3天打鱼2天晒网，断断续续的喝，偶尔喝一次，身体呢根本感受不到任何改变。想要趁着秋冬黄金期稳稳调理身体，补足营养，养回好气色，提起来精气神儿，就必须得日复一日的坚持。咱们这一桶呢能冲30碗，每天呢固定一碗，循序渐进，温润调理身体。身体比盲目的乱买昂贵补品呢、啊、胡乱的进补呀靠谱太多了。大家一定记住29.9元的超低补贴价，只有今天前20名打进电话的听友乐意享受，名额一旦抢完，节目时段结束立刻呢就变回了79元的原价，到时候想再买想再捡这个实惠可就难了。400-710-2818，400-710-2818。
0: 这很多听友啊心里都有顾虑啊，价格降了这么多了，品质会不会缩水呀、啊、用料会不会降级呀、啊、我明确的负责任的告诉所有听友，完全不会啊。本次降价呢是厂家秋季专属的听众回馈补贴，纯粹是为了做口碑，回馈新老客户，线下79元一桶的品质标准，食材工艺今天呢29.9元原封不动的给大家，而且这个粉质温润不燥，早上冲一碗当这个营养早餐，下午饿了当解馋加餐啊，晚上睡前冲一碗是温润养胃，啥时候喝都行。
1: 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挑人群，不挑体质，全家通用，不管是咱们中老年朋友自己秋冬调理身体补足气血改善气色，还是囤回家呀给家里老人小孩日常的补充膳食营养，都特别的合适。口感呢清淡醇香，不甜不腻，温润顺口，老人喝着无负担，孩子喝着不抗拒，真正的全家老少都能享用的健康食补好物。趁着现在20个专属补贴名额还没有抢空，想要秋冬好好的来食补，省心调理，少花钱养身体的听友，一定要抓紧机会拨打电话。29.9元到手一大桶，一桶的是30碗，性价比真的是无敌了。订购热线 4007102818，4007102818。
0: 很多会过日子懂食补的老听友啊，一看到本次限量专属福利都会选择多桶囤货，因为啊大家心里都明白，市面上这么干净的配方啊，这么扎实的用料，这么亲民的价格，平时根本遇不到。秋冬是一年当中最珍贵的食养黄金期了，多囤几桶，从初秋一直喝到深冬，食补不断档，调理不中断，坚持喝下去，咱们的气色、精神、体质都能一点点养回来，稳下来。20个名额有限，稀缺珍贵，先到先得，抢完就没。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次难得的福利机会。4007102818，4007102818。
1: 黑色杂粮味道香，常喝冬天不怕凉，一块一碗真实惠，营养到位，身体棒。是一种地道的食材，科学配比，五黑主打滋养，零蔗糖，无多余的油脂，粉质细腻，冲泡简单，好消化，无负担。
0: 对啊，最后的福利提醒大家千万要听清了，市场价79元一桶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前20名打进电话的听友可以享受到秋季专属听众补贴价，仅需要29.9一桶，一桶可充30碗，一碗不到1块钱，目前这名额几乎所剩无几了，哎，正在实时递减啊，手慢就没了。错过本次福利，再想拿到这个价格，最少要等1整年。想要省心食补、省钱养身，秋冬稳稳调理身体的朋友，抓紧拨打专属热线，4007102818。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教师最大的幸福就是看到学生们在成长。我是博爱县光智中学校长刘永吉。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怪呢，没了。
1: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3: 每天一点小进步。
4: 托里德定律指的是什么呢？托里德定律是法国社会心理学家托里德提出的。他的意思啊，是看一个人的智力是否上乘，只看他的脑子里是不是能够同时容纳两种相反的思想，而根本对他的处事形式没有障碍。比如说好友小丽，她最近有些苦恼，因为她和她的闺蜜在一个热点事件上的观点正好相反，两个人你说你的见解，她说她的观点，谁也不服谁，闹得很不愉快。于是啊，这两个人就找到了人缘极好的大壮来评评理。本以为在大壮那儿能分个胜负，没想到在大壮的几句话之下，两个人都心服口服。他说啊，要我说你们两个人都没错，也不全对。我们在面对社会事件的时候，当然可以各抒己见，也可以争论，把自己的观点表达清楚，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就像 A 喜欢吃馒头， B 喜欢吃米饭，他俩都可以大胆地表达自己的口味。但不对的地方就在于 A 要求 B 和他一样喜欢吃馒头， B 也同样，这两个人当然不开心了。两人听完以后一想，哎，真的是这样，恍然大悟，纷纷向大壮竖起了大拇指。从托里德定律当中啊，我们不难得知这样的道理，生活里面我们总会遇到跟自己观点不同的人吧，这个时候你该怎么处理呢？正确的做法就是要采用一种兼容并且包容的心态去倾听和思考。那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虽然互不认同，但是我们依然能够和谐相处，甚至还一起讨论这个话题。与人相处最重要的就是宽容，因为你和别人生活经历不同，认知水平不一样，你们的想法自然也不一样。承认这种差别并且兼容这种差别，遇到和别人的冲突，用一颗宽容之心接纳对方，往往你会有意外的收获。当我们容纳的观点足够多，或许会发现世界的复杂性。一件事情可以是对的，同时又是错误的，是刻意的，又为之是偶然发生的。一个人可以同时是慷慨的，也是吝啬的，是磊落的，也是阴暗的。写《了不起的盖茨比》的菲茨杰拉德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检验一流智力的标准是看一个人是否在大脑当中同时持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想法时，还能够清晰的思考。
2: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3: 每天一点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成长新年新知，优爸日记。
2: 你好，我是优爸。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来说一说如何把握好孩子成长的五个黄金期。这第一个步骤啊，认识孩子的不当行为。一个人从出生之后会经历婴儿、孩童、少年、青年以至充分成长的各个阶段，这完全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作为

0: 家长首先要明白的一点是，在大人眼中，不合常理的行为对于孩子来说都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孩子并不知道这个过程会让你们生气、失望、烦恼，甚至是操碎了心，这些都不是孩子的本意。比如说你的孩子非常顽皮，当你带他到别人家做客的时候，会拆开打破一些东西，在你看来他是闯祸犯错了，而对于孩子而言，那只是他接触到新事物之后的自然反应。虽然这次的确是碰坏了一些东西，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孩子也知道了哪些东西不能拆，哪些东西不能掉到地上。你也可以趁机引导孩子对于新鲜事物好奇的时候不要私自行动，可以寻求父母的帮助或者其他人的意见，进而在有约定的前提下引导孩子用正确的方法去探索未知的事物。第二个步骤，要明确不同阶段孩子的需求。一位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家曾经指出，人的一生可以分为八个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有其心智成长的特定需要。如果在这个阶段出于某些原因不能正常发展，那么这个人会在生活上出现一些问题，长大以后他就需要补回这个过程，但是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其中第一个阶段是0到1岁，是孩子感知信任的时期。当孩子受到了惊吓或者是哭泣时，你可以上前去抱抱他，给他安慰，这种小小的举动就会让他觉得温暖和安全，而长大之后他就会是一个开朗以及信任别人的人。第二个阶段是2到3岁，这是孩子学习控制自己生理机制来管理自己的时候，你的每一个小小的赞美和鼓励都可以让孩子感到充满能力。第三个阶段4到5岁，这是孩子主动性被唤醒的时期，这个阶段孩子喜欢幻想、创造以及按照自己的主意行事，他们会说出自己的想法以及表达他们的情绪。第四个阶段6到11岁，这是孩子尝试在和别人比较当中明确自己行为的阶段，通过与他人的竞争比较才知道自身的不足，并学习融入环境。第五个阶段是12到21岁，这是孩子最叛逆、最难管的青春期，你可以带孩子体验不同的生活，多去参加一些课外活动或者是集体活动，不要因为过度的保护欲就不让他离开舒适区而去迎接新的挑战，错失了体验生活、锻炼毅力的好机会。第三个步骤，把握容易被忽略的两个关键期。其实在近些年的研究当中，有专家就发现，孩子越小他的学习能力就越强，原因是6岁之前的孩子不排斥重复与单调，他们本身丰富的想象力可以使单调的信息变为有趣的东西，这也是为什么孩子会缠着你每天都讲同一个故事。对于6到12岁的孩子，他们表面上看起来喜欢玩耍，不爱读书，不断搞出新花样，总是坐不稳，静不下来，为的就是打破父母的权威，按照自己的方式得到别人的认可。第四个步骤，让孩子在玩耍中学习。很多家长总是说孩子沉迷游戏怎么办，那么你首先要看一下，除了手机游戏，你还给孩子安排了哪些的游戏时间。你有没有想过，孩子需要玩耍，需要游戏，他们也需要在玩耍当中交朋友。当一群孩子在一起玩耍的时候，会学习如何与别的小朋友搞好关系。所以各位家长，你的孩子处于5个关键期当中的哪一个呢？你明确他现阶段的需求吗？欢迎大家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号来发表您的观点和经验。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下节再会。
1: 以上单元由1069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和世界同步一下，为什么太平洋这么大？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如果你有一张世界地图，拿出来看看，太平洋几乎横跨半个地球，仿佛占据了整张地图的一半。它是地球上最大的海洋，面积超过 1.63 亿平方公里。大到什么程度呢？所有大陆加在一起居然都能塞进去。所以问题来了，太平洋为什么会这么大？是上帝画地图的时候手一抖，还是地球自带天坑属性？我们今天就从几十亿年前的远古大海讲起。地球最早的大洋不叫太平洋，而叫泛大洋，意思是包围一切的海。那时候所有大陆还没分家，全部聚在了一起，组成了一个超级大陆，叫做盘古大陆，就是泛大洋的一统江湖。后来地球开始玩拼图大拆解，约 2.3 亿年前，地壳运动让盘古大陆裂开，北美、南美、非洲、欧亚、澳洲、南极慢慢飘开，分道扬镳。新裂开的空隙里冒出了一个新海洋，大西洋，而原来的泛大洋剩下的那一片就成了今天的太平洋。所以太平洋不是变大了，而是剩下的。我们的地壳像拼图一样，浮在地幔上的巨大板块上不断的漂移、碰撞、撕裂。太平洋所在的太平洋板块是地球上最大的板块，比整块大陆都大。它的出生非常戏剧性，是在三大远古板块法拉隆板块、凤凰板块和伊泽纳基板块的交汇点被挤出来的。这些板块之间的剧烈运动形成了著名

0: 名的火环带，火山和地震活动最频繁的地方正好环绕着太平洋。随着板块继续运动，太平洋不断扩张，其他老旧板块纷纷被吃掉或推入地幔，太平洋这个名字也就正式顶替了泛大洋的历史地位。你可能没想到，虽然太平洋现在最大，但它其实在慢慢变小，这是因为大西洋那边的板块在逐年扩张，每年约增长2到3厘米，积少成多。科学家预测，大约2000万年后，大西洋会开始反过来变小，但在那之前，太平洋的地盘会继续被蚕食。虽然它现在还稳坐海洋之王的宝座，但在地质时间的刻度尺上，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总结一下，太平洋之所以这么大，是因为它继承了远古超级海洋泛大洋的地盘，它的板块超大，还曾吞掉多个老牌地壳前辈。火山地震频发，地质活动剧烈，虽然现在最大，但正在被悄悄缩水。这片神秘的蓝色版图记录着几十亿年的地球演化史，也是人类未来探索深海与地心的舞台。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影片《天使艾美丽》是2001年法国的一部爱情电影，由让皮埃尔热内执导，奥黛丽塔图、马修卡索维茨等联袂主演。影片于2001年4月25日在法国上映。电影讲述的艾米丽有着不幸的童年，不过这一切都丝毫不影响她对生活的豁达和乐观。戴安娜王妃的去世让她倍感人生的孤独和脆弱，而从那一刻也开启了她一系列令人哭笑不得的助人计划。
2: Amélie a soudain le sentiment étrange d'être en harmonie totale avec elle-même. Tout est parfait en cet instant. La douceur de la lumière, ce petit parfum dans l'air, la rumeur tranquille de la ville. Elle inspire profondément et la ville lui paraît.
1: 天使艾美丽会让你在激动和狂喜当中度过美丽的两个小时。奥黛丽塔图的微笑也会俘获你的心，因为她的笑容如此明媚，更如此的纯净。当他的笑容嫣然绽放的时候，你会觉得世界也为之失色。艾米丽想帮助所有人，都是有着各种各样心理问题和生理问题的边缘人。这些人在普通电影题材当中，要么为主流所排斥，要么就作为问题代言人出现。而在这部电影当中，他们是主流，是主角。他们虽然有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并非都是无法克服的障碍。在这部电影里，主流人群的日常经验被大大的淡化了，而是将体察的笔融入到边缘人群的内心，触摸他们的痛苦，平等地关照他们的人生，并借着艾米丽之手给他们深切的同情和真挚的帮助。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影片才让人倍感温馨。
2: Un voisin profite de la naïveté d'Amélie pour lui faire croire que son appareil a un défaut. Il déclenche des accidents. Comme elle a pris des clichés tout l'après-midi, un doute affreux l'assaille le soir venu.
1: 影片两个小时下来，观众的情绪没有一点大的波动，如此平稳，本应该会让人觉得电影非常无聊。但是相反，故事却丝毫不让我们觉得冗长繁琐。因为它会让你的心得到久违的欢愉，平淡中的幸福。我们大多数人的生活都只是想宁静，也许会遇见某些漂亮却不怎么宏伟的风景，也许一生都是平淡如水。我们总说钢筋水泥构筑了一个冰冷的世界，而我们是否应该思考是谁构筑了这样一个

金水泥的世界呢？没有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怀，终究还是一无所有。人生到底有多长？人生可能只在呼吸之间，一花一草，也许就是福祉所在。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

0: 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
1: 知道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2: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3: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
4: 上期我们说了，来到岳阳楼除了看建筑艺术，还要看名家书法。其中提到了岳阳楼里的一真一假岳阳楼记两块雕瓶，这两块雕瓶分别在岳阳楼的一层和二层，每块雕瓶由12块紫檀木组成。前面我们提到了岳阳楼记一共有360多字，内容博大，哲理精深，气势磅礴，语言铿锵。也是从岳阳楼记之后，岳阳楼的名声大振，传扬中外，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文以楼存，楼以文名。但是非常可惜的是，宋代的岳阳楼以及岳阳楼四绝毁于宋神宗时期的一场大火，而我们现在能看到的这幅雕瓶是清代乾隆年间张照书写的。很多人可能对张照不了解，他是清朝乾隆皇帝的书法启蒙老师。乾隆皇帝曾经这样评价他：继王羲之之后，为张照谁能比？也就是说，只有张照才能和王羲之相提并论，可见其书法之高。可惜的是，一层的这一幅是一幅赝品，而真正的岳阳楼雕瓶在二楼。真假雕瓶的区别就在于一个字，就是这个居字。先说为什么会有一真一假两块雕瓶。在清朝道光年间，岳阳来了个姓吴的知县，他一上任就看中了岳阳楼上的岳阳楼记雕瓶，于是用重金贿赂一个民间的艺雕高手，花了17个月的时间精心临摹，秘密仿制雕瓶的赝品。两年后，吴知县趁调离岳阳楼之际偷梁换柱，携带家小和张照的雕瓶真迹，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出逃。可是没想到船行不久，风雨大作，船被风浪掀翻在洞庭湖的九马嘴段，雕瓶也随波逐流。因为雕瓶是紫檀木制成的，全部就沉入了水中。后来洞庭湖水干浅，岳阳楼记雕瓶的真迹被当地的渔民打捞了上来。可是在打捞时，不小心把第八块瓶上的歌户二字和第十块瓶上的乐字损坏了。当地的文士吴敏树了解到这个情况后，用120文银从渔民的手里把雕瓶买回，花了3年的时间临摹张照的手迹，才补上了被损坏的这三个字。而刚刚提到真假雕瓶的区别就在于这个居字。真雕瓶的居字呢会更长一些，但是如果你不放在一起比较的话，真的很难看出来。除了雕瓶岳阳楼记，来到三层楼堂正中，你会看到悬挂着的毛主席手书的《杜甫登岳阳楼诗》的木刻雕瓶。这是1964年秋天，毛主席从长沙乘火车返回北京，途经岳阳时，在列车上即兴书写的。这幅字笔意奔放，布局严谨，雄健挺拔，形神兼备，笔触与唐代怀素的狂草相似。如果是书法爱好者的话，千万不要错过。除了建筑和书法，来到岳阳楼还有一个不能错过的景点，那就是洞庭湖。岳阳楼记也提到：于观浮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岳阳楼就在岳阳古城西门的城墙之上，紧靠着洞庭湖畔。岳阳楼与洞庭湖相得益彰，相映成趣。下期我们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新十万个为什么，
4: 和世界同步一下，为什么树叶会变红？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你有没有在秋天的公园里被那一抹抹红的炽热的枫叶打动过？可你有没有想过，树叶为什么要变红呢？毕竟变红需要消耗能量，而那时的树叶已经

0: 快退休了，他们不是应该节省力气准备掉落吗？难道只是为了让我们拍美照？当然不是。在夏天，叶子是绿色的，是因为叶绿素在帮助树木进行光合作用，吸收阳光制造养分。但到了秋天，气温变低，阳光减少，树木开始断供叶绿素，于是绿色褪去，其他颜色显现出来。黄色和橙色是叶子里原本就存在的色素，比如类胡萝卜素，而红色是特别的，它是来自于花青素。奇怪的是，这种花青素是树在叶子快掉落时专门合成的，是后天生产出来的红。你没听错，它是特地变红的。为什么要费劲变红呢？科学家一开始也觉得奇怪，直到英国生物学家威廉·汉密尔顿提出一个猜想：红叶是树木对昆虫说的一句狠话，别来惹我，我不好吃。红色在自然界里常常代表警告，有毒的果子是红的，警戒的昆虫是红的。于是科学家猜测，秋天变红是为了吓跑那些打算冬天来啃树皮、咬嫩芽的害虫。这个假说很有意思。后来研究者在中国发现，野生苹果树的叶子更容易变红，而园艺师培养的那种好吃的苹果树反而不怎么变红。为什么呢？因为人工选择的是果大味甜的品种，不再注重对昆虫的抵抗力。另一种说法是，红色的花青素有抗氧化功能，可以保护叶子不被阳光晒坏，帮助它们更顺利地把最后的养分输送回树干。简单来说，树叶变红可能既是对抗虫子，也是最后一场自我保护的谢幕演出。总结一下，叶子变红不是因为死亡，而是有着生存策略。红色花青素可能帮助树木防虫、防晒、防冻。自然界的美丽常常藏着一份智慧，所以秋天的红叶不只是浪漫，更是科学的杰作。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和谐教育，幸福人生。我是农科路小学校长孙永亮。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你好，我是丁兰。今天我要推荐的这本书是来自美国作家玛格丽特·米切尔的《飘》。
3: 《飘》由美国作家玛格丽特·米切尔所著，以亚特兰大以及附近一个种植园为故事场景，描绘了内战前后美国南方人的生活，成功再现了林肯领导的南北战争以及美国南方地区的社会生活。该作于1937年获得普利策文学奖。作者玛格丽特·米切尔短暂的一生并未留下太多作品，但只一部《飘》足以奠定他在世界文学史中不可动摇的地位。
2: 这本小说中的故事发生于美国南北战争前夕，作品在描绘人物生活与爱情的同时，也勾勒出南北双方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层次的异同，堪称一部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史诗般的著作。这部经久不息的小说感动了无数读者，而且呢，根据此书拍成的电影《乱世佳人》于1939年上映，引起轰动，也成为了经典之作。《飘》不仅在内容情节上描写恢宏大气，而且在人物性格的塑造上打破了传统的单一塑造方法，人物性格多元组合成为这个小说的一大亮点。它以战争背景鲜活彰显了一个个鲜活的人物，通过不同的性格发展揭示出环境对于人的深远影响。这种性格组合的描述方法也对后世小说艺术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就比如女主角郝思嘉，她原本是一个娇生惯养的庄园小姐，经历了战争之后呢，蜕变成了一个坚强自食其力的女商人。性格当中那些自私、贪婪而坚定、敢爱敢恨的多重特点，可以说是美国小说当中最丰富、最饱满、最经典的女性形象之一。说到这本书的推荐理由，是因为我上高中的时候也是经同学推荐看到的，当时一看那么厚的书啊，感觉不一定能读完，可是看到一半的时候就已经茶饭不思了，真的是爱不释手，只想一口气把它读完。后来呢，真的是找机会把这本书的各个版本啊，我能找到的都看了，都非常的喜欢，尤其是其中一些经典的句子甚至能背下来，比如说斯嘉丽那句名言，不管怎么样，明天又是新的一天。还有，毕竟我们周围的这个世界是如此的荒凉，人们走在路上没有同伴，就只能学会坚强，所以这本书也堪称为一部励志小说了。书中我最喜欢的当然是女主角斯嘉丽。战争没有爆发之前，她还是一个任性自私并不温柔的大小姐，但战争以后的她挑起了家庭吃喝的重担，照顾着美兰、仆人以及已经痴呆的父亲。她用尽所有的方法保全一家人不受战争的迫害，而且迫于生活的需要，她不得不为了300块钱就嫁给了一个自己不爱的男人。正如这本书的名字《飘》，战争之后所有的美好破碎了下来，随风飘去，而所有的人也被迫面对残酷的现实。但是斯嘉丽坚强聪慧，最

0: 带着家人过上了富足的生活。他懂得在乱世里该有的态度，该做的努力，也知道当下的情形能做点什么避免灾难。可以说斯嘉丽这种性格啊，是没有理由不成功的。鲜明的人物，深刻的思考，应接不暇的情节，这就是这本书的魅力所在。
1: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0: 在一间棚屋后面的台阶旁，他发现了一块红萝卜。这时他突然觉得饿了，他正馋着想吃一个香甜可口的红萝卜呢。几乎没来得及用裙具把泥土抹掉，半个萝卜就被一口咬下吞到肚里去了。这个萝卜又老又粗，而且辣得他眼泪都流出来了。他咬下的那一块刚刚落肚，本来饿坏了的空胃就产生反感，他当即伏在柔润的泥土上艰难地呕吐起来。棚屋里隐隐飘出一股黑人所特有的气味，这使思嘉越发感到恶心。他无力反抗，只能继续干呕着，直闹得头晕眼花，觉得周围的棚屋和树木都在飞快地旋转。过了好一阵儿，他虚弱地趴在地上，觉得泥土又柔软又舒适，像个羽绒枕头似的。这时他的思想在懒懒地到处飘游。他斯嘉奥哈拉躺在一间黑人棚屋的后面，在一片废墟当中，因过度疲乏虚弱而无法动弹，也没有一个人知道。即使有人知道，也不会管他的，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许多麻烦，不能为他操心。可是这一切都发生在他，斯嘉奥哈拉身上。他本来是什么也不做，连伸手从地板上拾起一只袜子或系系鞋带之类的小事也不做的呀。他那些小小的令人头疼的毛病和坏脾气，便是在娇惯纵容和一味迎合的环境中养成的。太虚弱了，他直挺挺地躺在那里，无法击退那些记忆和烦恼，只好任凭他们纷纷袭来，包围着他，像雾鹰等待着一个人咽气似的。他再也没有力气这样说：我以后再去想爸妈、阿西里和这片废墟。是的，等我经受得住再去想吧。他现在还经受不住，可是他却正在想他们。无论愿意与否，他却正在想他们。这些思想在他头上盘旋，并猝然扑将下来，把他们的尖嘴利爪戳进他的心里。他静静地躺着，也不知躺了多久，脸贴着尘土，太阳火辣辣地直射在身上。他回想着已经一去不复返的那种生活方式，展望着未来黑暗可怕的远景。他终于站起来，又看见了十二橡树村一片焦黑的废墟。他的头高高的扬着，但脸上那种显示青春美丽和内在温柔的东西已荡然无存。过去的总归是过去了，死了的总归是死了，往日悠闲奢侈的生活已经一去不返。于是当思嘉把沉甸甸的篮子挎在臂弯里时，他已经定下心来要过自己的生活了。既然没有回头路好走，他就一直向前走去。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1: 大家好，欢迎来到书香河南，我是今天的书香品读者珍珍。今天我要给大家朗读的这本书叫《牧羊少年奇幻之旅》。为什么要推荐这本书呢？因为它当中有一句话在我迷茫困顿时照亮了我，也分享给你们，那就是当你想要达成某件事时，整个宇宙都会联合起来帮助你。这本书描述的是一位满怀理想的少年，跨越层层困难，穿过种种考验，拒绝了一个个诱惑，坚定地去寻找心中渴望的金字塔的故事。可是当他找到金字塔后，发现

0: 里并没有自己要寻找的宝藏。迷茫的少年躺在月光下的沙漠里，那忽明忽灭的星光让他恍然大悟，哦，原来这一路的旅途就是他最大的财富。
1: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0: 男孩已经明白了，有些事情是不应该问的，不能逃避自己的天命。我曾许下诺言，自己的事自己做决定，他暗自思忖。在充满奇幻色彩的旅途中，牧羊少年明白了很多，天命就是你一直期望去做的事情。老者告诉他，万物皆一物，当你想要某种东西时，整个宇宙会合力助你实现愿望。宝石已经告诉他，老人并未抛下他不管，这令他信心倍增。他重新环顾了一圈空荡荡的市场，先前的绝望已经荡然无存。这不是陌生的世界，这是个崭新的世界。其实他期望的恰恰就是认识新天地，即使永远到不了金字塔，他也比任何一个他认识的牧羊人走得远。要是他们知道两个小时船程的地方竟有这么多新鲜事物，该作何感想啊。当你开始行动，你就已经比大多数人走在前面了。展现在他面前的新天地虽然只是个空荡荡的市场，但他已经领略过了充斥市场的勃勃生机，并永远不会忘怀。他想起了那把宝剑，看他一眼所付出的代价可谓高昂，但他毕竟见到了他过去从未见识过的稀罕物。他突然觉得被骗之后，他可以像个倒霉的受害者一样看待世界，也可以像个寻宝的冒险家那样观察世界。在精疲力尽进入梦乡之前，男孩想，我是个寻宝的冒险家。后来有人告诉男孩，他说，你将活下去，还会明白人不能太愚蠢。差不多两年前，就在你待着的这个地方，我也重复做过同一个梦。我梦见自己应该到西班牙的田野上去，寻找一座残破的教堂，一个牧羊人经常带着羊群在那里过夜。圣骑士所在的地方有一棵无花果树，如果我在无花果树下挖掘，一定能找到一笔宝藏。但是我可没那么蠢，不会因为重复做了同一个梦就去穿越一大片沙漠。说完他扬长而去。男孩吃力地爬起来，再次朝金字塔望去，金字塔在冲他微笑呢，而他也对金字塔报以微笑，心中无比幸福，他已经找到财宝了。
1: 书香品读，与您共读。
0: 读完这本书让我深受启发，以下六点分享给你。第一点，这世上最大的谎言就是认命。文中的牧羊少年在迟疑时懂得了天命的意义，所谓天命就是你一直渴望去做的事情。第二点，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正如圣地戈亚所说，即使一无所获，在寻宝的过程中每天都充满了光明，这比实现梦想更有意义。第三点，热情会消散，梦想也会沉底，但天赋不好好把握，老天是会收走的哟。梦想不去追逐，以后也会遗憾后悔的。第四点，寻找宝藏的路上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诱惑，如果被诱惑住了，那就只能安于那方沙漠，对可以远行的人羡慕不已。第五点，当你想要达成某种东西时，整个宇宙都会联合起来帮助你，相信磁场的力量，其他的就交给宇宙。第六点，万物皆为一物，其实和教父的那句经典名言一样，一眼看穿本质的人和一眼看不穿本质的人过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意思是说，你要做的某件事背后一定都有制胜的法宝和本质上可以成功的道理规则。

0: 读一本好书，涤荡心灵。有书相伴的日子，知识的养分喂养着孤单，开出饱满的确信。书香河南正在播出。
1: 和有趣的人读有趣的书，为书而来。
2: 朋友你好，我是蔚蓝。今天我们共同打开的这本书叫做《竹堂余事》，它是竹堂文丛中的一本，作者孟慧祥。竹堂文丛是由海燕出版社出版的，共分为五本，分别是《书干演义》、《读三大行书》、《书法入门十八帖》、《竹堂笔记续集》以及《竹堂余事》。《竹堂余事》这本书大约有十万字，分为忆往、涉事、读帖、议论四个部分。散文部分写人记事，精于白描，于不经意间蕴情感，如品橄榄，感人至深。读书观点能够切中书界时弊，大胆泼辣，对书法同仁有启发的意义。
1: 把我的书说给你听。
3: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竹堂文丛》这套书的作者孟慧祥。《竹堂文丛》呢，现在是出了第三集，五本。这五本书呢，其中有四本都是跟书法专业有关的，其中一本《竹堂余事》，那这本书呢跟书法不能说无关，但是主要是散文随笔，是我个人生活的一些记录。《竹堂余事》这本书，我这里边分了四个小集，一个是忆往，也就是回忆过去的事儿；一个是涉事，涉事就是现在我做的事儿；再一个是读帖，阅读古代的书法字帖；再一个是议论，因为我是做书法工作的，所以说很多呢日常生活工作学习啊跟书法实际上是有关的，撇不清的。那么真正能撇清的倒是忆往这个集子里的几篇文章。比如说在写的过程中呢，一方面是自我的，一定是我经历的，一定是我想说的话；另一方面，我又把自己的经历，我觉得放到一个时代，放到一个大背景下去观察、去思考、去反思。
2: 作者孟慧祥说：“我爱好书法，也做与书法相关的工作，业余爱好并不多，所以笔下文字十之八九与书法有关。
1: 书中一页，读给你听。
2: 记不得是什么时间了，我找到了纪念白娇的新浪博客，就时常访问。这个博客做得纯粹而执着，更新很慢，然而资料性很强，白粉是一定要看的。然而我并不知道博主是谁，博主似乎刻意回避，至少是不愿张扬自己的名字。也不记得是什么时间了，在博文的落款上赫然看到了何民生三个字，这是白娇哲嗣的名字，白粉都知道。之后再访问纪念白娇博客，便不仅是学习，又多了一分亲近。于是拜读博文，受益感激之余，偶尔留言评论。何先生见到刘

言总有回复，一来二去，与何先生就建成了忘年薄友了。何先生还不自卓拔，在微博上转载了卓文《读白蕉》，300年来一富翁再读白蕉。转载时，何先生加了编者按，对一个后生晚辈多加勉励。我服读在四，真是感到三生有幸。等到我要着手编定《读白蕉》时，又发纸条请教，何先生回复又是鼓励，幸何如也。2015年5月9日下午，终于得到机会，我到上海长宁何民生先生家中拜访先生，就要见到何先生了。我无法按耐心中的激动，是拿个录音笔呢，还是拿个记录本呢？想了想，还是算了吧，我只是去拜谒一位长者，并不想煞有介事的采访。况且经历过多少次煞有介事的采访后，我早已经厌倦了套路式引导式的预设话头，那么跟何先生聊聊天便好。上海的出租车服务极好，一口气把我拉到了何先生公寓单元门口，两手空空，书无礼数，而何先生与夫人沈桂莲女士开门言入，热情备至。进门见小方桌上置烟灰缸，烟蒂参差，我便心生欢喜。何先生问：“抽烟吗？”答：“抽。”相视而笑。何先生说：“就怕你不抽。”桌上有一包烟，先生递我一支，自取一支，各自燃上，以烟缸与己，让我坐沙发。我再三辞，先生不让，只好坐下，先生则对坐在小凳子上。何夫人沏茶，我不饮茶，更以白开水。何夫人就入内室了。何府是一套在一楼的公寓，面积不大，陈设简朴，家具用品皆旧，客厅南北向狭长，沿东墙有书架，何先生手制，架上有书，一阶老旧，有瓶瓶罐罐，四成中药材，各色十许种，我都不认识。架下挂毛笔数十支，另有一圆座笔架，以何先生手制，其形古朴，底座贯铅，持之沉重。我注意到毛笔的种类多硬毫，或有尖毫，也是偏于硬毫的，揣想白蕉当年用笔大概也是这样吧。

0: 河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3: 闲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这是唐代诗人王昌龄的作品《出塞》，收录在部编版四年级语文上册。唐代诗坛有个非常著名的派别“塞外诗派”，它的代表人物就是王昌龄，而《出塞》是王昌龄早年赴西域时所作。一句“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可谓是脍炙人口、家喻户晓，既抒发了对汉代抗匈名将卫青、李广的崇高敬意，也借阻挡游牧民族于阴山之外，来彰显自己的英雄主义情怀和对理想的壮志雄心。诗中提到的阴山，在很多传世作品中都出现过，比如《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路使阴山北》《迢迢雨雪天》等等。阴山之所以有名，是因为在历史上它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它是中原农耕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势力争夺的前沿阵地。而当时的王昌龄处在唐朝中期，漠北的突厥时常会越过阴山侵扰中原，所以阴山山脉作为一个天然屏障，历史上对于中原王朝是非常重要的。阴山山脉是中国北部东西向山脉和重要地理分界线，它位于现在的内蒙古自治区中部，东西走向属于古老断块山，大体包括了塞尔腾山、大青山、乌拉山、狼山等山脉，海拔一般在2000米以上。阴山是传统中原政权和北方游牧民族政权的天然文明分界线，阴山和黄河在陕西宁夏境内组成的河套平原也就成了两者都想要抢夺的重点。我们从西北地区的地形图就能够轻松发现，黄河在陕西西北和宁夏一带形成了一个类似几字的水系区域，其中内口中有大量的肥沃的冲积平原，这里就是河套平原。和阴山以北的苦寒之地不同，河套平原对于游牧文明下的几乎所有部族政权来说，无疑是真正的塞上江南。北朝著名的民歌《敕勒川》就给出了最真实的写照，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对于游牧民族来说，只要能够占据阴山山脉，河套地区就会唾手可得，就可以轻轻松松兵临长安城下。而对于中原王朝来说，如果失去阴山，则意味着门户大开。阴山不仅存在于历史当中，更是很多人向往的旅游胜地。但是整个阴山山脉东西走向太长了，如果想要来阴山玩，不管是自驾还是跟团，都可以考虑两个重点城市来玩，一个是巴彦淖尔市，一个是包头市，这是游览阴山的两个重要城市。到巴彦淖尔可以看到阴山山脉西段的狼山部分，这里有阴山岩画、秦长城、荒漠草原、河套平原，还有少数民族文化等等。而在包头可以看到阴山山脉的中部部分，包括塞尔腾山和大青山，这部分山脉春夏季植被覆盖会更多一些，景色显得更加丰富，包括大青山、沙化草原、敕勒川、黄河文化的河套平原、沙漠风景响沙湾等等。在这里你可以

很全面地了解草原游牧文化，也可以一睹阴山山脉的绝美风貌。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比课本里再多一点。红领巾广播学院新知课，
1: 横平竖直接风骨，铁纳飞扬是血脉，舞动吧汉字。
2: 你好，我是汉字课代表浩翔。都说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今天我们就来说说海这个字。海，形声字，金文呢，从水，美声。海的原意指的是大海，海同时也可以意指大的湖泊、水地等。在这里有个小知识分享给各位，在欧洲和亚洲的交界处有个地方叫里海，但是它却不是海，是世界上最大的内陆湖。同时，海这个字还可以引申为某些具的数量范围宽广的事物，例如宦海，比喻的就是仕途。另外呢，海的大还用来表示大的器皿，如海碗。海还可以用作形容词，形容一个人容量大，比如说海量。今天我们要聊的海，它不是海，但同样跟海脱不了关系，海上丝绸之路。说到海上丝绸之路啊，是古代中国与外国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这条路主要以南海为中心，起点是广州，所以又称南海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于秦汉时期，发展于三国隋朝时期，繁荣于唐宋时期，转变于明清时期，是已知的最为古老的海上航线。海上丝绸之路开辟之后呢，在隋唐以前，它只是陆上丝绸之路的一种补充形式。但是到了隋唐时期，由于西域战火不断，陆上丝绸之路被战争所阻断，代之而兴的就是海上丝绸之路。到了唐宋代，伴随着我国造船航海技术的发展，我国通往东南亚、马六甲海峡、印度洋、红海及至非洲大陆航路的纷纷开通与延伸，海上丝绸之路终于替代了陆上丝绸之路，成为我国对外交往的主要通道。当时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往外输出的商品主要有像丝绸啊、瓷器啊、茶叶啊，还有铜铁器四大宗。往国内运的主要是香料、花草及一些供宫廷赏玩的奇珍异宝。于是海上丝绸之路又有海上陶瓷之路、海上香药之路之称。我们都知道，明初郑和下西洋的时候，海上丝绸之路那是发展到了顶峰啊。可是郑和之后的明清两代，由于实施海禁政策，我国的航海业开始衰败，这条曾为东西方交往做出巨大贡献的海上丝绸之路也逐渐消亡了。海这个字，今天我们先分享到这里。想了解更多，欢迎关注河南教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加入我们。我是汉字课代表浩翔，我们下期再见。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
0: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那些年，老师带领我们一起朗读，小小年纪却已经感受到文字背后的力量，听见书中的信仰。
2: 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的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
3: 1944年9月8日，毛泽东在张思德同志的追悼会上发表了这篇名为《为人民服务》的著名演讲，演讲稿被收录在人教版小学语文6年级下册中。
2: 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3: 文中提到的张思德，1933年参加红军，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4年9月5日在陕北安塞县执行烧炭任务时，即将挖成的炭窑忽然塌方，张思德一把将战友推出窑洞，自己却被掩埋而牺牲，年仅29岁。为人民服务像一根红线，贯穿我们党近百年的历史，既体现在中国共产党章程上，也体现在无数像张思德这样普通又不平凡的先进模范人物身上。作为中国共产党根本宗旨和初心使命，激励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前赴后继，英勇奋斗。
0: 一篇文字重温催人奋进的力量。
4: 一字一句重读经典，美美的古文。
5: 6月27日，望湖楼醉书五绝，其一其二。苏轼。
6: 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楼湖下

水如天。放生鱼鳖逐人来，无主荷花到处开。水怎能令山俯仰，风传解语月徘徊。鉴赏刘义生。熙宁五年1072年，苏轼在杭州任通判。这年六月廿七日，他游览西湖，在船上看到奇妙的湖光山色，再到望湖楼上喝酒，写下五首绝句。这里选的是其中两首。两首诗写的都是坐船时所见，而各有妙趣。先看第一首。诗人写一场风雨变幻，十分生动。他那时是坐在船上，船正好划到望湖楼下，忽见远处天上涌起来一片黑云，就像泼翻了一盆墨汁，半边天空霎时昏暗，这片黑云不偏不倚直向湖上奔来，一眨眼间便泼下一场倾盆大雨，只见湖面上溅起无数水花，那雨点足有黄豆大小，纷纷打到船上来，就像天老爷把千万颗珍珠一起撒下，船篷船板全是一片砰砰砰砰的声响，船上有人吓慌了，嚷着要靠岸，可是诗人朝远处一看，却分明知道这不过是一场过眼云雨，转眼就收场了。你看远处的群山不是依然映着阳光，全无半点雨意吗？哎，开头两句写的就是这种景象，也确实是如此。这片黑云无非是顺着风势吹来，也顺着风势移去，还不到半盏茶的功夫，雨过天晴，依旧是一片平静，水映着天，天照着水，碧波如镜，又是一派温柔明媚的风光。诗人把一场忽然而来又忽然而去的骤雨抓住他几个要点写得如此鲜明，赋予情趣却是颇见功夫。用翻墨写出云的来势，用跳珠描绘雨的特点，自然是骤雨而不是久雨。未遮山是骤雨才有的景象，卷地风说明雨过得快的原因，都是如实描写，却分插在第一第三句中，彼此呼应，烘托得好。最后用水如天写一场骤雨的结束，又有悠然不尽的情致。剧中又用白雨和黑云映衬，用水如天和卷地风对照，用乱入船与未遮山比较，都显出作者构思时的用心。这28个字好像是随笔挥洒，信手拈来，仔细寻味便看出作者功力的深厚，只是在表面上不着痕迹罢了。第二首是写乘船在湖中巡游的情景。北宋时，杭州西湖由政府规定作为放生池。王柱引张氏的话说，天禧四年，太子太保判杭州王钦若奏，以西湖为放生池，禁捕鱼鸟，为人主祈福。这是相当于现代的禁捕禁猎区，所不同的只是从前有人买鱼放生还要挂个什么祈福的名堂罢了。西湖既是禁捕区，所以也是禁植区，私人不得占用湖池种植。诗的开头就写出了这个事实。那些被人放生自由成长的鱼鳖之类，不但没有受到人的威胁，反而受到人的施予。游湖的人常常会把石饵投进水里，吸引那些小家伙围拢来吃，便是你不去管它，他们凭着条件反射也会向你追赶而来。至于满湖的荷花也没有谁去种植，自己凭着自然力量生长，东边一丛西边一簇，自开自落，反而显现出一派野趣。然而此诗的趣味却在后面两句，水怎能令山俯仰。

山也能俯仰吗？人们都读过杜甫“风雨不动安如山，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句子，杜牧也有“古训亦如山”的说法，如今却偏要说山俯仰，山真的能俯仰吗？诗人认为是能的，那理由就在水枕。什么是水枕呢？枕席放在水面上，准确地说是放在船上。船一颠簸，躺在船上的人就看到山的一俯一仰。这本来并不出奇，许多人都有过这种经验。问题在于，诗人把神通交给了水枕，仿佛这个水枕能有绝大的神力，足以把整座山颠来倒去。这样的构思就显出了一种妙趣来。风船解语月徘徊，同样是写出一种在船上泛游的情绪。湖上刮起了风，小船随风飘荡，这也是常见的，不足为奇。人们坐在院子里抬头看月亮，月亮在云朵里好像慢慢移动，就好像在天空里徘徊。因此李白说，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这也不算新奇。不同的地方是，苏轼把船的游荡和月的徘徊轻轻牵拢，拉到一块儿来，那就生出了新意。是的，船在徘徊，月也在徘徊，但不知是月亮引起船的徘徊，还是船儿逗得月亮也欣然徘徊起来呢？假如说是风的力量使船在水上徘徊，那又是什么力量让月亮在天上徘徊呢？还有，这两种徘徊到底是相同呢，还是不同呢？确实，把船和月两种徘徊联系起来，就使人产生许多问号，似乎其中包含了什么哲理，要定下神来，好好想一想才是。如此说来，这句诗岂不是饶有情趣吗？人们常说风马牛不相及，假如能把一些本不相及的东西拉在一块儿，那又如何？读了苏轼这句诗，也许对读者有些启发吧。

0: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1066，评书大课间。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佟麟传》。
2: 瞒着孔秀，小昆仑方玉在饭馆巧遇刺客五个人，这就叫不巧不成书。那么你说了半天，这五个人干什么的？那刺客是谁呀？咱得交代几句。这五个主全都是剑山蓬莱岛的。你看方玉啊，猜的还真有门。剑山蓬莱岛有个反王，就是英王富昌富宝臣。咱们在前套《佟麟传》对他已经做过介绍了。英王不服气儿，认为大清国的江山社稷归自己呀，现在落到康熙手里的了。实在心里不平衡，故此在剑山招兵买马，集草屯粮。现在这个声势很大呀，底子也很厚。这人就这样，有像灯的，就有像火的。英王颇具号召力，现在陆军大帅谭天谭桂林，水军大帅龙斗龙九公，三位军师号称云台三大剑客，无形大剑莫欺雨修，云台大剑燕普，云霞道士杜清风。除此之外，还有24名战殿将军，4梁8柱、5王8侯、7贤、16郡，有水军，有陆军，同时地跨几个州啊，都有他的死党，对清政府是个极大的威胁。那么英王原以为利用3月3量标会的机会搅闹北京，利用这机会能把康熙给推倒了，就是夺不了江山社稷，也给他点震动，叫他知道知道自己的厉害。派出1000多号人到了北京，结果白去空回，伤兵损将。什么原因呢？以佟麟为首的天下剑侠各门的负责人云集北京，英王的计划没能得逞，故此呢都回到剑山蓬莱岛。英王一听十分扫兴啊。可正在这时候，消息传来，康熙皇帝派钦差年羹尧西巡，主要是要消灭剑山蓬莱岛。英王大吃一惊，马上召开御前会议，部署下一步怎么对付。手下人向英王建议说，年羹尧此行都带来谁了不清楚，他怎么办咱心里也没有数，最好多派耳目刺探情况，多咱把实底摸清了，咱们再想办法对付他。英王点头称是，做了两大部署。一，把剑山蓬莱岛所辖的领地下了死命令，人不离武器，武器不离人，枕戈以待。

好准备，特别是建山加强防范，恐怕成了名的剑侠，清政府的爪牙，夜探剑山蓬莱老，把大江的江面也封锁了。第二，派出很多人来，有100多号吧，打听年羹尧的行迟，上这来摸底。咱说的这五个贼就是其中之一呀、啊。这五个贼的领头的人送绰号叫翻云摘斗，姓申，叫申月兰，就是这刺客。您别看他年轻啊，他的授业老恩师是三阳观的观主张明志、赵明真，这俩老道能耐是最大不过呀，收了36个徒弟，这位就是徒弟之中的一个，轻功占着一绝。申月兰现在官拜英王驾前的战殿将军，在24个战殿将军之中属他最年轻，另外他的本领也不次于旁人呢、啊。给他配备4个副手，这4个人是穿云虎韩林、白面郎君韩孝、赤发鬼边魁、风流浪子孔亮，这4个人做他的帮手，他们为一波打探年羹尧的消息。可他们的任务就是摸底，没有刺杀这一条。但申月兰这小子心里头琢磨着，虽然英王没这么告诉我，但是我要得便把年羹尧赃官的脑袋给剥了下来，拎到天王殿作为进献之礼，英王能不高兴吗？大帅军师能怪我多事吗？我算立了一大功啊，起码说把年羹尧给杀了，这也是一大震动啊。故此他也没请示英王，自作主张夜入公馆行刺，叫人给撵出来了。这小子不服气儿，见着4个副手之后是大发牢骚。这4个主还非常怕他，为了叫他开开心，今儿个请到饭馆让他吃一顿，正好遇上臭豆腐孔秀和小昆仑方玉，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孔秀呢，本来想着伸手拿贼，但又一想不妥呀，这什么地方？这饭馆子，外头坐着那么些吃饭的，这一伸手，把别人伤着怎么办呢？这是一，二。啊，这刺客这小子可够厉害的，我们那么多人伸手才能勉勉强强把他给打跑了，今儿就剩下我们俩人在这伸手，显着人单势孤啊，况且他还带着4个帮手呢，怎么办呢？一般是拿不出主意来。方玉也犯愁，哎，正在这时候听那屋说话了，其中白面郎君韩孝一指风流浪子孔亮，我说小娜你怎么不言语啊？你让咱们老弟高兴高兴不好吗？孔亮嘿嘿一笑，我说小娜今儿我们哥4个做东，请你到这儿来一对，为的是呢给你压压惊，给你顺顺气。老弟呀、啊、何必的呢，常赶集没有遇不上亲戚的时候，别看这回咱没达到目的，还有下一回呢。他姓年的他不是不走吗？他不是想上四川吗？路途遥远呢、啊、我们找个地方二次下手也不为迟晚。我兄弟消消气儿，咱甭提这事儿了，怎么样？今儿个哥哥让你开开心，我唯一。

你呀、啊，挖空心思找了个取乐的地方。什么地方？就在眼皮底下。咱来这地方叫雷家集呀、啊，在雷家集的边上奔东去，有那么一家，这有个闺女，哎呀，天仙一样啊！我给兄弟你都选好了，兄弟。今儿晚上去开开心吧，啊！如果你要愿意的话，一会儿咱吃完了，咱溜达一趟。我把你领的那个宅子前头，你看一看，呵，这豆花子盘亮极了。咱们书中代言，他们在这屋说的话都是废话。那我方才介绍呢，都是咱们普通人说的白话。只有孔秀和方玉能听得懂，连这伙计外屋吃饭的谁也听不明白。为了让您听得懂，所以呢，咱说的是白话，实质上他们都说的是行语。啊，孔秀和方玉一听明白了，好，这几个小子不干好事，打歪一点的要去采花，这不定哪一家又遭了难了。此事焉有不管之理，把孔秀恨得牙根都痒痒。正在这时候，这几个小子筷子一放，不吃了，算账。伙计算完账，五个小子拎着长条的包袱离开饭馆出去了。孔秀一统方玉，哎呀，快一点，我们在后头跟着。但等算完了账之后，孔秀又改变主意了。孔秀一琢磨，我是熟脸子，我跟这刺客我们俩打了半天，我就怎么躲怎么藏也逃不过他的眼睛，我在后头追着，万一露了马脚，因小失大，我这条命还许保不住了。哎，怎么办？有主意了。他跟方玉商议，你是生脸儿，你认的这几个贼，这几个贼不认识你，最好你在后头跟着，看看他们究竟想干什么。我呢，原地不动，在这听你的信儿，好吧？方玉一听，这是个好主意，也算了账了。方玉赶紧离开饭馆，在后头盯着，就留下臭豆腐孔秀在这听信儿。这孔秀那么馋，也吃不下去了，他心里头有事儿。哎呀，左等方玉也不回来，右等小昆仑也不露面。哎呀，混着五比格子，他跑到哪嘎里去了？等啊等啊等，按现在钟表说，一个多小时，半个多时辰。孔秀正抓耳挠腮等着呢，小昆仑方玉回来了，进屋了，张着大嘴就喘。乌鸦怎么样？你等我喘喘气儿，探听清楚了。乌鸦，怎么回事？你听我说，我好悬没让他们给甩掉了。我离了饭馆啊，好半天才找着他们几个。他们离开雷家集奔正东下去了，感情这雷家集够大的，周围还不少村庄，头一个大村子也归这雷家集管，住了一家有钱的绅士。他们直接奔这家的大门，围着那家转了那么几圈，然后用白粉笔在门框上画了俩圆圈作为标记。我不敢上跟前去呀、啊、我看他们咬了咬耳朵，呲牙一笑，他们奔东下去了。我呢就没跟着，我也围着这家转了一圈，把出入道全踩好了。另外呢，这家门前呢有个茶摊儿，我买了碗茶呀，在那假装喝水。我打听了打听，闹了半天，这家姓张啊，
那老主人姓张，叫张静。

重中，据说还过去做过一任副将，因为有病告退了，在家养病。这个张敬忠有个女儿叫张小霞，说这姑娘长得是真漂亮。这五个贼今儿晚上就是奔这姑娘去的。你没听他们说吗？斗花的盘量就指这张小霞说的。我估摸着今天晚上他们是非去不可的呀。这主意我拿不了，我这才跑回来给你送信儿。师兄，你看下一步咱应该怎么办？孔秀一想，最好的办法回公馆送信儿，把人马都调动来埋伏好了，这几个小子不露面便罢，露面哎抓住，但一盘算这路程啊，来不及了，往返七八十里地啊，黄瓜菜都凉了，现在就剩下他们小哥俩。孔秀一琢磨，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看来今天晚上一场恶战就豁出去了。他自知自己不行，小昆仑方玉有能耐，他套实底。我说兄弟，要按我的主意，今天晚上咱去蹲坑去，咱等着这个王八蛋。哎，等这刺客一露面，哎，你把他给抓住。你看这主意怎么样？好，只好如此了。兄弟，咱们丑话说前边，我这两下子可不行啊，全靠着你了。哎，我说你说句实话，是不是刺客的对手？小昆仑方玉合计了一会儿，师兄，我觉着我这能耐只比他高不比他低。好，哎，这我就放心了。另外呢，假如说这五个贼都上手了，五个人斗你一个，你觉得怎么样？哎呀，那四个主我不知道能力高于低，那我就没把握了。没把握还有我呢，我给你打下手啊。有道是邪不侵正，是不是呢？贼人胆虚，咱们理直气壮，他们心多虚，我跟着你一扎呼就许打胜仗。是啊，您说的有道理。就这么办，就按我方才说的，咱马上快行动。出了饭馆上哪儿去？打电用不着啊，现在的天气挺热。他们出了村子，找一个僻静的地方，哥俩休息。这玩意儿等着才着急呢，一直到满天星斗都出来了，天已经黑下来了，这哥俩这才揉揉眼睛站起来，周身上下紧沉利落，把家伙全带好了。孔秀背后背着一尺二寸八长的小片刀，斜挎百宝囊。再一看，小昆仑方玉把一队特殊的兵刃拽出来，借着星斗的光辉夺人的二目啊！孔秀看了看，我说你那什么家伙怎么这么亮？师兄您看看吧。孔秀拿过来掂量掂量，分量还挺沉，是一对儿。好像农民使的那个镰刀，但是比那个镰刀啊那要精致的多的多呀。而且在这把上有云子头，后头有鱼尾巴，您看那鱼尾巴跟那燕子尾巴差不多少，上头还带锯齿的。乌鸦，你这兵刃叫什么名字？我爹给我打造的，叫鱼尾双镰。哦，名副其实。我这兵刃奥妙之处在于哪儿？那我也不清楚，反正我们家都使这个，我爹也使这个。头前这镰刀头那是搂人的，
后头这个鱼尾巴带锯齿儿，是裸别人兵器也能护住自己的身体。好，就冲你这兵器，我这心里头更有实底了。事不宜迟，走。小昆仑在前，孔秀在后，出了一片空地，往下一塌腰，赶奔老张家。小昆仑方玉把道都踩好了，时间不大到地方，嘿呀呀，一个大院套。到了门这儿，小昆仑方玉仔细看看门框上不显眼的地方，有两个白圈儿。你不注意的人是看不着了。方玉确认就是这家。不走前门，两个人冲着东边转过去，走后宅，飞身行，越过短墙，飞身上方。两人上哪儿等着去呢？就趴到东方坡上，肩并肩，头靠头，在这歇着。一边歇着，他们一边往下看着，脚下是四四方方一院套，屋里头灯光闪动。哎，正等着呢，听有人说话之声，还不是一个人，娇滴滴跟银铃差不多少。紧跟着红灯一闪，从这房间里头出来四个丫鬟，边说边笑，然后在这个院里头准备了几盏戳灯，把灯笼挂上了。刹那间院里十分明亮啊。其中有一个丫鬟就说，姑娘啊，都给您准备好了，哎，我这就来了。俩人往屋里再看，出来个姑娘。这姑娘个儿不太高，长得是小巧玲珑，披着斗篷，里边短衣襟小打扮，一身葱心绿，看这意思想要练两下子。姑娘挎着宝剑从屋出来了，先看了看满天的星斗，呼吸了几口空气，跟丫鬟说，今儿晚上可够凉快的啊，姑娘啊，哎，微微的小风吹到身上非常舒服，姑娘您今儿晚上要练功啊，肯定不能出汗是吗？哎，好些天没练了，我觉着腿也发软，筋骨也不得劲儿，今天晚上我好好练练。我说，小兰呐，你进屋把那洗澡水都给我准备好了，我练完之后我还想烫个澡。哎哎，早给姑娘你准备了。说着这话，姑娘把斗篷闪掉了，宝剑拿过来，摁崩簧拽出宝剑，空剑匣交给另一个丫鬟，走行门迈过步，啪啪啪啪练开宝剑了。小昆仑、方玉、孔秀在方坡上偷看，一看这姑娘练的还凑合吧，要说好谈不到，但一般来讲就拿得出手去。两人看着不住地点头。方玉呢趴到孔秀耳边就说，师兄，咱俩不能老在这儿趴着呀，乌鸦你说怎么办？咱俩人得分开呀，一个人是死的，俩人是活的，您最好找个地方隐蔽起来，等贼来了咱们双方出击，下手他比较方便，省着在这儿互堆。乌鸦你说的是道理，我去找个地方。就这样，小昆仑、方玉没动地方，还在方坡上趴着，孔秀蔫蔫地退下来了，跳到院里的往下一俯身往后转，就转到姑娘住这房间的后窗户这儿，后窗户开着呢。孔秀把这窗户框往里头看了看，哎，这屋还真挺带劲，提鼻子一闻一股香水味儿，这是女孩住的地方，
前院那练着呢，

0: 他再一看，桌上摆着瓜果梨桃各种点心，这姑娘恐怕练完了还有一顿夜宵，我在哪儿待着能保护这姑娘呢？这五个贼可残忍呐、啊！便到时候一伸手，我们俩人忙活不过来可就坏了。那么我离这姑娘越近越能保护，干脆我进屋得了。就这样，他一片腿从后窗户爬到屋里头来了，往桌上一看，好吃的不少。哎，贼不走空我也别白来，嘚嘚他来两块点心，又吃了点水果。正这时候听万姐说话之声，姑娘回来了。孔秀再想躲来不及了，没有办法，滋溜他钻到床底下去了。
1: 这里是1066评书大课间，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2: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河南教育广播，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听的是1066评书大课间，精彩故事现在继续。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佟麟传》。
2: 孔秀正在姑娘屋里的转悠，姑娘回来了，他躲闪不及呀、啊，急中生智，一撩帘钻床底下去了。姑娘进屋之后坐下，看看桌上摆的吃喝，皱了皱眉：小兰呐、啊，把那水泼了，我也不想洗了，姑娘都给您准备好了。哎，我有点乏累，多日子不练武，冷不丁这一练呐、啊，觉着胳膊酸腿疼的，我打算早歇着，你们都退出去吧。是，丫鬟们退出去了。姑娘放桌上点心也没吃，稍微休息了片刻，解衣就寝。那孔秀呢，就在床底下眯着。房上小昆仑方玉着急地等着。二更天都过了，周围静悄悄，一点声都没有。方玉心说，这可要作辣呀，莫非申月兰这五个贼不来了，改变了主意了，还是我摸底没摸清呢？哎，他正在想的时候，就觉着头顶上凉风掠过，他赶紧闪目观瞧，一条黑影跳进院中。还是年轻人眼尖呢，方玉一看这背影认出来了，申月兰，搅闹公馆的刺客。那四个主在哪儿他不知道。就见申月兰高抬腿，轻落足，来到姑娘房门这儿，用手推了推，房门关着呢，又转到窗户这儿，单腿点地往这一跪。方玉看得清清楚楚，心说，小子，你要打歪点子，我就伸手抓贼呀。可又不知道孔秀是怎么安排的，因此他没敢贸然动手。但说这小子一伸手，把熏香盒子拿出来了。他们剑山蓬莱岛什么人都有啊，多数都是下午门的采货贼，这个申月兰也不例外啊。那真是好话说尽，坏事做绝。拿出熏香盒子，插到窗户纸上捅了个眼儿，用手一扣扳机，这药打进去了。当然他自己事先都有解药，打完了又停了一会儿，转身行奔房门这儿，用小刀把门插户拨开，推开门，迈步的进了屋了，就来到姑娘的床前。单说床下的孔秀，他太熟悉绿林人这一套了，为了防范万一起见，孔秀啊早把鼻子眼堵上了。他是没事儿，他觉着这个人到了近前了，孔秀这心就提到嗓子眼儿。孔秀呢用耳朵听着，觉着这个人已经到了床前了，恐怕对姑娘要下手，再不能迟误了。怎么办呢？他在床底下把两只小手伸出来了，砰砰，把申月兰的两个脚脖子给抓住了，然后往床里头一带，又哎呀，多大的能耐也架不住。因为什么呢？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申月兰呢，光想好事了，没提防床底还藏着一位。这家把脚脖子给他揪住，往床里的这一带，他哪站得住？摔了个仰面朝天， 孔秀自溜在床底下又钻出来了，双手捧刀是分心便刺，混战无比干脆，你往哪嘎里跑？沈月兰的绰号叫穿云摘斗，就说明这人啊在云彩里任意翱翔，能把星斗摘下来，意思是说这小子轻功相当高。别看摔倒了，赶紧使了个就地十八滚，咕噜噜噜噜噜，往旁边一滚，孔秀一刀刺空。再看沈玉兰，脑瓜一拨楞，双脚点地，啪，把窗户撞开了，就跳到院中。孔秀低了腰也跟着跳到院里头了。乌鸦混战无比干脆，你跑不了了。沈玉兰一开始可吓坏了，都没脉了。但是一听这动静，这心放下了，回头一看，哦，佟林的徒弟孔秀，我们俩交过手，这小子那能耐太稀松平常了，故此他稳住神了，探臂往伸手把蜈蚣双刺拽出来，在掌中一晃，呵呵呵，你不是孔秀吗？小子你鼻子够长的，怎么追踪到这儿来了？武家混战无比干子，武能掐会算，你小子一撅屁股，武就知道你拉什么屎，爷爷在后头一直追着你呢，拿命来。沈月兰火往上撞，晃掌中蜈蚣双刺，要跟孔秀交手。孔秀准知道这两下白给呀，他用眼睛往房上盯着，心说小昆仑呢，你怎么不下来？咱俩商量好了，你是主角，我是配角，我给你打下手行。孔秀正在着急之时，小昆仑放玉，一个燕子穿云式从房上跳下来，呆淫贼，休得猖狂，小太爷在此，师兄您闪退一旁，给我助威，抓他用不着您。和孔秀这高兴，把脑瓜一晃，好了，我说兄弟交给你了。沈月兰一愣，打量打量方玉，不认识，一看这小伙顶多也就20岁，长得是平头正脸，五官端正，十分英俊，手中擎着明晃晃一对特殊的兵器，叫不上名了。来者为谁？莫非你也是年羹尧的爪牙不成？小子不认识我是谁？好嘞，小爷姓方，名叫方玉，江湖人称小昆仑。淫贼，废话少说，你接家伙的。刚要伸手，那房上唰唰唰唰，黑影晃动，四个贼全都赶到了。穿云虎、韩林、白面郎君、韩笑、赤发鬼、边魁、风流浪子孔亮，四个人跳下来，兄弟用不着你伸手，把他交给我们哥四个了。穿林虎、韩林一晃掌中鬼头刀是直奔方玉。孔秀一看，他妈这小子个可够大的，能有30岁挂零，长得是虎背熊腰，满脸大骚皮疙瘩，稍微还有点连绷胡子，二目贼光四射，是力猛刀沉呢。孔秀十分担心，在后头就喊：“乌鸦兄弟，这个家伙凶猛，你可留神。师兄你放心吧，他跑不了。”二人一交手，也就在7-8个照面。再看方玉用左手的鱼尾镰一挂他的鬼头刀，咔嚓，把刀背给挂住了。

0: 韩林双手刚要往下撤刀，方玉正手的镰就到了，没说这玩意跟镰刀差不多呀，扫上就完，刷一道寒光直奔脖项，韩林再想躲就来不及了，耳轮中就听见咕噜，人头被搂掉，抬腿把死尸蹬出去了，回过头来问孔秀：“师兄，您看我这两下子怎么样？”“
1: 哦呀，不错。”“嗯，这能耐果然是有两下子。”“
0: 五呀兄弟，就照这样给我接茬搂。”贼一听，这样搂的天亮得搂多少啊？你们净想美事儿。第二个白面郎君含笑哇哇暴叫，晃长剑力战方玉，两个人蹿蹦跳跃，也就是十几个照面，扑着一镰刀把这位脑袋给搂下半拉来。这主一合计，剩半拉脑袋活个什么劲儿，死了得了，哭丘死尸栽倒。赤发鬼边魁风流浪子孔亮两个人一看，哎呀呀，
1: 好小子够厉害的，上，咱哥俩一块儿上。
0: 二人同时上手夹攻方玉。这方玉啊，出生的牛犊不怕虎，抖擞精神，力战二寇毫无惧色，把鱼尾双脸摆开是上下翻飞，光滑缭绕啊。孔秀呢拎着小片刀在旁边给关敌。正在这时，申月兰这小子大吼了一声，晃蜈蚣双刺是加入战团。数这小子能量啊，三个人战方玉，方玉就有点招架不了了，挡前顾不了后，挡左顾不了右，跟走马灯相似。时间不大，方玉的汗淌起来了。方玉心说：“师兄啊，你不对呀，你虽然我是主角，也不能光我唱啊，你这配角是干什么的？你这阵不伸手，你等到什么时候？”用眼角余光一看，孔秀在旁边咋呼呢：“
2: 师兄，
1: 我受不了了，给我打打下手。”“哦呀，我正运气呢，我这就上去。”
0: 他运什么气，他不敢伸手。后来一看方玉真急了，不急了不能说这话，孔秀硬着头皮晃小片刀跳上来了：“我家混账无比狗子，你们哪里走？爷爷在此，招刀招刀招刀，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二人力敌三寇，他这一伸手啊，还真有作用了，起码说他能挡着一面。方玉利用这机会腾出手来，没十几个照面，啪，一镰刀头把风流浪子孔亮左腿给搂折了。孔亮扑通摔倒，痛苦的五官挪移。正在这时，孔秀一看机会来了，赶紧抽空跳过去，把小片刀一晃，喊了一声：“五丫，你活着有多受罪，五成全你们。”噗着一刀捅进前心，结果了孔亮的性命。那俩贼刚然一愣，方玉还过手来，一镰刀头正搂到赤发鬼边魁的胳膊上，边魁一疼，钢鞭落地，转身刚要跑，孔秀抽空的窜上来：“五丫，你走不了的。”噗着一刀，他肋叉子给续进去了。你看那刀短呢、啊，扎人这玩意儿好使唤。边魁惨叫一声，身子一晃悠，躺卧尘埃，是绝气身亡。现在就剩了个申月兰呢。
1: 申月兰一瞅，那不妙。哎呀，孔秀不怎么地，他这个帮手可够厉害的。
0: 干脆我别硬碰硬了。36计，走为上策，快跑吧。这小子虚晃一招，转身跳出圈外，低了腰上房就跑。

孔秀怕他跑了，现在两天都过去了，如果他再跑了再抓可不容易了，回去向钦差大人无法交代。因此孔秀一跺脚飞身也上了房了，带着方玉在后的是紧追不舍，他们俩也上了房了，老张家的人也都起来了，灯球火把亮子油松赶到后院一看，这怎么回事？哎呀，院里四具血淋淋的尸体，张敬忠老爷子穿着一身衬衣，手里的拎着宝剑，赶紧扑到姑娘的房中一看，姑娘人事不省，根据经验判断是中了药了，取了无根的凉水喷到脸上，好半天姑娘张小霞这才明白过来，跟睡了一觉一样，不知道怎么回事，一瞅院里灯球火把人来人往的，他爹手中拎着家伙，姑娘就问怎么了。孩儿啊，院里躺着四具尸体，想必是发生了大事，有人安心不良啊，方才正在激烈的打斗，爹爹来的时候他们已经走了，女儿赶紧快起来把衣服穿好。张小霞明白了，一定有好人给帮忙，告诉爹爹你也别闲着，拎家伙在后的也追，能助咱们恩公一臂之力是最好不过了。老头点头答应，让姑娘看家，他领着十几个家人手里拿着各种兵器开门就追下来了。安夜他们怎么追咱不说，单说孔秀和方玉在后的是紧追深越拦不舍呀，一边追一边喊，接住前边有人吗？接住别让他跑了，前边是采花贼，这小子可不是个好人。要不有这么句话，邪不侵正，你看这个贼再能耐大，他做贼心虚啊，夜深人静后边俩大活人一块这么一喊，他也有点发毛。哎呀，沈月兰心说，好他妈小子，咱们真是前世的冤家今世的对头啊，看这样我还要跑不掉呢。但是往四围一瞅，夜沉沉，哪来的人影啊？谁能半夜穿衣服起来堵我？那是不可能的，干脆我跑回剑山蓬莱岛我去报信去吧。这小子跑着跑着冷不丁抬头一看，把他吓了一跳，狮子路口这站着一个人，这人双手倒背稳如泰山，他也看见了，追赶他的孔秀和方玉也看见了。方玉说，师兄看见没，前头有个人在道口那堵着呢，看来这刺客是跑不了了，无缘无看看是哪一位。孔秀的眼特尖了，等揉揉眼睛仔细一看，可乐坏了，在路口站定非是旁人，正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那佟林走到哪儿都辟邪，就往前头这么一站，孔秀乐得一蹦蹦起六尺多高来，乌鸦老师啊，对面这小子是个采花贼，还是行刺钦差的刺客，您可不能放他走了，老师把他接住。妹妹说，来的是佟林吗？一点都不假，佟林呢不早不晚来的正是时候，在开书的时候咱交代的清楚，年羹尧到雍亲王府借人，佟林一句话说十口了，愿意跟着年羹尧，结果雍亲王胤禛挑了理了，弄得佟林骑虎难下，没办法找了个借口说家里还有点事儿没处理完，让徒弟保着年羹尧先起身了，佟林就留下了。其实他们家什么事儿都没有，
留下干啥呀？他想摸摸实底，问问雍亲王究竟什么态度。你吃谁得听着谁的。年羹尧走了以后，佟林这才拜会雍亲王。王爷，您什么意思？究竟是希望我跟着，您是不希望我跟着？请您明白示下。哎，海川呐，说句实话吧，我能舍得你吗？我说那是真的，你不在我身边一天，我就坐不稳立不安，甚至吃东西连味儿都没有。海川，我真舍不得你离开我。可是现在呢，我舍不得也不行了，老年执意非要借你不可，人家都起了身了，这玩意儿咱说话能不算数吗？嗯，我就得忍痛割爱，让你去帮着老年去了。海川呐、啊，把东西收拾收拾，你就起身吧。多谢爷。那么爷还有什么交代没有？海川呐、啊，今儿晚上你别走，你到我这儿来一趟，我有密事跟你相商。佟林就发现雍亲王面带严肃，知道有重要的事情，所以当天晚上在临辞行以前来拜会雍亲王。胤禛把这里屋间门打开，让佟林进去，把门关上，身旁一个闲人都没有，压低了声音对佟林说：海川呐、啊，哎，掏心窝子说，我就大事儿，不能不跟你商量。爷，您说吧，什么事儿？如果有为难招窄的事情，我愿尽全力帮忙。海川呐、啊，这忙你还帮不上，但是你做的心里有数就行了。你知道京城发生的变化吗？爷，我不清楚。哎，海川，咱爷俩无话不谈。皇上身体虚弱，久卧在床，有时候生殿议事啊，那勉强着待命议事啊。可是他老人家百年之后，谁来继承江山社稷，这是个谜。我们一共哥35个呀，我爹始终不吐口，把江山交给谁？现在北京城里勾心斗角，所有的王子全都要争这个位置啊，我当然也不例外了。开川呐、啊，这两天我想了，你走也好，你转告老年，在外头剿灭了叛匪之后，先不要急于进京。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还不太明白，等我的消息，多多的调动军队。总而言之，老年手中兵权越大越好，这你还不明白吗？明白。佟林心里头有数，不便多问，脑瓜子嗡嗡直响。佟林看出雍亲王的意思来了，老皇上有了病了，说不定哪一天荣归沧海就得死，他一死，大清朝的江山交给谁？现在他有35个儿子，刨出死的之外，还剩下17个儿子，都在夺这个权。雍亲王坦率地讲了，他也不例外，他也想当皇上。那么当皇上没本钱恐怕不行，所以年羹尧就成了他的本钱了。他暗示佟林告诉年羹尧，胜利之后不必急于回北京，在外边屯兵，那就是下一步听候雍亲王的调用啊。像这种事情佟林怎敢深问呢？自己管不着这段儿，爷、yeah。

0: 这么大的事情，您是否写封信我给年代人带去？不为，万一信件丢失极为不妥，你给我捎个口信就算了，往后究竟我写信还是不写信，听我的信儿。是，就这样通灵离开北京起身了。来早了不如来巧了，到公馆一打听才知道有刺客搅闹公馆呢，佟林心里的后怕呀，年的人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如何交代呀？他还没来得及把这些事情跟年的人说呢，出来寻找徒弟，今天才要伸手捉拿刺客。
1: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真正的成长总是源自内心的感悟，或是阅读经典时的感同身受，或是撞了南墙后的悔不当初，但绝对不是被说教。我是郑州一中国际城中学执行校长万亚楠。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书香河南，一起读书吧。你好，我是李成。我们今天要和您共读的书叫做《底层逻辑》。2012年，马云和王健林设了个100元赌局，两人打赌，如果10年以后在中国零售市场上电商能占到50%的份额，王健林就给马云1亿元；如果没超过50%呢，马云就给王健林1亿元。为什么他们会打这个赌呢？难道以阿里巴巴为代表的线上经济和以万达为代表的线下经济存在着天大的不同吗？并不是，相反，他们存在着很大的共同点，二者都是流量、转化率、客单价、复购率的结合，为客户服务的价值是一样的，只是方法不一样而已。他们之间的共同点就是事物的本质，是背后不变的东西，这个东西就叫做底层逻辑。只有底层逻辑才能让我们在面临环境变化时看清事物的真相，建立适应新环境的方法论。这本书的作者刘润是国内著名的商业咨询顾问，下面我们从3个方面理解他所说的底层逻辑，分别是思考问题的底层逻辑、个体进化的底层逻辑和社会协作的底层逻辑。先来说思考问题的底层逻辑。先举个例子，如果你想开一家餐厅，主要为周围的白领提供午餐，你会怎么做呢？选择靠近写字楼并且临街的铺面，哎，地址问题就解决了。接着只需要把菜做好，等着白领们上门来吃就行了。但现在呢，也许你的菜做得再好吃，白领们也很难走进你的店铺。为什么？因为外卖 APP 越来越多，让各位白领不用走出写字楼就能解决午餐问题。这个时候你发现你的生意变少了，还要支付高额的租金，一切都变了。怎么改变这一现状呢？有的老板会要求员工提高服务质量，把菜做得更好吃一些，甚至不惜花重金重新把店面装修一番。但是啊，这种努力多半会白费。其实这时我们动用系统思维，就能挖掘出更多的答案。来，我们衡量一下店铺、产品、用户、地理位置等要素的变化。既然白领都喜欢在外卖平台上买午餐，那么临街又靠近写字楼的店铺完全可以退掉，在方圆3-4千米的地方租个便宜的小铺子就行了。甚至不用租小铺子，不要什么前厅、用餐区，有个厨房，只要不影响做菜就完全足够。这样一来，一大笔租金费用就省了下来。假设离写字楼3千米的你家餐厅做的菜跟距离写字楼300米的餐厅做的菜一样好吃，那你还可以让自己的菜更便宜一点，或者在同等价格的基础上给顾客多来一个鸡腿、水果什么的，那你的竞争力就起来了。再举一个例子，二战期间盟军的轰炸机损失很大，将士们发现即使有的飞机幸运返回了，机翼上也布满了弹孔，怎么办呢？司令官觉得条件有限，只能在飞机的关键部位做加强处理。那既然弹孔都出现在机翼，那就用钢甲把机翼加强吧。这时一位担任顾问的统计学家站出来了，他说机翼中弹了都能飞回来，说明机翼也许是很坚固的，机头和机尾没有中弹，也许正是因为这些部位一旦中弹，飞机就飞不回来了。司令听到这话大惊，立刻派人去检查飞机残骸。果不其然，被击落的飞机全都是机头机尾中弹的，最应该加强的部位其实是机头机尾。所以说，我们平常看问题不能全凭想当然或已有的经验，戴上系统思维的眼镜，才能帮你认识到事物要素。

0: 间的关系，直达问题的本质。接下来再说说个体进化的底层逻辑。对于个人来说，时间可以说是重中之重。作者在书中提到了一个词，时间的颗粒度，一个人安排时间的基本单位。前几年网上流传出一张62岁中国首富王健林的行程表，行程表显示老王4点起床，然后健身，接着飞行几千公里，出现在2个国家3个城市，最后在晚上7点赶回办公室继续加班。从行程表可以看出，王健林的时间颗粒度是很细的，大约为15分钟。另一个时间颗粒度极细的人是比尔盖茨，盖茨的行程表跟美国总统差不多，5分钟是基本的时间颗粒度。要是遇到一些短会或者需要与人握手的活动，则要按秒来安排。其实啊，每个人的时间颗粒度都是不同的。王健林的是15分钟，盖茨的是5分钟，大部分人的要粗犷一些，1小时、半天甚至1天的都有。与别人的时间颗粒度不同，怎么办呢？我们需要做的有3点。第一，就是理解别人的时间颗粒度。如果你有一个时间颗粒度为1小时的朋友，你对他说，你到北京了呀，那顺便来天津看一下我呀，那你的朋友多半会拒绝。这时你千万别生气，因为人家的时间颗粒度跟你的不同，人家的是1小时，而你的是1天。第二呢，就是细化自己的时间颗粒度。怎么做呢？先检查一下自己的时间颗粒度是多少，再进行相应的调整。比方说你经常需要约别人开会，一开会就是半天，那你的时间颗粒度就是半天。经常在1小时内开完，哎，那你的时间颗粒度就是1小时。你要是觉得自己的时间颗粒度太粗了怎么办呢？没有关系，意识到这一点是好事，会促使你更有效率地去对待一天之内所做的事。今后随着你的时间观念越来越强，你的时间颗粒度也会越来越细。不过作者建议我们，不管我们现在的时间颗粒度是多少，在安排事件时至少要做到以30分钟为单位，而在信守时间上要以1分钟为时间单位，这是一个人的职业素养。第三，就是善用日历管理时间颗粒度。现在的电脑、手机都自带日历功能，你也可以下载一个自己喜欢的日历软件，将你一天的行程放入日历当中。有些人皱起了眉头，生活本来就很辛苦了，再这样精细的管理时间还有什么乐趣可言呢？要知道，上帝是很公平的，给每个人的时间都是3个8小时，第1个8小时用来工作，第2个8小时用来睡觉，只有第3个8小时是我们的自由时间。而正是这自由的8小时，逐渐把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拉开了。实际上，当你习惯了把时间精细化，你会非常享受每天度过的24小时，因为它让你严谨，让你充实。接下来这个逻辑是关于社会协作的。在如今的老板和打工人眼中， KPI 是个不容忽视的词儿。没有 KPI， 员工怎么好好干活，公司怎么做大做强呢？但是作者要告诉我们的是，没有 KPI， 员工也会好好工作。作者在书中谈到，有一家咨询公司，他们没有 KPI， 用的是合伙人打分机制。这个机制很有趣，比如说他们会找公司合伙人来给员工打分，前提是这个合伙人从来没有和被打分的员工有过合作。这个分要怎么打呢？合伙人需要找到与这位员工有过合作的20-30个同事，收集他们所有人的反馈，最后根据这些反馈给员工打分，得分较高的才能得到晋升的机会。这种打分机制需要投入较多时间，但相对来说是比较公正的，因为没有了 KPI，员工就没法钻 KPI 的各种空子了，只能努力工作，努力与每个同事好好合作。像奈飞、樊登读书会这样的企业也都没有考核机制，他们付给员工很高的工资，没有奖金， 有人问樊登老师，你住在北京，团队却在上海，是怎么做到把公司做得这样好的？樊登老师说，很多公司啊，生怕给员工的工资太高，员工就会不努力工作了，所以就靠完成 KPI 的奖金来激励。其实这种方法对体力工作者是有效的，但对有创造力的工作没有用处。有创造力的工作一定要来自于热爱，你不热爱就没有自驱力，没有自驱力，创造力也就出不来。樊登老师也试过奖励机制，但问题很快显现出来。 KPI 让员工的目光十分短浅，员工一天到晚只盯着 KPI， 无论做什么事儿，就想着这事儿能让我完成 KPI 吗？如果完不成的话，还是别做了吧。有一句话很关键，脑子里天天想着钱的人是干不出漂亮事儿的。 KPI 所带来的也许并不是公司更好的发展，而是员工的恶意、贪婪和自私。而去掉 KPI， 让员工拥有较高的工资，他就有了安全感和善意，如此一来他就没有了后顾之忧，能更加专心地做手头的事，全身心地投入到如何创造价值上。我们说了三个认识世界的底层逻辑，思考问题的底层逻辑，建立起看待事物的系统思维，个体进化的底层逻辑，认识和优化时间的颗粒度，社会协作的底层逻辑，认清 KPI 的真面目。底层逻辑不仅仅适用于商业世界，它可以应用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当你用好了这些逻辑思维，你会看到更广阔、更清晰的世界。底层逻辑就聊到这里，书香河南，感谢聆听。
1: 第二十七世，不易。
2: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3: 河南教育广播，
2: 大手拉小手。
4: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口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5: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6: 大家好，我是品读者伊萌，今天我们来读长安的荔枝。听到这名字，您是不是已经想起了那句耳熟能详的诗，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不过今天我们不聊诗，我们聊一本关于荔枝的小说。马伯庸的《长安的荔枝》就是这样一颗带着香气、故事和冒险的果实。故事发生在大唐天宝十四年，主人公李善德是长安城一名默默无闻的小吏，原本过着平淡的生活，却因一纸诏令被卷入一场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要在贵妃生日之前从岭南千里迢迢运来新鲜的荔枝。荔枝的娇贵众所周知，一日色变，两日香变，三日味变，更别提岭南到长安之间隔着崇山峻岭，江河险滩。然而李善德却一咬牙决定放手一搏，他说了一句令人印象深刻的话，就算失败我也想知道自己倒在距离终点多远的地方。这就是马伯庸的妙处，他不仅写出了荔枝运输的紧张与艰辛，更通过李善德这位普通人的冒险，展开了一幅唐代社会的

0: 全景画卷，从岭南的郁郁葱葱到长安的繁华街市，从宫廷内的金碧辉煌到民间的悲欢离合。荔枝这颗小果实串联起了一个时代的方方面面。在这场紧张的旅程中，有人性的复杂，有友情的温暖，还有梦想的追逐。比如说，为了帮助李善德完成任务，种荔枝的姑娘阿红倾尽所有，她的纯真善良令人动容。而胡商苏亮的出现，则让这个故事多了几分算计与意外。他们的选择与命运交织成一幅幅动人的画面，而林忆奴的牺牲更是将人性的忠诚与悲壮推到了极致。这部小说的另一大亮点是它丰富的历史细节。马伯庸以一贯的严谨与幽默，将历史知识融入到故事中，读者不仅能感受到唐代的盛世气象，还能学到许多生动的冷知识。比如说荔枝的保存与运输技术，唐代的驿站系统，甚至是宫廷礼仪和市井文化，都在小说中被描绘得活灵活现。当然，这不仅是一场冒险，更是对人性深层次的探索。面对高压和不可能的任务，李善德是否会放弃？他是否会被金钱和权力腐蚀？这些问题随着故事的发展不断敲打着读者的心灵，也让我们思考，在复杂的社会中，我们能否坚持自己的初心。最后回到马伯庸的笔下，这不仅是一本小说，更是一场关于历史与人性的对话。他告诉我们，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那些关于勇气、梦想与牺牲的故事始终能穿越时空，触动人心。书香河南品读者感谢聆听。
1: 读一本好书，涤荡心灵，有书相伴的日子，知识的养分喂养着孤单，开出饱满的确信。书香河南正在播出。
2: 和有趣的人读有趣的书，为书而来。
3: 朋友你好，我是蔚蓝。今天我们共同打开的这本书名字叫做《中国通典》，作者格鲁贤，它是由大象出版社在2019年6月出版的。《中国通典》是由张放、张丹彤两位学者翻译，无论在内容的忠实性还是语言的流畅性方面，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准。
2: 把我的书说给你听。
4: 大家好，我是中国通典的译者之一张丹彤。人们常说以史为鉴，在我看来，要做到这一点，首先需要追求史料的真实性。中国通典的写作时代是欧洲国家逐渐认识中国的时代，也是欧洲的文化启蒙时代。格鲁贤于1761年进入耶稣会，一生都从事文学和艺术评论，曾任卢浮宫图书馆长。他多年研究中国哲学、历史、美术、文学，他不仅介绍了《诗经》，还在《世界传记》上发表《孔子传》。他虽然一生从未踏足中国，却是继杜赫德之后又一位对中国以百科全书式的描述而对法国汉学发生重大影响的早期汉学家。
3: 作者格鲁贤通过与来华耶稣会士、相关科学院、图书馆的密切联系，获得了中国大量的资料，通过对这些资料严谨有效的文献考证，使得中国通典问世。中国通典是继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之后又一部以百科全书式的描述对中国进行介绍的汉学书籍，在西方汉学领域堪称经典，对当时的法国乃至世界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2: 书中一页，读给你听。但凡能是一个地方具有迷人魅力的元素，

0: 在这个省都应有尽有了。因此中国人将这个省称为中华，也就是中央之花的意思。诚然，河南省几乎位于中国的中央。以前的皇帝被温和的气候及美丽的风光吸引，经常愿意在河南省逗留。这里水果、牧场和粮食都十分丰富，居民舒懒好享受，加上食品价格低廉，这一切兴许就是这个省的商业没有帝国其他省份活跃繁荣的原因。全省都是平原，除了西侧是漫长的山脉覆盖茂密的森林，但是从东侧看，土地精耕细作，当人们旅行期间，犹如漫步在广袤花园里的幽静和花圃之间。中国人确实把这块地方叫做中国的花园，就像我们将图莱纳称作法国的花园一样。除了黄河穿过全省，还有许多水源和河流灌溉河南的土地，它甚至还有一个可贵的湖泊，湖畔吸引众多的工人，因为湖水具有一种别处无法比拟的特性，能使丝织品特别光亮。河南省除了要塞、城堡和战略要地，还有八个府或八个一级城市，102个二级和三级城市。其中一个名叫南阳的城市有一种白色斑点蛇，中国医生把它泡在酒瓶中然后饮用，是一种专治瘫痪的良药。河南省北临北直隶省和山西省，西接陕西省，南靠湖广省，东部毗邻山东省。开封府是河南省省会，距离黄河二古法里之遥，但是它的地面非常低，黄河水位高于城市，为了避免水灾，这里筑有高高的堤坝。1642年，这个城被一个叫做李闯的将领率领的10万叛军围困，被派去救援此城的将军设计了决堤黄河大坝淹死敌军的致命计划。这位将军计谋成功，但同时淹没了全城，洪水迅疾猛烈，致使30万百姓丧命。从仍然存在的废墟看，开封当时大约有3股法里长。自这次悲惨事件之后，该城得以恢复，但是再也看不见它初期的辉煌了。当今除了它的管辖范围，它与普通城市毫无区别，它包括4个二级城市和30个三级城市。归德府下辖1个二级城市和6个三级城市，它位于一片广阔而肥沃的平原之上和2条大河之间。要成为富庶繁荣的城市，它所欠缺的就是商业和人口。这里空气清新，出产上等水果，这里百姓的性格温和热情，来此地的外国人无不为之吃惊。张德府是本省最北部的城市之一，这里有2件东西令人注意。第一件，形状像鳄鱼的一种鱼，它有一种特别奇怪的脂肪，只要点燃起来便无法扑灭。第二件是临近的一座山，其山坡险峻，难以接近，致使战争期间百姓躲避其间，这里成了他们预防士兵暴力和侮辱的安全避难所。这个城下辖1个二级城市和6个三级城市。魏辉府和怀庆府土地肥沃，盛产草药，这是本地区特产，此二城各下辖6个三级城市。河南府地处群山环抱，3条河流之间，中国人以前认为这个城处于地球中心，因为它在帝国中央。它的辖区广大，因为它包含1个二级城市和13个三级城市。这些城镇之一登封县，因为著名的周公为观察星宿书里的塔台而闻名，至今仍能看到他当年测算正午影子以了解地级高度的工具。这位天文学家生活在公元前1000多年，中国人说是他发明了指南针。南阳府和汝宁府 前者下辖两个二级城市和六个三级城市，后者下辖两个二级城市和十二个三级城市。据称，前者粮食储备极其丰富，众多军队在此长期驻扎，百姓居然没有发现任何匮乏。后者的土地也同样肥沃，不逊于前者，这就是这两个城市所能说的特别之处。
1: 本期读书人：童浩。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河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

0: 读懂千年厚重，
1: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0: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1: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2: 八月湖水平，寒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这是唐代诗人孟浩然的作品《望洞庭湖赠张丞相》，收录在人教版语文八年级下册当中。标题当中的张丞相指的是唐朝开元年间的名相张九龄。那这首诗呢，是孟浩然投赠给张九龄的干谒诗。什么是干谒诗呢？它其实是古代文人为了推荐自己而写的一种诗歌，类似于现代的自荐信。当时孟浩然西游长安，张九龄时任秘书少监、集贤院士、副知院士，他们两人和王维是忘年之交。后来张九龄拜中书令，孟浩然写了这首诗赠给张九龄，目的是想得到他的引荐赏识和录用。而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他的意思就是想要渡湖，却苦于找不到船只，盛名时代却不能有所建树，心感愧耻，看着别人垂钓，多想也一展自己的身手啊。这首诗其实委婉地表达了孟浩然希望能为圣朝干一番事业的心情，但是呢，为了保持一点身份，所以孟浩然写的其实还是比较委婉的。那作为干谒诗，最重要的就是要写得得体，称颂对方要有分寸，不失身份，措辞呢也要不卑不亢，不露寒气之象，才是第一等的文字。所以这首《望洞庭湖赠张丞相》也被作为干谒诗的代表作。诗中提到的洞庭湖是我国现在第二大淡水湖，它在湖南省北部，而所谓湖南其实就是指洞庭湖之南的意思。洞庭湖古称云梦九江，古代也曾号称八百里洞庭。不过随着时代的变迁，洞庭湖现在已经没有八百里之大，但它仍然是中国的第二大淡水湖，也是长江流域重要的调蓄湖泊。它强大的蓄洪能力曾使长江无数次的洪灾水患化险为夷，让江汉平原和武汉三镇得以安全度汛。洞庭湖现在大致可以分为东洞庭湖、南洞庭湖和西洞庭湖三个部分。而在上一篇《岳阳楼记》当中，我们看到的洞庭湖其实是东洞庭湖。东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19万公顷，它也是我国目前21个国际重要湿地之一。它有着水、沼泽、浅滩和堤岸等复杂的自然地形，洪水带来的营养物质沉积就给水生动植物的繁衍提供了条件，再加上它地处中国冬季候鸟越冬和夏季候鸟繁殖的一个结合处，鸟类资源非常的丰富。每年2到3月的时候，这里都会举行观鸟旅游节，会有成千上万的游客以及爱鸟人士来到这里观赏，并且还会有来自世界各地的鸟类学家前来。除此之外呢，洞庭湖还是著名的鱼米之乡，这里的物产极为丰富，而银鱼是当地有名的特产。所以秋天是洞庭湖最热闹的季节，这个时候农民正忙着打鱼，有的叉鱼，有的网鱼，还有的渔民会钓鱼。洞庭湖里白花花的银针鱼，还有嘴带针的针嘴鱼，更多的是大红鲤鱼。捕捞的船队总是早上出发，晚上满载而归，远远地望去，湖面上白帆点点，一只只小船就好似一片片树叶在水面飘动。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比课本里再多一点。红领巾广播学院新知课，
1: 横平竖直接风骨，铁纳飞扬是血脉，舞动吧汉字。您好，我是汉字课代表浩翔。今天我们来说说青草的青这个字。青字最早见于西周金文，它的本意是蓝色、蓝色矿石或草木的颜色，后来引申为可形容茂盛或年少的样子。在古人五行中说，木为东方之行，木是青色的，所以青是东方之色，用青可以表示东方之意。其意又可延伸至青绿色的草、未成熟的农作物和竹简等。

在历史上还有这么一抹青，它被称作侏罗纪最后的生命，它就是赤水梭罗。梭罗是两亿年前的一种高大木本树蕨，被誉为蕨类植物之王，在地球中生代侏罗纪白垩纪时期盛极一时，与大型爬行动物恐龙同生共荣。如今恐龙早已灭绝一年，而在赤水的金沙沟就有四万多株梭罗躲过了地球上近两亿年的数次劫难，奇迹般的繁衍至今。它们是侏罗纪最后的生命，也被称作最后的一抹青，也堪称赤水植物王国最早的原住民。1983年10月，贵州省人民政府组成贵州省珍稀濒危动物植物考察组，深入赤水金沙沟考察珍稀植物小金花茶。一位科学家不经意间发现了一株奇特的树蕨，随后考察组成员详细地考察了这种树蕨的特征，确认这种植物就是国家一级珍稀濒危保护植物梭罗，从而结束了赤水梭罗长期不为人知的历史。梭罗的发现轰动全国，赤水则是国内和世界上罕见的梭罗天然集中分布区，被科学家誉为梭罗王国，梭罗的最后一块避难所。青这个字我们今天先分享到这里，想了解更多欢迎关注河南教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加入我们，我是汉字课代表浩翔，我们下期再见。

0: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
0: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那些年，老师带领我们一起朗读，小小年纪却已经感受到文字背后的力量，听见书中的信仰。
2: 你是军人，沃克医生一针见血地说，我当过军医，这么重的伤势，只有军人才能这样从容镇定。病人微微一笑，说：沃克医生，你说我是军人，我就是军人吧。
3: 军神是人教版语文课本小学五年级的一篇精读课文，作者毕碧成。课文继续了刘伯承在重庆治疗受伤的眼睛时，德国医生沃克的态度从冷淡到敬佩的反差变化。面对手术，刘伯承为了保证头脑清晰，拒绝使用麻药。
2: 沃克医生再一次愣住了，竟有点口吃地说，你能忍受吗？你的右眼需要摘除坏死的眼珠，把烂肉和新生的息肉一刀刀割掉。试试看吧。手术台上，一向从容镇定的沃克医生，这一次双手却有些颤抖。最后，他忍不住开口对病人说：你挺不住，可以哼叫。病人一声不吭，他双手紧紧抓住身下的白床单，手背青筋暴起，汗如雨下。
3: 刘伯承，这位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用超越常人的坚毅震惊了德国医生，也把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形象深深烙印在每个人的心上。
2: 沃克医生惊呆了，大声嚷道：你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一块会说话的钢板，你堪称军神。
0: 一篇文字重温催人奋进的力量。

0: 一字一句重读经典，美美的古文。
1: 村居，高鼎。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鉴赏，周啸天。高鼎诗善于描写自然景物，而这首《村居》写春天郊外极目所见的景象。春光明媚，一群儿童正迎着东风，把风筝放上高高的蓝天，具有新鲜浓郁的生活气息。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两句写春景，当然是作者极目所见，寓景入咏。但前句在字面上使人想起秋池与陈伯之书中名句：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感到风光美不胜收。二月较三月略早一点，这时季节之风东风已起。拂堤杨柳醉春烟这句，除醉字很形象很新颖，生动撞出杨柳丝丝飘飘然使人陶醉的感觉，还有拂堤二字亦有春风吹拂之意。春风风向是稳定的东风，而风力不大不小，因此一年四季为此时最便于放风筝。放风筝是民间最喜爱的群众活动之一，做纸鸢早已成为一种民间技艺。每到春季即有专店出售，而各家各户也能自制豆腐干一类的简易风筝。所以啊，前二句虽主要写景，已给放风筝的情景预作铺垫。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两句即写放风筝。放风筝虽然老少咸宜，不妨成人参加，但毕竟要跑跑跳跳，是天然最宜于少年儿童的活动，所以诗人专门描写少年儿童，要在平时他们散学以后必定不肯及时回家，不免在路上磨蹭逗留，想方设法的玩耍。而这几天却是急忙回家，因为家里的纸鸢在等着他放呢，恐怕上课时都一心以为鸿鹄将至，早就盼着散学呢。所以末二句不但直接描写放风筝的场面，而且通过归来早，忙趁东风，写出了一片童心。诗写到放纸鸢三字为止，而读者却浮想联翩，仿佛看到一个个淡墨色的蟹风筝、淡蓝色的蜈蚣风筝或淡赭色的药鹰风筝在天空比高，而寂寞的瓦片风筝没有风轮，又放得很低。拂堤的杨柳丝丝弄碧，杂花生树，草长莺飞，和孩子们的天上的点缀相照应，打成一片春日的温和。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视觉更快适应黑暗环境。一旦飞机出现紧急情况，疏散乘客的时间可能只有90秒。而如果你的眼睛还处于开灯模式，突然进入黑暗的逃生通道，可能会因为夜盲而寸步难行。调暗灯光更像是提前帮你进入夜视状态，让你在突发断电或者机舱失火的时候能够第一时间看清逃生出口。除了灯光，还有几个起飞前必须执行的小动作你注意过吗？遮光板要打开，这不是为了风景，而是为了让你和乘务员都能第一时间判断机外是否有火光、浓烟或者障碍物。座椅靠背归位，小桌板收起，是为了确保紧急疏散的时候通道畅通，不会被障碍物卡住。随身物品收好，是为了避免紧急时刻被绊倒。每一项看似麻烦的规定，背后都是无数次事故之后总结出的生存逻辑。你可能不知道，飞机地板上的逃生灯、出口指示灯都是在黑暗中最容易看清的亮度和颜色设计，而如果机舱内灯光太亮，它们会变得不明显。调暗灯光其实就是为了让这些关键标识更清晰地跳出来，哪怕你在慌乱中也能顺着灯光找到升的方向。所以啊，当空姐提醒你灯光要调暗的时候，不是耍酷，也不是流程走一走，而是航空业几十年来不断用事故换教训的结果。每一个细节背后都是对生命的尊重。我是好奇成哥，我们下期再见。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理寺公文到来，命我将燕氏押解金京夫人，此刻悠悠生辰一道，命我将这贼婆子。
1: 还看个啥，那是护送到京，请问贵县这护送二字该怎么讲啊？
0: 这护嘛是护短的护，护肚子的护，送嘛是送命送终送葬的送啊。
1: 放肆，怎么万岁命你把我这一品诰命夫人护送到京，你敢不服？
0: 服，不敢不服啊。
1: 哼，我去见皇上拜太后，这是手绢啊还是项链啊？
0: 去掉去掉。
1: 买坐了。
0: 好，看坐看坐啊。你看。
1: 这东西啊戴上去容易，摘下来可就不那么容易了。谁给我戴上了，谁就得亲自给我摘下来。
0: 中中中，我摘我摘我摘啊，早晚有一天我还得给他戴上。
1: 你说啥？
0: 没啥没啥啊。
2: 参见夫人。
3: 夫人受惊了。
1: 刚才你们干什么去了？你们以为老娘这棵大树倒了再也扶不起来了是不是？我把你们这些有眼无珠的混账东西。

这叫啥事儿啊？前者诰命夫人严雪娇足智行凶，伤人害命，偏偏我这小小七品芝麻官儿尝了一出汤知县身诰命的好戏，

0: 就想哟，伺候夫人恢复换装。
1: 是、夫人，夫人，会见，会见啊。
0: 这个贼婆子不能饶了他，
1: 只怕是他不能饶了我。
0: 怕他？
1: 我怕他，
2: 怕他哥哥严嵩、啊、
3: 当朝宰相势力好大呀。
0: 这么说此番进京凶多吉少了。
1: 哎呀，走一步看一步吧，小板凳。
3: 在，
1: 命你留守县衙，锁上大门，贴上告示，就说有人告状到别处，老爷回乡卖红薯去了。
3: 是，
0: 太爷，都啥时候了，还开玩笑呢？
1: 舒腾老板凳，
0: 在，
1: 你们两个带起我的家当，随夜进京。
0: 你的家当？
2: 家当？
1: 对，全部家当，我的书卷、铺盖、茶壶、烟袋。
0: 太爷，
1: 去吧，去吧，一步迈出清源县，不知去路在。

0: 开刀住口！听我说两句中不中啊？啊，昨日申告命，今日要护送啊。其中的理根人我也闹不清，莫哭也莫笑，且慢论输赢，这大戏才开场，结果要看剧中。
1: 什么看剧中？只要进京城，你的小官儿就送终。
0: 林姑娘，林姑娘，林姑娘呢？
1: 林姑娘她走了。
0: 我七成。

来生被人打死，你妹子遭人陷害，程燕两家连绵扫地，你要做主，咱要报仇啊！

0: 好了，一路劳乏，回房歇息去吧。
1: 兄长，
0: 歇息去吧。
1: 兄长，
0: 夫人，请。
2: 我问告辞。
0: 眼下大事是。
3: 刘大人，坐好啊，坐好。
2: 请回，请回。
4: 门官老爷，
3: 门官，你老爷严府总管严霞。哟，
4: 参见总管老爷。
3: 什么事啊？
4: 我家太爷唐城。
3: 啊，唐城？哦，就是那个要卖红薯的唐城。
4: 对，清源县知县唐城。
3: 知县在京城，像这种七品芝麻官，扫把扫把几箩筐，搂把搂把几麻袋，也能算个官。往下说。
4: 是，我家太爷奉旨护送诰命夫人进京，夫人已然安全送到，禀告老太师，我们就要回去了。
3: 什么？回去？让那唐城老老实实在门外候着。哼！
4: 呸！狗仗人势，什么东西？
5: 老板头，不可骂爷。
4: 太爷，你听他说了啥话呀？知县在京城，这种七品芝麻官，扫把扫把几箩筐，搂把搂把几麻袋，你能算个官？老老实实在门外边候着。
1: 哼，唐老爷做的是朝廷的官，没做他严府的官，凭什么受他这份气？太爷，咱们走。
5: 哎，要等，耐着性子等，硬着头皮也得等。回去，难道林秀英父兄被害一案就算罢了？他严雪娇母子二人连伤二命，就算完了？唐老爷不把这贼婆子绳之以法，我就不是人生父母养的。
4: 中，咱们一块等。
5: 好。天黑了。幸亏咱们带着被窝褥子呢，你们一小一老陪在身上打个瞌睡吧。
4: 你
5: 睡吧。啊，要是饿喽，咱们那儿还有点红薯呢。啊，睡吧睡吧，让我在门外候着，让我在门外候着。啊，这是要折腾我呀。啊，哼，我还不怕。

汤汤啊，汤汤。嗯，你的知县刚刚做了三天，案子结了一件，钉子刚碰了一个，你就蔫了，嗯，你就软了，嗯。真没出息，没志气，没脸，没皮，没羞，没臊，没耶，坏了，没开水，没盐呀，啥都没啦，这叫啥事儿啊？这。

0: 老太是要见你问话。
1: 是是是。哎呀，
0: 你就留点神吧。
1: 好。
0: 带着后装。
1: 哎，是是是。

0: 新官县令汤臣叩见老太师。嗯，启禀太师，吏部、刑部各有公文呈上。
1: 念。
0: 太康县令严臣刁民官绅称颂其官职。
1: 省。
0: 绍兴知府皮裤刁民衙役官绅。
1: 贬。
0: 孟州道台诬告长官一小犯上。
1: 六。
0: 郓城县令罗织罪名弹劾重臣。
1: 走。
2: 啊，哎呦，
0: 哎呀，唐臣。
2: 老太师。
0: 老太师回转哪趟了
2: 啊？老太师不是见我问话吗？
0: 见也见了，问也问了。
2: 见了，问了。
0: 升官。

0: 边关流放杀头，你要哪一样啊？
1: 边关。
0: 嗯，
1: 升官。
0: 好，你把案子一笔勾销，案卷文书亲手来交，让那林秀英永远闭嘴不上告，保你升官换顶无纱帽，不然的话，来呀，送客。
2: 哎呦，我太爷，太爷，
1: 升官边关，边关升官，我说当官不与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当官不与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
2: 太爷，咱们连盘缠都没了，恐怕红薯你也卖不成了。
1: 好，当官要为民做主，就在京城卖红薯，也得赚两钱好回去呀。

0: 买户数，各位听我说缘故。有只饿狼在清乱前，他可张朝是只虎，虎狼是为欺百姓，打死儿的命不在乎。我官小难为民做主，只能在京城买红薯。
1: 卖红薯，我的红薯是大补，能补脑，能补胃，能补身子，能补肚。吃我的红薯长气力，使几路百姓来诉苦。卖红薯，
2: 吃我的红薯能消炎，能排毒，消炎排毒，百姓能把冤气除。喂，快买我的消炎薯、排毒薯来！
1: 快买伸张正义的薯，百姓出气的薯。
2: 给你买红薯喽！
1: 哎，买到了公公府了。
0: 国公府可找到地方了。

列位客气了。

0: 红薯，卖红薯嘞！
1: 百变何时喧哗？
2: 有个官员在府门外卖红薯，嘴里还喊道：“但愿能为民做主，红薯卖到国公府。”
1: 哦，带他来见。
2: 是，
3: 国公爷处理不误，我等告辞了。
1: 不送了，
3: 请。

0: 清源县县令汤真叩见千岁爷。
1: 啊，你是汤知县？
0: 我是汤知县呐。
1: 你真是汤知县？
0: 我真是汤知县呐，一点不假的汤知县。
1: 你为何这等模样？

0: 才须他反过来。
1: 是。
2: 老千岁，严学教打死林秀英父兄一案，一定要审，一定。

老千岁，老千岁，唐城小命不值钱，百姓惨死，条条命案，你老人家不能不管呐、啊。

0: 完了，凉了，手柄了，彻底没戏啦！哎呦，不中！我的山山这个火苗万丈高，烧死了贼婆老母娘。嗯，哎，国公爷，倘成我吃罢这顿饭，我就乖乖地、快快地从你的国公府倒在那太师府，禀命阎老太师说诰命夫人不审了，林秋英一案不问了，倘成我也领罪了，那阎老太师听罢可要暗中吃笑啊！
1: 他吃笑哪个？
0: 他吃笑那老人家惧怕的三分就三分老千岁，千万别发话，消消气儿，静下心来听我说两句。一旦严学教逍遥法外，那严嵩必然更加肆无忌惮。那严嵩当于贪官污吏，势必趋炎附势，推波助澜，祸国殃民。直到低级的体谅国公爷，暗喻君臣大力突出机器，那不知情的天下百姓，他们可要责怪了啊！
1: 责怪什么？
0: 他们责怪国公爷变了个人，名字包神养精神，房东奸佞不吭声，一无是处，是个糊涂盆儿。啊啊！哎呀！倘若后世变戏班的先生把人搬到戏台上，那你这紫红脸可就变成大白脸了。老千岁，消消气儿，冷冷静静听我说两句。哎呦，你看看这个白色能掉了。
2: 唐知县，这可是先王御赐的铜锤呀！
0: 啊，这个就是先王说赐上打昏君下打奸臣的包裹铜锤吗？
2: 正是。
0: 哎呦，放到这不用当个白色也不错啊！
1: 啊！

0: 成，你可敢随我上殿面君？
1: 下官正想面见君王啊。
0: 你怎样进宫？
1: 我就
0: 怎样上本？
1: 我就
0: 倘若圣上震怒，只恐你难免性命之忧。
1: 老国公啊，官至十个宝，性命加更高，为了老百姓，一切都可抛。
0: 好，进

0: 老臣宣召见驾，吾皇万岁万万岁，
1: 快快免礼。
2: 徐皇叔，
1: 即朕未见耶法的见状了。
3: 耶法的生气了，
0: 只怕不是生气，倒是仙气。
3: 此话怎讲？
0: 近年来老臣吸烟，天心正法，潜心悟道，颇得一些仙气。
1: 老相国，徐皇叔辱骂一声，如今潜心向道，真正是件好事啊。
3: 是啊，是件大好事。
0: 还有一件更大的好事啊。
1: 哦，
0: 一位高人珍藏千年道书一卷，老臣冒昧带他进宫，他来献于万岁。
1: 快快宣他上啊！禀
0: 遵旨，万岁有旨，献宝人上殿。
4: 献宝人上啊！殿。

小广官变成县保的官，战兢兢吹在了皇宫院，扑腾腾心在了跳的欢。金銮殿犹如阎罗殿，火玉府穿平马，金口的玉言更有那严嵩跪判官，一把刀悬在了头上边，像刀子呼呼啦啦出冷汗，哎呀呀两眼发黑，推肚子朝前，唐臣啊唐臣，事到如今你这成了软蛋了你。一咬牙了我一闭眼，唐老爷闯入了生死关，没有那过不去的火焰山，进得了殿就我随意迎了面，我千变万变鬼魅深渊，我要为

0: 怎么是你？
1: 老太师，唐僧自然是我呀。
0: 你回去。
1: 那可不中。
0: 你敢不从？
1: 是啊。不，太师吩咐唐僧回去，可是万岁降旨宣我上殿，太师的吩咐比起万岁这个圣旨嘛还差那么一件。老太师，对不起了，我只好领旨上殿了啊。
0: 哼，上殿便上殿，当讲者讲，不当讲者不要乱讲啊。
1: 是，当说的便说，不当说的不敢乱说。不当说的要说，当说的要不说。不是，不当说的当说的都要说。哎呦，窜乱套啦。先保证见驾，吾皇万岁万万岁。
2: 书仙道书快快呈了上来。
1: 宝书献上，万岁御来。
0: 哼，万岁请看。

0: 请袁孝礼堂城摆渡。哦，你就是清源县令堂城。
1: 万岁，此人正是堂城。他
0: 啊，万岁，他效法万岁修真罗道，我嘉靖圣朝可真的是神仙王朝。老相国，我嘉靖可是神仙王朝。
1: 神仙王朝，
2: 神仙王朝。
3: 万岁，那神老玄妙的还在后边呢。
0: 待我看来，待我看来。

0: 万岁乃百姓之尊，百官之主，这黎民百姓的诉状未必见过吧？啊，
1: 孤王从未见过，待孤看来。人是老高明，状告林秀英，行凶杀我子，王法是难容。人是老高明。哦，老相国，这可是灵媒？
2: 正是。
1: 妻子被人杀害了？
2: 正是。啊，生儿啊！
1: 清明县令，你的之下竟有凶恶之徒，无法无天，杀死西路后遇见高明之子，故命你将林秀英捉拿归案，严惩不贷。
0: 林秀英不用拿，他自己告上门来了，壮志我这还有一张呢，万岁请看。
1: 呈上逮捕一官。
0: 遵旨。
1: 民女林秀英，状告严高明，当时七百姓打死我父兄，阎王兵攻断，为民雪冤情。你所告恐其不是。
0: 万岁，微臣深层问命，严高明说告是谎，民女说告是实啊。
3: 两案纠缠，黑白难辨呢。
4: 其实两案纠缠，可将两案一并交付大理寺审问。
1: 老相国，你意何？
3: 老臣听从万岁发落，时刻探我那妹夫陈世道，镇守边关，为国效命，妻子被害，妻妻受审。我这做内兄的，身为相国，理应回避，开不得口，出不得力，只有听之任之，受人下。
1: 父兄被高明打死也罢，高明之子被林秀英杀害也罢，俱是命中注定，上天安排。一哭说断，两家花季怨恨落在其中。
5: 万岁驾命，大彻大悟，善哉呀，善哉。
0: 万岁驾。高明之子被其官家误伤致死，林秀英父兄却因老高明无资格人行凶而亡，将高明绳之以法，一行惊天改命之道，才是大善大德呀。
3: 唐知县，你与林秀英沾亲
0: 无亲？
3: 有故
0: 非故？
3: 非亲非故，你这是为民请命啊。唐知县，你可不要太

0: 黎民扬黄，功名钓誉死堂上啊！
1: 都胆大唐城，竟敢抗旨不遵，欺君犯上，殿前无事，退下去斩令。
0: 好、
2: 万岁呀，我唐城可是杀不得呀！万岁，杀了我唐城与万岁十分的不利呀！
1: 哦，杀了你与故有何不利？
2: 万岁，我朝执行什么律法？
1: 大明律矩，大告三篇。
2: 大明律哪朝说秀？大告三篇，何人说定啊？
1: 这两部法典俱是洪武朝所修，太子皇帝御笔亲定，
2: 这就对啦。
3: 大明律条文的规定，枉杀一人，敌人一命，大告之上御碑亲书，王公犯法御民通罪，微臣审判告命，本是依国法办案，奉先王一诏量刑。你若斩杀我唐城，既有耽搁有法不依，有律不行，违背国法，忤逆祖训的罪名。
1: 这个
0: 万岁爷，是依法治国还是忤逆祖训呐？
1: 快去法殿带过看来。
0: 哎，不用去了，就在这道书下面呢。
4: 万岁，要看呐、
1: 要看，
4: 要仔细的看。

0: 完事儿，我还绑着呢。
1: 松绑。
0: 哎呦，来来来，手里了，手里了
1: 啊！唐城镇，不明你将李秀英一案全部案卷一干人等，其送大理寺复审，三日为限，逾期不到，那你是问？
0: 领旨。
1: 慢，复审之中，若是查出你半点破绽，定之重。
2: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3: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2: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3: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2: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3: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2: 他是中医传承人，
3: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2: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3: 他始终坚守一线，拥有30多年经验。
2: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3: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2: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3: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3: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又和大家见面了。好多天呢，这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啊，我感觉跟大家呀，慢慢的都相处成了亲人一样。那这一次呢，也是十分荣幸，或者说呀，这一次呢，对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来讲，也是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这个羊胎盘呢，它终于有了，而且啊，这几天呢，陆陆续续的给大家开始投放，就是一个事儿，这个羊胎盘的数量啊，实在是有点少。你看啊，在我们中心里面，这个羊胎盘是属于羊内胎精粹版的定制款。大家知道啊，如果说带上优颜诺这三个字儿，那就足以证明一个事儿。就这个东西在外面你是几乎找不到跟它同类的相似的，几乎没有啊。因为只有在我们中心里面，本着一个事儿，就是本着对我们所有的患者负责，让他们有效的这么一个基础上，我们在外面特殊定制的这种传统的药材。可以说呀，除了在我们中心能够用得到，你在外面你即使买也买不着跟我们这个一样的，那它绝对不是一个事儿啊。那如果说你在外面见过羊胎盘，或者说买过羊胎盘的，那只能是羊生产下来的那种落地胎，在我们这里我们是不用的，因为我们这个用就用最好的，用就用顶尖的，我们用就用那种患者吃了之后快达到身体康复的这么好药材，在我们中心里才可以。为什么说我以前呢一直常说一句话，我说在我们中心里就做到两点，这两点就是我们金字招牌。第一个，只要你不是在疾病的发病期，那除了这个阶段你来我们中心住院，我们保证来这儿了死不了。这就是我们有先进的急救设备设施和人员，同时啊，我们又离着大医院比较近，24小时的这个监控，你身上有任何一点的风吹草动，我们马上就知道。啊，这是第一个，就是想死死不了。第二个，只要是你身上这个病不是疾病发症期，那在我们中心里面一定有办法让你这个情况得以减轻和好转。这不是空口说白话，也不是坐在这吹牛啊，这是我们这30来年下来之后，在我们中心成为了一个习惯。也换句话来讲，这就是在我们中心住过院的这些人心里面的一个认知，就这个慢病康复中心啊，我们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就能够达到这样的水平，那就源于什么？源于我们好药材，源于我们找到了好的治疗方法。那你看这个羊胎盘呢，就是我们中心里面所有来治病的老人家他必用的这么一个好药，来之不易。第二个呀，就这个东西啊，是外面没有，咱们算是一个珍惜的东西。同时啊，咱们这一次呢，真的要感谢我们西藏秋本，因为人家给提供了这么1000盒的这么个机会。啊，我再说一遍啊，这个政策给大家说一说，今天说一遍，明天说一遍，这个事儿就结束了，以后不会再提了，因为也拿不到了。在我们中心里面用，原价是790块钱一盒，啊，这才半个月的量啊，790一盒，一个月要用两盒，2714，2918，你看这是不是1580两盒，才只够用一个月呀？这价格对普通的工薪家庭来说，那就有点贵了，可能一个月就2000来块钱的工资，你说你吃一个羊胎盘一个月两盒，这就干到了1580了，你说这吃不吃饭了，买不买衣服了呀，对吧？所以啊，在我们中心里面这些人他不感觉贵，可是这次啊，有了西藏秋本给我们的一个政策扶持，人家呀这是开了好几次会呀，到后临近我在节目当中公布这个价格，人家给了中的这么一个政策，我听到了都特别的震惊。给的多少钱呢？今天再说一遍，怕你们没记住啊。599一盒，你订一盒，再给你多拿一盒，就等于到了你的手里是599两盒。大家可以想象，这个史无前例，这个绝无仅有，以后也不会再有。

所以人家呀给拿了这么1000盒。这也是孟非老师做了个决定，分5天的时间，每一天投放200盒。这200盒啊，大家算算才100个月。那这种情况下，咱们各位老同志想治病的这些听众，你们就要发扬一下风格了。你呀不要一次性拿太多啊，我建议呢你拿上2盒3盒。你看你拿上2盒，这是1198啊，不到1200。那你看看啊，5992盒，这个5992盒了，这就吃1个月。你拿上2盒，再给你多拿2盒，4盒，这不就2个月了吗？你拿3盒，再多给你拿3盒，这就3个月的整量了，对吧？那这3个月的整量也叫一个基础量，对你来讲啊就够用了，是不是？咱们也给别人留点机会。你说要不然一个人说我拿20盒吧，结果又多给你拿20盒，好了，一下子你到手40盒，别人没有了。咱们呢雨露均沾啊，大家都拿一些，这样的话呢，这个东西啊咱们就能够都够得着，这个价格呀也能够买得起。你看你花上个599，这个对工资来讲也花了不少，但是呢咱起码能够得着，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呀？是不是？所以今天呢再次的跟大家提醒一下，599一盒，买1盒多给1盒，到手2盒啊。你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你看看你是订2盒、订3盒还是订几盒，你自己说了算啊。如果你订的太多，我们工作人员可能会给你语言上给你说一说，让你稍微少一点，给别人留个机会。好了，那咱们再接着讲啊，我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说了这么多天了，这羊胎盘呢它管什么呢？就4大功能，大不争气，大不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昨天说了，无论这个3高也好，4高也好，你一定要吃。那无论是心血管不好还是脑血管不好，咱们也一定要吃。你这个3高4高的，心血管脑血管的，吃了这个羊胎盘，气机充盈，血液循环正常，血液供应的够用，血带着氧就来了，咱们这个身体啊就慢慢的得以康复。哎，这是第一，你所有的病你要想治，你记住了，一定是从气血开始。你所有的病出了问题，血都是淤住了，血瘀的前提一定是气滞或者是气不够，就是气不足，明白了吗？所以这两个问题啊，那你一定的记住了，气血的问题，这两个问题嘛，一定是先从气上治。哎，那这种情况下羊胎盘就一定要吃。那你听好了，我们中心里面呢，这个羊胎盘是所有的心血管脑血管的患者是必用的啊。那咱们治病呢也一定按照这个顺序来，就是什么呢？就是先解决气，再解决血，再解决气，顺序不能乱啊。所以羊胎盘一定是准确治疗，有效治疗，这是从根本上来治疗的这么一个好药。那昨天说心血管脑血管讲3高，那我再说一下啊，如果说咱们收音机前有这个经常失眠的，丢三落四的啊，健忘的，那这一类的患者，我跟大家说好了，你呀、啊、这羊胎盘还真就得用，还必须来用。那我给大家说一下失眠这个事儿啊，昨天大概提了，咱们今天着重的说一说这个记忆力和这个健忘。这记忆力和健忘啊，有人说这是小毛病，有人说这是大毛病。那孟非老师站在中立的角度来给大家说，您听好了，这年纪大了，这个健忘是个大事儿，这个事儿可能比你失眠的事儿还大，甚至比你心血管脑血管的病问题还大。何以见得啊？我给大家说一说，你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是你啊上个街买个菜，走着走着见着个熟人，哎呀好久没见呐，格外亲切呀、啊、站在街上你俩聊了10分钟，结果呢等走了，他也走了，你也走了，你脑子里就在想，这人叫啥来的，再想不起来他叫啥名了呢，哎呀走的一道啊就想不起来，回到家里面还跟老伴说呢，老伴你记不记着原先我们在班上我俩关系挺好，有的时候老吃饭，那个时候啊还给我带点咸菜，然后呢还帮过咱忙，叫啥来的，老太太在家里，那不老刘吗，啊对对对对对，哎呀刚才跟老刘在街上碰着了，这唠了半天就没想起来是谁，你说这么熟啊，这半辈子的好哥们儿就没想起来他叫啥，大家听听这种情况下有没有，我问问大家有没有，你发现年轻人咋没有这种情况，

0: 这种情况为啥就出现在老人家身上？就啥意思？大家听好了，这老百姓经常说一句话呀，说脑袋那根弦儿没搭上。这在医学里面来讲，就是你那个神经它没搭上。搭上啥呀？我们这些记忆力啊，它是脑子里面存储的，存储着咱们几十年的所见所闻啊，亲戚朋友邻里关系这些事儿你都记得，但是你要把它反映出来的时候，那神经就要传回来。结果咱们这根神经啊，它老了、短了、萎缩了、变细了，反应不过来了。哎，这一下就是事儿能想起来，这个人叫啥他就想不起来了。这是啥呀？我告诉大家，你们可别把这个事儿往小了看，这个事儿叫老年痴呆前期啊。那这个事儿再严重了，那就眼前的人都不记得了，甚至啊，我跟大家讲啊，再严重严重了之后，连家在哪儿都不知道了。这可不是危言耸听，大家有印象的你自己去想一想，你看看啊，有没有这类的情况。就是什么呢？在小区门口啊，电线杆子上啊，见到寻人启事啊，某某某多大年龄，男女，身穿什么衣服，下穿什么裤子，于几月几日不慎走失，提供线索者必有重谢。啥情况？这好好一个大活人怎么走丢了？怎么找不着家了？大家发现啊，贴这类的几乎很少，都是那种什么精神病啊什么这个类的很少。我告诉大家，精神病的几乎很少贴。为啥？他经常跑丢，都习惯了。只有这种偶尔丢了的，或者突然第一次丢了的，那就急了。那你看现在咱们这社会多好啊，是不是也不会出现一些乱七八糟的事儿？可是这人咋就丢了呢？那这就要从脑袋的神经说起了。这个是一个病，这是一个什么病啊？咱们现在呢，国家把这个病啊称呼为什么？在医院里面称呼为功能认知障碍。啥叫功能认知障碍啊？就是功能认知障碍分为轻度功能认知障碍和重度功能认知障碍。那在国外它有个名叫阿尔茨海默症，那咱们老百姓也有个名叫什么？叫老年痴呆。那这老年痴呆痛不痛苦呢？我给大家说一说。可能有人就说了，说小孟啊，孟非老师啊，你竟把这个小事说大了。那我可不是把小事说大了，我告诉大家，你是不了解老年痴呆这个病，哎，你是不了解它的发病历程和它的结果。也就换句话来讲，事儿没到自己身上，咱不知道这个事儿有多大。那你听听孟非老师给你讲一讲啊，那这个老年痴呆也好，记忆力减退也好，这阳台板一定一定要用。我给大家说说这个历程啊，说这个人呢老了，丢三落四，拿着东西找东西，拿着水瓢找水瓢啊，拿着啥找啥的事儿，这经常能够见到。这个呀，就一走一过就过去了，无所谓，这个无伤大雅。有的时候真是小小的忘了，年轻人呢就说他丢三落四了，就无所谓了。但是如果是在老人家身上出现这种事儿，你需要引起高度重视了。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 持续服务。

0: 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1: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一次大力度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
2: 400-7639-566，400-7639-566。
3: 古代的时候啊，这个人呢，年龄大的少，平均寿命低啊，所以见到这种事儿就叫啥？就叫老糊涂。哎，就叫老糊涂就过去了。那实际上这个病啊，是国外有一个人研究出来的。那么他是怎么回事呢？他就发现了一个女人呢、这个女人呢就出现了认知方面的障碍，就是经常忘记这个东西叫什么，经常忘记自己是谁，经常忘记家在哪里。那这个大夫啊，就对这个女人呢进行了一个十几二十年的研究。那研究来研究去啊，结果到后呢，这个女人去世了。这个女人去世了之后啊，她呢就通过家属就说，能不能把这个脑子呀，这个大脑啊，给我做个标本，我研究研究，我研究研究这个病。那实际上呢，这个患者呀，就是按照咱们现在来说，就是老年痴呆了。但是那个时候啊，在西方医学当中，这个病它没有定论，没有名字啊。他把这个病人那个大脑啊，就给拿出来了，到最后做了切片，就发现呢，这个脑部的这个回路啊，和这个淀粉酶的含量啊，异常的高，神经传导基本上都是阻断的。从而啊，他就写了个论文，然后呢，就把这个病就命名了一个词儿，到今天全世界都在这么认，叫什么？叫阿尔茨海默症啊。这个阿尔茨海默症放到中国来就是老年痴呆，也就是说，在西方医学上，这个病是第一次被完全的公布，同时呢，又有了一个几十年的研究观察，还有大脑的切片，这个病啊就正式命名了。那实际上呢，这个国外啊发现了阿尔茨海默症，但是呢一直以来没有对抗或者是扭转阿尔茨海默症老年痴呆的这个方式和方法。那国外啊就把这个病就命名为不能治好。实际上呢到现在为止，大家仔细听啊，实际上到现在为止，这国外依然没有攻克阿尔茨海默症，就这个老年痴呆。而国外的西方医学甚至已经发生了断言了，就说什么，说如果下一次能够研究出来能够治疗老年痴呆阿尔茨海默症的药，甚至可以拿医学奖。因为什么呢？因为发现啊，这个人呢有意思，有意思在哪儿呢？就是我们全身呢上下里外都是由细胞构成的，而我们这个细胞啊，短的可能几个小时就更新了，慢的呢就是几个月。你像我们的黏膜细胞啊，打个比方来说吧，咱们嘴里面如果说吃什么东西把腮帮子咬破了，哎呀，咬出血了，结果你发现没有，咱们老百姓土话讲说这个肉皮啊合。什么叫肉皮合呀？就伤口好得快，结果腮帮子咬破了，上午咬破的，下午拿舌头一舔，哎呀，长好了。这叫啥？这叫肉皮合。实际上就是这一片的细胞啊复制繁殖快啊，黏膜嘛。你看我们人那个黏膜细胞啊，它修复是最快的，哪里呢？口腔黏膜啊，是不是？哎，这些类的黏膜类的地方咱们修复的快，就证明这细胞周期短。然后呢，正常的细胞啊，它也有个生命周期，多少呢？60天啊到180天，就是3个月到6个月，普通的细胞它就要更新换代一次。那有一些的细胞吧就慢，就像骨关节细胞，为啥骨病治得慢？就是骨头的细胞啊得要2-3年才能换一次，那你不换新的它就治不好。那人身上有一个最难解决的地方，就是什么？它没法细胞更新换代，就是我们的脑细胞。也就是说我们小孩子啊慢慢长成成人，他脑袋里是多少脑细胞就固定了，但慢慢这个人变大成20多岁、30多岁、40多岁，他的脑细胞 永远。

远就是这么多，它不会多，它只会少。就到了一定年龄之后，人不会变得越来越聪明了，他只能说存储多的一些知识了，他不会变聪明了。而且呢，这些存储量他也会开始忘，这是一个必然的生理过程，每个人都会经历。那在这种情况下，脑细胞是没法更新的，那脑神经预示着也没法更新。这西方医学呀就认为他这个就不好治。而且呢，现在又发现了脑袋里面是各种淀粉酶比较多，那没有酶的参与又解决不了，所以啊，这个国外已经进行了几十年的尝试，甚至某一些医药公司啊，每一次都投资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美金的资金来去研究这个老年痴呆怎么样攻克，发明过相类型同似的药物，吃了之后效并不理想，没有一个能够逆转。那这是在国外。那有人就说了，那中国呢？那我告诉大家，中国对老年痴呆这个事儿自古以来就有记载，而且呢早就有应对方法。那什么应对方法呢？你看这就提到一个事儿啊，叫上医不治已病治未病。啥意思？就是真正厉害的医生啊，他不是说治发生的病，是你这个病没发生我就治，那没病呢我就给你治了。那中国历史上不有个故事叫扁鹊见蔡桓公吗？就是我第一次见大王病在肌肤腠理之中啊，你有病了。大王不信，是不是？这是不信的事儿，但是上医就能够看得出来你已经要生病了，一直到病入膏肓了那治不了了，所以说蔡桓公没了，是不是？那中国认为说老年痴呆这个事儿怎么来的呢？一句话就解释得清清楚楚。怎么解释呢？中国人这么讲的，叫肾主骨生髓，髓上冲于脑，脑部故称为髓海。你看啊，就说我们的肾呢生髓，就是骨髓都是从肾生出来的。那国外就搞不懂，说这个骨髓是骨髓，肾是肾，它俩没关系。肾是尿尿的，分泌尿的，这骨髓呢是造血的，神经传导的。所以说外国的西医永远搞不懂中医，就在这儿。哎，那肾主骨，骨头里面生髓。那我问问大家，我一说呀你马上就懂了。你说我们人是不是有个大椎骨啊？就这脊柱啊，这脊柱咱们吃过那个骨架就知道，脊柱里面是不是有骨髓呀？咱们只要肾精充盈，骨髓就充盈。而这骨髓呀，从这个尾椎骨一直往上长，长到哪儿？长到脖子。这骨髓是不是连着脑袋呀？是不是脊柱这一大条椎骨啊，是下面到这个尾椎，上面支撑着脖子脑袋。那这骨髓呀，这个可不是简单的东西，这骨髓里面就有神经啊。为啥椎管狭窄做手术倒都能瘫痪呢？啊，就在这儿。那这个骨髓是往上走的，也就是说人的大脑是连着骨髓的，而这骨髓连到大脑啊，神经就从这个骨髓里面传导就往下走了，这样的情况下形成了一个覆盖全身的神经网络。那脑袋也需要能量营养啊，供血是一方面啊，啊，脑髓液呀，你看这不就出来了吗？是不是？这脑髓液跟骨髓液是连到一起的，所以说你的骨髓越饱满，那你往脑袋上冲的越多，脑袋衰老的就越慢。那你的骨髓越弱少，那你脑髓跟着也就少。所以啊，这病因和病程就来了，叫肾主骨生髓上冲于脑，往上，哎，上面冲上去了，冲上去了你脑袋就一直保持住了。那你反过来，如果这骨髓少了，那还没有人往上冲了，往上冲不上去了，脑袋跟着就退化了。所以说治脑部的问题，外国走的是弯路，他讲究什么？补充大脑的营养，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修复神经，怎么样补充神经修复因子。那中国就不一样了，一劳永逸，干什么？我就解决肾，我把肾髓骨髓解决好了，这事儿就行了。所以啊，这个肾髓骨髓啊，它靠的是肾的生化。那我问问老同志们，你们发现没有，肾髓骨髓是靠肾的生化，那这肾的生化靠谁呀？发现了没有，肾的生化靠谁呀？我跟大家说，肾的生化就靠正气和元气。哎，你只要正气足元气足，那元气一足了精气都够了，对吧？那这里面就说出来了，羊胎盘它就有这个功能啊，它补肾强精啊，气血生化之源呢，它都能够给你补。所以说你要是用上羊胎盘，有一些你意想不到的效果。哪意想不到的效果？第一个，这用上羊胎盘呢腰好了，第二个，用上羊胎盘小便好了，第三个，用上羊胎盘气血充盈了啊，气机归顺了。再有，用上羊胎盘肾好了，哎，这肾一好了，骨髓慢慢就充盈了。所以说你骨髓一充盈了，往脑

0: 脑袋上走的这个东西啊，充盈足够了，那我们记忆力下降啊，反应慢呢，拿着东西找东西这个事儿啊，它自然就减轻了。你算算啥东西能够补充肾精啊，能够让骨髓充盈啊？你吃人参行吗？是不是？你吃什么海八戟呀、肉苁蓉啊、海马呀、这些东西，你见有几个人把这个补上来的？我告诉你，它补的是肾精，它不是补肾髓。咱们解决老年痴呆要补肾髓。而羊胎盘这个东西它本身就是髓，它本身就是肾上产生的，从肾这个地方啊催化出来的，因为胎儿也是由肾精演化来的嘛。所以这个羊胎盘是又能够补肾精又能够补肾髓，肾髓充盈上充于脑，脑子里面这个东西越充越满，我们原先记忆力下降减退这个事儿，从而就能够减轻甚至是消失。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一次大力度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
3: 400-7639-566，400-7639-566。
2: 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所以这个羊胎盘呢，这适应的症啊，适应的人群呢，太多太多了。你看啊，三高四高的可以吃，心血管脑血管不好的可以用，对吧？然后呢，我们这个关节不好的啊，失眠健忘记忆力减退的，这都可以用。这羊胎盘呢，它分为两个系统。那何为两个系统呢？也就是说在中医的认知当中，羊胎盘有一定的作用。那在这个藏医的认知当中，羊胎盘它是另外一个东西了，名字是一样的，原材料是一样的，但是呢，从这个原材料的成长时间以及这个原材料的加工方式，它就完全不一样了。那在大的治病方向上，这个藏医地区用到的羊内胎，那就是四大基本原则：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一下子就把身上所有的这些病痛啊，就都给包进去了。咱不能说羊胎盘是神药，咱也不能说羊胎盘是治病，但是呢，在治病的这个顺序上你不能错，它一定是先治气再治血再治气。这羊胎盘就是第一步，就是跟定海神针是一模一样， 你就得把

身上的这个气补上来，你就得把这个气给它定住，你就得把这个气给稳住，你这样的情况下治病咱们才有方向，咱们才有底儿，咱们治起来才容易，是不是？那包括身体当中其他的这种大病小病啊，你用上阳胎盘和不用那完全是两回事儿。为啥呢？咱这个你可别忘了啊，咱这是阳内胎呀，咱这个还是精粹版的定制款，也就是说整个全世界能够生产藏药的企业的，咱们这个在加工的这个地方那是好的啊。咱们现在整个西藏地区生产动物药草的就是西藏的秋本，那你看我们就能用得上啊，就能够给我们做加工啊，所以说才有了这次政策上大的一个倾斜呀，人家能说了算，对吧？在我们中心里790块钱一盒啊，你看今天是不是这第四天了，就今天第四天也是200盒，我相信呢此时此刻也差不太多了，是不是？所以啊，今天这种情况下大家听好了，那这200盒估计啊一会儿也就没了，599一盒，拿一盒再给你多送一盒，你看这到手就2盒，划算吗？你包括身上有一些小病症小问题的一样用啊，你听好了啊，这是不是刚才说到什么失眠啊，尤其是健忘啊，记忆力下降啊，解决老年痴呆前期的这个事儿，是不是？那再有一个筋骨为软的啊，腿脚没有力气的，走道走着走着呀，这个越走越没劲儿啊，脚都抬不起来的，你把阳胎盘用上，你用上了之后壮骨强筋啊，益气填精，补肾填髓，那这个功能一上来那效果好了。来，我再说一下这个阳胎盘呢，咱们这阳内胎年轻人有的都在用，当然这都是我们中心里啊这些患者带回家之后给他们家里面的晚辈在用的。这个有的人呢还给我打电话问我，他说梦啊，他说我有个事儿要跟你们商量一下，我说你说嘛，我说咱们这老病号了，在我们这儿这也这么熟了，都是老会员，你有啥不能讲的，还有啥难为情啊？他说不是我呀，他说我家里面呢这有孩子，哎，就这一类的电话接过好几个。来吧，咱们今天就讲到这儿了，如果说你家里有这种情况的也可以用，听好了啊，这个呢不归咱们现在的老人家身上这些问题，咱们老人家没有这个问题，都是靠年轻和中年的。第一个，不孕不育的，无论是男的不孕不育还是女的不孕不育，你这个阳胎盘你用上之后，我告诉你那效果是出奇的好。咱们呢如果你到医院里面去啊，你不信你去看一看，你看什么？你看这个省级三甲医院它都有不孕不育的这个专科，你到那去看看啊，每天早上不孕不育专科排的那个队全是年轻的啊，20多岁30来岁，你看一般都是两个人一起来，那排那队呀，那从门口能排楼下去，这我见过呀，对吧？那你说这种情况下就充分证明一个事儿，这现在的不孕不育的咋这么多呀？啥原因呢？大家发现没有，说现在咱们身边的这些人呢有点一代不如一代，你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年纪比较大啊，这经常呢这个体力劳动干活，这个身体的基础体质啊就稍微好一点，那个时候不好的就是啥，吃喝的没有什么营养啊，那是咱们跟现在孩子比不了的。但是你说这现在的老人家有几个一点活没干呢？什么十指不沾阳春水啊，那太少太少了，多多少少都参加过劳动，或者有的上山下乡干活啊，或者是种地的呀，或者是工人呢、啊、这干活都不在少数。我告诉你啊，就这种有体能和没体能的就不一样，你看现在的小孩啊，是不是肩不能挑啊，手不能提，那能干个啥呀？那做个体育课引体向上都拉不上去。我跟你说就这样啊，这身体当中啊就出现一个词儿叫筋骨为软，这肾精不够，肾精要活起来，肾精不够筋骨为软，这个筋容易出问题。那这筋归哪儿呢？归肝来管。哎，有些时候调肝那不行，那不是单独调，你平时还加上日常的活动活力和锻炼。所以说呀，这小年轻的现在呀，这有正常的嘛，正常的多，但是很多20多岁的小孩子30来岁正值壮年的时候麻烦了，不孕不育了。那这样的我接过这样的电话，哎，我就跟他们讲，我说这种情况你就给你家里这晚辈啊把这阳胎盘用上，这阳胎盘一天给他用2只，多长时间？3

0: 这三个月下来呀，你看着那小女孩啊，那脸红扑扑的，你看着小男孩啊，这眼睛都有神了，哎，这接过好几个电话了，就感谢的电话都来过，证明啥？有用，有效。哎，你回头了之后有这样情况的，可以让晚辈用一用，这是第一个。那说第二个就更邪了，再有一个啊，你发现没有，这现在的小女孩啊来月经啊来得早，跟以前不一样，是不是？那正常呢，女子以七为倍数，二七十四，天癸至，太脉冲，故交合可得子，这十四岁来离家正常的。而且啊，以前哪有什么冰激凌雪糕啊，那时候花两分钱买个冰棍都解馋。可是你看看现在这小姑娘，你出门你瞅瞅，真的，收音机前的听众看看你的孙女有没有我说的这种情况啊。从小啊，这雪糕家里那冰箱里一抽屉一抽屉的，不让吃就哭，那出去了之后啊，这个冰激凌啊就要吃，肯德基麦当劳里都有冰激凌，什么甜筒啊圣代啊就要吃。那出了门啊，夏天呢、啊、热乎的时候啊，那什么冰的那个柠檬水啊，啊，冰的奶茶，冰的咖啡呀、啊，那饮料啊，冰凉冰凉的，放你喝一口都冰牙。你看现在的这个小男孩、小女孩，不都喝这个吗？你说这么凉、这么寒的东西进来了之后，那胃能受了吗？进来了这么凉、这么寒的东西，那肠道能受了吗？这么凉的东西下去了之后，这凉啊，全在这腹部存下去了。所以你现在去问啊，就现在这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小姑娘们，十个都有八个痛经，这准准的。你一看去吧，那一到那个经期的时候，那脸疼得煞白，那汗呢稀里哗啦往下掉，然后啊又是什么喝生姜水，又是暖宝宝往肚子这贴啊，又是拿暖水袋，管啥用啊，止疼药，止疼药有的时候都止不住。而且现在还有个病叫子宫腺肌症，那发病率特别的高。我都见过啥样，我们以前有个中心里面，他那外孙女，哎呀，来看他的时候啊，我就看他不对劲儿，我看他啥不对劲儿，那小脸煞白呀，那脸呢，那瘦的跟刀条一样，那嘴唇呢涂着口红，看着都薄，那眼睛啊暗淡无光。我一瞅啊，我说小姑娘啊，我说你得好好睡觉啊，我说你这不睡觉能行吗？我说你看你的眼睛，那年轻这么小，十几岁的孩子都没有神了。你知道那孩子说句啥？那孩子用你管。哎呀哈，我心里话了，我告诉你好事你还不听。结果呢，这老人家在这块跟他孙女外孙女聊天，晚上了这过来找我，你看早上跟我打的招呼说的话吗？晚上了过来找我，这孩子走了，然后跟我俩说，他说别生气，我家孩子呀这个欠管教啊，缺礼数，主要是今天不舒服。我说你看看吧，那脸都寒成什么样了，是不是嘴唇抹着口红呢？我说你看他那手，那手煞白，那指甲煞白，我说这身体当中这寒气啊，这都入骨髓了。他说对呀，他说小孩子这疼的呀，这是见谁啊都没个好听的。他说原先不这样，这是第一个你不认识，第二个呢也赶上情绪不好，你别跟他一般见识啊。我说你放心吧，我说我能跟孩子一般见识吗？他说哎呀，这是我家这孩子呀，从十二就什么时候就没正常过，哎呀，要不然就疼，要不然哩哩啦啦。他说以前呢也找过中医大夫给看过，然后吃了药，那中药啊一天天喝，结果喝了呢就管事了，就管不住嘴，刚喝完好了，哎，这雪糕啊冷饮呢、啊、又开始了，疼的时候啊疼的床上直打滚，结果呢过两天好了，没个脸没记性，又开始雪糕冰棍的吃，啥东西都喜欢吃个凉的啊。他说你说这管不住啊，这孩子大了十六七了，这咋打呀？我说这不是打的事儿，首先一个事儿，我说那中药啊谁喜欢吃啊，谁也不喜欢吃啊。我说再有啊，他不是天天疼，我说他要是天天疼他就吃了，我说没到那时候。我说你这样，我说你不有那羊胎盘吗？他说有啊，是不是？我说你给他拿回去点，我说你让他吃上，是不是？我说不用多，一个月吃上十天，一天吃两只，你吃上十天，然后呢你在吃的时候啊每天拿这个生姜泡泡脚，哎，把这个生姜煮水然后泡泡脚，我说十天过后脸色一变红就行了。我说连吃俩月，一个月吃十天，以后忌了嘴不吃凉的啊，经期注意保暖。我说就没事了。我说你不信你给他拿回去试试吧。他说那行，那我让他爸过来拿回去。这我就拿回去了。哎，你看正整着，下个月这老人家晚上过来跟我唠嗑吗？就跟我说，我说本身就外面普通的羊胎盘那治痛经都有效，我说咱们这羊胎盘 不比外面的阳台板好多了呀。我说你用吧，我说给他用上两个月三个月，我说以后慢慢就不疼了。你看这玩意儿还管这个，这效果啊，我告诉你，你想象不到的。包括我们什么有前列腺炎的，你吃吧，一个半月让你小便痛快点。包括那种啊，就是尿频尿急的，夜尿多的，漏尿的，这都属于什么？这都属于固摄不住，就是气虚啊，大补正气这一个事儿，大补虚损这两个事儿全给你包进去了啊。什么尿频尿急，无论是男的还是女的，你有这种情况的你就吃吧，吃上了之后来得快的一个星期尿频尿急减轻，慢的半个月你这个尿频尿急呀、尿等待呀、夜尿多呀、哩哩啦啦尿不尽啊都有效果。你包括说严重的就是尿失禁了，而尿失禁这一块又以女性为主啊，那女性的肾功能在萎缩，在气严重不够，本身尿道这块它又短，所以说女性的咳嗽漏尿尿崩这个事儿，这个发病概率是男性的三倍以上，那很痛苦啊。大家想想，你说这尿滴滴答答的，大声笑一下就尿了，咳嗽一下就尿了，打个喷嚏就尿裤子了，你说多丢人呢、看着这颜面无存呢、所以很多女同志啊，年纪大有这种情况的，这个尿不湿就带着。但是吃药吧还没啥吃的，你补肾的药一吃吧它容易上火。有些人呢乱买，有的人说我这是肾阴虚吗，买点六味地黄丸吧，有的说我肾阳虚吗，买点金匮肾气丸吧，他吃了它也不好使啊。为啥呀？这是肾里面的精髓少了，气不够，那不是滋阴还是扶阳，明白了吧？它滋阴扶阳是一方面，但是你肾精不足了，正气亏损了，气不够了，固摄不了了，尿就憋不住。哎，你不信你把气补上，阳台板你吃吧，一个多月两个月你下来之后，这个事儿啊它就越来越轻了，你看这效果是不来得快。你包括还有跟气有关的，有的人是咳嗽痰多的，肺气肿的，一到冬天就齁巴的，这类的你吃效果好，你加点贝母效果来得更好啊。咳嗽痰多肺气肿的，这是肺气不足了，哎，咱们阳台板解决这个气。那再有一个经常容易气儿不顺的，就动不动肋叉子是疼的，动不动胃胀的，动不动你一敲这个肚子蹦蹦的，就跟西瓜一样的，这是啥？这是气不通，哎，气下不去，对吧？你看我们上面呼的是清气，我们从后面排出去的不是浊气吗？那清气顶浊气出啊，你气不顺呢，你不行啊，对不对？那得排出去，哎，阳台板下来了，用完了之后一个阶段之后肚子咕噜噜，大便多一点，这是啥？通了。你包括胃子经常胀气的，肠道经常胀气的，这都是气路不通。打开用什么？阳台板，一天两只，你自己吃，效果你自己掌握。然后骨病的你一定要吃，尤其是风湿骨病的，我跟你讲啊，所有的骨病最依赖的就是肾，而肾消耗的就是精，而这个精啊本身自身都不够，所以你吃去吧，什么钙呀、什么软骨素啊，你吃再多效果都多差，对吧？它是要结合的。现在发现治骨病是中医西医结合治的，要比单一的效果好。那在这种情况下，钙片你接着吃，软骨素你也吃，你把阳台盘用上，肾精的恢复能力提高的越快，你这个病治起来就越快。所以说风湿骨病的你去吃，很多严重的风湿骨病我都给他们吃这个阳台盘，效果出奇的好啊。无论你是什么关节炎的、骨刺的、增生的、滑膜炎的啊，腰椎间盘突出、脱出、膨出的，包括你这个月子病的啊，包括手指变形的，只要是跟骨头有关的你就吃阳台盘，效果特别好。那再有一类人我也建议，什么一类人呢？大家发现没有，现在长这个子宫肌瘤啊、乳腺增生啊、卵巢囊肿啊、肝囊肿、肾囊肿、肺结节的特别的多。大家发现没有，什么是囊肿，什么是包块，什么是增生，什么是结节，这些东西它就不应该出现的。我跟你说，这都是什么气滞、气郁、气结、痰湿，这些东西拧到一块了。不信你发现没有，有这些病的人他情绪都不好，哎，气不顺，或者有气的不发火，憋着啥都憋憋吧，你憋来憋去憋来憋去，到最后憋的全是病，那你怨谁呀？你就得怨自己，你为啥不把火发出来呀？对吧？我跟我爱人聊天，我就说，我说你记住了，千万别憋着，有啥委屈事你就哭，你看我不顺眼了你就骂，看孩子不顺眼了你就打，对吧？你别成全了别人，委屈了自己。所以我就这个性格，我这人多直多直爽，听众朋友都能听得出来，我说感谢谁就是感谢谁，我说看不上谁的就看不上谁， 我就这样，我要看不上的人我都不搭理他，就这样，对吧？这个人呢，气机你要通达啊，情怀你要舒畅，心胸你才能宽广。所以要是经常长这种包块节节增生的这些人呢，他可能是个大嗓门，可能也愿意说，但是这人就愿意生闷气，就是委屈了憋着，你憋来憋去你不憋一身病吗？那哪行啊，阳台盘赶紧用吧，节节包块增生的这都属于邪，是不是？气之气于气节痰湿，阳台盘一过来的时候旭日蒸腾，把这些东西都给化了，一天两只你就好好用。所以说赶上这一次啊，我跟大家说不容易，今天已经是第四天了，也就是说是第一天200，第二天又200，第三天200，600块没了，今天是第七和第800，后还剩明天一天，是不是？厂子给咱们这个要求，那我就得照办。所以啊，感觉身上需要的，感觉阳台盘必须用的，感觉这东西对症的，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的，你就定上就行了，这绝对错不了。但是别多，给别人留点机会。厂子里面跟我们都定好了，在我们中心790一盒，这次在我们节目当中599一盒，买一盒再多给你拿一盒，到手两盒。我给你建议拿三盒基础量，你拿三盒再多给你拿三盒，刚好三个月的量，这个基础量用完了之后效果自然出来了。我相信呢，你身体越来越好的契机就来了，就是我们阳内胎定制款的优颜诺精粹版的阳台盘，你吃吧，谁用谁知道。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阳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阳胎盘，甄选道地优质阳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阳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阳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一次大力度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阳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
3: 400-7639-566，400-7639-566，
2: 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4: 哎，你好你好，那个孟非老师。
0: 哎，你好。
4: 麻烦您帮我订这个阳胎盘呢。
0: 行，你好，那你说一下你订多少盒。
4: 孟非老师，我订三盒。因为我吧，我这个家庭困难
0: 啊，
4: 家是农村的，这手机里还没钱。你不是买这个三盒给六盒吗？
0: 对。
4: 我就想着吧，我说我先少拿点，我这个病不能耽误啊，哈。
0: 可以的，先用上嘛，对不对？你看你拿三盒又给三盒，一盒半个月，这到手里不就是
5: 六盒三个月整月的量了嘛，你先吃嘛，对不对？给你订三盒，

0: 是不是？
1: 啊，
0: 然后拿到手6盒，你先吃着，你啥情况你也跟我说一说。
1: 哎呀，我是那个类风湿性的那个关节炎。
0: 哎呦，这个病不好治啊。
1: 哎呀，太遭罪了！现在就是这个手脚都变形了。左手吧已经就是拿不住东西了，而且也那个打不开，就
0: 就
1: 是，
0: 是等会儿你的意思就是左手现在已经是肿胀得很厉害，就是手指都已经扭过来了，是这意思吧？
1: 啊，够够了。
0: 哎呦我的天呐，确实有点重，你还真就得吃。一般来说这个病它属于免疫类的疾病，你一般的药还没效果呢，你还真就得这个搞一点大补正气的这个东西再吃了有效。你接着说。
1: 哎呀，可不是，我现在就跟废人似的了。你说这活也干不成，完了一天的这浑身这儿疼那儿疼的，就这个止疼片吧，我也吃了有7、8年了。
0: 那不行啊！你这不是，你吃7、8年止疼片，那肾不都吃坏了吗？
1: 那你说没办法呀，这咱家里困难，没钱治啊，
0: 哎，
1: 只能就是说拖一天算一天呗。啊，这回你不是给了我那个6支吗？啊，我吃了，哎呦，真的太谢谢您了，孟非老师，真的太感谢您了。
0: 吃了有效了。
1: 我吃了4天，我就感觉我这个脚是热乎的了，这个眼部也热乎啦，还有这个脚上那个疼痛明显的也减轻了。
0: 这血液循环动了。
1: 哎呀，才4天，我就没想到这个效果这么好。
0: 哎呀，这确实是有效果了。你看，你一说脚上热乎了，这不就是往下循环了吗？眼睛热乎了，不是往上循环了吗？这上下打通了，这证明有效了，确实有效了。
1: 确实有效，确实有效，啊，那这不我是跟那个林嘛，我就是也想治一下，起码你说减轻一点儿，这我就心里就好受一些呀，就不这身上就不太难受了呀。
0: 对，你吃一阵吧，你少吃点。你这样，你先拿上3盒，到手6盒，你吃3个月，这效果一定能出来。你这样，我跟你说个词儿，你有笔记有纸，你记一下啊。红花、丁香、苍术、艾叶，这是4个药，我以前讲过这个泡脚方，你买
1: 红
0: 上。
1: 花、丁
0: 丁
1: 香、
0: 香、苍术、艾叶，你每种用上10克，你把这个呀煮成水，洗手泡脚。就辅助你治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这一副药才不到5块钱，一副药用3天，你一个月才花50块钱，你加上洋胎盘一起，效能快一点，你说行不行？
1: 哦呀，行行行，哎呀，太感谢你了，莫非老师。
0: 不客气，不客气。
1: 哎，我这个人吧，说实话，我就是那个傻乎乎的，心太好。哎呀，真的，这放到别人身上，真遭不起这个罪呀！我估计早就想不开了。
0: 那可不，你说你这手，你刚才一说都打不开，这得多严重啊！哎呀，
1: 啊，是啊，我也是，哎，怎么说也算是挺不容易吧，老伴儿走得早，就一个孩子。我呢也是舍不得孩子吧，要不然我也真是我就活得那个够够的了。
0: 你可别这么说，这不有机会了，咱以后就好了，是不是？
1: 哎呀，这回您给了我信心了，我也看到那个希望了。我先好好这个吃药，好好吃这个羊胎盘，我也想多陪陪孩子啊。
0: 对对，就是你说你，我听你讲话，我都感觉你是个心态好的人。你说，咱以后这个有好药了，吃上了，身体好了，咱也多陪陪孩子，也照顾自己，多好。你说是不是？你好好吃，以后有啥事儿你给我打电话，咱们多聊聊，行不行？你订3盒，我给你发6盒，好不好？
1: 行行行，那您
0: 啊，
1: 先给我订上，谢谢您了。
0: 不客气，祝你身体健康，以后咱们身体越来越好，不疼，咱们享受生活，好不好？
1: 对对，您说的对，好，谢谢您，孟非老师。
0: 哎，好，不客气，祝您健康，哎，再见，
1: 哎，再见。
2: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 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3: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2: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3: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2: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
4: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一次大力度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
5: 400-7639-566，400-7639-566。
4: 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引导儿童走向真善美的世界是教育最舒展的姿态，让他们循着生活的诗情感受生命的真谛是教育最美的途径。我是郑州市金水区纬五路第一小学副校长郑璇。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8: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和世界同步一下，为什么哺乳动物几乎都有五个手指。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个奇怪的现象，人类有五根手指，没错，但猫、狗、老鼠、考拉也都有五个指头，哪怕有的藏得深，有的进化成了爪子，有的变成了蹼，但五个手指的基础结构总在那里。这究竟是巧合，还是大自然的祖传设计图呢？想搞懂哺乳动物的五指定律，得先回到 3.6 亿年前。那时候，地球上第一批从水里上岸的动物，也就是四足类脊椎动物刚刚登场。它们的前肢逐渐从鱼鳍进化成了能抓握、能奔跑的多指结构。最开始，有的甚至长出了6到8根指头。但很快，自然选择让大多数动物收敛到了5根，形成了一套稳定的模式，并传到了今天几乎所有哺乳动物身上，包括你和我。所以答案很简单，也很惊人。你手上的这五根手指，其实是你和猫、狗、海豹甚至鲸鱼的共同祖先留下来的设计图。哪怕有的动物出生后看起来只有一个蹄，或者鸟的翅膀只剩一块融合骨，科学家也发现它们在胚胎时期其实也曾长出五个指头小牙，只是后面慢慢退化或融合了。控制这一过程的是一组非常强大的基因，叫做 HOX 基因，还有另外一个

0: 东西更老，跑得更快，那为什么自然界没有大量的六指生物呢？答案可能在于太稳定了，变不了。有一种说法叫做发育定向性，意思是一个结构如果在进化上已经习惯了某种形态，后代就不太可能再突破这个惯性。比如大多数哺乳动物都有七节颈椎，无论是老鼠还是长颈鹿都是七节，因为这套结构用得太久太熟了，哪怕多变一节也可能连带影响其他重要器官。同样道理，手指一旦设定为五根，基因之间可能早就形成了强绑定，一变就牵一发动全身，搞不好引发更多问题，自然选择干脆就不动它了。当然也有例外，比如人类中出现的多指症，有的人天生六根手指，这在猫、狗甚至鸡身上都会出现。研究发现，有时候只需要基因中的一个碱基发生突变，就可能出现多指。但大多数这类突变并没有被自然保留下来，说明它并不比五指系统更优。所以五根手指很可能是自然界在功能、稳定、风险三者之间找到了一个最优解。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2: 引领乐学派周末畅听版，欢迎收听。

0: 娘，花狐是你什么人呐？
1: 是我的爹爹。
0: 哦，这有金鸡尊帖，拿去叫他一看便知。
1: 啊，爹爸，这不是征兵的军帖吗？
0: 不错，这沿途里是千帆过过边环金鸡，要一副苏苏迎征入伍。
1: 哎呀，他已经年老退休了啊。
0: 可有儿子代替？
1: 我无有兄长，只有一兄弟，年纪还小，爹爹年老多病。哎呀呀，这便如何是好呢？
0: 一口侵犯边关吃惊，还是叫你父赶快应征去吧。

号。

三点关切我乡里，可惜我曾学就浑身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2: 银铃乐学派周末畅听版，欢迎收听。
3: 花木兰呐、啊，花木兰，父母平日夸你，只用双全，斗男子的气概。今日之事

0: 生叹气，你想些什么呀？
1: 啊，
0: 我在下无有什么，我明白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妹妹大了，心事自然也就多了。哎，我却不信，妹妹虽大，不会能大过姐姐吗？你这个丫头，总有什么心事，也应该告诉姐姐呀。
1: 姐姐哪曾晓知，是在地堡送来军帖，沿江土里子侵犯边疆。爹爹的名字也在军籍，像他老人家年老多病，尊敬的亲爱

0: 竟有这事，这便如何是好呢？
1: 姐姐，妹妹，我倒有个好主意。
0: 主意，快告诉姐姐呀。
1: 我，哦，我又见了爹娘在家。
0: 哎，你这个丫头，无赖。
2: 什么军帖？
1: 哦，爹爹，请看，
3: 上边说些什么？
2: 边患荆棘，国家征兵抵御，老汉还在军籍，叫我去宿营征日务。
0: 啊，母亲，我爹爹是去不得呀。
3: 是啊，像你偌大年纪，怎能阵前交锋？是万万去不得的。
2: 哎，哪里话来，我想国家兴亡匹夫有战，若是一个个贪生怕死，只图安乐，可知国破之后，国家老小难得保全，以我之意，必须立刻前往迎战。
1: 爹爹之言果然不错，想爹爹年老多病，怎经得起那征战之苦啊。
2: 哎，事到如今也顾不得许多。
1: 爹爹，我不叫你去。爹爹年迈，兄弟年幼，女儿情愿女扮男装，顶替我兄弟的名字，就说花无力替父从军。爹娘，你看如何？
2: 哎，
3: 说什么？
1: 女扮男装，代父从军。
2: 哎，那如何是的？
3: 儿啊，你莫讲疯话。
0: 妹妹，你原来是这个主意呀。
1: 姐姐，好主意呀，好主意。
4: 刮虎在家吗？刮虎在家吗？
5: 刮虎哪里？
6: 刮虎在此，提报有话请讲。
5: 刮虎听着，二次传令，遵请天机，先定入伍之人速速准备战袍战马，铠甲军旗，昼夜赶赴边关，不得迟误。
6: 知道了。
3: 啊，金宝，他已年老退休，体弱多病，实在不能上阵杀敌，还请金宝好言善告，免征了吧。
5: 这是朝廷的王法，谁敢违抗？
6: 俺花虎随口就到，
5: 早些准备赶赴军前去吧。

0: 如今军体紧急，食不宜迟，快让女儿饮针药吧。
1: 哎，
2: 知道女儿的孝心也就是了。
0: 母亲哪、啊、女儿自幼受父教养，跟随爹爹曾学会了兵法武艺，如今强敌当前，不将他施展出来，学他何用？况爹爹年老多病，如今正是女儿尽孝尽忠之时，这女子领兵杀敌，自古有之。
2: 我却不信。
0: 女子领兵打仗，有哪几个呢？你听啊！
3: 你这个丫头。

0: 说的那点武艺怎能比得上那古人呢？
1: 是啊，这千军万马之中，杀敌之声是要凭胆量无疑的。
2: 爹爹的武艺如何呢？
1: 为父身经百战，杀敌如麻，冲锋陷阵，是来之人不拒。
2: 女儿的武艺纵然比不上那古人，量可不在爹爹之下。
1: 为父虽然年老，武艺还在。
2: 女儿愿同爹爹当量比试比试。
1: 初生犊而不怕虎，
2: 我该与爹爹见高低。
1: 我回去报见来。
2: 是，且慢，爹爹，女儿我要是比得过，
1: 让儿前去。比不过呢？
2: 比不过。
1: 这从军二字休在此口。
2: 爹爹，你说话
1: 算话。
2: 说语
1: 不是

0: 你要慢一点，慢一点。
1: 女儿知道，爹爹你要来呀。
2: 儿子，今天你我父女多事的，你来呀。
1: 爹爹，你要来呀。
2: 你来呀。
0: 姥姥，
1: 爹爹，
0: 姥姥，
1: 爹爹，爹爹，
2: 为父是老的。
1: 爹爹。

0: 日得无疑，倒是不错。
1: 爹爹，可答应女儿了吧？
2: 可惜你是个女孩儿家，
1: 终日与男子共事，哪还了得呀？
2: 木兰，叫娘如何舍儿得下儿啊？咱不去，不去。
1: 啊，母亲呐、啊，你舍不得你这年轻力壮的女儿，难道你就舍得我那衰老多病的爹爹吗？
2: 哎，难怀娘了。
0: 还是整顿行装，带老婆前往。
2: 哎，你也是去不得的。装是会被人看破的呀，
0: 木兰，你既有忠孝之心，我人老也不阻拦于你。为父盔甲还在，快去披挂起来，大夫一看再做道理。
1: 你儿子，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要慢一点，慢一点。
1: 女儿知道，爷爷你要来呀。
2: 儿子，今天你我父女做事的，你来呀。
1: 爹爹，你要来呀。
2: 你来呀。
0: 姥姥，
1: 爹爹，
0: 姥姥，
1: 爹爹，爹爹，
2: 为父是老的呀。
1: 爹爹，俺爹也硬啊。
2: 儿的武艺倒是不错。
1: 爹爹，可该答应女儿了吧？
0: 可惜你是个女孩儿家，
1: 终日与男子共事，哪还了得呀？
0: 木兰，叫娘如何舍儿得下儿啊？咱不去，不去。
1: 啊，母亲呐，你舍不得你这年轻

0: 当坏娘了。
1: 换是正顿行装，带老婆天王。
0: 哎，你也是去不得的。是会被人看破的呀。
1: 木兰，你既有忠孝之心，我人老也不阻拦于你。为父盔甲还在，快去披挂起来，大夫一看再做道理。
0: 你儿遵命。
1: 我日打扮起来，倒有个男子气概。见了元帅，可会失礼吗？
0: 女儿，我会失礼。
1: 是来，我看。
0: 爹娘，请看。元帅在上，皇郎，参见。元帅，
1: 哎，错了错了。
0: 怎么错了啊？
1: 大夫教导于你。
0: 是。
1: 我是近代长举。
0: 嗯。
1: 先臣官后丹臣。
0: 哦。
1: 元帅在上，小将花木里参见。元帅，
0: 女儿我会了。
1: 是来在。
0: 爹爹，听看吧。见了元帅，先正官后丹臣。元帅在上，花无力参得见元帅。
1: 帐下听见。
0: 啊。
1: 你去得了？
0: 怎么他去得了？
1: 去得了。
0: 多谢爹娘。
1: 快与女儿准备行装，带我去买来骏马鞍鞯，送儿登城。

0: 娘接的不要冤送了，母亲送信千里终有一别，爹娘接的请回了吧。
1: 姐姐你真走了？
2: 木兰，你大夫从军镇守边关，要好好听从号令，英勇杀敌，等待河山收回，你要早日叛离。
1: 是
3: 儿啊，今日一去不知何日才能回来。

儿啊，此去从军，千万要处处小心，不可有一时大意。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
2: 引领乐学派周末畅听版，欢迎收听。

有路黑水。耳旁又听河水潺潺，这滴

处传来呼马嘶声。哎呀，如今军情紧急，哪能容我在此思念伤心？正是欲速如

0: 中尉，中尉，慢走慢走，咱们休息休息再走吧。
1: 看天色不早，我们还是赶路要紧。
0: 哎，你慌什么？你看这里有水有草，还是休息休息再走吧。
2: 哎，我们休息片刻也好。
3: 好，咱们一同下马。
0: 好。

0: 请问壮士也是付钱的应征去的吗？
1: 哦，正是。
2: 哎，我们也是应征去的。
0: 好，我们何不结伴同行？
1: 结伴同行。
3: 请问壮士遵请大令。
1: 在下花木里两岸不上一村的人士。
0: 此人花壮士了。
1: 好说了，请问众位尊姓大名？
0: 我名王夫。
3: 周名孙继安。
4: 我叫刘忠。
1: 甚了，
3: 咱们举世同乡啊。
0: 这就太巧了，
2: 反正都是苦命人们。
3: 你又再次乱讲，花壮士请来前行。
1: 还是众位前行。
0: 好，
3: 一同上马。

行

0: 我一山又一山，惹人心烦。思爹娘，想妻子路远难见，不由我一阵阵，我愁上眉间。
1: 不送了你，
0: 哎，众位，你们没有一路观看，
1: 看什么？
0: 那看这庄村之内，家家户户老少团圆，这谁像你我远离家乡，去到前地，这离前地不远，眼看就要交锋打仗，咱倒在那里，还不知是死是活，叫我看，不如慢点走，倒可以。
1: 就你贪生怕死，
0: 谁不怕死？
2: 啊，刘大哥，你要知道。有国方能有家，是啊，人人奋勇杀敌，国家强盛起来，才能保得住庄园田产，老少团圆。
0: 为什么别人都能在家团圆，偏偏叫我们出来打仗？
3: 刘大哥，浅差矣。
0: 哎，我什么又差了？

去打仗，他的是命难保全。为什么倒霉的事多叫咱男人来干？王大哥，女子们在家中坐享清闲。

0: 咱们还是信路要紧。
1: 你少说闲话。
2: 什么闲话？我这都是闲话。要依我看起来，这女子就比咱们多占多大便宜。
0: 怎讲的呢？
2: 你想啊，这天下的苦事都叫我们男子做了，这女子们成天在家请吃坐穿，他们不是占多大便宜吗？
0: 此言又不对了。
2: 我怎么又不对了？
0: 你

立

0: 华大哥，你说的对，你说的真对。好，咱们赶快走吧。
1: 好，咱们走。
2: 这是啥手劲儿？
1: 你我赶赴天地

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很高兴又能跟大家相聚在一起，共同探讨那些关于健康的事情。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400-909-1779 400-909-1779参与我们的节目。今天节目当中同样有请到的是咱们的老朋友任东彪，任老。任老你好。
1: 你好洋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欢迎任老啊。当然还有任老的得意门生赵宁老师。赵宁老师好。
2: 洋洋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欢迎赵老师啊。赵老师，
2: 谢谢，
0: 跟您咨询个事儿。
2: 哎
0: 呀，最近呐、我这身边我这些同事们呐，这个咳嗽声啊此起彼伏。反正就是大咳嗽连着小咳嗽，小咳嗽连珠咳嗽啊，然后有的地动山摇是吧，有的黄钟大吕。反正我每天呢，我恨不得把我这口罩焊死在脸上，生怕被传染。
2: 可能到季节了吧。
0: 对，
2: 这个季节呼吸系统疾病就又要抬头了。其实外出公共场所戴个口罩呢，其实这个防范意识我觉得挺好的，这个应该去推崇一下，不管有还是没有哈，咱们防范一下外邪我觉得蛮是可以的。而且我们总说健康无小事啊，万一要是真有哪一个病菌什么进入到我们身体里头的时候，你这不是就一个口罩就解决的问题，这不就那小祸不就酿成大灾了吗？
0: 对，
2: 是不是啊？不要这样子，尤其。

0: 其实有的时候啊，遇到一些比如说像现在感冒啊，包括咳嗽的高发期啊，戴口罩养成习惯，我觉得是没错的。
1: 哦，我觉得可以啊。
0: 嗯，
1: 就是你像那会儿的时候，就是我跟我师傅，因为都是奋战在一线嘛，因为我们的老朋友也知道，那段时间好像有半个来月我没有办法给大家讲课，就是因为这样的事情吧。而且那阵儿哈，每次摘口罩，我就是这个地方啊，整个这个棱儿就是勒得很深。那个时候真的哈，就是大家的防范意识都很强，都是怕那个什么被无辜被感染什么的，增加一些不必要的医疗的负担。
0: 其实啊，那个时候全社会都动员起来了，是吧？
1: 啊，对，
0: 每个人呢尽自己的一份力，是吧？医疗工作者奋战在一线，普通老百姓呢，谨守一些准则，谨守一些底线。
1: 嗯，
0: 是吧？
1: 嗯，
0: 把自己保护好了，提醒身边的人，我觉得就是对这一场我们全社会共同动员的战役去做出自己应尽的贡献，是吧？最终我们也取得了胜利啊。可能那时候很多人有一些烦心啊，一部分人可能有点揪心，但是所有的过往让我们对整个的生活更加充满了信心，是吧？只要是我们团结一心，任何的事情都可以放心。
2: 哎呀，杨洋说这个对啊。
0: 嗯，
2: 你看那个时候啊，确确实实是很难的。
0: 嗯，
2: 你这咱们老百姓难，你像我们做健康守护者的这些同志们啊，同志们呢，那就是难上加难了，
0: 不容易，不容易。嗯，
1: 对，反正那个时候吧，大家反正都在严阵以待。那你说遇到了那种情况，那我们肯定要使出自己的一份力呀。
0: 嗯，
1: 我记得当时我跟我师父是在放热门诊岗吧，
0: 嗯，
1: 好像在那儿，就是第一批接触外来病患，那时候都没有那个，还没有开始那个检查呢，我们就在那个岗上，每天都是连斗转。哎呀，那阵儿送过来的人就比较多，不只是因为有一些那个感染的问题，
0: 嗯，
1: 可能同时他还有那种，比如说像嘴唇发紫啊、呼吸困难呐、啊，那些重症的患者，到时候就到医院，我发现他们啊 ，CT 片一拍完了，就是这个情况就不是很妙。
0: 对，
1: 包括你看哈，正常人的那个。肺部的 CT 片你拍完以后它不黑白的吗，那么显示是黑色的要多一点，可是有一些人呢出现白肺的那种情况，真是白茫茫的一片，就几根啊，那个跟那个小小筷子头似的那种黑影，这不我们说的白肺的那件事情吗，就觉得哎呀，那种患者也是比比皆是，就送来就是个重症。
0: 是的
1: 啊，
0: 嗯，那个时候白肺这两个字啊，其实是整个的一个源头，源头就是一旦说感染了这个比较严重的病症的时候，白肺，再加上那个时候这个很多器械呀、医疗的设备呀、包括药物啊，很难第一时间去对症。虽然我们现在的医疗技术很高了，对吧？
1: 嗯，
0: 但只不过那个时候人类永远是因为未知的事情才会产生恐惧和迷茫，所以在那个时候很多人都是打怵的，对吧？
1: 对对对，
0: 嗯，
1: 那个时候大家都比较紧张吧，哈，那个我们那儿吧，就是也真是一会儿人一送来之后，完我们那阵忙的就得赶紧做初筛，那你不能说来你普通的发热感冒已经明显症状的，完你还让他在那地方排队去拍片的，那不容易交叉感染吗？所以那个时候啊，要想分清普通的发热咳嗽或者是病毒性的一种东西，哎呀，那个真的是挺伤神的，因为你哪怕要是那个就是放松一点儿，都有可能把这两个症状给忽视了，这样的话就容易出错。那出错的不只是一个呀、啊，你想，如果真的是有病菌感染的那个同志们，我们把它误判为说你普通的发烧，完你回家吧，这一下子你说要是真的感染的话，得一大片，所以这个是不行的。那一阵儿的话就挺伤神的，我师傅一般一看到一个咳嗽发烧的这个患者，就是他那时候站都站不住了，就是都坐着去看诊去了，
0: 嗯，
1: 然后那时候还得分辨呀，你这个是风寒咳嗽的典型症状，风热咳嗽的典型症状，那时候都是冒着风险的。你要搁有一般的机构的话，是不是只要是发烧，我不管你啥，立刻捐进去隔离，是不是啊？但是那样的话，你浪费的医疗资源也是比较多的。所以像我师父他这个老大夫呢，就得出来，然后走在那个第一线当中去，根据他们几十年的经验吧，给这个医学呢好做好一个基底的打算。那阵如果是有肺部轻微的感染的话，往我师父就会给他配一些。当然，要是如果白肺的患者。

0: 来了，你比如说这人都喘气都喘不上了，就张嘴也喘不上来气儿了，那就只能上呼吸机了。有一些岁数大的老同志过来了之后，这边还没等看上，还没等给他安排好那个后续的这些事宜呢，嗯，人就走了的。然后你前脚刚走殡仪馆的那个车，后脚就到了，那个时候就真的没有办法。还有很多次吧，就是都送不走，就只能是单腾出来一个地下室啊，或者是一个什么整个的那个楼层啊，去把这些就是救不过来的人放到那里头去暂停。而那个时候真的哈，每天面临这些生死的问题，我就觉得哎，这个其实心里头挺不是个滋味的。
1: 是的，这个其实呢，我们去回忆过去啊，是因为我们珍惜现在，而且能够更好的展望未来。
0: 也是。
1: 您刚刚内心表达出那种脆弱，那种惋惜，其实我们理解，医者父母心嘛，对吧？而且不单是医者，哪怕一个普通老百姓，有的时候在面对世间所有事情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变得豁达。而其实真正除了生死之外，其他事情都是小事儿。你看这些年过去了，我们除了要感谢每一位医疗工作者，甚至来说有一定医学基础的从业者，包括那些可能为了这一次啊，我们这个全民动员、全社会共同努力的这样一次战役，那共同在学习、在进步，然后甚至牺牲自己、努力去挽救更多生命的朋友，每一位其实你们都是光荣的这样一个城市、包括社会的护卫者。其实那个时候很多人也甚至来说身心俱疲，但是我们相信
0: 对，
1: 一定最后会有一个胜利的结果。
0: 是的，
1: 对吧？会有一个美好的结果，对吧？
0: 对，
1: 这就是我们讲
0: 对
1: 这个很多事情总会出头。
0: 对，
1: 对不对？
0: 是的，是的。那个时候吧，我们没有说哎呀这个事情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啊，每天这么老多的人，我们没有那个埋怨，也来不及去埋怨。其实那个时候想的更多的就是把今天认认真真的做完，然后那个为大家去医疗去减轻负担，然后给大家去解决问题。其实没有长远的去看呀，哪天是个头啊，我们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
1: 对，
0: 哎，所以那个时候真的哈，我们也只是说嗯，该我们干的事儿，那我们就要一力承担。因为大家需要我们的时候，如果我们不站出来，谁来保护我们的孩子的？
1: 对，
0: 都是一样子的。
1: 没错，人有的时候可以暂时的失望，但是千万不要绝望。我们永远要相信有希望，对吧？
0: 对。
1: 而且来说，医疗工作者们在一线奋战，全社会的动员着。是吧？老百姓需要的，包括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在年事已高的情况下，身体出现虚弱的状态，这个时候一定要有人义无反顾地站出来，对吧？
0: 对，
1: 嗯，
0: 对 对, 对。
1: 所以说，不单是要钦佩所有的医疗工作者们，叔叔阿姨们，每一位收音机前现在此时此刻锁定我们电波的朋友，打心眼里边敬佩人老，敬佩我们的赵老师，包括所有的医疗工作者们，辛苦你们了。
0: 嗯，其实我没说嘛，我们就是做我们自己该做的事情，别的呢我们不去讲，就是尽力的做好我们那个职责分内的事就可以了。
1: 嗯，
0: 那个时候其实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全国哪个城市都一样，其实不光是医务工作者奋战在前这个第一线的位置，我们还要感谢那些就是默默的每次都为我们的这个医疗机构啊，或者说是为我们的社区小区啊去送药送菜的那些志愿者。
1: 对，
0: 我觉得他们也是挺难的。那个时候真的是就是拿着命去玩啊，你知道去跟那些接触者或者是感染者去送一些吃喝的话，自己也是有被感染的风险的。
1: 嗯，
0: 所以那个时候你看我们的电视也好，媒体也好，反复的也播出啊，有很多冒着风险去送物资的那些快递外卖的小哥，
1: 嗯，
0: 还有那些就是上门给大家去做筛查的那些医护人员，其实真的哈，每一个岗位大家都是默默的去担起了自己的责任，都是一起扛过来的。
1: 嗯，
0: 不过话说回来了，现在反正口罩的这个时期虽然已经过去了，但是当年让我们心惊胆战的那个白肺的事件，我觉得它没有过去。
1: 是的，我那段时间肯定也是被影响到了嘛，然后发烧咳嗽，然后所谓那个刀片嗓嘛，
0: 嗯，
1: 对吧，
0: 嗯嗯，
1: 有了几天，然后呢，后来所谓的痊愈之后，就感觉整个的这个心肺功能

0: 因为那个时候还恢复了一段时间锻炼身体，因为之前有这样的习惯，后来全社会也号召大家增强体质嘛。
1: 对。
0: 但是你再去恢复锻炼的时候，不单是因为隔的周期太长，还有就是你这个过程当中你感觉心肺大不如前了。
1: 嗯。
0: 对。所以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调整之后，我才回到了现在这样一个生活状态、工作状态。
1: 嗯。
0: 对吧，你看跟赵宁老师跟任老我们搭档做节目，我们其实工作量也不小啊。对吧，然后每天赵宁老师也会有这么多繁杂的工作，也会有各种的这个研学包括交流等等等等等等。那我们为什么回到现在，是因为可能我们经过一些相对科学的调理，那么有一部分朋友他自我的本身能力和这个恢复状态不如以前了，所以现在的状态是什么，不单要忍受现在自己内心包括身体当中这种亏风，还有一点就是生怕被感染。很多朋友现在特别小心，就跟我一样啊，没事戴着口罩，哪怕是比如说坐着高铁呀，包括坐着什么地铁呀，哎呦坐着公交，他老是看周围人，但凡有一咳嗽整个人心慌的不能行。所以现在一部分朋友
1: 会有的，
0: 对，特别特别小心。
1: 对对对，会有这样的人群的。其实虽然那段特殊的时期已经过去了，但就目前就是医学大数据上来统计的话，其实那段时间感染之后对我们肺部的损伤，其实它也在悄悄地埋在我们身体里。就是看它什么时候爆发。
0: 对，
1: 基本上可能现在我们大家所感受到的也就是天一变，然后一擦冷一凉了，然后这边就咳或咳嗽，有的人有痰有的人没痰，但不管怎么样，这其实都是我们肺功能受影响之后留下的一个后遗症。你发现没有，现在好多的同志一到换天换季，不管是你冬天换到春天还是到夏天换到秋天，哎，就反正一换季的时候，这咳的毛病总能找上你。要我们中医来讲，其实这就是病根了，就是你落下根子了，你需要去重视它。其实白肺哈这个病哈，它其实不像您说的那样，它不是一个单独的疾病。白肺吧，它是一种影像学的一种表现。
0: 对，
1: 为什么会发白了呢？其实就是严重的一些肺炎引起来的，导致我们这个就是肺细胞的功能不好，那么没有办法完成它应有的气体交换的这个功能，所以别说是死了啊，但是它的功能的确是下降的。这个东西呢，就像我们的皮肤发炎会红肿，膝盖积水会肿一会儿，或者说肺部被病毒感染或者炎症被折腾狠了，就会出现一些大面积的什么浸润啊、水肿啊，包括我们说的 CT 片子上本来是黑色的这个肺组织就变成了白的，其实都是说明我们的肺细胞在严重受损的一种迹象。其实口罩的那段时间那会儿啊，白肺主要集中是两类人，一类呢就是55岁以上的中年同志，然后还有一类呢就是本身就有慢性疾病的，你比如说有三高的同志和慢阻肺的，或者本身就有慢性肺炎的这个同志，其实这些基础性疾病的患者还是占有绝大多数的。可能年轻人吧，年轻的时候他的肺功能好一点，就算是有点炎症什么的哈，他身体修复的也快。可是我们老同志呢，那个肺子啊已经伴随我们工作和生活几十年的时间了，
0: 脆弱了，
1: 可能这个肺细胞什么的它弹性早就不像从前那个样子了。你要真的稍微懂一点解剖学的话，你就会发现哈，就是50多岁60岁开始，其实我们那个肺细胞啊有点像啥呢，就是晒干的那个旧海绵就是它稍微受点损伤，你要恢复起来它就特别难，你更别说你本身还有点什么基础性疾病了。你说糖尿病的同志其实受害是比较多呀，糖尿病的同志本身他那个免疫力身体情况就比较弱，然后肺部的损伤一旦要是受损恢复起来的话，他比普通人最起码要慢一倍以上。
0: 哎呀，所以说这个事儿呢，有的时候不单是要重视，还要去了解啊。你像很多老年朋友在那时候像您说的啊，确实因为这个极端的影响啊，导致自己身体受到了极大的损害，甚至危及到了生命啊。还有一部分朋友觉得哎呦我可算好了，好了过去就没事了，也没去医院做一个 CT 检查一下。
1: 对对对对，
0: 要查肺功能，
1: 正常的。
0: 对
1: 对， 就是现在很多都是这个样子，他。

0: 般就看自己的症状，什么时候不是到了自己呼吸困难的时候，几乎他都不会上医院去看。
1: 嗯，
0: 这就是我们中老年人的一个现状。可实际上哈，就是当时感染过的一些什么，比如说病毒性的肺炎什么的，都有可能在肺上留下一些损伤，甚至是长期的一些损伤。你比如说现在你们的报告当中有出现什么肺泡壁变厚的，有什么出现肺的通气功能下降的，或者是出现一些肺纤维化的，反正等等吧，其实这些都是损伤。这些损伤吧，当时你看着它好像不影响我们的那个喘气儿，我们还能正常的呼吸，只是觉得什么呢，比如说天阴的时候，
1: 嗯，
0: 那个时候气压低，他会稍微感觉到哎呀有点出汗，喘气儿有点累啊，只是感觉到稍微有一点胸闷的情况。可是你要知道哈，这样的事情如果要再腾个五年十年的话，他这个问题就会一点点的显现出来。
1: 嗯，
0: 你看现在我们距口罩时间是不是也过去三四年的时间了？
1: 对，
0: 对不对？现在你看看我们有很多的啊，就当时中招的那些老年同志，以前是不是你站着做饭一个小时也不觉得累，搁厨房忙半天啥事儿没有，现在你发现没有，就是做顿饭半个多小时你在那待都待不住，你会觉得气短，你会觉得累，甚至有的老同志把个小凳子都拿到厨房去，
1: 嗯，
0: 我得在那坐一会儿，我摘菜我也得坐到小板凳上搁地下开始去摘，就不像之前的那个样子了，站都站不住了。你看这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些变化。还有好些人冬天的时候，比如说天太冷了，他偶尔咳嗽几声也就不错了，现在呢没等他太凉了，就一变天早晚凉他都受不了，就咳咳咳开始咳嗽，有的还带一些浓痰。甚至大家发现没有，你最近的体力啊真的跟头几年没法比了。
1: 对对对对，
0: 你现在爬几层楼，你拎点东西是不是都得大口喘气呀？
1: 嗯，
0: 是不是？我们家三楼，就我们家小区三楼和新搬来一对小夫妻，大概也就三十来岁。每次我一看他那个下楼那个搁楼下坐着，我要跟他一起回来，我们说我家住六楼，他家住三楼，他到一层楼、二层楼那个时候告我，他说姐，你先上去。
1: 嗯，
0: 我说怎么的呢？他说哎呀，我这没事儿，我这出累吧，累就是胖。其实他真不胖，我跟你说，就是身体虚，就是三楼他都得歇一气儿。你说这不就都是变化吗？
1: 心肺功能啊，嗯
0: 啊，
1: 确实是。您说这个变化呀，我觉得我突然想起来，我家里有丈母娘，
0: 嗯，
1: 哎呀，这两年就这样。以前老太太拎两桶油啊，轻轻松松上五楼。嗯，现在光自己上楼都呼哧带喘的，
0: 你看没？
1: 中途也要歇，喘不上来气儿，咳嗽带黄痰，而且最近咳了一个礼拜了，几乎每天半夜都咳醒，给他买了不少止咳药，吃了效果都不大呀。
0: 你看没？这不就是典型的后遗症吗？
1: 对对对，
0: 我跟你说哈，不能不在意啊。
1: 嗯，
0: 好多老同志啊，我跟你讲，就是都从口罩的那个时期之后就出现的这样或者是那样的情况。其实这个哈，大家一定要回忆一下，就是这么些年我们所就是感受到的这个病毒的这个东西，这两年是不是？你想一想，一到换季的时候，比如说一到流感季。很多人还会出现白肺的情况。
1: 嗯，
0: 有人说一个流感我又没有形成肺炎，为啥会这样？
1: 嗯，
0: 因为这就是头几年口罩事件留下来的隐患呢。
1: 嗯，
0: 因为你的肺损伤还没有修复好啊。
1: 对，
0: 如果他要再遇到一个什么寒凉的空气，今天刷一下一降温，或者遇到一个什么病毒感冒，完了他又开始死灰复燃了。
1: 嗯，
0: 我跟你说现在可多是这样情况了。你这要是不管不顾的话，你的肺功能只会一年比一年的差。你现在好像只是我感觉哎呀，我走两步我气短，我可能经常咳嗽，你要往后看看，可能它会诱发很多的肺部疾病，包括慢阻肺、老慢支都有可能啊。而这些疾病在当今的这个医疗条件下，它都是非常难缠的问题呀。
1: 对呀，
0: 对不？你更严重的现在也有啊，需要长期的进行氧疗的，
1: 嗯，
0: 也有脱不掉呼吸机的，活遭罪的不有的是啊。
1: 对
0: 啊，
1: 不是，那张宁老师，针对白肺有什么办法能帮帮大家呢？
0: 白肺呀，
1: 嗯，
0: 哎呦，那要从中医的角度啊，你要想真的完全说我都治好这个白肺的话哈，反正确实有一定的难度。
1: 嗯，
0: 但你要说针对他的症状啊，你比如说咳痰呐，还有气喘不上来什么的这些。

0: 症状哈，其实中医里还是有很多的方法的，也不管你是咳嗽带黄痰的，还是白肺里边出现渗出液的，其实本质上都给它归在痰饮症的范畴里边。就是说这个痰湿的邪气在肺子里攒多了之后哈，它就像一层厚泥浆一样糊在你的肺壁上，然后这个肺子呢，它自然就会失去一些呼吸的功能。所以你看那些就是喘不上气儿的，还有呼吸困难的病人哈，你甭管轻重，本质上都逃不了一个问题，就是肺子被痰给糊住了，所以你要这样的问题，你要问中医的话，我们的治疗思路会非常的明确，分三步。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就是化痰。你最起码得把粘在肺子里堵在你气道里的痰给化开给排出去吧，
1: 对
0: 不？你得没有这些粘痰，你才能重新舒展开，你才会正常喘气儿吧，对不？
1: 没错没错没错，有道理。那听您这么一说呀，我不知道我总结对不对啊，就是这个痰堵在肺里，就是把您的呼吸通道给堵上了，所以病人才难受，能这么理解吧？
0: 对呀，要不然他为啥要就拼了命我也得把痰给卡出来。
1: 但是关键
0: 对呀，
1: 有时候卡出来他很难卡出来，对吧？
0: 对呀。
1: 那后面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够稍微稳妥一点呢？
0: 那就要看你这个痰你形成是什么样的一些症状的类别了。
1: 嗯，
0: 你比如说要是我们中医治的话，痰现在卡出来了之后，我们是不是得清肺呀？对不？你得清肺热吧，因为大部分的咳嗽的患者是因为肺子里它攒了一股虚火，这个肺热一烧啊，它这个咳嗽就会更重，然后它会把这个痰呢，你比如有火嘛，那烤就烤干巴了呗，所以这个痰就会更粘稠。它有的真的粘稠的那些老痰啊，粘得跟胶水一样，特别难卡出来。所以那样的患者，他的病情自然就会加重啊。
1: 对，
0: 你到第三步的时候，你中医治的时候，光清肺热就完事儿了是不行的，一定得通淤堵啊。你想啊，你这肺子里都堵了那么久了，再加上肺热一直在烧，你肺里的经络很容易就被堵上了，你要气血再走不通，你的肺功能就会跟着变弱，所以你必须得把这个淤堵给通开，好让肺子里的气血能够顺起来啊。所以中医治这个问题一直都是抓着化痰、清肺热和通淤堵这三个核心的问题去治。包括口罩的期间那会儿哈，我们面对一些呼吸困难和白肺的患者，我师父也经常会有一个针对性的方子去参与。包括当时我记得有很多参与的那些对这个方子也都是非常认可的，而且那个时候就包括口罩期间，其实我们患者用了之后它的效果也是非常明显的。
1: 是这样吗，任老？
2: 对对对，你看那个时候吧，这个明白点中医的这老百姓也都注重养生，哎，大家呢都在那个时候摸索呢哈，但是没有十足的把握。哎，实在不行呢也就用这个呼吸机，那我们呢就用啥呢，用这个小方子，帮助大家，帮助有这个患者把症状上给让他缓解，给呢肺部呢减轻他的负担，这样的话就逐渐减轻了。
1: 那任老，大伙儿都特别好奇，这方子到底是什么呢？
2: 这个方子啊，也是咱们古方啊，临床上呢也是常用的。它叫千金苇茎汤。这位方子呢一共就四味药，其中有芦根30克，薏米30克，冬瓜子30克，桃仁12克。虽然你看它只有简简单单的四味药，但呢它的力量啊是很大的。哎，它呢直达病所，这个思路明确，它可以围绕肺部的这个三种情况，就是痰热瘀，给它全面的清理掉。
0: 反正那段时间吧，这个方子用的挺多的，因为那个在张仲景的《金匮要略》里边，还有那个《千金药方》，就是孙思邈的著作当中都有这个方子的记载。反正这个吧用途也是挺多的，你要真的有一些就是那个 有那个肺部有热呀，或者总是咳嗽，不管你能不能咳嗽出来的同志，其实这个方子用起来也是非常得心应手的。你比如

0: 比如说大家可以抓点那个芦根，刚才我师傅说嘛，芦根它就是清肺热的。当时我记得有好多的那个患者，他比如说有咳那个黄痰，这不就肺热的情况吗？有的说嗓子特别干，你刚才还讲那个嗓子有点像那个刀片拉的似的，还疼，对不对？这不就是肺热吗？包括因为芦根吧，它这个药啊，我觉得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它能像清泉一样把那个肺子里的热血给请出去，而且还能够生津止渴。完后来我们家的那个薏仁也是非常不错的，薏仁不有那个健脾祛湿的功效吗？所以当你的肺子里有炎症的时候，它是特别容易去积攒下痰湿这个问题的，而薏仁呢就能把这个污水给排出去，包括冬瓜子它是把浓痰化开的一味药，这样你的呼吸就顺畅了。包括后期我们用到那个桃仁啊，桃仁是针对你这个胸闷气短的，所以这几味药下来的话，就把肺子里的痰呢、热呀、瘀呀就全都照顾到了。这就是我们刚才说那三步，一个是那个排痰湿的问题，一个是清肺热的问题，一个是通淤堵的问题。这样操作下来的话，我们在当时就给肺部一个是修复，一个是减负的这个作用，哎，还是用途和结果都是非常好的。
1: 嗯，
0: 哦，
1: 明白了明白了啊。这个赵宁老师，我替叔叔阿姨们再追问一句啊，就是这个方子既然对肺部痰热瘀管用，那咱们日常碰到感冒咳嗽支气管炎甚至肺炎能拿来用吗？
0: 嗯，可以啊。
1: 嗯，
0: 可以啊。你比如说你那个出现黄痰绿痰，嗓子干呢、啊、包括那个说话声音发哑的，或者有的同志出现什么胸口闷，感觉有东西，或者痰里带点血丝的这种啊，痰热瘀的这些典型症状的，其实这个方子调理起来还是挺对路的，可以去用的。当自己要是把握不准的话，就跟场外的工作人员一联系，然后我们会指导大家该不该用的啊。
1: 嗯，那再追问一句啊，你别嫌我絮叨，就刚才我们聊到就是白肺，白肺后遗症能用它来治吗？
0: 白肺啊，白肺，反正要年纪轻的，
1: 嗯、
0: 如果像您这个年龄，就是三十来岁的。
1: 哦，没有，我二十二。嗯，
0: 二十二，就18岁的。
1: 那
0: 他这个自愈能力比较好的，一般是不用的。如果真的要是30-40岁的这个同志，肺的自愈能力不是特别强的话，那么你用这个可以做一个补充。
1: 嗯，
0: 当然，你要是到了55岁以后的话，如果比如说你也是受过感染的，肺功能比年轻人要差很多，甚至还有肺纤维化的，那么有的可能还有什么肺部的结节和息肉的这个地步的话，我觉得那个时候就用起来这个效果就不会很稳定。
1: 嗯，
0: 因为它这个对轻一点的患者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1: 嗯，
0: 就是年龄小一点的啊，30来岁这一段时间是行的，再年长然后再有一点比如说基础性疾病的话，你用起来这个方子就不见得会那么有针对性。
1: 嗯，
0: 如果真的是到了有三高，然后肺子也同时不好，呼吸道疾病不是特别理想的，
1: 嗯，
0: 那么就需要有更针对的，就针对于修复和干预的方式才能更好一点。这个方子反正年纪轻轻的，问题不太严重的是可以来用的。
1: 更针对性的修复和干预方式，那就说明现在肯定有更好的方法。对吧？
0: 有呀。
1: 那赵宁老师，赶紧跟大家分享一下呗。
0: 啊？
1: 啊？
0: 分享。
1: 对。
0: 分享对付白肺的方法呀。
1: 对呀，您刚才说了，得肯定要针对性的修复。您都说到这儿了。
0: 专业了。
1: 啊，
0: 他就很专业了。其实这个方法有没有？
1: 嗯，
0: 有的。
1: 嗯，
0: 我在国外我们交流的时候，我们接触到一个团队，他们就是天天处理一些什么结节啊、肿块啊、白肺后遗症这类问题的。
1: 嗯，
0: 他不是手术啊，不是说到国外去手术的，他只是靠针对性的根源去干预。他这个也是非常不错。
1: 嗯，
0: 就是国内国际现在针对这个方法，其实我们各式各样的疗法还是挺多的。
1: 嗯，
0: 哦。
1: 不是
0: 没有。哦，
1: 不手术吗？
0: 不手术啊。
1: 也不打针
0: 啊？
1: 不吃药
0: 啊？啊，可以啊。
1: 说的我都想咳嗽了。
0: 你觉得意外哈？
1: 对呀。啊，那到底靠什么能起作用呢？
0: 他们用的是特定的一种营养素啊。
1: 哦，
0: 就是对，大家不要想哈，现在的这个可。

0: 剂，绝对不是你病了我就拿药去用，因为药物的毒性的存在嘛，所以各国科学家他肯定要为了破除药物毒性的这个作用，能够更好的绿色的用起来这些元素，才会有不断的医疗的进步嘛，这个是必然会发生的一些事情啊。包括我说的一种特定的营养素，其实从临床观察来去看的话，这种营养素对肺部受损组织，还有什么身体爱长什么囊肿息肉结节的啊，要是能够早早的，我们要是能用上的话，咱们前面所说的这些方子你都可以不用吃了。但是光靠这个，就是光吃这个营养素，都不会走到让你长个结节、长个息肉的那一步。就是这个方法还是有的，国际当中这些都是比较推崇的一些安全绿色的方式嘛。
1: 啊，
0: 但是今天呢，我不想跟大家讲太多了，因为咱们说的时间已经够长了，也没法跟大家再掰开了揉碎了再展开的去讲。等我哪天回去的时候的话吧，如果大家有需要，尤其是呼吸道疾病的同志，我可以回去把这个资料呢给大家整理清楚，然后哪天有空的时候再跟大家去讲啊。
1: 好，好，好，好，我们这个太感兴趣了啊！这么前沿的技术，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营养素，我是非常感兴趣啊。后几期节目带领着各位一起向我们赵宁老师多多咨询，多多学习啊！任何健康问题，各位都可以拨打热线400-909-1779 400-909-1779前来咨询。时间关系，这一部分我们暂时聊到这儿，咱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接听各位的热线。
2: 妈，晚上吃什么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4: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点啥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5: 赵宁老师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3: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起来了。
4: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6: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7: 赵宁老师，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3: 赵宁老师，谢谢您。
4: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6: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5: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1: 好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400-909-1779 400-909-1779前来咨询。接下来我们接听今天的第一路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8: 赵宁老师好。您来好。
0: 你好，你好啊。
8: 赵宁老师，我是你们节目的老听众了，哎，每天雷打不动的听你们节目，啊，你这节目办的是真好 啊！你在此节目里给的方法又简单的又实用啊！我就前几天吧，我不是睡落枕了吗？这给我疼了，脖子是一点也不敢动啊！我老伴儿过来和我说，赵宁老师之前不讲过落枕的穴位吗？我给你按，没想到啊，那老伴真不白听课呀，按了不大一会儿，我这脖子就敢回软了。睡觉之前他又给我按了半个小时，第二天早上起来脖子一点也不疼了，也不僵硬了，
0: 是吧？哎呦，我最喜欢这样的学生了，就是学以致用啊，你别学光记笔记完到时候一想用的时候全忘了，呵呵，我到底讲没讲，好像啥也没讲，你哪个也没记住，那就不好了。所以哈，如果说哈，咱们要有的同志也像您一样遇到落枕的情况了哈，大家就摁那个落枕穴。落枕穴、风池穴还有肩颈穴，这些呢都可以帮着大家去缓解这个睡的落枕的这些事情。回头这些具体的部位的话，如果大家弄不明白，两种方式，第一种上网上一搜全出来，第二种就是打场外电话让他具体指导你一下就行啊。哎，您这个的话哈，就是睡觉是枕头的问题呀，还是说我们姿势这个问题，您调整一下。你就老落枕确实也不太舒服，是不？嗯，
8: 赵宁老师，我今天打电话

0: 还有个事儿要麻烦你。
1: 嗯，啊，您
0: 讲。看吧，您的都有懂得多，食疗养生、中医中药知识都精通、能不能麻烦你帮我看看？
1: 您别客气，您说您的情况
0: 吧。总感觉恶心，一刷牙了就想吐，就觉得嗓子里有东西在卡着似的。要是咽点什么东西吧，他还有点疼，每天呢特别难受。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呢？
1: 你是不是有点没和气呀、啊？就是那个慢性咽炎呐、啊，啊？你这种情况哈，一般的来说的话，就是你像我们常用的一些方式，就是慢咽舒宁嘛，然后去吃那么两盒三盒的，你这个问题也就差不多少了。其实这些哈，中老年常见病，没有什么太吓人的一个地方，尤其是秋冬季节天气干燥的时候，这个病吧发病率就比较高，嗓子的干痒，容易有恶心的感觉，或者说是说话说时间长了嗓子还会哑，其实都跟这个慢性咽炎有关系啊。但是这个病吧哈，从病理来讲它不是什么大事儿，它只是犯病的时候你不太舒服，影响你的日常生活啊，但是那也得去调啊。
0: 可不咋的呀，反反复复的可烦人了。那赵林老师、你说我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有没有什么简单的好的操作的调理方法？
1: 调理的办法我不告诉你们，常用的药物就是蔓延舒宁嘛，你用这个、或者说的话你在家里头可以有一些就是一年四季都可以应用的一些药膳的方法。你蔓延舒宁、咱不能咱说你吃这个药你不能说我一年四季我全吃，一般的话都是那个什么啊，快犯病之前我们大家那个吃它半个月左右去改变这种咽炎的这种症状、但是它不适合我们长期去用啊。那您这个哈，在家里边你可以买点那个啥，做一个罗汉果雪梨饮挺好，它一年四季都能吃啊。你要经常吃这个方法的话，你那个就是慢性咽炎的这个问题也就解决了，而且做起来很简单的，去买点这个罗汉果，罗汉果给它洗干净以后掰开，你发现那里边就一个小粒儿一个小粒儿的那个东西啊，然后买一个大白梨，过去我们讲的大白梨，你留点肉，把皮和里边的核啊都给它切掉，放到锅里去煮。大概我每次我那个养生壶煮个15分钟，我那个水就能喝，一天喝1到2次就行，或者就当水喝也是可以的。罗汉果这个味道还不错的，它是清热润肺的，而且加上雪梨的这种生津滋润燥的这个作用来去看的话，对你慢性咽炎还是有一定帮助的。它这个口感挺好的，你可以拿过来试试。
0: 你看多好，这又跟你学了一招。这个罗汉果雪梨饮呢，我一会儿我就做起来。
1: 对，而且还不贵。你说买点大白梨当水果吃，那个罗汉果也就2-3块钱一个，没有那么贵。而且呢，你这回啊，慢性咽炎发病期间哈，你要避开一些辛辣油腻的物质。油炸的过咸的东西别吃，你会刺激到那个咽喉黏膜的。你总去刺激它，你反复发作，它就容易发生水肿和炎症。到时候你就觉得呀，嗓子又痒了，痒了就了不得了。其实你像这个季节啊，什么梨呀、银耳啊、百合呀、莲子啊，就这些润喉的食物，你还是可以多吃一些的。去调整一下吧，我觉得问题不大。
0: 你可是说到咱的心窝了，咱就争取把家里的厨房给利用好，连药房都不用去才好呢。
1: 哎呀，那肯定的呀，对吧？我们要能在厨房里解决，谁愿意上药房里去买药啊？
0: 是
1: 啊。行了，那我就不多聊了，都记好，有任何问题我们再随时联系啊。再见。
0: 那好了，谢谢你，大明老师，再见。
1: 再会。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相信呢、这个罗汉果雪梨饮一定能够帮到您啊。大家如果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 400-909-1779 400-909-1779 400-909-1779。欢迎接下来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赵明老师在吗？
1: 在，你好。
3: 赵明老师啊，可算跟你通上话了，我这都打多少回了都。
1: 怎么了？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3: 张明老师啊，我呀，请您呢帮帮我吧。 我的病呢就指望你了，这一天天啊都给我愁坏了。
1: 有啥事可愁的，您就直接跟我说这个事儿就行。
3: 今年吧58岁了，咋回事呢？就是有一段时间了，我这动不动就咳嗽两下。我合计自己也没感冒，可能是烟抽多了吧，也没当回事儿。结果那次咳嗽吧越来越频繁，越来越烈，还有痰。完事儿我老伴儿一看这么咳嗽不行啊，就非带我啊去做个检查。到医院一看吧，就是左肺上叶吧叫磨玻璃结节7毫米。医生说了结节呢也没什么好办法，只能切除。但是我现在呢还没到去动刀的程度，就让我上个月去复查一次。说白我心里啊明镜里说白了，就怕他恶变呗。果然我让儿子就上网一查吧，说这个磨玻璃结节吧恶变的比例挺大。动刀的话还影响肺功能，而且是啥，就是不是说切完就不长了，就是这个复发力还高。你说这可咋整啊，把我愁坏了，这天天晚上觉也睡不着，一闭眼睛吧就得琢磨这个结节的事儿。越想越犯愁，就感觉心口就更闷了。咋就得了这个毛病呢？
1: 你说磨玻璃结节这个事儿哈。你现在这个事儿吧，7毫米，刚才我仔细听了一下，其实磨玻璃结节的话也不能单独的作为一个指标，然后有一定的临床意义，也不见得这个事儿呢肯定要重视，因为多数这个事情呢还是存在良性的这种改变的。
4: 这位朋友啊，你这是啊体内肺气虚，水湿凝聚而为痰了，淤久化热所造成的。痰热呢主闭肺络，血行不畅而生成痰热湿瘀，这三者呢交织在一起，影响了肺，形成了邪气郁肺造成的结节。
1: 你比如说有一些肺部轻微炎症的，或者有支气管留下就是有后遗症的这个统治，都有可能会形成磨玻璃结节。我们这场大感冒口罩事件之后吧，其实很多的患者都发现自己的 CT 片子出现这个结果了，不用大量的恐慌，你只要去重视，绝大多数吧它还是发展比较慢的，基本上定期复查就可以，有极小的一部分可能会发生一些改变，那么这个的话得需要您到医院去进行一个综合性的评估，你可以半年去一趟，半年去检查一下，6到12个月去复查一下，去看看他的情况就行啊，问题不太大。我跟你讲哈，现在也就是中国人对这个疾病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重视，这要是在国外的话，基本上你遇到一个什么比如说形态不太规整啊，什么什么这个磨玻璃结节啊，或者一个其他的一个结节啊，什么什么什么囊肿啊息肉啊，这个发生的话，基本上国外的这种处理方式，因为他没有中医啊，他肯定就是要对他进行一个手术，不满足手术指征的话基本上都不会给你调理。所以现在吧对您那个这种方式的话，我感觉啊，第一个呢去关注这个疾病的发展啊，就半年去一趟医院，再拍个 CT 片子看他长大长不长大怎么样，如果是没有太长大的话，你可以采取一种就是国外的那种营养素来去调理，这样的话比手术要好，它安全系数要比较高，对你身体的损伤也是比较这个小的啊，您可以这么去调。
3: 那个是不是你节目说的不打针那个方法啊？
1: 对呀，就是不打针呢，不打针也不用吃药，因为它那个方式呢，它是属于我们国际上公认的一种核心的营养素，叫做二氢胡皮素。这个东西呢，如果从原料上来讲的话，它是从落叶松当中去提取到的一些的活性物质，这种物质呢是清除我们体内自由基，抑制结节细胞繁殖的，所以它对你的肺细胞呢它有保护的功能，包括减少肺部的损伤也是可以的。所以一般来讲的话，在国外那个二氢胡皮素在这方面用的是比较多的，只不过呢它可能产量是比较低的，所以价格一般都是比较大，但是你现在没有到这种非用不可的地步啊，你还是要先去关注它，看看它怎么样， 对不？咱们首先咱说白了，你得知道你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对不？那么你半年左右去检查，80%以上都是一些普通的，就是结节的这个东西，啊，还不用太恐慌，好不好？
3: 好的。
1: 咱回头那个啥吧，我把这些资料，就是关于二型胡皮素的这个相关资料，我给大家去整理一下，完陆陆续续慢慢跟大伙讲。我觉得哈，可能口罩事件到现在3-4年的时间之后啊，很多的后遗症都显现出来了。从大数据上来看的话，就是换季的时候，中老年的这种就是呼吸道疾病是非常明显的。我们有理由怀疑，这有可能跟那后遗症是有关系的。
3: 好的，那谢谢赵
1: 军
3: 老师。
1: 好，那就这样，再会。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您在用千金苇茎汤的过程当中啊，有什么心得呢？也欢迎随时来跟大家分享。各位有任何健康问题，记得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400-909-1779，400-909-1779，400-909-1779。欢迎接下来这位朋友，您好，
5: 赵军老师，尹老，您、
1: 哎、
5: 你们好，
1: 哎。你好，
5: 赵宁老师，我是听我们大研一楼的王大妈说的、
1: 哎、
5: 说咱这个节目好，没病还可以预防、
1: 啊、
5: 预防的。我看王大妈真没白听节目啊、嗯、时不时就往家里划了点好东西，参加团购 啊什么益生菌啊、氨糖啊、辅酶秋实，还有不少东西呢、
1: 啊、
5: 关键真是受益了呀、
1: 啊、
5: 人家老两口子身体可啊可硬朗了，年年那个一楼的小院小园子啊侍奉的可好了，种的黄瓜呀、
1: 啊、
5: 西红柿啥的吃不完还给大还给我们大伙分呢，
1: 是
5: 吧？好了啊，他知道我身体不好吧，就让我没事吧的没事的时候也听听，就这么的一听上瘾了、
1: 啊、
5: 放不下了、啊、
1: 是吧？哎呀，这个这真的得谢谢大家哈、
5: 嗯、
1: 就是这么些年、
5: 嗯、
1: 我这十几年讲下来哈、嗯、都是靠大家的这个陪伴所度过来的、嗯、这个真的要感谢大家哈、嗯嗯、那您这个作为我们的新朋友、嗯、您今天打电话过来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嗯、您就直接讲啊、嗯、
5: 好赵宁老师，我想麻烦你帮我看看、
1: 哎、
5: 我今年嘛65岁了、
1: 啊，
5: 3年前吧、
1: 哦、
5: 得了脑梗，
1: 啊，
5: 治疗之后吧恢复的还算不错，走路也都正常，就是总觉得头疼、
1: 啊、
5: 头晕，舌头还有点打结、
1: 啊、
5: 就老咬舌头那种。
1: 哦，
5: 有
1: 老咬舌头。
5: 啊，对、
1: 哦、
5: 有时说话吧、
1: 哦、
5: 可能别人听不出来、
1: 哦、
5: 但是我自己知道、
1: 嗯、
5: 反正没以前利索了、
1: 嗯、
5: 除了脑梗
1: 现在我听着还好，就是听您说话没有障碍、
5: 嗯、
1: 还是挺好的。
5: 脑梗呢，我还有10多年的糖尿病，这个病虽说不是一下子要命吧、
1: 啊、
5: 但是折磨人呢、
1: 啊、
5: 每天早上胰岛素打24个单位呢。
1: 哦，
5: 二甲双胍吧也得吃的，但血糖还不稳定、
1: 嗯、
5: 连我最爱吃的红烧肉啊都不敢吃一口啊，只能干眼茶啊、
1: 嗯、
5: 这日子一点意思都没有。
1: 哎呀，这个糖尿病的忌口啊也是没办法，那个医生给你不让你吃这些东西也是为了说让你减少一些并发症的发生，毕竟糖尿病腐蚀血管了之后它的并发症是无处不在的，其实这个大家也要理解啊，人家医生啥也不图，给你一些合理的治疗方案都是希望你能够健康起来嘛，对吧？但是我咱是从我们的角度上来讲哈、啊、你说咱们岁数大了这老了除了吃喝我们还能讲究点啥，我现在基本上这个衣服有一件反正不破的话我基本上能穿个3年2年的是常见的一些事儿啊，那吧，但是吃这个东西你说这一天反正我是感觉现在我这个岁数大了之后哈，除了说讲课我觉得哎呀很开心的一种乐趣，我要没有讲课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抓耳挠腮的不知道一天干什么东西了，就这个真是啊。那你糖尿病这块的话咱得这么说啊，那个血糖的这一块怎么的都得控制，我刚才光听你说红烧肉的那一块了，然后你说这个血糖没控制住的这一点我觉得你应该上医院去体检一下，再去查一下你的胰岛功能你的血糖的这一块，现在不有吗？即便是打胰岛素也不用天天打了，现在有1周打1次的那个胰岛素了，你可以问问大夫你适不适合，这样减轻你每天打胰岛素的这个负担，天天扎一个眼儿也受不了啊，是吧？然后也能把这个血糖给稳定稳定。然后饮食这块呢，其实我不反对大家吃肉，但是关键是什么呢？你得少吃， 你知道不？你得在控制你血糖的基础之上，控制你脂代谢紊乱的两个

0: 双方面的基础之上，然后再吃红烧肉。你要一顿吃个三四块，我不觉得有事儿，没啥事儿，我觉得不受影响。反正您这块的话，对，你得那个上医院去看一下。然后你现在说的这个症状的这个问题，我感觉可能糖尿病要合并脑血管疾病的问题要比较多。因为你看你出现的这种咬舌头的这个事儿，或者说你觉得我说话没有以前利索的这个事儿哈，很可能是脑部的神经损伤，有可能是脑梗之后留下的神经损伤。那么这一块的话，我觉得还是要先稳定血糖，然后我们再去调这个神经神经损伤的这些问题。
1: 是啊，我这糖尿病时间太长了，我自己也知道想彻底好我是不可能的。赵明老师，我现在就求脑梗别再二犯就知足了，咋的也得自己能照顾自己呀。别哪天瘫床上了自己遭罪不说，还得麻烦儿女，不是给他们添麻烦呢。
0: 可您现在就别想给儿女添不添麻烦了，你现在的重点不应该是在他们身上，而是怎么去稳定你的血糖，改变你现在脑梗后遗症的这个事实啊。你先去搞住他呀，你这个把这个放在哎呀我要不行有一天起不来的时候我孩子咋办的，你把这个心思重点放在这儿是不对的。你要是血糖都正常，脑梗的问题不再继续发展不复发的话，那你也谈不到孩子会不会受你拖累的这个事儿啊。所以重点我们还是要控制好你的基础疾病，然后改善自己的生活方式，运动啊、饮食啊、心情啊，这些都要去监护起来。然后你得做到定期去体检，最起码我们一年要去体检一次啊。然后那个对于那个脑梗神经系统这个恢复的这个事儿的话，你像过去我们吃 B 族维生素啊，什么比如说磷虾油之类的这些东西，欧米伽三的这个摄入啊，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的啊。哎，这些你要做起来。
1: 嗯，正好王大妈还送我两盒磷虾油呢，我说实话不知道该不该吃，一直没吃呢。
0: 正规的地方的话那你就可以去吃，因为磷虾油里最主要的是欧米伽三嘛，这种欧米伽三脂肪酸能够软化我们的血管，从而去改善我们的血液粘稠度，所以这个还是可以的。我不知道你的临床医生有没有建议你啊。 B 族维生素是营养神经的，你包括有一些神经传导上的障碍，手脚麻木、手指头尖麻木的这个事儿的，是 B 族都是有效的啊，这个你是可以吃的，然后把这个身体的情况给它改变过来就行了。然后呢，那个我看啊，我综合去调整一下你现在的是，一个是上医院调你的胰岛素、降糖药的用量，这个用于稳定指标的。第二个一点的话，欧米伽三这种物质是可以摄入的。第三个一点的话，你那个 B 族维生素营养神经是一定要开始用的。然后第四个，改变你的生活习惯，注意一点运动。这四点你都做到了，就没有太大的问题了。如果你兼顾着说我们岁数大60多岁的同志的话，也可以每天摄入一点辅酶 Q10，然后去保护心脏，去平衡血脂也是可以的。哦，就这几点，你把它都做到了，就会很好，
1: 那可太好了。那我让我老伴儿就给我买点辅酶 Q10、B 族维生素去。另外呀，我老伴儿啊，这段时间眼睛总干巴，干巴的难受啊，还有黄色的眼屎多，能麻烦你们给个方法吗？
0: 眼睛干。
2: 这位朋友啊，你看你老伴儿这个情况，眼睛干涩，有黄屎。他呢属于是肝经湿热上扰这个清窍造成的，可以用点这个青头明目的代茶饮方，这里边有菊花3克、决明子5克、枸杞子5克，你这个用这个沸水啊给它浸泡以后，连续喝，每天每剂啊一剂就可以了，还可以起到清肝火、散湿热、润这个眼肝。减少你这个眼睛这个黄屎这些等等症状，都能很好，听明白了吧？
1: 听明白了。菊花、炒决明子、枸杞三样，我记住了。谢谢尹老，谢谢赵宁老师，给你们添麻烦了。
0: 没事啊，能帮助大家，其实我们还是很开心的。啊，行了，以后再有任何问题的话，随时跟我们联系啊，再见。
3: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也感谢二位老师的耐心解答。时间关系啊，不能再。

0: 继续接听各位的热心电话了。节目结束之后，任何健康和饮食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进行咨询，400-909-1779，400-909-1779，400-909-1779。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朋友们，再见。
1: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对老人多一些关心，多一点耐心，多一些陪伴，在他们生病时多一点照顾，体谅他们的孤独，原谅他们的古板，忍耐他们的唠叨，因为我们曾被他们全心全意地爱过。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4: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很高兴又能跟大家相聚在一起，共同探讨那些关于健康的事情。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400-909-1779 400-909-1779参与我们的节目。今天节目当中同样有请到的是咱们的老朋友任东彪，任老。任老你好。
1: 你好洋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欢迎任老啊，当然还有任老的得意门生赵宁老师。赵宁老师好。
2: 洋洋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欢迎赵老师啊。赵老师，
2: 谢谢，
0: 跟您咨询个事儿。
2: 哎
0: 呀，最近呐、我这身边我这些同事们呐，这个咳嗽声啊此起彼伏。反正就是大咳嗽连着小咳嗽，小咳嗽连珠咳嗽啊，然后有的地动山摇是吧，有的黄钟大吕，反正我每天呢我恨不得把我这口罩焊死在脸上，生怕被传染
2: 可能到季节了吧。
0: 对，
2: 这个季节呼吸系统疾病就又要

0: 发现我现在也有这个习惯。
1: 嗯，
0: 可能是从大感冒开始，就是从那个口罩的那段时间开始吧，可能我们对口罩的这个需求啊或者是习惯呢，我觉得就保持到这个现在。其实我觉得哈，就那段时间我们也真的是从那段时间之后开始重视到我们的健康的，然后大家会觉得哎呀，这个就是身体的这个底子啊素质的这件事情很重要啊。那有的人你像我师父从头到尾他就没被感染过，就是身体真是这块这个底子健康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
1: 其实有的时候啊，遇到一些比如说像现在感冒啊包括咳嗽的高发期啊，戴口罩养成习惯我觉得是没错的。
0: 我觉得可以啊。
1: 嗯，
0: 就是你像那会儿的时候，就是我跟我师父因为都是奋战在一线嘛，因为我们的老朋友也知道那段时间好像有半个来月我没有办法给大家讲课，就是因为这样的事情吧。而且那阵儿哈，每次摘口罩我去这个地方啊，整个这个棱儿就是勒得很深。那个时候真的哈，就是大家的防范意识都很强，都是怕那个什么被无辜被感染什么的，增加一些不必要的医疗的负担。
1: 其实啊，那个时候全社会都动员起来了，是吧？
0: 啊，对，
1: 每个人呢尽自己的一份力，是吧？医疗工作者奋战在一线，普通老百姓呢，谨守一些准则，谨守一些底线。是吧？
0: 嗯，
1: 把自己保护好了，提醒身边的人，我觉得就是对这一场我们全社会共同动员的战役去做出自己应尽的贡献，是吧？最终我们也取得了胜利啊。可能那时候很多人有一些烦心啊，一部分人可能有点揪心，但是所有的过往让我们对整个的生活更加充满了信心，是吧？只要是我们团结一心，任何的事情都可以放心。
2: 哎呀，杨洋说这个对啊。
1: 嗯，
2: 你看那个时候啊，确确实实是很难的。
1: 嗯，
2: 你这咱们老百姓难的，你像我们做健康守护者的这些同志们啊，同志们呢，那就是难上加难了，
1: 不容易，不容易。嗯，
0: 对，反正那个时候吧，大家反正都在严阵以待。那你说遇到了那种情况，那我们肯定要使出自己的一份力呀。
1: 嗯，
0: 我记得当时我跟我师父是在发热门诊岗吧，
1: 嗯，
0: 好像在那儿，就是第一批接触外来病患，那时候都没有那个，还没有开始那个检查呢，我们就在那个岗上，每天都是连斗转。哎呀，那阵儿送过来的人就比较多，不只是因为有一些那个感染的问题，
1: 嗯，
0: 可能同时他还有那种，比如说像嘴唇发紫啊、呼吸困难呐、啊，那些重症的患者，到时候就到医院，我发现他们 CT 片一拍，完了就是这个情况就不是很妙。
1: 对，
0: 包括你看哈，正常人的那个肺部的 CT 片你拍完以后它不黑白的吗，那么显示是黑色的要多一点，可是有一些人呢出现白肺的那种情况，真是白茫茫的一片，就几根啊，那个跟那个小筷子头似的那种黑影，这不我们说的白肺的那件事情吗，我就觉得哎呀，那种患者也是比比皆是，就送来就是个重症。
1: 是的
0: 啊。
1: 那个时候白肺这两个字啊其实是整个的一个源头，源头就是一旦说感染了这个比较严重的病症的时候，白肺，再加上那个时候这个很多器械呀、医疗的设备呀、包括药物啊，很难第一时间去对症。虽然我们现在的医疗技术很高了，对吧？
0: 嗯，
1: 但只不过那个时候人类永远是因为未知的事情才会产生恐惧和迷茫，所以在那个时候很多人都是打怵的，对吧？
0: 对对对，
1: 嗯，
0: 那个时候大家都比较紧张吧，哈，那个我们那儿吧，就是也真是一会儿人一送来之后，完我们那阵忙的就得赶紧做初筛，那你不能说来你普通的发热感冒已经明显症状的，完你还让他在那地方排队去拍片的，那不容易交叉感染吗？所以那个时候啊，要想分清普通的发热咳嗽或者是病毒性的一种东西，哎呀，那个真的是挺伤神的，因为你哪怕要是那个就是放松一点儿，都有可能把这两个症状给忽视了，这样的话就容易出错。那出错的不只是一个呀、啊，你想，如果真的是有病菌感染的那个同志们，我们把它误判为说你普通的发烧，完你回家吧，这一下子你说要是真的感染的话，得一大片，所以这个是不行的。那一阵儿的话就挺伤神的。我师父一般一看到一个咳嗽发烧的这个患者，就是他那时候。

0: 都站都站不住了，就是都坐着去看诊去了。然后那时候还得分辨呀，你这个是风寒咳嗽的典型症状，风热咳嗽的典型症状，那时候都是冒着风险的。你要搁有一般的机构的话，是不是只要是发烧，我不管你啥，立刻捐进去隔离，是不是啊？但是那样的话，你浪费的医疗资源也是比较多的。所以像我师父他这个老大夫呢，就得出来，然后走在那个第一线当中去，根据他们几十年的经验吧，给这个医学呢好做好一个基底的打算。那阵如果是有肺部轻微的感染的话，往我师父就会给他配一些。当然，要是如果白肺的患者来了，你比如说这人都喘气儿都喘不上了，就张嘴也喘不上来气儿了，那就只能上呼吸机了。有一些岁数大的老同志过来了之后，这边还没等看上，还没等给他安排好那个后续的这些事宜呢，人就走了的。然后你前脚刚走殡仪馆的那个车，后脚就到了。那个时候就真的没有办法，还有很多次吧，就是都送不走，就只能是单腾出来一个地下室啊，或者是一个什么整个的那个楼层啊，去把这些就是救不过来的人放到那里头去暂停。那个时候真的哈，每天面临这些生死的问题，我就觉得哎，这个其实心里都挺不是个滋味的。
1: 是的，这个其实呢，我们去回忆过去啊，是因为我们珍惜现在，而且能够更好的展望未来。
0: 也是。
1: 您刚刚内心表达出那种脆弱，那种惋惜，其实我们理解，医者父母心嘛，对吧？而且不单是医者，哪怕一个普通老百姓，有的时候在面对世间所有事情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变得豁达。而其实真正除了生死之外，其他事情都是小事儿。你看这些年过去了，我们除了要感谢每一位医疗工作者，甚至来说有一定医学基础的从业者，包括那些可能为了这一次啊，我们这个全民动员、全社会共同努力的这样一次战役，那共同在学习、在进步，然后甚至牺牲自己，努力去挽救更多生命的朋友，每一位，其实你们都是光荣的这样一个城市，包括社会的护卫者。其实那个时候，很多人也甚至来说身心俱疲，但是我们相信。
0: 对，
1: 一定最后会有一个胜利的结果。
0: 是的，
1: 对吧？会有一个美好的结果，对吧？
0: 对，
1: 这就是我们讲，
0: 对
1: 这个很多事情总会出头。
0: 对，
1: 对不对？
0: 是的，是的。那个时候吧，我们没有说哎呀这个事情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啊，每天这么老多的人，我们没有那个埋怨，也来不及去埋怨。其实那个时候想的更多的就是把今天认认真真的做完，然后那个为大家去医疗去减轻负担，然后给大家去解决问题。其实没有长远的去看呀，哪天是个头啊，我们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
1: 对，
0: 哎，所以那个时候真的哈，我们也只是说该我们干的事儿，那我们就要一力承担。因为大家需要我们的时候，如果我们不站出来，谁来保护我们的孩子的？
1: 对，
0: 都是一样子的。
1: 没错，人有的时候可以暂时的失望，但是千万不要绝望。我们永远要相信有希望，对吧？
0: 对。
1: 而且来说，医疗工作者们在一线奋战，全社会在动员着。是吧？老百姓需要的，包括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在年事已高的情况下，身体出现虚弱的状态，这个时候一定要有人义无反顾地站出来，对吧？
0: 对，
1: 嗯，
0: 对 对, 对。
1: 所以说，不单是要钦佩所有的医疗工作者们，叔叔阿姨们，每一位收音机前现在此时此刻锁定我们电波的朋友，打心眼里边敬佩任老，敬佩我们的赵老师，包括所有的医疗工作者们，辛苦你们了。
0: 嗯，其实我没说嘛，我们就是做我们自己该做的事情，别的呢我们不去讲，就是尽力的做好我们那个职责分内的事就可以了。
1: 嗯，
0: 那个时候其实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全国哪个城市都一样，其实不光是医务工作者奋战在前这个第一线的位置，我们还要感谢那些就是默默的每次都为我们的这个医疗机构啊，或者说是为我们的社区小区啊去送药送菜的那些志愿者。
1: 对，
0: 我觉得他们也是挺难的。那个时候真的是就是拿着命去玩啊， 你知道去跟那些接触者或者是感染者去送一些吃喝的话，自己也是有被感染的风险的。
1: 嗯，
0: 所以那个时候你看我们的电视也好，媒体也好，反复的也播出啊，有很多冒着风险去送物资的那些快递外卖的小哥，
1: 嗯，
0: 还有那些就是上门给大家

0: 要去做筛查的那些医护人员，其实真的哈，每一个岗位大家都是默默的去担起了自己的责任，都是一起扛着扛过来的。
1: 嗯，
0: 不过话说回来了，现在反正口罩的这个时期虽然已经过去了，但是当年让我们心惊胆战的那个白肺的事件，我觉得它没有过去。
1: 是的，我那段时间肯定也是被影响到了嘛，然后发烧咳嗽，然后所谓那个刀片嗓嘛，对吧，有了几天，然后呢后来所谓的痊愈之后，就感觉整个的这个心肺功能，因为那个时候还恢复了一段时间锻炼身体，因为之前有这样的习惯，后来全社会也号召大家增强体质嘛，
0: 对，
1: 但是你再去恢复锻炼的时候，不单是因为隔的周期太长，还有就是你这个过程当中你感觉心肺大不如前了，对，所以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调整之后，我才回到了现在这样一个生活状态、工作状态，
0: 嗯，
1: 对吧？你看，跟赵宁老师、跟任老我们搭档做节目，我们其实工作量也不小啊，对吧？然后每天赵宁老师也会有这么多繁杂的工作，也会有各种的这个研学，包括交流等等等等等等。那我们为什么回到现在？是因为可能我们经过一些相对科学的调理，那么有一部分朋友他自我的本身能力和这个恢复状态不如以前了，所以现在的状态是什么？不单要忍受现在自己内心包括身体当中那种亏风，还有一点就是生怕被感染。很多朋友现在特别小心，就跟我一样啊，没事戴着口罩，哪怕是比如说坐着高铁呀，包括坐着什么地铁呀，哎呦坐着公交，他老是看周围人，但凡有一咳嗽，整个人心慌的不能行。所以现在一部分朋友
0: 会有的，
1: 对，特别特别小心。嗯，
0: 对对对，会有这样的人群的。
1: 嗯，
0: 其实虽然那段特殊的时期已经过去了，但就目前就是医学大数据上来统计的话，其实那段时间感染之后对我们肺部的损伤，其实它也在悄悄地埋在我们身体里。
1: 嗯，
0: 就是看它什么时候爆发。
1: 对，
0: 基本上可能现在我们大家所感受到的，也就是天一变，然后一擦冷一凉了，然后这边就咳咳咳或咳嗽，有的人有痰，有的人没痰，但不管怎么样，这其实都是我们肺功能受影响之后留下的一个后遗症。
1: 嗯，
0: 你发现没有，现在好多的同志一到换天换季，不管是你冬天换到春天，还是到夏天换到秋天，哎，就反正一换季的时候，这咳咳咳咳咳咳的毛病总能找上你。要我们中医来讲，其实这就是病根了，就是你落下根子了，你需要去重视它。其实白肺哈这个病哈，嗯，它其实不像您说的那样，它不是一个单独的疾病。
1: 嗯，
0: 白肺吧，它是一种影像学的一种表现。
1: 对，
0: 为什么会发白了呢？其实就是严重的一些肺炎引起来的，导致我们这个就是肺细胞的功能不好，那么没有办法完成它应有的气体交换的这个功能，所以别说是死了啊，但是它的功能的确是下降的。这个东西呢，就像我们的皮肤发炎会红肿，膝盖积水会肿一会儿，或者说肺部被病毒感染或者炎症被折腾狠了，就会出现一些大面积的什么浸润啊、水肿啊，包括我们说的 CT 片子上本来是黑色的这个肺组织就变成了白的，其实都是说明我们的肺细胞在严重受损的一种迹象。
1: 嗯，
0: 其实口罩的那段时间那会儿啊，白肺主要集中是两类人，一类呢就是55岁以上的中年同志，
1: 嗯，
0: 然后还有一类呢就是本身就有慢性疾病的，你比如说有三高的同志和慢阻肺的，或者本身就有慢性肺炎的这个同志，其实这些基础性疾病的患者还是占有绝大多数的。可能年轻人吧，年轻的时候他的肺功能好一点，就算是有点炎症什么的哈，他身体修复的也快。可是我们老同志呢，那个肺子啊，已经伴随我们工作和生活几十年的时间了，
1: 脆弱了，
0: 可能这个肺细胞什么的，它弹性早就不像从前那个样子了。
1: 嗯，
0: 你要真的稍微懂一点解剖学的话，你就会发现哈，就是50多岁、60岁开始，其实我们那个肺细胞啊，有点像啥呢？就是晒干的那个旧海绵
1: 啊，
0: 就是它稍微受点损伤，你要恢复起来它就特别难，你更别说你本身还有点什么基础性疾病了。那你说糖尿病的同志其实受害是比较多呀，糖尿病的同志本身他那个免疫力 身体情况就比较弱，然后肺部的损伤

0: 旦要是受损恢复起来的话，它比普通人最起码要慢一倍以上。
1: 嗯，
0: 哦，
1: 哎呀，所以说这个事儿呢，有的时候不单是要重视，还要去了解啊。
0: 嗯，
1: 你像很多老年朋友，在那时候像您说的啊，确实因为这个极端的影响啊，导致自己身体受到了极大的损害，甚至危及到了生命。
0: 嗯、
1: 啊，还有一部分朋友觉得，哎呦，我可算好了，好了过去就没事了，也没去医院做一个 CT 检查一下。
0: 对对对对，
1: 嗯、要查肺功能。
0: 正常的。
1: 对
0: 对，就是现在很多都是这个样子。他一般就看自己的症状，什么时候不是到了自己呼吸困难的时候，几乎他都不会上医院去看。
1: 嗯，
0: 这就是我们中老年人的一个现状。可实际上哈，就是当时感染过的一些什么，比如说病毒性的肺炎什么的，都有可能在肺上留下一些损伤，甚至是长期的一些损伤。你比如说现在你们的报告当中有出现什么肺泡壁变厚的，有什么出现肺的通气功能下降的，或者是出现一些肺纤维化的，反正等等吧，其实这些都是损伤。这些损伤吧，当时你看着它好像不影响我们的那个喘气儿，我们还能正常的呼吸，只是觉得什么呢，比如说天阴的时候，
1: 嗯，
0: 那个时候气压低，他会稍微感觉到，哎呀，有点出汗，喘气儿有点累啊，只是感觉到稍微有一点胸闷的情况。可是你要知道哈，这样的事情如果要再腾个5年10年的话，他这个问题就会一点点的显现出来。
1: 嗯、
0: 你看现在我们距口罩时间是不是也过去3-4年的时间了？
1: 对。
0: 对不对？现在你看看，我们有很多的啊，就当时中招的那些老年同志，以前是不是你站着做饭1个小时也不觉得累，搁厨房忙半天啥事儿没有？现在你发现没有，就是做顿饭半个多小时，你在那待都待不住，你会觉得气短，你会觉得累，甚至有的老同志把个小凳子都拿到厨房去，
1: 嗯，
0: 我得在那坐一会儿。我摘菜我也得坐到小板凳上搁地下开始去摘，就不像之前的那个样子了，站都站不住了。你看这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些变化。还有好些人冬天的时候，比如说天太冷了，他偶尔咳嗽几声也就不错了，现在呢没等他太凉了，就一变天早晚凉他都受不了，就咳咳咳开始咳嗽，有的还带一些浓痰。甚至大家发现没有，你最近的体力啊真的跟头几年没法比了。
1: 对对对对，
0: 你现在爬几层楼，你拎点东西是不是都得大口喘气呀？
1: 嗯，
0: 是不是？我们家3楼，就我们家小区3楼和新搬来一对小夫妻，大概也就30来岁。每次我一看他那个下楼那个搁楼下坐着，我要跟他一起回来，我们说我家住6楼，他家住3楼，他到1层楼、2层楼那个时候告我，他说姐，你先上去。
1: 嗯，
0: 我说怎么的呢？他说：“哎呀，我这没事，我这出累吧，累就是胖。其实他真不胖，我跟你说，就是身体虚，
1: 嗯、
0: 就是3楼他都得歇一气儿。你说这不就都是变化吗？
1: 心肺功能啊，嗯、
0: 啊，
1: 确实是。您说这个变化呀，我觉得我突然想起来，我家里有丈母娘，
0: 嗯，
1: 哎呀，这2年就这样。以前老太太拎2桶油啊，轻轻松松上5楼。
0: 嗯”
1: 现在光自己上楼都呼哧带喘的、
0: 啊、你看没，
1: 中途也要歇，喘不上来气儿、
0: 嗯、
1: 咳嗽带黄痰、
0: 嗯、
1: 而且最近咳了1个礼拜了，几乎每天半夜都咳醒、
0: 嗯、
1: 给他买了不少止咳药、
0: 嗯、
1: 吃了效果都不大呀、
0: 啊、你看没、
1: 嗯、
0: 这不就是典型的后遗症吗？
1: 对对对，
0: 我跟你说哈，不能不在意啊。
1: 嗯，
0: 好多老同志啊，我跟你讲，就是都从口罩的那个时期之后就出现的这样或者是那样的情况、
1: 嗯、
0: 其实这个哈，大家一定要回忆一下，就是这么些年我们所就是感受到的这个病毒的这个东西，这2年是不是你想一想，一到换季的时候，比如说一到流感季、
1: 嗯，
0: 很多人还会出现白肺的情况。
1: 嗯，
0: 有人说一个流感，我又没有形成肺炎，为啥会这样？
1: 嗯，
0: 因为这就是头几年口罩事件留下来的隐患呢。
1: 嗯，
0: 因为你的肺损伤还没有修复好啊。
1: 对，
0: 如果他要再遇到一个什么寒凉的空气，今天刷一下一降温，或者遇到一个什么病毒感冒，完了他又开始死灰复燃了。
1: 嗯，
0: 我跟你说现在可多是这样情况了，你这要是不管不顾的话，你的肺功能只会一年比一年的差。你现在好像只是我感觉，哎呀，我走2步我气短，我可能经常咳嗽，你要往后看看，可能它会诱发很多的肺部疾病，包括慢阻肺、老慢支都有。

0: 可能啊，而这些疾病在当今的这个医疗条件下，它都是非常难缠的问题呀、啊。
1: 对呀、
0: 啊，对不？你更严重的现在也有啊，需要长期的进行氧疗的，
1: 嗯，
0: 也有脱不掉呼吸机的，活遭罪的不有的是啊。
1: 对，
0: 啊，
1: 不是那，张宁老师，针对白肺有什么办法能帮帮大家呢？
0: 白肺呀、啊，
1: 嗯，
0: 哎呦，那要从中医的角度啊。你要想真的完全说我都治好这个白肺的话哈，反正确实有一定的难度。
1: 嗯，
0: 但你要说针对他的症状啊，你比如说咳痰呐、啊，还有气喘不上来什么的这些症状哈，其实中医里还是有很多的方法的。也不管你是咳嗽带黄痰的，还是白肺里边出现渗出液的，其实本质上都给它归在痰饮症的范畴里边。就是说这个痰湿的邪气在肺子里攒多了之后哈，它就像一层厚泥浆一样糊在你的肺壁上，然后这个肺子呢，它自然就会失去一些呼吸的功能。所以你看那些就是喘不上气儿的，还有呼吸困难的病人哈，你甭管轻重，本质上都逃不了一个问题，
1: 嗯，
0: 就是肺子被痰给糊住了。
1: 嗯、哦，
0: 所以你像这样的问题，你要问中医的话，我们的治疗思路会非常的明确，分三步。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就是化痰。
1: 嗯，
0: 你最起码得把粘在肺子里、堵在你气道里的痰给化开、给排出去吧。
1: 对，
0: 对不？你得没有这些粘痰，你才能重新舒展开，你才会正常喘气儿吧。
1: 嗯，
0: 对不？
1: 没错，没错，没错。嗯，有道理。嗯，那听您这么一说呀，我不知道我总结对不对啊，就是这个痰堵在肺里，就是把您的呼吸通道给堵上了，所以病人才难受，能这么理解吧？
0: 嗯
1: 嗯，
0: 对呀，要不然他为啥要就拼了命我也得把痰给卡出来。
1: 嗯，但是关键，
0: 对呀，
1: 有时候卡出来他很难卡出来、啊、对吧？
0: 对呀，
1: 那后面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够稍微稳妥一点呢？
0: 那就要看你这个痰你形成是什么样的一些症状的类别了。
1: 嗯，
0: 你比如说要是我们中医治的话，痰现在卡出来了之后，我们是不是得清肺呀？
1: 嗯嗯，
0: 对不？你得清肺热吧，因为大部分的咳嗽的患者是因为肺子里它攒了一股虚火。
1: 哦，
0: 这个肺热一烧啊，它这个咳嗽就会更重，然后它会把这个痰呢，你比如有火嘛，那烤就烤干巴了呗，所以这个痰就会更粘稠。它有的真的粘稠的那些老痰啊，粘得跟胶水一样，特别难卡出来。
1: 嗯，
0: 所以那样的患者，他的病情自然就会加重啊。
1: 对，
0: 你到第三步的时候，你中医治的时候，光清肺热就完事儿了是不行的，一定得通淤堵啊。你想啊，你这肺子里都堵了那么久了，再加上肺热一直在烧，你肺里的经络很容易就被堵上了。你要气血再走不通，你的肺功能就会跟着变弱，所以你必须得把这个淤堵给通开，好让肺子里的气血能够顺起来啊。所以中医治这个问题一直都是抓着化痰、清肺热和通淤堵这三个核心的问题去治。包括口罩的期间那会儿哈，我们面对一些呼吸困难和白肺的患者，我师傅也经常会有一个针对性的方子去参与。包括当时我记得有很多参与的那些对这个方子也都是非常认可的。

河南教育广播，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而且那个时候就包括口罩期间，其实我们患者用了之后它的效果也是非常明显的。
1: 是这样吗，任老？
2: 嗯，对对对，
1: 嗯，
2: 你看那个时候吧，这个明白点中医的这老百姓也都注重养生，哎，大家呢都在那个时候摸索呢哈，但是没有十足的把握，
1: 嗯，
2: 哎，实在不行呢也就用这个呼吸机，那我们呢就用啥呢，用这个小方子，哎，帮助大家，帮助有这个患者把症状上给让他缓解，给呢肺部呢减轻他的负担，这样的话就逐渐减轻了。
1: 嗯，那任老，大伙儿都特别好奇，哎，这方子到底是什么呢？
2: 这个方子啊，
1: 嗯，
2: 也是咱们古方啊，临床上呢也是常用的。
1: 嗯，
2: 它叫千金苇茎汤。
1: 嗯，
2: 这位方子呢一共就四味药，其中有芦根30克，薏米30克，冬瓜子30克，桃仁12克。虽然你看它只有简简单单的四味药，但呢它的力量啊是很大的，哎，它呢直达病所，这个思路明确，它可以围绕肺部的这个三种情况，就是寒热瘀，给它全面的清理掉。嗯，
0: 反正那段时间吧，这个方子用的挺多的，因为那个在张仲景的《金匮要略》里边，还有那个《千金药方》，就是孙思邈的著作当中都有这个方子的记载。反正这个吧，用途也是挺多的。你要真的有一些就是那个，有那个肺部有热呀，或者总是咳嗽，不管你能不能咳嗽出来的同志，其实这个方子用起来也是非常得心应手的。你比如说大家可以抓点那个芦根，刚才我师父说嘛，芦根它就是清肺热的。当时我记得有好多的那个患者，他比如说有咳那个黄痰，这不就肺热的情况吗？有的说嗓子特别干，你刚才还讲那个嗓子有点像那个刀片拉的似的，还疼，对不对？这不就是肺热吗？包括因为芦根吧，它这个药啊，我觉得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它能像清泉一样把那个肺子里的热血给请出去，而且还能够生津止渴。完后来我们家的那个薏仁也是非常不错的，薏仁不有那个健脾祛湿的功效吗？所以当你的肺子里有炎症的时候，它是特别容易去积攒下痰湿这个问题的，而薏仁呢就能把这个污水给排出去，包括冬瓜子它是把浓痰化开的一味药，这样你的呼吸就顺畅了。包括后期我们用到那个桃仁啊，桃仁是针对你这个胸闷气短的，所以这几味药下来的话，就把肺子里的痰呢、热呀、瘀呀就全都照顾到了。这就是我们刚才说那三步，一个是那个排痰湿的问题，一个是清肺热的问题，一个是通淤堵的问题。这样操作下来的话，在当时就给肺部一个是修复，一个是减负的这个作用，哎，还是用途和结果都是非常好的。
1: 嗯，
0: 哦，
1: 明白了明白了啊。这个赵宁老师，我替叔叔阿姨们再追问一句啊，就是这个方子既然对肺部痰热瘀管用，那咱们日常碰到感冒咳嗽支气管炎甚至肺炎能拿来用吗？
0: 嗯，

0: 可以啊，
1: 嗯，
0: 可以啊。你比如说，你那个出现黄痰、绿痰、嗓子干呐、啊，包括那个说话声音发哑的，或者有的同志出现什么胸口闷，感觉有东西，或者痰里带点血丝的这种啊，痰热瘀的这些典型症状的，其实这个方子调理起来还是挺对路的，可以去用的。当自己要是把握不准的话，就跟场外的工作人员一联系，然后我们会指导大家该不该用的啊。
1: 那再追问一句啊，你别嫌我絮叨，就刚才我们聊到就是白肺，白肺后遗症能用它来治吗？
0: 白肺呀、啊，白肺，反正要年纪轻的，如果像您这个年龄，就是三十来岁的，
1: 没有没有，我二十二，嗯。
0: 二十二就18岁的那他这个自愈能力比较好的一般是不用的。如果真的要是30-40岁的这个同志，肺的自愈能力不是特别强的话，那么你用这个可以做一个补充。当然你要是到了55岁以后的话，如果比如说你也是受过感染的，肺功能比年轻人要差很多，甚至还有肺纤维化的，那么有的可能还有什么肺部的结节和息肉的这个地步的话，我觉得那个时候就用起来这个效果就不会很稳定。因为它这个对轻一点的患者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就是年龄小一点的啊，30来岁这一段时间是行的，再年长然后再有一点比如说基础性疾病的话，你用起来这个方子就不见得会那么有针对性。如果真的是到了有三高，然后肺子也同时不好，呼吸道疾病不是特别理想的，那么就需要有更针对的，就针对于修复和干预的方式才能更好一点。这个方子反正年纪轻轻的，问题不太严重的是可以来用的。
1: 更针对性的修复和干预方式，那就说明现在肯定有更好的方法，对吧？
0: 有呀。
1: 那赵宁老师赶紧跟大家分享一下呗。
0: 分享。
1: 对。
0: 分享对付白肺的方法呀。
1: 对呀，您刚才说了，得肯定有针对性的修复。您都说到这儿了。
0: 专业了。他就很专业了。其实这个方法有没有？有的。我在国外我们交流的时候，我们接触到一个团队，他们就是天天处理一些什么结节啊、肿块啊、白肺后遗症这类问题的。他不是手术啊，不是说到国外去手术的，他只是靠针对性的根源去干预。他这个也是非常不错，就是国内国际现在针对这个方法，其实我们各式各样的疗法还是挺多的。
1: 不是
0: 没有哦，
1: 不手术吗？
0: 不手术啊，
1: 也不打针
0: 啊，
1: 不吃药
0: 啊，可以啊。
1: 说的我都想咳嗽了。
0: 你们觉得意外哈？
1: 对呀、啊，那到底靠什么能起作用呢？
0: 他们用的是特定的一种营养素啊。
1: 哦。
0: 就是对，大家不要想哈，现在的这个科技绝对不是你病了我就拿药去用，因为药物的毒性的存在嘛，所以各国科学家他肯定要为了破除药物毒性的这个作用，能够更好的绿色的用起来这些元素，才会有不断的医疗的进步嘛，这个是必然会发生的一些事情啊。包括我说的一种特定的营养素，其实从临床观察来去看的话，这种营养素对肺部受损组织，还有什么身体爱长什么囊肿息肉结节的啊，要是能够早早的，我们要是能用上的话，咱们前面所说的这些方子你都可以不用吃了。但是光靠这个，就是光吃这个营养素都不会走到让你长个结节、长个息肉的那一步。就是这个方法还是有的，国际当中这些都是比较推崇的一些安全的绿色的方式嘛。啊，但是今天呢，我不想跟大家讲太多了，因为咱们说的时间已经够长了，也没法跟大家再掰开了揉碎了再展开的去讲。等我哪天回去的时候的话吧，如果大家有需要，尤其是呼吸道疾病的同志，我可以回去把这个资料呢给大家整理清楚，然后哪天有空的时候再跟大家去讲啊。
1: 好，我们这个太感兴趣了。啊，这么前沿的技术，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营养素，我是非常感兴趣啊。后几期节目带领着各位一起向我们赵宁老师多多咨询，多多学习啊！任何健康问题，各位都可以拨打热线400-909-1779，400-909-1779前来咨询。时间关系，这一部分。

0: 我们暂时聊到这儿，咱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接听各位的热线。
1: 妈，晚上吃什么呀？
2: 听赵宁老师的。
3: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的啥呀？
2: 听赵宁老师的。
4: 赵宁老师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2: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5: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6: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7: 赵宁老师，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2: 赵宁老师，谢谢您。
5: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6: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4: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好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400-909-1779 400-909-1779前来咨询。接下来我们接听今天的第一路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8: 张林老师好。您来好。
2: 你好。你好。
8: 张林老师，我是你们节目的老听众了。每天雷打不动地听你们节目，你这节目办的是真好啊！你在此节目里给的方法又简单的又实用啊！我就前几天吧，我不是睡落枕了吗？这给我疼了，脖子是一点也不敢动啊！我老伴儿过来和我说：“张玲老师之前不讲过落枕的穴位吗？我给你按。”没想到啊，那老伴儿真不白听课呀，按了不大一会儿，我这脖子就敢回软了。睡觉之前他又给我按了半个小时，第二天早上起来脖子一点也不疼了，也不僵硬了，
2: 是吧？哎呦，我最喜欢这样的学生了，就是学以致用。啊，你别学光记笔记，完到时候一想用的时候全忘了。呵呵，我到底讲没讲？好像啥也没讲，你哪个也没记住，那就不好了。所以哈，如果说哈，咱们要有的同志也像您一样遇到落枕的情况了哈，大家就摁那个落枕穴，落枕穴、风池穴还有肩颈穴，这些呢都可以帮着大家去缓解这个睡的落枕的这些事情。回头这些具体的部位的话，如果大家弄不明白，两种方式，第一种上网上一搜全出来，第二种就是打场外电话让他具体指导你一下就行啊。哎，您这个的话哈，就是睡觉是枕头的问题呀，还是说我们姿势这个问题，您调整一下。你就老落枕确实也不太舒服，是不？嗯，
8: 张宁老师，我今天打电话还有个事儿要麻烦你。
2: 嗯啊，您
8: 讲。你看吧，您的都有懂得多，食疗养生、中医中药知识都精通，能不能麻烦你帮我看看？
2: 您别客气，您说您的情况。
8: 总感觉恶心，一刷牙吧就想吐，就觉得嗓子里有东西在卡着似的。要是咽点什么东西吧，它还有点疼，每天呢特别难受。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呢？
2: 你是不是有点没和气呀？就是那个慢性咽炎呐，啊？你这种情况哈，一般的来说的话，就是你像我们常用的一些方式，就是慢咽舒宁嘛，然后去吃那么两盒三盒的，你这个问题也就差不多少了。其实这些哈，中老年常见病，没有什么太吓人的一个地方，尤其是秋冬季节天气干燥的时候，这个病吧发病率就比较高，嗓子的干痒，容易有恶心的感觉，或者说是说话说时间长了嗓子还会哑，其实都跟这个慢性咽炎有关系啊。但是这个病吧哈，从病理来讲它不是什么大事儿，它只是犯病的时候你不太舒服，影响你的日常生活啊，但是那也得去调啊。
8: 可不咋的呀，反反复复的可烦人了。那赵林老师，你说我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有没有什么简单的好的操作的调理方法啊？
2: 调理的办法我不告诉你们，常用的药物就是蔓延舒宁嘛，你用这个，
8: 嗯，
2: 或者说的话你在家里头可以有一些就是一年四季都可以应用的一些药膳。

0: 的方法。你蔓延舒宁，咱不能，咱说你吃这个药，你不能说我一年四季我全吃。
1: 对，
0: 一般的话都是那个什么啊，快犯病之前，我们大家那个吃它半个月左右，去改变这种咽炎的这种症状。但是它不适合我们长期去用啊。那您这个哈，在家里边，你可以买点那个啥，做一个罗汉果雪梨饮，挺好。
1: 嗯，
0: 它一年四季都能吃。啊，你要经常吃这个方法的话，你那个就是慢性咽炎的这个问题也就解决了，而且做起来很简单的，去买点这个罗汉果，罗汉果给它洗干净以后掰开，你发现那里边就一个小粒儿一个小粒儿的那个东西啊，然后买一个大白梨，过去我们讲的大白梨，你留点肉，把皮和里边的核啊都给它切掉，放到锅里去煮。大概我每次我那个养生壶煮个15分钟，我那个水就能喝，一天喝1到2次就行，或者就当水喝也是可以的。罗汉果这个味道还不错的，它是清热润肺的，而且加上雪梨的这种生津润燥的这个作用来去看的话，对你慢性咽炎还是有一定帮助的。它这个口感挺好的，你可以拿过来试试。
1: 你看多好，这又跟你学了一招，这个罗汉果雪梨饮呢，我一会儿我就做起来。
0: 对，而且还不贵。你说买点大白梨当水果吃，那个罗汉果也就2-3块钱一个，没有那么贵。而且呢，你这回啊，慢性咽炎发病期间哈，你要避开一些辛辣油腻的物质。油炸的过咸的东西别吃，你会刺激到那个咽喉黏膜的。你总去刺激它，你反复发作，它就容易发生水肿和炎症。到时候你就觉得呀，嗓子又痒了，痒了就了不得了。其实你像这个季节啊，什么梨呀、银耳啊、百合呀、莲子啊，就这些润喉的食物，你还是可以多吃一些的。去调整一下吧，我觉得问题不大。
1: 你可是说到咱的心窝了，咱就争取把家里的厨房给利用好，连药房都不用去才好呢。
0: 哎呀，那肯定的呀，对吧？我们要能在厨房里解决，谁愿意上药房里去买药啊？行了，那我就不多聊了，都记好，有任何问题我们再随时联系啊，再见。
1: 那好了，谢谢你，戴明老师，再见。
0: 再会。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相信呢这个罗汉果雪梨饮一定能够帮到您啊。大家如果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400-909-1779 400-909-1779，欢迎接下来这位朋友。您好，
3: 赵宁老师，尹老您、你们好。
0: 你好
3: 赵宁老师，我是听我们大研一楼的王大妈说的、说咱这个节目好，没病还可以预防、预防的。我看王大妈真没白听节目啊，时不时就往家里划了点好东西，参加团购 什么益生菌呐、氨糖啊、辅酶秋实，还有不少东西呢。关键真是受益了呀，人家老两口子身体可可硬朗了，年年那个一楼的小院小园子啊，侍弄的可好了，种的黄瓜呀、西红柿啥的，吃不完还给大。他给我们大伙儿分的，可好了啊！他知道我身体不好吧，就让我没事吧的，没事的时候也听听，就这么的一听上瘾了，放不下了。
0: 是吧？哎呀，这个真的得谢谢大家哈！就是这么些年，我这十几年讲下来哈，都是靠大家的这个陪伴所度过来的，这个真的要感谢大家哈。那您这个作为我们的新朋友，您今天打电话过来，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您就直接讲。
3: 好，赵宁老师，我想麻烦你帮我看看，我今年嘛65岁了。3年前吧，得了脑梗，治疗之后吧，恢复的还算不错，走路也都正常，就是总觉得头疼、头晕，舌头还有点打结，就老咬舌头那种。
0: 有老咬舌头。
3: 对，有时说话吧，可能别人听不出来，但是我自己知道，反正没以前利索了。除了脑梗，
0: 现在我听着还好，就是听您说话没有障碍，还是挺好的。
3: 脑梗呢，我还有10多年的糖尿病，这个病虽说不是一下子要命吧，但是折磨人呢。每天早上胰岛素打24个单位呢。二甲双胍吧也得吃着，但血糖还不稳定， 连我最爱吃的红烧肉啊。

0: 我不敢吃一口啊，只能搁干眼馋啊，这日子一点意思都没有。
1: 哎呀，这个糖尿病的忌口啊也是没办法，那个医生给你不让你吃这些东西也是为了说让你减少一些并发症的发生，毕竟糖尿病腐蚀血管了之后它的并发症是无处不在的，其实这个大家也要理解啊，人家医生啥也不图，给你一些合理的治疗方案都是希望你能够健康起来嘛，对吧？
2: 对吧？
1: 但是我咱是从我们的角度上来讲哈、啊，你说咱们岁数大了，这老了，除了吃喝，我们还能讲究点啥？我现在基本上这个衣服有一件，反正不破的话，我基本上能穿个三年两年的，是常见的一些事儿啊，你知道吧？当然，但是吃这个东西，你说这一天，反正我是感觉现在我这个岁数大了之后哈、啊，除了说讲课，我觉得哎呀很开心的一种乐趣。我要没有讲课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抓耳挠腮的，不知道一天干什么东西了。就这个真是啊。那你糖尿病这块的话，咱得这么说啊，那个血糖的这一块怎么的都得控制。我刚才光听你说红烧肉的那一块了，然后你说这个血糖没控制住的这一点，我觉得你应该上医院去体检一下，再去查一下你的胰岛功能，你的血糖的这一块现在不有吗？即便是打胰岛素也不用天天打了，现在有一周打一次的那个胰岛素了，你可以问问大夫你适不适合，这样减轻你每天打胰岛素的这个负担，天天扎一个眼儿也受不了啊，是吧？然后也能把这个血糖给稳定稳定。然后饮食这块呢，其实我不反对大家吃肉，但是关键是什么呢？你得少吃，你知道不？你得在控制你血糖的基础之上，控制你脂代谢紊乱的两个双方面的基础之上，然后再吃红烧肉。你要一顿吃个三四块，我不觉得有事儿，没啥事儿，我觉得不受影响。
2: 不受影响
1: 啊。反正您这块的话，对，你得那个上医院去看一下。然后你现在说的这个症状的这个问题，我感觉可能糖尿病要合并脑血管疾病的问题要比较多。因为你看你出现的这种咬舌头的这个事儿，或者说你觉得我说话没有以前利索的这个事儿哈，很可能是脑部的神经损伤，有可能是脑梗之后留下的神经损伤。那么这一块的话，我觉得还是要先稳定血糖，然后我们再去调这个神经损伤的这些问题。
0: 是啊，我这糖尿病时间太长了、
1: 哎、
0: 我自己也知道想彻底好是不可能的、
1: 嗯、
0: 赵平老师，我现在就求脑梗别再二犯就知足了，咋的也得自己能照顾自己呀、
1: 嗯嗯
0: 别哪天瘫床上了自己遭罪不说，还得麻烦儿女，不是给他们添麻烦呢、
1: 嗯、可您现在就别想给儿女添不添麻烦了，你现在的重点不应该是在他们身上，而是怎么去稳定你的血糖，改变你现在脑梗后遗症的这个事实啊。你先去搞住他呀，你这个把这个放在哎呀我要不行有一天起不来的时候我孩子咋办的，你把这个心思重点放在这儿是不对的。你要是血糖都正常，脑梗的问题不再继续发展不复发的话，那你也谈不到孩子会不会受你拖累的这个事儿啊。所以重点我们还是要控制好你的基础疾病，然后改善自己的生活方式，运动啊饮食啊心情啊这些都要去监护起来，然后你得做到定期去体检，最起码我们一年要去体检一次啊、哦，然后那个对于那个脑梗神经系统这个恢复的这个事儿的话，你像过去我们吃 B 族维生素啊，什么比如说磷虾油之类的这些东西，欧米伽3的这个摄入啊，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的。啊、哦，哎，这些你要做起来，
0: 正好王大妈还送我两盒磷虾油呢。我说实话，不知道该不该吃，一直没吃呢。
1: 正规的地方的话那你就可以去吃，因为磷虾油里最主要的是欧米伽三嘛，这种欧米伽三脂肪酸能够软化我们的血管，从而去改善我们的血液粘稠度，所以这个还是可以的。我不知道你的临床医生有没有建议你啊， B 族维生素是营养神经的，你包括有一些神经传导上的障碍，手脚麻木手指头尖麻木的这个事儿的，是 B 族都是有效的啊、哦，这个你是可以吃的，然后把这个身体的情况给它改变过来就行了。然后呢，那个我看啊，我综合去调整一下你现在的是，一个是上医院调你的胰岛素， 降糖药的用量，这个用于稳定指标的。第二个一点的话，欧米伽三这种物质是可以摄入的。第三个一点的话，你那个 B 族维生素营养神经是一定要开始用的。然后第四个，改变你的生活习惯，注意一点运动。这四点你都做到了，就没有太大的问题了。如果你兼顾着说我们岁数大60多岁的同志的话，也可以每天摄入一点辅酶 Q10，然后去保护心脏，去平衡血脂也是可以的。哦，就这几点，你把它都做到了，就会很好，
0: 那可太好了。那我让我老伴儿就给我买点辅酶 Q10 B 族维生素去。另外呀，我老伴儿啊，这段时间眼睛总干巴，干巴的难受啊，还有黄色的眼屎多，能麻烦你们给个方法吗？
1: 眼睛干。
2: 对，朋友啊，你看你老伴儿这个情况，眼睛干涩，有黄屎。它呢属于是肝经湿热上扰这个清窍造成的，可以用点这个青头明目的代茶饮方，这里边有菊花3克，决明子5克，枸杞子5克，你这个用这个沸水啊给它浸泡以后，连续喝，每天每剂啊一剂就可以了，还可以起到清肝火、散湿热、润这个眼肝。减少你这个眼睛这个黄屎这些等等症状，都能很好，听明白了吧？
0: 听明白了。菊花、炒决明子、枸杞三样，我记住了。谢谢尹老，谢谢赵宁老师，给你们添麻烦了。
1: 没事啊，能帮助大家，其实我们还是很开心的。啊，行了，以后再有任何问题的话，随时跟我们联系啊，再见。
3: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也感谢二位老师的耐心解答。时间关系啊，不能再继续接听各位的热心电话了。节目结束之后，任何健康和饮食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进行咨询。400-909-1779 400-909-1779。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朋友们再见。
4: 妈，晚上吃什么呀？
5: 听赵宁老师的。
6: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的啥呀？
5: 听赵宁老师的。
7: 赵宁老师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5: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8: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9: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5: 赵宁老师，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10: 赵宁老师，谢谢您。
8: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9: 啊！赵宁老师，谢谢您了、啊。
7: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本领，而在善于激励、唤醒和鼓舞。我是郑州市管城回族区春晓小学校长贾慧娟。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面包烤完会膨胀？
3: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走进面包店，那香气四溢、松软蓬松的面包让人垂涎欲滴。可大家有没有想过，小小的面团放进烤箱后，为什么就会像吹了气一样膨胀起来呢？这其中藏着物理、化学和生物的三重魔法。首先是生物魔法，面团发酵靠的是酵母。酵母是一种微生物，在面团里，它们会把面粉中的糖类当作食物，通过呼吸作用将糖类分解，产生二氧化碳和酒精。这些二氧化碳气体被困在面团的面筋网络中，就像无数个小气球，让面团慢慢变大。这就好比酵母在面团里开了一场热闹的派对，边吃边吐气，把面团撑得圆滚滚。接着是化学魔法，在烘焙的过程中，面团里的小苏打、泡打粉等蓬松剂会发挥作用，它们遇到面团里的水分和高温会发生化学反应，释放出大量的二氧化碳气体，进一步让面包膨胀。而且面粉中的淀粉在高温下会糊化，蛋白质会变性凝固，让它定型，不会轻易回缩。最后是物理魔法，面团里的水分受热变成水蒸气，体积急剧膨胀，也会推动面包变大，就像蒸包子时包子会鼓起来一样。现在您知道面包膨胀的秘密了，下次吃面包的时候是不是感觉更美味了呢？每一口松软都是酵母与高温共舞的成果，是物理与化学谱写的甜蜜乐章，生活中处处藏着这样的科学惊喜，等着我们去发现。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

戏曲之美是岁月的沉淀，是文化的传承，每一句唱腔的背后都蕴含着深厚的底蕴。戏曲好声音，欢迎您继续收听。

啊，累。

行，来呀，宝马岭啊，炮三声啊，老干娘她送我个灯箩茶。

上三声炮，三六若儿走啊，有下代价，过到法台心恼怒，暗暗骂了声啊，奸贼唐阿欢，想当初你在北京犯了罪，周天官保你的呀，活性啊命，得人家大恩呀，你没有报，你女儿许被他儿把钱来挣，你们两家把钱定，刘荣我中间啊当了媒婆。

周水清啊，到你府啊，父亲冤啊，你也不敢，你不敢害他的个活性啊。

交钱哟，这些官看的还念了三个同大三个同大心暗想，想起来当年的呀，事一开宗，想当年二柱爷呀执朝政，又听那黄门官啊禀报一声，黄门官慌忙啊上金殿，他讲到御花园里个出妖。

后花园呐、啊，仔细观看呐、啊，原来是一个无底呀坑。万岁爷在花园啊开眼睛，满朝的威武的呀，您是啊听。哪一个能把地锁下，下在那地锁里呀、啊、去哪。

0: 用啊？这
1: 若问京东哪一个动脑了石百步啊，大显威风。石百步他这把个地所下，原来是啊三口土掌

岁月圣旨啊，往下来行，满朝的文武们啊，把咱们看一看，看一看统战他呀，能否下眼令，谁若能把统战啊来拜降，赐给他服下官本行，满朝的文武啊拜了一遍，统战他在金殿啊我动啊神，我的父跪到了好金殿一上，统战统战是想给我留下福啊，你在这金殿上啊向山上啊，要不想给我留下福啊，你在这金殿上啊别动啊山，我得过一句话刚出口，统战在今天呢响了三声，就到金虎哈甭干净啊。

皆欢喜呀，在今年值班呀，俺来开封，他封俺虎斗帐、虎战国，贷款着满城的呀，为我家，他封俺风斗帐、吕战国。贷款着鲁元呐和三国，他封俺龙头帐、黄战国，贷款着二柱啊，好强。

0: 兄弟呀，可该我同干，多多谢，再把他抬呀呀，再叫刘干火长大，屠路上公办要公办那不要饶他，众百姓他听我的令，我有啥那不听话的，问咱兄人马逃跑。
1: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
1: 一听说戏曲白云庵，恨不能生双翅飞起面前。你看我为你跑得起，喘吁吁浑身是汗，你哪里背身力战不让进，前不肯相见，难道你就不怕人戏

戏曲之美是岁月的沉淀，是文化的传承，每一句唱腔的背后都蕴含着深厚的底蕴。戏曲好声音，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伟大中医国粹，
1: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0: 全球150多个国家、1000000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0: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0: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0: 他始终坚守一线，拥有30多年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0: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0: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1: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0: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我是主持人倪虹。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一次大力度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
1: 400-7639-566，400-7639-566。
0: 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飞老师。孟飞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飞老师。我呀，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又和大家见面了。好多天呢，这孟飞老师在节目当中啊，我感觉跟大家呀慢慢的都相处成了亲人一样。那这一次呢，也是十分荣幸，或者说呀，这一次呢，对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来讲，也是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这个羊胎盘呢，它终于有了，而且呀，这几天呢，陆陆续续的给大家开始投放，就是一个事儿，这个羊胎盘的数量啊，实在是有点少。你看啊，在我们中心里面，这个羊胎盘是属于羊内胎精粹版的定制款。大家知道啊，如果说带上优颜诺这三个字儿，那就足以证明一个事儿，就这个东西在外面你是几乎找不到跟它同类的、相似的，几乎没有啊。因为只有在我们中心里面，本着一个事儿，就是本着对我们所有的患者负责，让他们有效的这么一个基础上，我们在外面特殊定制的这种传统的药材。可以说呀，除了在我们中心能够用得到，你在外面你即使买也买不着跟我们这个一样的，那它绝对不是一个事儿啊。那如果说你在外面见过羊胎盘，或者说买过羊胎盘的，那只能是羊生产下来的那种落地胎，在我们这里我们是不用的，因为我们这个用就用最好的，用就用顶尖的，我们用就用那种患者吃了之后快达到身体康复的这么好药材，在我们中心里才可以。为什么说我以前呢一直常说一句话，我说在我们中心里就做到两点，这两点就是我们金字招牌。第一个，只要你不是在疾病的发病期，那除了这个阶段你来我们中心住院，我们保证来这儿了死不了。这就是我们有先进的急救设备设施和人员，同时啊，我们又离着

康复救治中心就能够达到这样的水平，那就源于什么？源于我们好药材，源于我们找到了好的治疗方法。那你看这个羊胎盘呢，就是我们中心里面所有来治病的老人家他必用的这么一个好药，来之不易。第二个呀，就这个东西啊，是外面没有，咱们算是一个珍惜的东西。同时啊，咱们这一次呢，真的要感谢我们西藏球本，因为人家给提供了这么1000盒的这么个机会。啊，我再说一遍啊，这个政策给大家说一说，今天说一遍，明天说一遍，这个事儿就结束了，以后不会再提了，因为也拿不到了。在我们中心里面用，原价是790块钱一盒，啊，这才半个月的量啊，790一盒，一个月要用两盒，271×14，291×18，你看这是不是1580两盒，才只够用一个月呀？这价格对普通的工薪家庭来说，那就有点贵了，可能一个月就2000来块钱的工资。你说你吃一个羊胎盘，一个月两盒，这就干到了1580了，你说这吃不吃饭了，买不买衣服了呀，对吧？所以啊，在我们中心里面，这些人他不感觉贵，可是这次啊，有了西藏球本给我们的一个政策扶持，人家呀，这是开了好几次会呀，到后临近我在节目当中公布这个价格，人家给了中的这么一个政策，我听到了都特别的震惊。给的多少钱呢？今天再说一遍，怕你们没记住啊，599一盒，你订一盒再给你多拿一盒，就等于到了你的手里是599两盒。大家可以想象，这个史无前例，这个绝无仅有，以后也不会再有。所以人家呀给拿了这么1000盒，这也是孟非老师做了个决定，分5天的时间，每一天投放200盒，这200盒啊，大家算算才100个月。那这种情况下，咱们各位老同志想治病的这些听众，你们就要发扬一下风格了。你呀，不要一次性拿太多啊！我建议呢，你拿上2盒3盒。你看，你拿上2盒，这是1198啊，不到1200。那你看看啊，5992盒，这个599两盒了，这就吃一个月。你拿上2盒，再给你多拿2盒，4盒。这不就2个月了吗？你拿3盒，再多给你拿3盒，这就3个月的整量了，对吧？那这3个月的整量也叫一个基础量，对你来讲啊就够用了，是不是？咱们也给别人留点机会。你说要不然一个人说我拿20盒吧，结果又多给你拿20盒，好了，一下子你到手40盒，别人没有了。咱们呢雨露均沾啊，大家都拿一些，这样的话呢，这个东西啊咱们就能够都够得着，这个价格呀也能够买得起。你看你花上个599，这个对工资来讲也花了不少，但是呢咱起码能够得着，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呀？是不是？所以今天呢再次的跟大家提醒一下，599一盒，买一盒多给一盒，到手2盒啊。你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你看看你是订2盒、订3盒还是订几盒，你自己说了算啊。如果你订的太多，我们工作人员可能会给你语言上给你说一说，让你稍微少一点，给别人留个机会。好了，那咱们再接着讲啊，我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说了这么多天了，这羊胎盘呢它管什么呢？就4大功能，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昨天说了，无论这个3高也好4高也好，你一定要吃。那无论是心血管不好还是脑血管不好，咱们也一定要吃。你这个3高4高的心血管脑血管的吃了这个羊胎盘，气机充盈，血液循环正常，血液供应的够用，血带着氧就来了，咱们这个身体啊就慢慢的得以康复。哎，这是第一，你所有的病你要想治，你记住了，一定是从气血开始。你所有的病出了问题，血都是淤住了，血瘀的前提一定是气滞或者是气不够，就是气不足，明白了吗？所以这两个问题啊，那你一定的记住了，气血的问题，这两个问题嘛，一定是先从气生之。哎，那这种情况下羊胎盘就一定要吃。那你听好了，我们中心里面呢，这个羊胎盘是所有的心血管脑血管的患者是必用的，
那咱们治病呢，也一定按照这个顺序来。

0: 就是什么呢？就是先解决气，再解决血，再解决气，顺序不能乱啊。所以羊胎盘一定是准确治疗、有效治疗，这是从根本上来治疗的这么一个好药。那昨天说心血管、脑血管讲三高，那我再说一下啊。如果说咱们收音机前有这个经常失眠的、丢三落四的啊、健忘的，那这一类的患者，我跟大家说好了，你呀、啊、这羊胎盘还真就得用，还必须来用。那我给大家说一下失眠这个事儿啊，昨天大概提了，咱们今天着重的说一说这个记忆力和这个健忘。这记忆力和健忘啊，有人说这是小毛病，有人说这是大毛病。那孟非老师站在中立的角度来给大家说，您听好了，这年纪大了，这个健忘是个大事儿，这个事儿可能比你失眠的事儿还大，甚至比你心血管、脑血管的病问题还大。何以见得啊？我给大家说一说，你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是你啊，上个街买个菜，走着走着见着个熟人，哎呀，好久没见呐，格外亲切呀。站在街上，你俩聊了10分钟，结果呢，等走了，他也走了，你也走了，你脑子里在想，这人叫啥来着？但想不起来他叫啥名了呢？哎呀，走的一道啊，就想不起来。回到家里面还跟老伴说呢，老伴儿，你记不记着原先我们在班上，我俩关系挺好，有的时候老吃饭，那个时候啊还给我带点咸菜，然后呢还帮过咱忙，叫啥来着？那老太太在家里，那不老刘吗？啊，对对对对对，哎呀，刚才跟老刘在街上碰着了，这唠了半天就没想起来是谁。你说这么熟啊，这半辈子的好哥们儿就没想起来他叫啥？大家听听，这种情况下有没有？我问问大家有没有？你发现年轻人咋没有这种情况？这种情况为啥就出现在老人家身上？就啥意思？大家听好了，这老百姓经常说一句话呀，说脑袋那根弦儿没搭上。这在医学里面来讲，就是你那个神经它没搭上。搭上啥呀？我们这些记忆力啊，它是脑子里面存储的，存储着咱们几十年的所见所闻啊，亲戚朋友、邻里关系这些事儿你都记得。但是你要把它反映出来的时候，那神经就要传回来。结果咱们这根神经啊，它老了、短了、萎缩了、变细了，反应不过来了。哎，这一下就是声能想起来，这个人叫啥，他就想不起来了。这是啥呀？我告诉大家，你们可别把这个事儿往小了看，这个事儿叫老年痴呆前期，啊，那这个事儿再严重了，那就眼前的人都不记得了，甚至啊。我跟大家讲啊，再严重严重了之后，连家在哪儿都不知道了，这可不是危言耸听。大家有印象的，你自己去想一想，你看看啊，有没有这类的情况？就是什么呢？在小区门口啊，电线杆子上啊，见到寻人启事啊，某某某，多大年龄，男女，身穿什么衣服，下穿什么裤子，于几月几日不慎走失，提供线索者。必有重谢，啥情况？这好好一个大活人，怎么走丢了？怎么找不着家了？大家发现啊，贴这类的，几乎很少都是那种什么精神病啊，啊，什么这个类的，很少。我告诉大家，精神病的几乎很少贴，为啥？他经常跑丢，都习惯了。只有这种偶尔丢了的，或者突然第一次丢了的，那就急了。那你看现在咱们这社会多好啊，是不是也不会出现一些乱七八糟的事儿？可是这人咋就丢了呢？那这就要从脑袋的神经说起了。这个是一个病，这是一个什么病啊？咱们现在呢，国家把这个病啊称呼为什么？在医院里面称呼为功能认知障碍。啥叫功能认知障碍啊？就是功能认知障碍分为轻度功能认知障碍和重度功能认知障碍。那在国外它有个名叫阿尔茨海默症。那咱们老百姓也有个名叫什么？叫老年痴呆。那这老年痴呆痛不痛苦呢？我给大家说一说。可能有人就说了，说小孟啊，孟非老师啊，你竟把这个小事说大了。那我可不是把小事说大了，我告诉大家，你是不了解老年痴呆这个病。哎，你是不了解它的发病历程和它的结果。也就换句话来讲，事儿没到自己身上，咱不知道这个事儿有多大。那你听听孟非老师给你讲一讲啊，那这个老年痴呆也好，记忆力减退也好，这羊胎盘一定一定要用。我给大家说说这个历程啊，说这个人呢， 老了，丢三落四，拿着东西找东西，拿着水瓢找水瓢啊，拿着啥找啥的事儿，这经常能够见到。这个呀，就一走一过就过去了，无所谓，这个无伤大雅。有的时候真是小小的忘了，年轻人呢就说他丢三落四了就无所谓了，但是如果是在老人家身上出现这种事儿，你需要引起高度重视了。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一次大力度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
3: 400-7639-566，400-7639-566。
0: 古代的时候啊，这个人呢，年龄大的少，平均寿命低啊，所以见到这种事儿就叫啥？就叫老糊涂。哎，就叫老糊涂就过去了。那实际上这个病啊，是国外有一个人研究出来的。哎，那么他是怎么回事呢？他就发现了一个女人呢，这个女人呢就出现了认知方面的障碍，就是经常忘记这个东西叫什么，经常忘记自己是谁，经常忘记家在哪里。那这个大夫啊，就对这个女人呢进行了一个十几二十年的研究。那研究来研究去啊，结果到后呢，这个女人去世了。这个女人去世了之后啊，她呢就通过家属就说，能不能把这个脑子呀，这个大脑啊，给我做个标本，我研究研究，我研究研究这个病。那实际上呢，这个患者呀，就是按照咱们现在来说，就是老年痴呆了。但是那个时候啊，在西方医学当中，这个病它没有定论，没有名字啊。他把这个病人那个大脑啊，就给拿出来了，到最后做了切片，就发现呢，这个脑部的这个回路啊，和这个淀粉酶的含量啊异常的高，神经传导基本上都是阻断的，从而啊他就写了个论文，然后呢就把这个病就命名了一个词儿，到今天全世界都在这么认，叫什么？叫阿尔茨海默症啊。这个阿尔茨海默症放到中国来就是老年痴呆，也就是说在西方医学上这个病是第一次被完全的公布，同时呢又有了一个几十年的研究观察，还有大脑的切片，这个病啊就正式命名了。那实际上呢，这个国外啊发现了阿尔茨海默症，但是呢一直以来没有对抗或者是扭转阿尔茨海默症老年痴呆的这个方式和方法，那国外啊就把这个病就命名为不能治好。

实际上呢，到现在为止，大家仔细听啊，实际上到现在为止，这国外依然没有攻克阿尔茨海默症，就这个老年痴呆。而国外的西方医学甚至已经发生了断言了，就说什么，说如果下一次能够研究出来能够治疗老年痴呆阿尔茨海默症的药，甚至可以拿医学奖。因为什么呢？因为发现啊，这个人呢有意思，有意思在哪儿呢？就是我们全身呢上下里外都是由细胞构成的，而我们这个细胞啊，短的可能几个小时就更新了，慢的呢就是几个月。你像我们的黏膜细胞啊，打个比方来说吧，咱们嘴里面如果说吃什么东西把腮帮子咬破了，哎呀咬出血了，结果你发现没有，咱们老百姓土话讲说这个肉皮儿啊合。什么叫肉皮儿合呀？就伤口好得快，结果腮帮子咬破了，上午咬破的，下午拿舌头一舔，哎呀长好了。这叫啥？这叫肉皮儿合。实际上就是这一片的细胞啊复制繁殖快啊，黏膜嘛，你看我们人那个黏膜细胞啊，它修复是最快的，哪里呢？口腔黏膜啊，是不是？哎，这些类的黏膜类的地方咱们修复得快，就证明这细胞周期短。然后呢，正常的细胞啊它也有个生命周期，多少呢？60天啊到180天，就是3个月到6个月，普通的细胞它就要更新换代一次。那有一些的细胞吧就慢，就像骨关节细胞，为啥骨病治得慢？就是骨头的细胞啊得要2-3年才能换一次，那你不换新的它就治不好。那人身上有一个最难解决的地方，就是什么？它没法细胞更新换代，就是我们的脑细胞。也就是说我们小孩子啊慢慢长成成人，他脑袋里是多少脑细胞就固定了，但慢慢这个人变大成20多岁30多岁40多岁，他的脑细胞永远就是这么多，他不会多，他只会少。就到了一定年龄之后，人不会变得越来越聪明了，他只能说存储多的一些知识了，他不会变聪明了。而且呢，这些存储量他也会开始忘，这是一个必然的生理过程，每个人都会经历。那在这种情况下，脑细胞是没法更新的，那脑神经预示着也没法更新。这西方医学呀就认为它这个就不好治。而且呢，现在又发现了脑袋里面是各种淀粉酶比较多，那没有酶的参与又解决不了。所以啊，这个国外已经进行了几十年的尝试，甚至某一些医药公司啊每一次都投资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美金的资金来去研究这个老年痴呆怎么样攻克。发明过相类型同似的药物，吃了之后效并不理想，没有一个能够逆转。那这是在国外。那有人就说了，那中国呢？那我告诉大家，中国对老年痴呆这个事儿自古以来就有记载，而且呢早就有应对方法。那什么应对方法呢？你看这就提到一个事儿啊，叫上医不治已病治未病。啥意思？就是真正厉害的医生啊，他不是说治发生的病，是你这个病没发生我就治，那没病呢我就给你治了。那中国历史上不有个故事叫扁鹊见蔡桓公吗？就是说我第一次见大王病在肌肤腠理之中啊，你有病了，大王不信，是不是？这是不信的事儿。但是上医就能够看得出来你已经要生病了，一直到病入膏肓了那治不了了，所以说蔡桓公没了，是不是？那中国认为说老年痴呆这个事儿怎么来的呢？一句话就解释得清清楚楚。怎么解释呢？中国人这么讲的，叫肾主骨生髓，髓上冲于脑，脑部故称为髓海。你看啊，就说我们的肾呢生髓，就是骨髓都是从肾生出来的。那国外就搞不懂，说这个骨髓是骨髓，肾是肾，它俩没关系。肾是尿尿的，分泌尿的，这骨髓呢是造血的，神经传导的。所以说外国的西医永远搞不懂中医，就在这儿。哎，那肾主骨，骨头里面生髓。那我问问大家，我一说呀你马上就懂了。你说我们人是不是有个大椎骨啊？就这脊柱啊，这脊柱咱们吃过那个骨架就知道，脊柱里面是不是有骨髓呀？咱们只要肾精充盈，骨髓就充盈。而这骨髓呀从这个尾椎骨一直往上长，长到哪？长到脖子。这骨髓是不是连着脑袋呀？是不是脊柱这一大条椎骨啊是下面到这个尾椎上面支撑着脖子脑袋？那这骨髓呀，这个可不是简单的东西，这骨髓里面就有神经啊。为啥椎管狭窄做手术倒都能瘫痪呢？啊，就在这儿。那这个骨髓是往上走的，也就是说人的大脑是连着骨髓的，而这骨髓连到大脑啊，神经
就从

0: 这个骨髓里面传导，就往下走了。这样的情况下，形成了一个覆盖全身的神经网络。那脑袋也需要能量营养啊，供血是一方面啊，啊，脑髓液呀、啊，你看这不就出来了吗？是不是？这脑髓液跟骨髓液是连到一起的，所以说你的骨髓越饱满，那你往脑袋上冲的越多，脑袋衰老的就越慢。那你的骨髓越弱少，那你脑髓跟着也就少。所以呀、啊，这病因和病程就来了，叫肾主骨生髓上冲于脑，往上，上面冲上去了。冲上去了，你脑袋就一直保持住了。那你反过来，如果这骨髓少了，那还没有人往上冲了，往上冲不上去了，脑袋跟着就退化了。所以说治脑部的问题，外国走的是弯路，他讲究什么？补充大脑的营养，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修复神经，怎么样补充神经修复因子。那中国就不一样了，一劳永逸，干什么？我就解决肾，我把肾髓骨髓解决好了，这事儿就行了。所以啊，这个肾髓骨髓啊，它靠的是肾的生化。那我问问老同志们，你们发现没有，肾髓骨髓是靠肾的生化，那这肾的生化靠谁呀、啊、发现了没有，肾的生化靠谁呀、啊、我跟大家说，肾的生化就靠正气和元气。哎，你只要正气足元气足，那元气一足了，精气都够了，对吧？那这里面就说出来了，羊胎盘它就有这个功能啊，它补肾强精啊，气血生化之源呢、啊、它都能够给你补。所以说你要是用上羊胎盘，有一些你意想不到的效果。哪意想不到的效果？第一个，这用上羊胎盘呢，腰好了。第二个，用上羊胎盘小便好了。第三个，用上羊胎盘气血充盈了啊，气机归顺了。再有，用上羊胎盘肾好了。哎，这肾一好了，骨髓慢慢就充盈了。所以说你骨髓一充盈了，往脑袋上走的这个东西啊，充盈足够了。那我们记忆力下降啊，反应慢呢，拿着东西找东西这个事儿啊，它自然就减轻了。你算算啥东西能够补充肾精啊，能够让骨髓充盈啊？你吃人参行吗？是不是？你吃什么海八戟呀、肉苁蓉啊、海马呀、这些东西，你见有几个人把这个补上来的？我告诉你，它补的是肾精，它不是补肾髓。咱们解决老年痴呆要补肾髓，而羊胎盘这个东西它本身就是髓，它本身就是肾上产生的，从肾这个地方啊催化出来的，因为胎儿也是由肾精演化来的嘛。所以这个羊胎盘是又能够补肾精，又能够补肾髓，肾髓充盈上冲于脑，脑子里面这个东西越充越满，我们原先记忆力下降减退这个事儿，从而就能够减轻甚至是消失。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一次大力度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
2: 400-7639-566 400-7639-566。
1: 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所以这个羊胎盘呢，这适应的症啊，适应的人群呢，太多太多了。你看啊，三高四高的可以吃，心血管脑血管不好的可以用，对吧？然后呢，我们这个关节不好的啊，失眠健忘记忆力减退的，这都可以用。这羊胎盘呢，它分为两个系统。那何为两个系统呢？也就是说在中医的认知当中，羊胎盘有一定的作用。那在这个藏医的认知当中，羊胎盘它是另外一个东西了。名字是一样的，原材料是一样的，但是呢，从这个原材料的成长时间以及这个原材料的加工方式，它就完全不一样了。那在大的治病方向上，这个藏医地区用到的羊内胎，那就是四大基本原则：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一下子就把身上所有的这些病痛啊，就都给包进去了。咱不能说羊胎盘是神药，咱也不能说羊胎盘是治病，但是呢，在治病的这个顺序上你不能错，它一定是先治气，再治血，再治气。这羊胎盘就是第一步，就是跟定海神针是一模一样，你就得把身上的这个气补上来，你就得把这个气给它定住，你就得把这个气给稳住，你这样的情况下治病咱们才有方向，咱们才有底儿，咱们治起来才容易，是不是？那包括身体当中其他的这种大病小病啊，你用上羊胎盘和不用那完全是两回事儿。为啥呢？咱这个你可别忘了吧，咱这是羊内胎呀，咱这个还是精粹版的定制款，也就是说整个全世界能够生产藏药的企业的，咱们这个在加工的这个地方那是好的啊。咱们现在整个西藏地区生产动物药草的就是西藏的秋本，那你看我们就能用得上啊，就能够给我们做加工啊，所以说才有了这次政策上大的一个倾斜呀，人家能说了算，对吧？在我们中心里790块钱一盒啊，你看今天是不是这第四天了，就今天第四天也是200盒，我相信呢此时此刻也差不太多了，是不是？所以啊，今天这种情况下大家听好了，那这200盒估计啊一会儿也就没了，599一盒，拿一盒再给你多送一盒，你看这到手就2盒，划算吧？你包括身上有一些小病症小问题的一样用啊，你听好了啊，这是不是刚才说到什么失眠啊，尤其是健忘啊，记忆力下降啊，解决老年痴呆前期的这个事儿，是不是？那再有一个筋骨微软的啊，腿脚没有力气的，走道走着走着呀，这个越走越没劲儿啊，脚都抬不起来的，你把羊胎盘用上，你用上了之后壮骨强筋啊，益气填精，补肾填髓，那这个功能一上来那效果好了。来，我再说一下这个羊胎盘呢，咱们这羊内胎年轻人有的都在用，当然这都是我们中心里啊这些患者带回家之后给他们家里面的晚辈在用的。这个有的人呢还给我打电话问我，他说孟啊，他说我有个事儿要跟你们商量一下，我说你说嘛，我说咱们这老病号了，在我们这儿这也这么熟了，都是老会员，你有啥不能讲的，还有啥难为情啊？他说不是我呀，他说我家里面呢这有孩子，哎，就这一类的电话接过好几个。来吧，咱们今天就讲到这儿了，如果说你家里有这种情况的也可以用，听好了啊，这个呢不归咱们现在的老人家身上这些问题，咱们老人家没有这个问题，都是好年轻和中年的。第一个，不孕不育的，无论是男的不孕不育还是女的不孕不育，你这个羊胎盘你用上之后，我告诉你那效果是出奇的好。咱们呢，如果你到医院里面去啊，你不信你去看一看，你看什么？你看这个省级三甲医院它都有不孕不育的这个专科，你到那去看看啊，每天早上不孕不育专科排的那个队全是年轻的， 啊，二十多岁，三十来岁，你看一般都是两个人一起来，那排那队呀，那从门口能排楼下去，这我见过呀，对吧？那你说这种情况下就充分证明一个事儿，这现在的不孕不育的咋这么多呀？啥原因呢？大家发现没有，说现在咱们身边的这些人呢，有点一代不如一代。你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年纪比较大啊，这经常呢这个体力劳动干活，这个身体的基础体质啊就稍微好一点。那个时候不好的就是啥，吃喝的没有什么营养啊，那是咱们跟现在孩子比不了的。但是你说这现在的老人家有几个一点活没干呢？什么十指不沾阳春水啊，那太少太少了，多多少少都参加过劳动，或者有的上山下乡干活啊，或者是种地的呀，或者是工人呢、啊、这干活的都不在少数。我告诉你啊，就这种有体能和没体能的就不一样。你看现在的小孩啊，是不是肩不能挑啊，手不能提，那能干个啥呀？那做个体育课引体向上都拉不上去。我跟你说就这样啊，这身体当中啊就出现一个词儿叫筋骨为软，那肾精不够，肾精要活起来，肾精不够筋骨为软，这个筋容易出问题。那这筋归哪儿呢？归肝来管。哎，有些时候挑肝那不行，那不是单独挑，你平时还加上日常的活动活力和锻炼。所以说呀，这小年轻的现在呀，这有正常的嘛，正常的多，但是很多二十多岁的小孩子三十来岁正值壮年的时候麻烦了，不孕不育了。那这样的我接过这样的电话，哎，我就跟他们讲，我说这种情况你就给你家里这晚辈啊把这阳胎盘用上，这阳胎盘一天给他用两只，多长时间？三个月。这三个月下来呀、啊，你看着那小女孩啊那脸红扑扑的，你看着小男孩啊这眼睛都有神了。哎，这接过好几个电话了，就感谢的电话都来过，证明啥？有用有效果。哎，你回头了之后有这样情况的可以让晚辈用一用，这是第一个。那说第二个就更行了。再有一个啊，你发现没有，这现在的小女孩啊来月经啊来得早，跟以前不一样，是不是？那正常呢，女子以七为倍数，二七十四，天癸至，太脉冲，故交合可得子，这十四岁来例假正常的。而且啊，以前哪有什么冰激凌雪糕啊，那时候花两分钱买个冰棍都解馋。可是你看看现在这小姑娘，你出门你瞅瞅，真的收音机前的听众看看你的孙女有没有我说的这种情况啊，从小啊这雪糕家里那冰箱里一抽屉一抽屉的，不让吃就哭，那出去了之后啊这个冰激凌啊就要吃，肯德基麦当劳里都有冰激凌，什么甜筒啊圣代啊就要吃。那出了门啊，夏天呢热乎的时候啊，那什么冰的那个柠檬水啊啊，冰的奶茶，冰的咖啡呀、啊，那饮料啊，冰凉冰凉的，放你喝一口都冰牙。你看现在的这个小男孩、小女孩，不都喝这个吗？你说这么凉、这么寒的东西进来了之后，那胃能受了吗？进来了这么凉、这么寒的东西，那肠道能受了吗？这么凉的东西下去了之后，这凉啊，全在这腹部存下去了。所以你现在去问啊，就现在这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小姑娘们，十个都有八个痛经，这准准的。你一看去吧，那一到那个经期的时候，那脸疼得煞白，那汗呢稀里哗啦往下掉，然后啊又是什么喝生姜水，又是暖宝宝往肚子这贴啊，又是拿暖水袋，管啥用啊？止疼药，止疼药有的时候都止不住。而且现在还有个病叫子宫腺肌症，那发病率特别的高。我都见过啥样，我们以前有个中心里面他那外孙女，哎呀来看他的时候啊，我就看他不对劲儿。我看他啥不对劲儿，那小脸煞白呀，那脸呢那瘦的跟刀条一样，那嘴唇呢涂着口红看着都薄，那眼睛啊暗淡无光。我一瞅啊，我说小姑娘啊，我说你得好好睡觉啊，我说你这不睡觉能行吗？我说你看你的眼睛，那年轻这么小，十几岁的孩子都没有神了。你知道那孩子说句啥？那孩子用你管。哎呀，我心里话了，我告诉你好事你还不听。结果呢这老人家在这块跟他孙女外孙女聊天，晚上了这过来找我。你看早上跟我打的招呼说的话吗？晚上了过来找我了，孩子走了，然后跟我俩说，他说别生气，我家孩子呀这个欠管教啊，缺礼数，主要是今天不舒服。我说你看看吧，那脸都寒成什么样了，是不是嘴唇抹着口红呢？我说你看他那手，那手煞白，那指甲煞白，我说这身体当中这寒气啊这都入骨髓了。 他说对呀，他说小孩子这疼的呀，这是见谁呀都没个好听的。他说原先不这样，这是第一个你不认识，第二个呢也赶上情绪不好，你别跟他一般见识啊。我说你放心吧，我说我能跟孩子一般见识吗？他说哎呀，这是我家这孩子呀，从12就什么时候就没正常过，哎呀，要不然就疼，要不然哩哩啦啦。他说以前呢也找过中医大夫给看过，然后吃了药，那中药啊一天天喝，结果喝了呢就管事了，就管不住嘴，刚喝完好了，哎，这雪糕啊冷饮呢、啊、又开始了，疼的时候啊疼的床上直打滚，结果呢过两天好了，没个脸没记性，又开始雪糕冰棍的吃，啥东西都喜欢吃个凉的啊。他说你说这管不住啊，这孩子大了16、17了，这咋打呀？我说这不是打的事儿，首先一个事儿，我说那中药啊谁喜欢吃啊，谁也不喜欢吃啊。我说再有啊，他不是天天疼，我说他要是天天疼他就吃了，我说没到那时候。我说你这样，我说你不有那羊胎盘吗？他说有啊，是不是？我说你给他拿回去点，我说你让他吃上，是不是？我说不用多，一个月吃上10天，一天吃2只，你吃上10天，然后呢你在吃的时候啊每天拿这个生姜泡泡脚，哎，把这个生姜煮水然后泡泡脚，我说10天过后脸色一变红就行了。我说连吃俩月，一个月吃10天，以后忌了嘴不吃凉的啊，经期注意保暖，我说就没事了。我说你不信你给他拿回去试试吧。他说那行，那我让他爸过来拿回去，这我就拿回去了。哎，你看正整着下个月这老人家晚上过来跟我唠嗑吗，就跟我说，我说本身就外面普通的羊胎盘那治痛经都有效，我说咱们这羊胎盘不比外面的羊胎盘好多了呀，我说你用吧，我说给他用上2个月3个月，我说以后慢慢就不疼了。你看这玩意儿还管这个，这效果我告诉你，你想象不到的。包括我们什么有前列腺炎的，你吃吧，1个半月让你小便痛快点。包括那种啊就是尿频尿急的，夜尿多的，漏尿的，这都属于什么？这都属于固摄不住，就是气虚啊，大补正气这一个事儿，大补虚损这两个事儿全给你包进去了啊。什么尿频尿急，无论是男的还是女的，你有这种情况的你就吃吧，吃上了之后来得快的1个星期尿频尿急减轻，慢的半个月，你这个尿频尿急呀、尿等待呀、夜尿多呀、哩哩啦啦尿不尽啊都有效果。你包括说严重的就是尿失禁了，而尿失禁这一块又以女性为主啊，那女性的肾功能在萎缩，在气严重不够，本身尿道这块它又短，所以说女性的咳嗽漏尿尿崩这个事儿，这个发病概率是男性的3倍以上，那很痛苦啊。大家想想，你说这尿滴滴答答的，大声笑一下就尿了，咳嗽一下就尿了，打个喷嚏就尿裤子了，你说多丢人呢、啊、看着这颜面无存呢、啊、所以很多女同志啊年纪大有这种情况的，这个尿不湿就带着，但是吃药吧还没啥吃的，你补肾的药一吃吧它容易上火。有些人呢乱买，有的人说我这是肾阴虚吗，买点六味地黄丸吧，有的说我肾阳虚吗，买点金匮肾气丸吧，他吃了的也不好使啊。为啥呀？这是肾里面的精髓少了，气不够，那不是滋阴还是扶阳，明白了吧？这滋阴扶阳是一方面，但是你肾精不足了，正气亏损了，气不够了，固摄不了了，尿就憋不住。哎，你不信你把气补上，羊胎盘你吃吧，1个多月2个月你下来之后这个事儿啊它就越来越轻了，你看这效果是不来得快。你包括还有跟气有关的，有的人是咳嗽痰多的，肺气肿的，一到冬天就齁巴的，这类的你吃效果好，你加点贝母效果来得更好啊。咳嗽痰多肺气肿的，这是肺气不足了，哎，咱们羊胎盘解决这个气。那再有一个经常容易气儿不顺的，就动不动肋叉子是疼的，动不动胃胀的，动不动你一敲这个肚子蹦蹦的，就跟西瓜一样的，这是啥？这是气不通，哎，气下不去，对吧？你看我们上面呼的是清气，我们从后面排出去的不是浊气吗？那清气顶浊气出啊，你气不顺呢、啊、你不行啊，对不对？那得排出去、啊、哎，羊胎盘下来了，用完了之后一个阶段之后肚子咕噜噜，大便多一点，这是啥？通了。你包括胃子经常胀气的，肠道经常胀气的，这都是气路不通，打开用什么？羊胎盘，1天2只，你自己吃，效果你自己掌握。然后骨病的你一定要吃，尤其是风湿骨病的， 我跟你讲啊，所有的骨病最依赖的就是肾，而肾消耗的就是精，而这个精啊本身自身都不够，所以你吃去吧，什么钙呀、啊、什么软骨素啊，你吃再多效果都多差，对吧？它是要结合的。现在发现治骨病是中医西医结合治的，要比单一的效果好。那在这种情况下，钙片你接着吃，软骨素你也吃，你把羊胎盘用上，肾精的恢复能力提高的越快，你这个病治起来就越快。所以说风湿骨病的你去吃，很多严重的风湿骨病我都给他们吃这个羊胎盘，效果出奇的好啊！无论你是什么关节炎的、骨刺的、增生的、滑膜炎的啊，腰椎间盘突出、脱出、膨出的，包括你这个月子病的啊，包括手指变形的，只要是跟骨头有关的，你就吃羊胎盘，效果特别好。那再有一类人，我也建议，什么一类人呢？大家发现没有，现在长这个子宫肌瘤啊、乳腺增生啊、卵巢囊肿啊、肝囊肿、肾囊肿、肺结节的特别的多。大家发现没有，什么是囊肿，什么是包块，什么是增生，什么是结节，这些东西它就不应该出现的。我跟你说，这都是什么气滞、气郁、气结、痰湿，这些东西拧到一块了。不信你发现没有，有这些病的人他情绪都不好，哎，气不顺，或者有气的不发火，憋着啥都憋，憋吧，你憋来憋去，憋来憋去，到最后憋的全是病。那你怨谁呀？你就得怨自己，你为啥不把火发出来呀？对吧？我跟我爱人聊天，我就说，我说你记住了，千万别憋着，有啥委屈事你就哭，你看我不顺眼了你就骂，看孩子不顺眼了你就打，对吧？你别成全了别人，委屈了自己。所以我就这个性格，我这人多直，多直爽，听众朋友都能听得出来。我说感谢谁就是感谢谁，我说看不上谁的就看不上谁，我就这样，我要看不上的人我都不搭理他，就这样，对吧？这个人呢，气机你要通达啊，情怀你要舒畅，心胸你才能宽广。所以要是经常长这种包块结节增生的这些人呢，他可能是个大嗓门，可能也愿意说，但是这人就愿意生闷气，就是委屈了憋着，你憋来憋去，你不憋一身病吗？那哪行啊？羊胎盘赶紧用吧，结节包块增生的这都属于邪，是不是？气滞、气郁、气结、痰湿，羊胎盘一过来的时候旭日蒸腾，把这些东西都给化了，一天两只你就好好用。所以说赶上这一次啊，我跟大家说不容易，今天已经是第四天了，也就是说是第一天200，第二天又200，第三天200，600盒没了，今天是第七和第800，后还剩明天一天，是不是？厂子给咱们这个要求，那我就得照办。所以啊，感觉身上需要的，感觉羊胎盘必须用的，感觉这东西对症的，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的，你就定上就行了，这绝对错不了。但是别多，给别人留点机会。厂子里面跟我们都定好了，在我们中心790一盒，这次在我们节目当中599一盒，买一盒再多给你拿一盒，到手2盒。我给你建议拿三盒基础量，你拿三盒再多给你拿三盒，刚好三个月的量，这个基础量用完了之后效果自然出来了。我相信呢，你身体越来越好的契机就来了，就是我们羊内胎定制款的优研诺精粹版的羊胎盘，你吃吧，谁用谁知道。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研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

0: 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事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1: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一次大力度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
2: 400-7639-566，400-7639-566。
1: 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3: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4: 哎，你好你好，那个孟非老师。
3: 哎，你好。
4: 麻烦您帮我订这个羊胎盘呢。
3: 行，你好，那你说一下你订多少盒。
4: 孟非老师，我订三盒。
3: 可以。
4: 因为我吧我这是个家庭困难。家是农村的，这手机里还没钱。你不是买这个三盒给六盒吗？
3: 对。
4: 我就想着吧，我说我先少拿点，我这个并不能耽误啊，哈。
3: 可以的，先用上嘛，对不对？你看你拿三盒又给三盒，一盒半个月，这到手里不就是六盒三个月整月的量了吗？你先吃嘛，对不对？给你订三盒，是不是？然后拿到手六盒，你先吃着，你啥情况你也跟我说一说。
4: 哎呀，我是那个类风湿性的那个关节炎。
3: 哎呦。这个病不好治啊。
4: 哎呀，太遭罪了，现在就是这个手脚都变形了。左手吧已经就是拿不住东西了。而且也那个打不开。就是
3: 等会儿，你的意思就是左手现在已经是肿胀的很厉害，就是手指都已经扭过来了，是这意思吧？
4: 勾勾了。
3: 哎呦我的天哪，确实有点重。你还真就得吃。一般来说这个病它属于免疫类的疾病。你一般的药还没效果呢，你还真就得这个搞一点大补正气的这个东西再吃了有效。你接着说。
4: 哎呀，可不是，我现在就跟废人似的了，你说这活也干不成，完了一天的这浑身这儿疼那儿疼的。就这个止疼片吧，我也吃了有7-8年了。
3: 那不行啊，你这不是你吃7-8年止疼片，那肾不都吃坏了吗？
4: 那你说没办法呀，这咱家里困难，没钱治啊。只能就是说拖一天算一天呗。这回你不是给了我那个6支吗？我吃了，哎呦，真的太谢谢您了，孟非老师，真的太感谢您了。
3: 吃了有效了。
4: 我吃了4天，我就感觉我这个脚是热乎的了。这个眼部也热乎了，还有这个脚上那个疼痛明显的也减轻了。
3: 这血液循环动了。
4: 哎呀，才4天，我就没想到这个效果这么好。
3: 哎呀，这确实是有效果了。你看，你一说脚上热乎了，这不就是往下循环了吗？眼睛热乎了，不是往上循环了吗？这上下打通了，这证明有效了，确实有效了。
4: 确实有效，确实有效。这不我是跟那个林爷嘛，我就是也想治一下，起码你说减轻一点儿，这我就心里就好受一些呀，就不这身上就不太难受了呀。
3: 对，你吃一阵儿吧，你少吃点，你这样你先拿上3盒到手6盒，你吃3个月这效果一定能出来。你这样我跟你说个词儿，你有笔记有纸你记一下啊。红花丁香苍竹艾叶，这是4个药，我以前讲过这个泡脚方，你买上。
4: 红花丁
3: 香苍竹艾叶，你每种用上10克，你把这个呀煮成水，洗手泡脚。就辅助你治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这一副药才不到5块钱，一副药用3天，你一个月才花50块钱，你加上羊胎盘一起，效果能快一点，你说行不行？
4: 行行行，哎呀，太感谢你了，孟非老师。
3: 不客气，不客气。
4: 哎，我这个人吧，说实话，我就是那个傻乎乎的，心态好。 哎呀，真的，这放到别人身上，你真遭不起这个罪呀、啊！我估计早就想不开了。
3: 那可不，你说你这手，你刚才一说都打不开，这得多严重啊！哎、
4: 啊，是啊，我也是，哎，怎么说也算是挺不容易吧。老伴走得早，嗯、就一个孩子，嗯、我呢也是舍不得孩子吧，要不然我也真是我就活得那个够够的了。
3: 你可别这么说，这不有机会了，咱以后就好了，是不是？
4: 哎呀，这回您给了我信心了，我也看到那个希望了。
3: 啊，
4: 嗯、我先好好这个吃药，好好吃这个羊胎盘，我也想多陪陪孩子啊。
3: 对对对，就是。你说你，我听你讲话，我都感觉你是个心态好的人。你说，咱以后这个有好药了，吃上了，身体好了，咱也多陪陪孩子，也照顾自己，多好。你说是不是？你好好吃，以后有啥事儿你给我打电话，咱们多聊聊，行不行？你订三盒，我给你发六盒，好不好？
4: 嗯，行行行，那你先给我订上，谢谢您了。
3: 不客气，祝你身体健康，以后咱们身体越来越好，不疼，咱们享受生活。好不好？
4: 对对，您说的对，好，谢谢您，孟非老师。
3: 哎，好，不客气，嗯，祝您健康，哎，再见。
4: 哎哎，再见。
0: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5: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0: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5: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0: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
1: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一次大力度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
2: 400-7639-566，400-7639-566。
1: 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做些自己喜欢的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8: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1: This is my movie time. Day after day, in the sun and the wind and the rain, I climbed into the hills.
2: 本期推荐《真古道尔的传奇一生》。
1: This was where I was meant to be.
2: 在世界上拥有极高声誉的动物学家真古道尔，他20多岁时前往非洲的原始森林，为了观察黑猩猩。在那里度过了38年的野外生涯，后来常年奔走于世界各地，呼吁人们保护野生动物，保护地球环境，把人类的命运与动物交织在一起，大大强化了人与自然的关系。Movie Time 推荐真古道尔的传奇一生。以上节目由 DJ Line 录制。FM 1.66河南教育广播，为您诚意提供。

0: 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2: 飞镖效应。一个法国人写过这样的一则关于风的故事。有一天，北风和南风要比试一下谁能把路上的行人身上的大衣给吹掉。北风为了赢啊，就使出全身的力气去吹，一时间行人为了抵御严寒，把身上的大衣裹得更紧了。结果虽然北风累得气喘吁吁的，但是还是没有把行人的大衣给吹掉。接下来就轮到南风了，他轻轻地吹着，很快呢天气开始变暖，路上的行人觉得热了，他们就解开衣扣，脱掉了大衣，这样啊，南风就赢得了这场比赛。在社会心理学当中，心理学家将行为反应的结果和预期目标完全相反的这种现象被称之为飞去来气效应，它的另一个名称啊，就是飞镖效应。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名称呢？因为飞去来气是欧洲的原住民使用的一种武器，他们使用它的时候会把它朝一个方向扔出去，但它却飞向了相反的方向，然后又沿着不同的路线回到了自己的手里。这个效应其实也是一位苏联的心理学家提出的。有时候人们会通过这个效应啊，说明情绪逆反的心理现象。心理学家认为，产生飞镖效应的根本原因其实是在于我们考虑问题过于简单化、片面化。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结果，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有的是因为人们做事时将全部注意力都放在了想要达到的目标上，从而忽略了方法手段的选择，结果弄得方法手段和目标完全不匹配，有的呀甚至是冲突的。这样一来就会引发一系列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反应，最终导致的严重偏离目标，结果对我们造成不利影响。所以目标和手段必须相匹配。此外，我们还不能忽视情绪逆反现象的影响。比如说，当我们和一个人聊天的时候，如果对对方所说的话无法认同，那么心里啊就会产生厌烦。这个时候对方说的越多，我们就越厌烦，而对方原本想说服我们的，他觉得说的越多就越有可能说服我们，但是最终的结果是我们越来越烦他，根本就不想听他再说下去，所以他得到了一个完全相反的效果，而且啊，很有可能造成我们对他的印象不好，他以后要做更多的努力，才有可能改变我们这种印象。所以我们在和人沟通合作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方式方法，不该说的话坚决别说，不该做的事坚决别做，避免适得其反。而对于那些情绪逆反行为比较严重的未成年人，和他们沟通的时候，应该尽量的避免催生其逆反心理。如果发生了什么问题啊，咱们采用温和的手段进行疏导化解。
0: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1: 每天一点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成长新年新知，优爸日记。
2: 你好，我是优爸。有的时候啊，孩子想要买一样东西，大人会因为价格的原因无法满足孩子，或是因为不想买，就随口对孩子说，咱家太穷了，买不起。可以告诉孩子，妈妈不能帮你买这件东西，不是因为妈妈不想买给你，而是妈妈的能力有限。如果你真的很想要，那么就努力学习，等你有能力的时候再买更好的，行不行？当然，可以给孩子一些适当的补偿，给孩子买上一支棒棒糖，或者是便宜一些的玩具，让孩子明白，爸爸妈妈是爱他的。有的时候，孩子满地撒泼打滚，不买就抱着你的大腿哭喊着要买，这个时候千万不要恶狠狠地对孩子说，起来，不然就不要你了。家长说完狠话就径直离开，往往孩子会自己擦干眼泪，然后一路小跑跟上家长。直接走掉看似很管用，但是却深深伤害了孩子的内心，让孩子非常没有安全感。长此以往，孩子什么都不会再跟家长说了，因为他知道这答案一定是拒绝。不知道各位家长有没有定时给孩子发零花钱的习惯？我见过太多的父母是这样给孩子零用钱的，孩子问我要的时候我才会给，要不然孩子就是不需要。零用钱与家务劳动完全划等号，考得好零用钱就多，考得不好零用钱就少。给孩子零用钱，让孩子学会自己管理自己的钱，其实啊，最能够从根本上解决一些问题。就拿之前我们举过的一个例子来说，孩子想吃40块钱一斤的草莓，咱们大可以对孩子说，如果你想吃，可以用自己的零花钱来买。孩子肯定不舍得一次性买上一斤，把40块钱全都花掉。我们可以提示他，草莓是可以按斤购买的，买10块钱也是可以的。适当的时候可以告诉孩子如何节制适当的花钱，如何谨慎选择想买的东西，如何避免买到劣质的商品，像是买便宜的塑料小玩具，马上就会被玩坏。都是我们可以在互动间和孩子可以聊的话题。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0: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今天我们一起来说说，为什么宇航员在太空会变脸。哎，大家看宇航员在空间站发的自拍没有？你仔细瞧瞧，有没有觉得他们好像突然胖了一圈？尤其是那脸圆滚滚红扑扑的，看着特别喜庆。好家伙，难道是太空里的伙食太好了，把咱们的航天英雄都给喂胖了吗？其实啊，这可不是真的长肉了，而是航天医学里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叫做体液再分布。说白了，就是身体里的水啊乱跑了。您猜怎么着？在咱们地球上，重力就像一双大手，时刻把咱们身体里的血液、淋巴液这些水分使劲往下拉。所以啊，咱们在地面站久了，脚可能会肿，但脸通常比较紧致。可到了太空，这双重力大手突然没有了，失去了重力的束缚，原本待在下半身的体液就像脱缰的野马，一股脑全冲向了头和胸部。你想想啊，大约有2升的液体从腿部往上窜，那感觉就像是把一个水球的下半部分捏住，水全挤到了上面去了一样。所以航天员的脸就会变得肿起来，像充了气似的，这就是所谓的变脸。这种变脸还会带来一个副产品，航天员管它叫鸟腿现象。因为水分都上去了，他们的腿反而会变得比平时细不少，远看就像一只圆脸的小鸟，支着两根细木棍儿，听着是不是还挺逗的。虽然这种变脸会让航天员觉得头晕鼻塞，就像感冒了一样，但别担心，咱们的大脑啊聪明着呢，适应几天后，身体就会自动调节，把多余的水分排出，浮肿也就慢慢消退了。所以下次看到视频里胖乎乎的航天员，你可别笑话人家，那可是他们的身体在努力适应宇宙环境的勋章呢。拯救好奇心，我们下期再见。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机器人总动员是2008年一部由安德鲁斯坦顿编导的科幻动画电影，影片于2008年在美国上映。故事讲述了地球上的清扫型机器人瓦力偶遇并爱上了机器人夏娃之后，追随他进入太空历险的一系列故事。

0: 影片的全球票房累计超过5.3亿美元，曾获得第81届奥斯卡最佳动画长片奖。
1: Out there, there's a world outside of Yonkers, way out there beyond this hick town, Barnaby。
0: 机器人总动员的成功，我认为来自于以下的三大要素。首先，它是一部激动人心的动画片，同时它还是一件令人拍案叫绝的视觉艺术品，更是一部严肃的科幻电影。影片的前40分钟几乎没有什么对白，没有任何人类角色出现，却已经成为了一首充满了美和智慧的影像之诗，其中的深意更值得我们去花时间用心体会。当然，这部机器人的爱情故事也非常适合整个家庭一起

除了电影的爱情主题，影片普遍被认为讽刺了美国的生活方式，包括肥胖、环境破坏等等问题。但故事进行到了离开地球到达太空的时候，一些社会问题也在这部科幻动画电影当中被以隐藏化的方式郑重地提了出来。当虚拟的绚烂服装消失，才有机会注意到彼此的眼睛。后来的一切改变都源于瓦力的勇气和浪漫，以及用去除物质的简单和纯真。电影的意图已经格外明显，与那些肥胖到无法直立行走的人类相比，整部电影当中也许只有瓦力才是真正的活人，在追求人类已经丢失的内在感动和无悔情感。瓦力是一个被遗弃的机器人，他的工作就是每天收集垃圾。这时的地球已经被人类祸害得无可救药，进而被废弃成巨大的垃圾场。瓦力执行着程序的任务，他在被人遗弃的世界里默默工作了700年。我们又何尝不是一样呢？每天像收集垃圾一样收集着各种各样的信息，并在等待中有了很多的孤独。我们应该好好地保护自己的才华与爱，不让他们被日常的生活所消磨，不要让他找不到方向，不要让他不加保护而一点点地被风干流走。我们应该把生活酿成酒，好好地保存，在恰当的时候拿出来和值得的人分享，因为我们都不能在这个世界停留得太久。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
2: 知道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0: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3: 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这段话节选自毛主席在1944年9月8日张思德同志追悼会上的演讲稿《为人民服务》。这篇演讲稿也被收录在人教版语文6年级下册第4单元。张思德，四川仪陇人，1944年9月5日，他带领战士们在陕北安塞执行烧炭任务时，即将挖成的窑洞突然塌方，他奋力把战友推出洞去，自己却被埋在窑洞，牺牲时年仅29岁。为了悼念张思德，中央机关和中央警备团在延安枣园为张思德举行追悼大会，毛泽东参加了追悼会，亲笔题写了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

同志致敬的挽词，并发表了为人民服务的演讲。枣园曾经是中共中央书记处所在地，位于陕西省延安市城西北8公里处。1944年至1947年3月，中共中央书记处由杨家岭迁驻到这里，领导全党开展了整风运动和解放区军民开展的大生产运动，并在这里筹备了中国共产党七大。在枣园根据地，毛泽东主席还接见了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私人代表，并进行了2天2夜的会谈，签署了关于成立联合政府中共给国民政府的5点建议。枣园是一个园林式的革命纪念地，春夏秋冬景色秀丽，环境清幽。现在来到枣园，你可以看到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张闻天、彭德怀的旧居，还能看到当年毛主席发表为人民服务的讲话台。每座旧居都干净整齐，却又简陋古朴，只有简单的生活用品。踏在延安的黄土地上，轻抚旧居的木窗格，仿佛看到岁月的变迁，也看到了中国人民的革命史。刚才说到，中共中央书记处是由杨家岭迁驻枣园的，这两处都是中共中央机关旧址，又都是窑洞式的建筑结构，有着很多相同之处，不过他们也有不同。除了刚刚提到的进驻时间的不同，他们所承担的革命任务也不相同。1938至1947年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进驻杨家岭，继续指挥抗日战争敌后战场，并领导了解放战争，领导了大生产运动和整风运动，召开了党的七大和延安文艺座谈会，在1942年成立了中央大礼堂，并在此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主席在杨家岭窑洞前的小石桌旁还会见了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针对当时流行的恐美病，他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如今来到杨家岭根据地，你可以看到毛主席的菜园依然是那么绿油油的，这里还有毛主席的旧居、杨家岭中央会议厅的遗址、杨家岭原中央招待所等等参观景点。枣园和杨家岭都是来到延安必去的两处红色景点。延安真的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城市，它在人们的心中更多的是精神的象征。这里高楼和窑洞并存，黄土地上车轮滚滚，革命的精神流淌在沿河水，伫立在宝塔山，环绕于枣园。如果每个城市都有颜色，那么延安一定是红色的。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今天我们一起说说，为什么航天员在太空不能洗淋浴。哎，同学们，你们洗澡的时候是不是最喜欢那种大花洒滋滋喷水的感觉？但在离地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里，要是你敢这么干，好家伙，那画面可就太刺激了。你猜怎么着？在失重环境里，水根本不会乖乖往下流，而是会变成一颗颗像果冻一样的透明小球，在舱里到处乱飞。万一钻进精密仪器里，那可是要出大事故的。所以航天员在太空洗澡，其实更像是给自己做 SPA。 咱们中国的天宫空间站里专门有一个包裹式淋浴间，虽然名字叫淋浴间，但可没有哗啦啦的水流啊。航天员进去后，先得把自己套进一个大袋子里，防止水珠跑出来。然后他们会拿出一个像手枪一样的喷头，把少量的热水喷在身上。这时候水会像胶水一样粘在皮肤上，航天员再配合免洗浴液，用湿毛巾一点点把身上擦干净。说白了，这叫擦澡而不是冲澡。最有趣的其实是洗头。航天员翟志刚大哥哥曾经展示过他的洗头神器免冲洗头罩，这玩意儿就像个加厚版的泳帽，里面装满了免洗洗发液。洗头的时候，先戴上头罩一顿猛揉，然后再换一个装了水的头罩继续揉，最后换个干的揉干，总结起来就是6个字：揉搓揉搓再揉搓。虽然听着费劲，但洗完之后那是相当清爽。而且啊，这些洗澡水最后也不会浪费，空间站里的系统会把这些蒸发的水汽全部收集起来，重新净化成饮用水。也就是说，航天员今天洗澡用的水，过两天可能就变成了他们的下午茶。怎么样，这种滴水不漏的太空洗澡方式是不是让你大开眼界呢？拯救好奇心，我们下期再见。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别太累，放松一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现在到站，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啊。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喜欢白天，也期待深夜。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

河南教育广播，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定。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再熬夜会有黑眼圈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动。

0: 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1: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让
1: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都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在梦里放飞自己。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怀念过去的我，我知道你很难过。大家会不会唱啊？我有时候有点忘记，你可以帮我唱。
1: 万人。

0: 歌曲真的会让我们回到当时的记忆，当时你在做什么？
1: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首班车还有3小时，别急着醒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这时的城市长满梦想，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到。老奶奶，
1: 你可好啊？
0: 我好梦。

0: 天微臣得中六八千，
1: 万德存，微臣下得教场，一马三箭，三马九箭，箭箭皆中阵。
0: 下边后皮
2: 遵旨。

0: 万岁！臣子王伦下得教场，渐渐接中，就该点他为元帅。
1: 什么？万岁！那王伦剑法虽好，与臣看来，他并无元帅之才，请吾主三思。哦，
2: 二郎，王伦渐渐接中，何惧为妻？不明咱们兄妹下在教场。

0: 妄论剑法，不惧威气，小民能是凤凰多我之剑。啊！
1: 哇哇一拍火焰，下来！
2: 有，
1: 掐出教场。
3: 什么？
4: 万岁！国家正在用人之际，就该问个明白。
5: 老爱卿言之有理，小将何为凤凰夺我之剑呢？
0: 万岁！头条剑，剑穿金钱眼。
5: 弓箭刺下，当场射来，为我

0: 天发不算的喜气，
1: 你敢与俺叫我长臂？

0: 干脆教场边我杀人可不偿命啊，
1: 不偿命
2: 找啊，教场边我杀人吗？哎，本当不偿命啊。
1: 好，不偿命。

0: 人，你们刚才说过教场并无杀人不偿命吗？
1: 这我的儿啊，
0: 来送吧送吧。小将岂止哪里行神命罪，你还不快对万岁早来吗？

问光去探视，不见转回来。

0: 二郎，这是哪来的招桃刷印呐？
1: 母亲不知，这料懂啊，望早还。暂住在教场，别无点帅，威儿下的教场是那个箭穿金千烟，
2: 又是那个凤凰大朵舞。
1: 那王门小子不服孩儿，要以我比武，一时弄恼孩儿，被我一刀将他劈死马下。暂住也不怪罪我，又四下找到帅印，娘啊，叫你整冬去呀、啊。你是怎样挂帅拼贼呀？
0: 你是个好弟呀、啊！
1: 我是个好弟，
0: 跟前来，
1: 娘啊！

去金陵

0: 这奴才在此教场刀劈大臣，夺来帅印，这还了得？待为娘把你绑上殿去，交还印玺，请罪。
1: 娘啊，你饶了我这一次吧，下一次我再也不敢了。
0: 莫要惹娘生气，罢了。

0: 奴才还不跪下，站起来，
1: 好起来。
0: 孙七，受了恩光要往哪里前去？太君不知，你命奴才进京探视，他在教场刀劈妄论，夺来摔印，因此我将这奴才绑了进京，交还印玺请罪。
1: 印在此，
2: 转来我看。
0: 这个
2: 转过来，
0: 太君请看。

不灵。

0: 光金花行礼
1: 在
0: 待我一支令箭取到府门明举之将功后逆无传礼。

云，彩云。尊起快快安排才是，等你得胜还朝，我要去到十里长亭接你。

0: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1: 白眉大侠徐良，在八王内会斗飞云道长郭长达，不是说胜或者是败，他敢跟郭长达伸手，这就是难得呀。郭长达什么身份？徐良才多大的岁数？要没有一定的魄力，不敢呐。不仅如此，徐良还想上呢。老心儿心说话，你是人不？我不管你是谁，是人就行，我就有信心把你给打败了。因此徐良要大胆地使用八步赶铲，你看他这招还不轻易使唤，要老使他就不新鲜了。今天正好利用这个机会，他腾身纵起，郭长达一扬脸，徐良正好使上这个绝招，唰，这身子从空中往下一落，这姿势非常好看。右胳膊伸着，左胳膊抱着后脑勺，身子稍微有点歪斜，左腿盘到右腿上，右腿平伸，用脚趾尖儿踹郭长达的顶梁门。这一招叫铁拐李倒下天梯，啊，唰就到了。说时迟，那时快啊！郭长达吓了一跳啊，心说话，这小子招数变了。尽管他身份高，武艺精，他也不愿意叫徐良把他踢上。这一脚真踢上啊，脑瓜盖还就碎了还。郭长达见势不好，唰身子往旁边一闪，结果上了徐良的当了。其实这个事儿啊，不怪郭长达，这个招研究的缺德，谁不得闪呢？你要一躲闪，你就上当。徐良这条腿就变成虚的了，变成问腿，意思是问问你往哪儿躲。你看你一躲，不就告诉他了吗？就见他把正腿一收，蜷着那条左腿又伸出来了，这才叫实的当，啪，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是扑奔郭长达便踢。郭长达刚一拨了脑袋，啊，来了！他天大的能耐也难以躲闪呐，逼着他就得躺下，不躺下给蹬上了。郭长达见势不妙，嗨，使了个金刚铁板桥，可劲儿往后一倒，整个摔到台板上了。徐良这两脚蹬空，他能在空中悬着吗？两条腿落地了，脚尖刚一沾台板，徐良磕膝盖往前一送，就是他就跪下了。哎，这都是连着的，腿落下腿就跪下了，用磕膝盖猛点郭长达的小肚子，那家伙要跪得上的不得冒泡啊，不容郭长达缓劲儿。飞云道长一看不好，用脚后跟一踹着台板，躺着往前一蹭，蹭出一尺多远去，徐良磕膝盖整空了，正好跪在台板上。可是徐良身子往前一趴，用两个胳膊肘，哎，猛砸郭长达的两肋。郭长达一看，我的娘，这小子这叫什么战？他又往前一窜，徐良的胳膊肘点空，最后两招叫黄鹰掐速，两只手到了前边的，啊，砰的一下把郭长达的脖子给掐住。那咱说书得说清楚了，一招一式怎么使唤呢？实质上那太快了，一眨眼的功夫这几招就完了。徐良心中高兴，老兔崽子，我掐死你，啊， 徐良结果高兴的太早点了，郭长达可不是非见先诸亮，况且非见先诸亮怎么吃的亏郭长达都知道，对于徐良这个路数他心里得有数，他故意卖了个破绽，等徐良一抓他这个脖子的功夫，郭长达把两只手一伸，哎，是攥住山西燕两个手腕子，用中指点住徐良的脉门，他攒足了平生的力量，哎，啊，一般的人呢，俩胳膊废了，就得叫郭长达攥一个骨断筋折。徐良这脑袋一撞上，哎呦，上当了！不但没掐着人家，让人家把胳膊抓住了。徐良舌尖一顶上牙膛，抖丹田一粒混元气，哎，运用气功，使这俩胳膊发粗，好破人家的指法。要徐良没练过气功啊，今天还真就废了。因此郭长达尽管用足了十成劲，并没把徐良如何。但是郭长达心中一想，小兔崽子，今儿个我是高低我不能放你走了。他就地一个鲤鱼打挺，飞身起来，把徐良是举过头顶，心说我抓你胳膊抓不动，我摔死你个兔崽子，我看你还往哪儿跑。把徐良举起来了，蒋平一瞅啊，四爷都没卖了，喂喂喂喂喂喂喂，身子一晃的好像没坐地下。方叔安，哎呀，我爹呀，我还得找爹呀，哎呀，完了完了完了。房叔安把大脑袋也低下了，玉面小达摩白瑞脸也变了色了，一看徐良算交代了。就在郭长达举起徐良这一刹那的心里这个高兴劲儿都甭提了，心还盘算呢，我怎么摔呢，往台板上摔不行，这小子长得挺结实，摔不死他，往台柱子上碰，差不多，这比往台下扔还保险呢，就摔不死他，也摔他个小发昏，我再抓住他再摔，多的摔死多的拉倒，对，就往明柱上摔。这郭长达把两臂抡开了，他把徐良抡的就像耍金箍棒似的，冷不丁一撒手，奔东边这个台柱子就扔去了。那玩意儿，这人150-160斤，要撞在这大柱子上还好得了啊？但是出乎他意料之外，就见老七儿脑瓜朝下，俩脚朝上，啪叽，像贴大饼子似的，正好粘到柱子上的。郭长达心说使的劲儿太大了，这下把他拍到上头了。但是仔细一看，徐良眼睛还直眨吗，哎，他妈没摔怎么样。闹了半天，徐良练了手绝艺，叫仙人倒挂画，这种绝艺跟王源学的。原来在阎王寨得侠的时候，徐良跟王源盘踞，你看别人喝酒谈心高兴睡觉，没有徐良心眼多，徐良抽空得跟人家学能耐，要想人前显贵必须暗中受罪，不吃苦中苦难得天上甜。为什么王源对徐良那么喜爱，这样的年轻人不多，那么大的名望还虚心跟别人学呀，不多见。你别看说戒骄戒躁挂在嘴头上，真正不骄傲的人没几个。因此王源把自己身上的绝艺 也想方设法传授给徐良，这叫仙人倒挂画，脑瓜朝下。就这一下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等方树安把大脑袋抬起来，翻江鼠蒋平把眼睛睁开一看，哎呦，好啊，开了锅了。方树安乐得奔奔直蹦，你还是我爹，你看我爹这招你多阔，这玩意儿

奔郭昌大帐，啪！郭昌大正在吃惊呢，他没想到没摔着徐良，相反他还露了手，决意是仙人倒挂画，真是出乎意料之外。就在他一愣的时候，两道金光奔他来了，没把郭昌达吓死。哎呀，他往下使了个大搓身，稍微慢了一点，有一只镖正打到道观上，啪，把道观打飞，另一只镖贴着他肩头就过去了。就在这时候，徐良伸手拽出金丝大环刀，另一只手一扬，啪啪啪，就打出三支袖箭。打谁呀？打八王爷身边左右那几个刽子手。前文书咱说了，李勇、李猛是七星岛的二寨主和三寨主，奉郭昌达之命在这看着八王爷和这俩小子，把那刀啊就压到八王的脖子上，一会儿看看打擂的事儿，一会儿就盯着八王，一点也不敢马虎大意呀、啊，随时随地准备结果八王爷的性命。徐良就替八王爷担心，要想救八王，事先必须把他们俩得解决了，你不然八王爷的命保不住啊。徐良那个脑瓜反应够多快，左手飞出两只镖打郭昌达，右手一指，三支袖箭奔李氏弟兄。虽然是俩人打出三支来，那支箭做后补，万一有打空了呢，这得补上。那徐良打暗器在这套书上是祖宗啊，谁也不行，指哪打哪，而况且离着这么近。就见李氏弟兄俩人一愣，每人嗓子眼上挨了一下，钢刀落地是翻身栽倒。周围那二十几个小老道一愣，哎，我梁佛，我还没等佛念出来呢，徐良拎着大环刀就到了眼前，气就咔嚓劈着，噗噗噗噗，这顿大环刀砍的，当时十几个老道就砍翻在地。正在这时，郭昌达就上来了，无量天尊，白眼泪而休走。郭昌达拽出梁天尺找徐良拼命，老心儿回头跟郭昌达就站在一块儿，这回可不是比武了，是玩了命了。与此同时，玉面小达摩白云瑞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飞身上了擂台，还把八王爷夹到嘎叽窝，浑身就跳下擂台。他们哥俩要事先不合计好了，能配合的这么默契吗？缺一不可呀。徐良一看把八王爷到手了，哎，这个心呐，这个痛快劲儿就甭提了。蒋四爷一看大功告成了，在怀里头一伸手，把信炮掏出来。那要说信炮怎么还得兜揣着？对，这是发信号的炮，这不是攻城打人的那个炮。这种东西颇像现在使的粮饷，就是那二七角，不过尺寸比二七角还大得多，也是粮饷。翻江鼠蒋四爷拽出信炮之后，迅速用火镰把它点着了，啪啪，信炮飞起了有100多尺高，在空中爆炸开来。这一下莲花观前面可开了锅了，啥呀，别让群贼跑了。三侠五义、小五义、小七杰以及被请的各位英雄是各拉家伙扑奔八王擂的擂台。与此同时，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面八方啊，

0: 军队就开到了，其实早就来了。听见蒋平的炮声，八面出击，20000生力军就围困了莲花观。看热闹的老百姓可倒了血霉了，一看，我的天，这是怎么回事啊？四散奔逃啊！虽然官兵尽量保护老百姓，要说这么多的人一点也没有伤亡，不可能。甭说别的，有的挤倒了就站不起来，被人踩成馅儿饼的就有好几十个，至于胳膊断腿折的，踩伤了的，挤坏了的，那不太多了吗？哭爹叫妈就乱成了一片。到了这阵，谁管谁呀？开封府的差官专管抓贼，有一部分人专管保护八王爷。玉面小达摩白云瑞、翻江鼠蒋四爷、义侠太保刘世杰、笑面郎君沈明杰，紧紧保护着八王，冒烟吐火奔正东。因为正东他们事先都安排好了，好像临时的一个据点。铁帽子王爷岳恒率领500铁甲军事先在这埋伏着，一看蒋平来到了，老王爷双脚点蹬，马往前推，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呀呀呀！是蒋平吗？哎呦，王爷，您什么时候到的？嗨，日头没落我就到了，我怕惊动了群贼，没敢露面，领着弟兄们在树林之中埋伏着。好了，八王爷请回来了，是吧？岳恒赶紧从马上跳下来，分塔尾辽战群跑步前进。一看八王爷呀，没气儿了。那说怎么的，背过气去了，那么大岁数了，架不住折腾了，再加上白云瑞一股激劲儿，夹的再使点劲儿，这老头子就受不了了，把蒋四爷可吓坏了。王爷，王爷，快点拿水来。有的军兵带着水毒噜拿过来，把塞儿拔下去给八王爷灌了几口。赵德芳这才明白过来，他一看愣了，这是真的，王家千岁，你已经回来了。王爷，臣岳恒接驾来迟，当面请罪。岳卿家，这不是在梦中，哪是做梦，我们就来救您来了。把八王爷乐的又背过气去了。那人到这阵架不住刺激了，蒋平吩咐一声，赶紧准备车辆把八王护送回城，不能在此耽搁。可这件事交给岳恒了。岳老元帅带了3000马步军兵，开封府又派了20几个半差官配合着把八王送回东京。至于他怎么回安庆宫，先到哪儿后到哪儿，咱不必细说。单说莲花观，这下可热闹了，八路军兵一齐杀到，把山门也推倒了，角门也劈开了，也不知是谁到里把火还给点着了。这座大庙本是木质结构啊，外边刷的油漆，沾火就着啊，再加上四外还全是树林子，这下可就连成片了，10里地以外都能看着火光啊，烈焰飞腾。另外西山坳就开了锅了，也听不出个个数，打乱套了，到处是喊杀之声，到处是兵器的撞击声。可是有一样，莲花观的群贼统共才有多少，也不到1000人呢。过去之所以没敢动他，就因为他手里有人质，大伙一动 恐怕八王爷有个闪失。如今八王爷被救回来了，大伙无所顾忌了，再加上来了两万军队，莲花观的人岂能夹得住啊？这一下就给打散了话，群贼是四散奔逃，恨爹娘少给自己一条腿呀、啊！这有三条腿跑得够多快，因此死伤的是一片挨着一片，让官军俘虏者也有二三百号啊。简短截说，到了天黑了，山县徐良配合着官军抓了几十名俘虏，就冲进了莲花观。到了莲花观里边一看，遍地是死尸，有自己人，有莲花观的人，挨个寻找，找谁呀、啊？找主要的贼呀、啊。结果找到四更天了，也没找着郭昌达，也没找着卧佛昆仑僧、血手飞廉、江红烈、九头神雕纪成达，包括那一个眼睛的五雷金刚道，都没影了。不过在死尸堆里头，找出来公孙良，这个俩眼珠都没了，身上挨了九刀，鲜血流尽，已经死于非命。再一找，白莲花燕峰在前面趴着，后背中了三箭，这小子也完了。可主要的没找着，徐良吩咐人赶紧救火。这时候蒋平也赶到了，军兵救火的救火，救老百姓的救老百姓，一直忙活的次日天亮，战争才结束。这一仗打得干净利落呀！徐良吩咐，赶紧把俘虏押回到开封府，留下一部分人打扫战场。等老少英雄返回到开封，蒋四爷一瞅啊，乐了。心说这多好，一个个好像灶王爷变的似的，多少都有点伤啊，烟熏火燎全变成黑脸了。大伙净面之后，蒋平先点点名，缺谁呀、啊、这么多人呢，万一丢几个怎么办？啪啪啪啪，从头到尾一点，可吓坏了。缺谁？细不大脑的房叔安没了。房叔安，我你哪儿去了？前院后院左院右院找到了没有？
1: 哎呀，虎说甭问，叔他妈这小子能耐差劲，大概混战之中啊，他也归位了吧。大伙一听也背不住啊，快点到死伤的人群之中去查，
0: 派专人到那儿去查，没影儿，连查三回，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徐良就皱了眉头了。白云瑞一看，三哥，我看您也不必着急，谁死得了？这小子也死不了，他比猴都多八出，您看他没回来啊，他指定有特殊的事儿。徐良听着有理，点了点头。樊江叔、蒋四爷也乐了，哎，云瑞说的一点儿都不假，这大脑袋不定又上哪儿出鬼点子去了，别拿他当回事儿。说着就处理这些事儿。哎，正这么个时候，门上人跑进来了，满脸都是笑。徐将军、白将军、蒋四爷，您快到外边看看去吧，西巴大头鬼方叔安回来了，往半绿求求，叫他进来。是啊，我们说方爷你就进去吧，他不进来。为什么？他说他立了特大的功劳，让各位嘛列队去接他。这个往半绿求求的，他又耍什么鬼点子？哎，蒋平说，你别说啊，云瑞刚才说对了，你看他这么晚回来，大概有特殊的事儿，咱们就亮全队接一接。要没那么八宗事儿，
1: 再找他算账也不晚。

0: 就这样，徐良、白玉润、蒋平率领老少英雄全到了迎宾馆的门前。喝一看方栓，小脸黢黑，大脑袋扬着，钉子步在那儿站着，胸脯拔着，手里拎着一尺二寸长的小片刀，在他身旁放着个大行李，鼓鼓囊囊的。不过一瞅方栓的脸上黑一道绿一道紫一道蓝一道，都开了杂货铺了，不知道在哪儿蹭的，那汗把前后心都塌透了。徐良来到外头一看，方处长，你什么毛病？你立了什么特大的功劳？
1: 哎呀，干老啊，儿子可给你增了光了。不信您把那包打开，您看看那是什么玩意儿。
0: 蒋四爷说我去看看，等大家围拢过来，七手八脚把这包打开一看，哟，真是大吃一惊。
2: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0: 翻江书蒋平和白眉大侠徐良等人让方树安把包打开一看，哟，真是出乎意料。闹了半天呢，里边绑着个人，这个人非是旁人，正是莲花门的总门长郭长达。把蒋平乐得蹦起来多高，说，哎，这是怎么回事？
1: 哎呀，四爷爷，一言难尽呐，咱到屋里去说吧。
0: 众人押着郭长达把方树安接进迎宾馆，有人还给他端过一碗水来，大脑袋还真渴了，一口气儿把水喝干，擦擦嘴。
1: 各位，八王累这一完蛋，双方展开混战，我能落后吗？
0: 我拉出小片刀就冲入敌阵，
1: 真好像虎入狼群一般，横冲四面，另挡八方，杀的群贼是王八撵西瓜，滚的滚，爬的爬。
0: 刚说到这儿，徐良把眼一瞪，哇不绿秋秋，说正经话，少扯淡。
1: 哎，是是是，甘老您别吓唬我呀，你一吓唬我没词儿了，就讲不全了。
0: 蒋平说叫他讲吧。后来呢？
1: 后来我杀着杀着，我就看见这个郭长达了。这小子背个包，贼眉鼠眼，打算逃走。我一想，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咱们为的是什么呢？抓一百个贼，杀一千个贼，也不如抓住个郭长达，因为他是罪魁祸首啊。因此我横刀就把他拦住，我二人大战了80多个回合，我使了个辉光返照绝命三刀，吓得夹一脚把他踢倒在地，这才把他生擒活拿。
0: 方树安这个拿字刚说出来，后脑勺上啪就韩天锦削了他一巴掌，把老方打的脑袋嗡了一声。我的妈，我这谁这么客气？韩天锦把眼一瞪，你他妈扯什么蛋，吹什么大牛，你小子要一美就找不着北了，你说实话，要不说实话我掰掉你的狗牙。
1: 哎呦我的妈，敬爷爷。
0: 好好，我说，方树安这才说出实情来。其实方树安呢也没全说瞎话。究竟他怎么抓住的郭昌达呢？ 因为在混战之中，方树安杀的也红了眼了。确实，贼没少死在他手里，但是方树安杀的都是无名的小贼。老方一边打着一边还高兴，很欣赏自己的能为，心说我这功夫是长了啊，你看这口小片刀上下翻飞，神出鬼没，是有能耐了。你想凭他的能耐要打那小贼还是绰绰有余的。就这样他杀了十几个贼，还砍伤了十几个。后来他追几个小贼，追入荒山之中，贼也跑没影了，就剩下他自己了。老方回头一看，吓得脖子直冒凉气儿，心说我这跑哪儿来了，离这莲花观也太远了，看这火光最少也得有十里地，哎呀，我何必舍近求远呢，回去还找我干老他们吗？就这样他往回走，走出来没有二里地，他就发现对面来了十几个人，分的那野草哗啦哗直响，把老方吓得赶紧趴地上，没敢动，翻着母狗眼看着。在他对面不远，头一个就是九头神雕纪成达。就见纪成达脖子上脑子上缠着药布，肩头上架着俩大鹰，后边跟着飞剑仙朱亮，血手飞廉江红烈，还有谁看不清了，浑身上下冒着烟儿，手里拎着家伙从眼前穿过，看那个意思急急忙忙的，恐怕后边有官兵追他。方树安真想站起来大吼一声把他们拦住，又一想他没敢，心说就我一个人，我劫这么些人呢，我不是自讨无趣吗，干脆我甭动地方，眼瞅着这帮人冲过去了。老方一看没人了，站起来接茬往前走，走出来没二里地，对面又来人了，吓得他赶紧趴下了。这回他一看呢，正是郭长达。郭长达身边一人都没有，就见这老道才惨呢，道观也没了，道袍也破碎了，手中擎着一对量天尺，边跑边回头看，真雅赛惊弓之鸟一般。方树安一想，哦，这小子闯重围也跑出来了，哎呀，你看方才那好几十个贼我是不敢拦着，但是我可不能眼睁睁瞅着让郭长达在我鼻子尖底下溜掉，怎么的我得把他抓住，当然我这能耐那是办不到，我可以喊呐，这离着莲花观不远，要能把我干老他们招呼来，郭长达是不是就跑不了了，不然的话将来想起这件事儿来我扪心有愧。想到这房叔安脑瓜一热，晃小片刀嘣就蹦出来了。这家这胆子有时候大有时候小啊，要大起来比倭瓜都大着好几圈儿。方叔安抖丹田喊道，你来，郭长达你跑不了了。这一嗓子不要紧，好悬没把郭长达吓趴下。现在这个老道是真害了怕了，他一看莲花观也着了火了，四外全是官兵，手下的人已经全都逃散了，而今这么大的门长就剩下光身一人， 连点依靠。

0: 没有，他能不害怕吗？现在郭昌达恨不能累生双翅飞到东海小蓬来。听见这一嗓子，他焉有不怕之理，他噔噔噔往后倒退了好几步，五两发，这心就跳成一个了。这时房叔安就把道路给拦住，
1: 站住，
0: 我说郭昌达，打官司吧，你还想跑啊？没门，方老剑客等候多时了。一开始郭昌达是害怕，等稍停片刻，定了定神，他一看是房叔安，顿时他就不怕了。不但不怕，他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呀。无量天尊，对面可是大头鬼，
2: 嗯，正是我老人家。
0: 郭昌达，还叫我费劲吗？我挖下深坑等虎豹，撒下香饵钓金鳌，我等了你可不是一会儿了。你要知趣的，快把你那尺棍给我扔下，我拿绳给你捆上，准保不伤你一根汗毛，把你押回开封府，一日三餐好好招待。至于你犯什么法，那跟我没关系，我就专管抓人的，牙崩半个说个不字，哼，你看看我领来多少人，布下了天罗地网，你还走得了吗？我各位老剑客，大家都准备好啊。其实房叔安就胡说八道，但是这时候的郭昌达害怕呀，吓得他捂着脑袋往上下左右不住地观看啊。贼，房叔安心中暗笑，嗯，贼人胆虚，这回我就得吓唬他，然后我再想办法把人判了抓住他。但是房叔安咋呼了半天没人。郭昌达一想，如果要有埋伏的话，怎么这么半天不过来呢？哦，我明白了，房叔安这小子善于说瞎话，这叫蒙人呢。我别上了他的当，干脆把他摆脱掉，快走就得了。想到这儿，他往上一纵，百两天尺就砸。房叔安一看，用大话吓不住人家，可有点懵了。他这小片刀敢碰人家量天尺吗？大脑袋左躲右闪，结果叫人家郭昌达冲过去了。郭昌达一想，没工夫弹弄你，我快走才是上策的，往下一抬腰，下去了。哎呦，方叔安一看这怎么办，非得叫他跑了不可了。这房叔安把两只手合在一块儿，形成个喇叭桶形，他就叫唤开了。哎，对面的听着，郭昌达过去了，把那捏住，别让他跑了。房叔安正叫唤着，不知道为什么，一看郭昌达自溜，还真回来了。咦，我说什么玩意儿？叫蛇咬了他脚趾头了，怎么回来的这么快？郭昌达转回身来，二次扑奔老方，俩人打了两三个回合，郭昌达窜过去撂蹶子又跑，房叔安在后头又叫唤，连喊了两遍，郭昌达滋溜又回来了。这回房叔安可看清了，为什么郭昌达回来？这脑袋上多出点零碎儿，脑门子和腮帮子上鼓了俩大紫包。耶，房叔安心中一动，哎呀，这谁帮我的忙吧？不然的话，他脸怎么肿了？是被人打回来的吧？真叫房叔安想对了。帮房叔安忙的非是旁人，
2: 正是那位。

0: 年迈苍苍的老者，打百步神拳吴营长那位，趴到草丛之中，连打了郭长达两掌，把道路都给封锁了，所以他才回来。郭长达到现在不知道怎么回事。方叔啊，拿贫刀我跟你拼了！
1: 来哟，
0: 给你脸不要脸？你寻思我真打不过你呢？啊！我告诉你，我伸手要把你抓住，我丢人。就凭我这么高的身份，能打你吗？我让我的老家人，你就能把你赢了。我老哥哥，您别在那藏着了，您赶紧出来吧！啊！要再不出来，我嘴可没把门的了。所谓没把门的，就说难听的话了。那位老者在草丛中一笑，心说他妈这小子真够坏的，我倒成了你的老家人了。哎，谁让我捧场呢，我就得捧到底。这位老者弹嗖一声，这才露面，站在郭长达身后。哦，方叔安，不必捉急，老家人到了。方叔安一听，行哎，啊，那老哥哥，那你就替我受点累，把这老道抓住吧。啊，杀鸡焉用牛刀，我这么高的身份，不能跟他伸手。老者点头，郭长达，你还想走吗？
2: 我两次。
0: 郭长达一转身，不认得这老头。老匹夫，你是何人？嘿，我是专打活人的。郭长达呀，事到了现在，你别怨天恨地了，别忘了，天作孽犹可为，人作孽不可活。如今你已经是恶贯满盈，趴下吧，啊！别叫我费事。就见这老者往前一根步，把左掌一立，右掌一晃，还啪，把郭长达打得眼前金灯直冒，是仰面摔倒。百步神拳无影掌，不用挨着你近了，那就趴下了。房叔安看你真真的，心说他们这招可真绝，这不是神仙吗？又一想，大千世界无奇不有，有想不到的事儿，没有做不到的事儿。我可打听过多少人了，人家都说有这么一种功夫，但是练不了。怎么这老宝贝他怎么就会呢？他身上有特殊的什么玩意儿呢？闲言少叙，房叔安一看郭长达倒了，往前一根步把他摁住。他能摁得住郭长达吗？这阵飞云道长腰眼跌进，刚想站起来，那老者恐怕被他跑了，往前一根步到了郭长达的近前，把他脚脖子给他抓住了。这老头也够狠的，把他鞋给他扒下一只去，掐住郭长达左腿的大筋，你看那脚后跟上面有块筋，这筋可厉害，叫蓝筋呢、啊。要把这筋要给废了，人这脑袋当时就耷拉下来，这人就废了。这老者用大拇指和二指往里头一扣，郭长达，休怪老朽心狠，这是你自作自受。咔吧，把蓝筋给他掐断。郭长达嗷一个嗓子，顿时就背过气去了。等他再明白过来，脑袋当啷了，这回就吃神仙一把抓也不好使了，这人废了。房叔安赶紧双膝跪倒，老人家，老祖宗，我太感谢您了，您算帮了我的大忙了。先别忙，咱俩这账得算算。 谁是你的老家人？

0: 从哪块排辈排下来的，我是你老哥哥。哎，你怎么这么说话呢？
1: 哎呦，我的老祖宗，我那是高兴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您别怪我，我这嘴没有把门的，所以我逮什么我胡说八道，您就原谅我得了。大人不见小人怪，宰相肚子能撑船。您是我的老祖宗，您是我的祖宗尖儿，我是您的当啷孙儿，是当啷当啷的孙儿。你说跟这种人在一起也还真生不得气。哼，算了，先给你记上一笔账，将来一块儿算。
0: 我多谢老剑客。
1: 我老人家，我翻来覆去还是那几句话。我您是哪位？先乡何处？尊姓大名？您得赏下来。我不为别的，莲花观现在破了，八王擂我们得胜了，把八王爷也请回来了，得上皇上那儿报功去。您立的功劳比谁都大呀！别看您没登八王擂，您暗地之中帮了多大的忙，而且亲手抓住的郭昌达。像这么大的功劳，能不报告皇上吗？那皇上一问，我都不知道您姓什么，这怎么说呢？请老人家把名姓赏下来。方叔安呐，不必了，我多谢你的美意。老朽一生有个毛病，不求名利。你跟皇上说也好，不说也好，我根本就不感兴趣，我也不图其皇家的赏赐，也不希望什么叫立功。就因为咱们爷儿俩有缘，我帮你个忙，同时呢，我赶上这件事儿了，为老百姓除害，别无他求，因此不能告诉你名姓。这不是莲花观的事儿也结束了吗？我也该办我的事儿去了。你就把这个废物扛回开封府。你刚才说了，你说话嘴没把门的，那你爱怎么说怎么说。你说你抓住的郭昌达不就得了吗？
0: 哎呀，那也得分怎么回事儿。我说人家得信呢。要这么讲，您还是不愿意报通名姓。
1: 哎呀，我叫什么名我都记不清了，甭问了。
0: 我老爷子，您现在上哪儿去？
1: 我要办我的事儿去了。
0: 您要走了，真有点舍不得。请问咱爷俩什么时候还能见面？
1: 嗯，不会太长吧？
0: 那怎么知道不会太长？哈哈哈哈。
1: 方叔，你认为莲花观破了，郭昌达被抓了，这事儿就完了吗？
0: 啊，
1: 那您说不完还能怎么的？还能怎么的？孩子，回去告诉徐良，告诉白云瑞，告诉被请来的各位英雄，做好准备吧，大祸就要临头。
0: 房传吓得脖子直冒凉气。我老人家，你这么大岁数说话嘴下可留德呀，你别吓唬人呢。
1: 我绝不是吓唬你，难道说你一点没听说吗？就你没听说，你分析这个事情你还分析不出来吗？
0: 卧佛昆仑僧跑了，
1: 九头神雕纪承达这些人都跑了，能不能完？他们是必报此仇啊，还得想方设法要解救郭昌达。救得了也好，救不了也好，跟你们是完不了啊。据老朽所知，那三教堂都给你们准备好了，刀山油锅是龙潭虎穴，就是三教堂不行，还有东海小蓬莱碧霞宫，还有武圣人于和和金灯剑客夏随良呢。 方叔安，你记住，什么时候能结束？多咱你们把金灯剑客夏虽良给扳倒，把武圣人于和给扳倒制服，你们才能完事儿。这两个人要扳不倒，你们是不带得安闲的，随时随地都有危险存在。因此我说，我现在告辞办我的事儿，办完了咱们爷儿俩很快就能见面，或许是三教堂，或许是东海小蓬莱。
0: 是吗？那老人家，我说咱爷儿俩这么办，君子之约，咱们把这事儿定好了，我要遇上麻烦事儿，您老还得给我帮忙啊。
1: 一言为定，我帮忙还要帮到底。
0: 是吗？我说老爷子，我还有点事儿跟您打听，
1: 有话快说，怎么这么啰嗦？
0: 我说你这事儿头我得一点一点想啊。比如说真要到了三教堂了，遇上那个高人比这块还得高，这是肯定的，他要不高能帮饭桶有嘛用啊？那么您这个能耐能不能好使啊？您能不能打得过那些高人呢？
1: 方叔啊，你只管放心，有俩人我打不了。
0: 谁呀？
1: 武圣人于和我打不了，我不敢吹。金灯剑客夏虽良我没试过，打得了打不了我心没底。哎，假如也算打不了，除了他们二位之外，我没有打不了的。你不管遇上谁，你觉着不保险，你就给我吹，天塌下来我给你接着，我叫他们个个都学郭昌达，就像这样我把他抓住。
0: 是吗？我多谢老祖宗家。
1: 老祖宗家，他还
0: 爷。方叔安说着说着一抬脑袋，再看这老头踪迹不见，心说我的妈，这老狐狸变的，是什么时候走的？就这么一眨巴眼的功夫没了。
1: 神龙见首不见尾，真高人也。他低头看了看郭昌达，这只郭昌达从昏迷之中已经苏醒过来了，脑袋动不了了，你怎么摆了怎么是。老方忽然想起，哎呦我的娘，我可别高兴得太早了，我得想法把这废物弄回开封府。这离这莲花观不远，到处都是贼，一旦碰上贼那可就麻烦了。哎，对，快走。方叔安把郭昌达的道袍给脱下来了，把他包的里头往肩头上一扛，大脑袋撒开脚往开封府就跑。这位还没劲儿，扛着二百来斤个大活人，把他累的是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好不容易才回到迎宾馆，故此他比旁人都晚回来的多得多。这就是以往的实情啊。范江鼠用手拍了拍他，说安呐，你真是立下大功一件，咱们禀明包相，奏明当今天子，是必有重赏。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一线，拥有30多年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2: 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我是主持人倪虹。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第一次大力度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
3: 400-7639-566，400-7639-566。
2: 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非老师。孟非老师你好。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同时呢也是在节目当中啊与您相伴多日的一个老朋友了。那今天呢孟非老师又如期与您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通过广播呀来传播多的健康知识，讲授多的长寿方法，帮助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来追求健康，享受幸福的百岁人生。那今天呢还有一个特殊的情况跟大家做一个汇报。那最近这几天呢也是受听众朋友的委托，同时呢也是受我们中心和西藏求本这两个单位对我的这面工作的一个指导。那在这几天呢我们把这个中心里面用到的定制款的带优眼诺三个字的羊内胎，也就是我们中心里用到的外面呢买不到的这个羊胎盘呢拿给大家。那这个羊胎盘呢量也不多，而且呢开始的时候也说了一共就5天的时间啊，一共呢是1000盒，每一天呢200盒，那1天200，5天刚好1000。这个呀也是有多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就是说厂家呀给出了一个大的优惠政策，同时呢也是1的1次，也是够一次。那这个政策呀可以说绝无仅有，从以前来算没有过，以后也不会再有啊！这个事儿啊就是仅此一次。那也是西藏求本呢拿出了自己的诚意，拿出了自己企业的这种爱心责任和担当，把这1000盒羊胎盘呢拿出来。那重要重要的就是他们给到了一个让我都想象不到的这么一个价格。大家知道啊，在我们中心里面用的所有的东西，无论是营养的、器械类的、药物的、保健类的等等，我们都秉承着一个原则，就是绝对是保真和尖端。 啊，这一点绝对是外面所比拟不了的。我甚至可以说句大话来说啊，就是有一些三甲医院用的都不一定有我们的好。为什么啊？因为说我们中心里面绝对是选顶尖的啊，我们是小量的用。你不像说医院里面呢，它集采，它需要大量的用，它要首先满足医院里面整个的用量，而且还不是一个医院。所以啊，它这个呢就是要求上是量大质量好。那在我们中心里面呢，它就不是这个样子了。我们中心里是什么呢？就是你保证我们中心的量就可以了，但是品质一定是尖的。所以这个羊胎盘呢，咱们中国自古以来，无论是中医也好，藏医也好，包括蒙医啊，好维医，其实呢都用过羊胎盘这个东西。可是啊，在我们中心里用的这个羊胎盘，那绝对是顶尖的了。为什么？以中医里的这些记载为例啊，咱们用到的这个羊胎盘是什么？生产胎，又叫落地胎。那咱们中心里用的这个是用藏药的方式来炮制的，也就是说藏药里面呢实际上也是用两种的，一种也是落地的生产出来的，还有一种就是这个羊内胎了。那这个羊内胎啊，一定是在作用上药效上要比这个生产下来的要好很多，所以啊咱们就不言而喻，这个品质不一样，价格更不一样。那羊内胎的价格，无论是从收购上来说，还是说加工之后，一定是比这个生产的落地胎价格要贵的啊，品质好啊，效好啊，一个可能顶那个好几个呀，对不对？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价格也就是水涨船高了。你看我们这个包装上面啊，一盒里面是30支，这一支啊做成的萃取之后的冻干粉，一小支啊里面才1克装。你不要小瞧这一克呀，这是精华当中的精华，萃取当中的萃取。那这一克还不是一天的量，这一克呀是半天的量。咱们一天呢要吃2只，你看这一盒30只，这个吃一天2只蒜，这一盒啊吃半个月，半个月一盒就790块钱。那大家算算，2七14，29一18，是不是？这加到一起1580，也就是说一个月是1580。那你想象一下，就这个药，如果说我们投放到市面上，到药店里面去摆着，大家明白一个事儿吗？就说咱们到药店里面去买药啊，一般买的药就是几块钱、几十块钱，超过100多的都少，绝大多数的药啊都是几十块钱。这跟好多年前不一样了。我记着我小小的那个时候啊，去药店，你看买那个感冒通，我记着好像是2-3毛钱一板儿。那个牛黄解毒片，我记着我还买过那个1.5毛一包啊。你看这不便宜吧？买那个十木生，就是助消化的那个益生菌的那个啊，那个时候叫十木生片啊，酵母片，买这个几毛钱。买那藿香正气水一盒几毛钱，3-4毛钱。是不是？那再好点的药，那像那个后来出来什么那个炎迪呀、罗红霉素啊，这些药出来了，那个时候就感觉贵了。那个时候我记得10来岁啊，到药店里面买的这个罗红霉素啊，包括那个螺旋霉素啊，那时候还有这个药，我记得在药店里面买5块钱一板，哎，那就很贵了。是不是？那个时候的药啊就是几块钱几毛钱，就这个价。那后来呢，到现在啊，这个药的价格呀蹭蹭的往上涨。你记住了，中国有句话说的是特别有道理，叫一分价钱一分货。哎，还有第二句就叫物有所值。同样是人参，这个东西啊越老它越好，哎，绝对是越老的人参越值钱。那同样是羊胎盘，越小它就越好啊，没生下来的好。你看咱们这个羊胎盘是不是就具备这个特点呢？本身就是羊内胎。我告诉大家，就把这个羊内胎收集过来之后清洗干净，直接烘干脱水做冻干粉，就已经效很好了，都已经比这个生产的羊胎盘要好得多得多。可是呢咱们这个呀，在我们中心那绝对做到了精益求精，为患者负责任。而且呀，我们呢是经过了2道啊，在萃取之前呢，第一个我们药物浸泡，第二个 我们还在这个兰州啊又进行了一次加工啊，把它脱水。这两个拿完了之后，精粹过后再送到我们西藏球本，然后再做冻干。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这是不是精益求精啊？那去其糟粕呀，留其精华呀，剩下的都是好的呀。而且你不要忘了选的是哪里的原料啊，对吧？我们选的绝对是顶尖的。我不一直跟大家讲吗？青海的羊，西藏的牛。那青海的牦牛啊也有，但是绝对不如西藏的牦牛好。西藏也有羊，但是绝对不如青海的羊好。所以呢，牦牛血我们要用，那一定用西藏的。但是羊内胎我们要用，一定是用青海的。哎，青海的羊内胎送到兰州去加工。所以你在这个盒子上啊，你都能看得到原料产地甘肃兰州。这是正常的，这是按规定去这么标志。因为在这儿做的精加工，原料就得从这儿算，然后再送到西藏球本，然后呢再进行精粹和这个冻干，哎，出来的就这成品。所以啊，这价格上绝对是正常的。可是刚才说了吗？这普通老百姓要家里接受这个价格就难了。

在节目当中支持我们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啊，也是回馈回报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那这一次给的价格呢，是羊内胎精粹定制版，带优研诺三个字的，跟中心里用的是一模一样的。这次呢只要599一盒，而且呢买一盒再给你多拿一盒，也就到手599你就能拿到两盒。所以啊，这个机会难得，千万不要错过。你记住了，这种羊胎盘外面是没有的卖的，你也买不到，花钱你都找不到，离开我们中心就没有这个东西啊。四大功能：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你看看啊，优研诺这三个字就代表着什么，我们中心里的啊。第二个呢，这个西藏球本就代表着整个加工藏药的动物药顶尖的。然后啊，再加上我们这个从青海的原料再到兰州的加工，所以说这一条龙下来，大家放心，无论是从质量还是从品质还是从药效上，绝对是顶尖的，绝对是物超所值的。那今天呢，孟非老师再一次的跟大家说，你们一定要记住啊，量呢你们自己把握，不要太多，不要太多，你就照一个基础量三个月就可以了。而且你也不用买三个月六盒，你就拿三盒，三盒就够了。然后呢599一盒，你拿三盒，这样的话邮寄的时候再多给你拿三盒，到手六盒刚好够你用三个月。那大家记着啊，三个月是基础用量，这一点啊大家一定一定要记在心里。三个月的这个基础用量啊，也就是说病症不是特别多的，或者说不是特别严重的，三个月就够了。那如果说有一些病症比较多比较重的，你用上六个月十二个月这都是可以的啊。可是呢只是有一个特殊的原因，就是咱们这个总量啊不多，一共就这么1000盒。所以这几天呢，这孟非老师啊每一天都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这个事儿，说你啊少拿一点啊，给别的有需要的人呢留一点。当然啊，这个事儿呢也不是说偏颇谁，也不是说偏袒谁，确实这个量没有那么大。你看看啊，年纪大了的身上的这些毛病啊，他都快差不多相同了。首先第一个，这发病率多的就是这个骨关节这一块上面啊，你看毕竟来说用了六七十年了，七八十年了，咱们这个骨头啊承受了太多的重量，而且呢经过了太多的劳作，这骨头啊都受伤了。再加上这么多年呢生活环境啊，经济条件呢，吃睡住啊等等多方面的原因加到一起，那你说我们身上这个骨病啊这发病率是多的。即使说有一些没有什么增生，没有什么骨刺，有一些呢也会出现什么着凉啊，受风啊，老寒腰啊，老寒腿啊等等这些情况。轻的也会出现什么呢，就是站起来呀，或者是蹲下来呀，那骨头啊嘎巴巴的响，这是什么，这就是严重的骨质受损，已经出现了骨密度严重下降的现象了。那我给这个问题啊简单的给大家在节目当中啊剖析一下什么情况。这个中国人呢对这个骨头这块啊就一直说一个地儿，叫肾主骨，骨生髓啊，以肾养骨，以髓养骨，就这样保证了咱们骨头的质量变得好一点。可是呢随着现代的医学技术啊，慢慢的解开了人身体当中这些的数据，那我们对疾病啊就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那在这里呢，孟非老师啊还是说那句话，说无论是中医西医蒙医藏医，还是什么西班牙医，还是什么澳大利亚医，咱不管哪个医，你只要能看病，你只要能把病治好，咱都得承认这就叫好医。哎，这都是好医术。那从西医的角度来说呀，现在给人类贡献大的呢就是几点。第一个就是营养学的发现。这个营养学呀决定了说人呢身体当中需要六大营养素啊，这六大营养素分别包括什么呢，水，这是人体第一需要的啊，年轻人呢身体当中的含水量占到 70%。 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蛋白质，恩克斯说过一句话，他说人呢如果没有

蛋白质就没有生命。这句话说的特别有道理。你看啊，我们身体当中绝大多数的东西都是跟蛋白有直接关系的。哎，这个人身体当中如果没有蛋白质，这个生命马上就会失去。不只是有蛋白质，蛋白质的分解物、衍生物啊，都特别的有用。然后呢，就是脂肪、碳水化合物啊，然后呢，包括这个微量元素、矿物质、纤维素等等，一共啊，人身体当中需要的是六种营养素，又叫六大营养素。那这六大营养素当中啊，为什么说讲到这儿呢？就说了，有一样东西跟我们人的这个骨关节呀有大的关系，什么呀？就是微量元素当中的这种钙。那西医认为啊，人只要补充了足够的钙质，这骨骼呀就会强韧啊，就会结实。有没有用呢？有用。你看，包括国外也好，国内也好，这个项目组啊、运动员呢，都会补钙的。那在这一块上面来说呢，咱们啊就得充分证明了，说关节跟这个营养素、跟钙质有直接的关系啊。那营养素当中的这个钙呀，补充好了，咱们骨头啊有一个地方叫骨的小梁，又叫骨小梁，就像什么呢？就像这个，我形容一下啊，就像三角那小架架一样，就这类的。但是那骨小梁呢，中间有洞，它是像蜂窝状的，显微镜下是能看得到的。那咱们说年纪大的这些老人家，差都会有个骨头的问题，就是骨密度下降，是不是啊？所以说呀，你说老人家怎么会没有病呢？那有人就说了，孟非老师，你怎么讲来讲去讲到什么骨病、骨小梁去了？啊，这个难道跟这个阳胎盘有关系吗？我告诉大家，有关系。为什么呢？就说你年纪大了，你一直吃钙呀，也是可以的，哎，也能够补骨、壮骨。可是啊，时间长了之后，你要吸收不了、利用不上去，那就出问题了。出什么问题呢？那就到最后啊，可能你会出现结石这么个情况。哎，那我说的这里啊，还是一定用到咱们传统的方式。那什么叫传统的方式啊？就是按照中医里面的补骨生髓一样能够解决。所以啊，咱们呢，老祖宗给我们留下了太多有用的东西了。你看，就是轻的毛病都是骨关节疾病，你吃上咱们这阳胎盘都有效啊。那再有啊，除了这个骨密度下降的引起的骨病、骨头变脆的以外，你看包括风湿啊、关节炎呢、骨质增生啊、滑膜炎呢、这个老寒腰啊、老寒腿呀、等等等等这些，我告诉大家，只要是你用上阳胎盘，效果都非常的明显。尤其是上两次啊，孟非老师给大家说了，说你如果说有严重骨病的，咱们红花、丁香、苍术、艾叶这四个，每种放上10克，你煮水啊、洗脚、洗手、洗关节，加上这个阳胎盘一起用，效果特别的好，对不对啊？所以说这个基础用量啊就够了，咱们呢再加点其他辅助的方，一样起效果。当然，如果说我条件好，我就想多拿几盒，这个呢我也不拦着你，对吧？但是呢，如果说咱们呢就是想把这个病得解决一下，你多拿点，我真不拦着你。但是我建议啊，咱们拿个基础量，拿3盒，然后多给3盒，6盒就够了，是不是啊？这不挺好的吗？那孟非老师啊，也考虑到了一个事儿，考虑到了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有些听众朋友啊，对孟非老师比较信任，也比较呢理解。同时呢，虽然收音机前绝大多数呢都是长辈，但是呢，感觉呀，孟非这个人呢还不错，比较实在。对我呀，虽然是个晚辈，但是呢，我一直在讲一些健康知识，给大家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大家呢，对我也有点小小的尊重，所以呢，我说了，大家也认真的听。那就感觉呀，孟非老师说了，拿上3盒，再多给3盒，6盒，吃成3个月的基础量就挺好了。可是万一不够了怎么办呢？对吧？那你别着急，孟非老师啊，还有别的招。啊，这个事儿啊也怪我没有争取到那么多的量。那既然没有争取到那么多的量，咱们呢拿的少了，你拿上3盒，又多给你拿3盒，6盒，3个月的基础量你吃上，我一定想办法让你们效来得快一点。我呀给你们讲点增强药效的辅方，哎，哪些病吃上阳胎盘再加点小辅方效来得好，我给大家讲一讲，争取啊让你们在3个月之内身体上

0: 就见到特别好的效果。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一次大力度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
3: 400-7639-566，400-7639-566。
2: 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那刚刚啊，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了一下，说咱们呢每个人呢发扬风格，一个人呢拿上基础量的3个月就够了，你也不用拿6盒，你呢599一盒，你就拿3盒就可以了。这样的情况下呀，邮寄的时候呢再多给你3盒，到你手了，哎，就6盒了，就刚好3个月。有人说我这个身体啊情况比较特殊，我年纪大，而且呢我这个病程时间长，病的呀有点重，孟非老师啊，我是不是可以有资格多拿一点呢？啊，这个也可以啊，但是呢我这里啊给绝大多数老同志再给你们加加料，哎，再加点方。加点什么啊？就是如果说你身上这个问题啊比较多，那咱们呢可以适当的加点其他的药材，这样的话呢能够更快更有效的来帮助这个羊胎盘呢起到大的效果，这个是允许的啊。那首先呢我把这个情况啊一点一点的给大家分析一下。您手边呢有这个笔和纸的，您可以做一下记录啊，等到这个羊胎盘呢到了您手里之后，您呢按照孟非老师的这个方式方法，咱们呢能够放大咱们这个药效，哎，减少治疗时间。可能说呀，您这个到手里面6盒的这个羊胎盘吃了，加上我这个小方，可能啊甚至是7盒8盒的效果都出来了。好了，我一个一个的呀给大家讲一讲，你们呢有笔的有纸的，你们呢就慢慢的记录一下。那首先呢咱们要找啊，就说感觉，咱不说病了，咱就说你身上某一些感觉和症状，这样的情况下呀咱治起来更对症。那什么样的感觉呢？第一类的，我说清楚啊，第一类的就是感觉你身上啊平时感觉容易累，

感觉呢身上就感觉背着个麻袋一样沉，有东西啊压着，脑袋上呢像戴个帽子一样，哎，就像干了多少活一样。你明明啊这一天啥也没干，可是呢就是身上比较累，同时啊这感觉还困，就感觉呀没睡醒，其实晚上睡的也行，动不动啊就犯困了。那我跟大家说啊，这种情况下绝对是属于一个严重的气虚了啊。你只有气虚，身体当中啊湿气重啊，毒气多，才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也就证明身上又有发沉的，又有发累的感觉呀，肩膀上压着个东西，就好像以前呢这个背着个背筐挑着个担子一样。有些时候呢还感觉到身上有点发冷啊，天气一变化一凉了，哎呀你比谁知道的快。那这种情况下还真那句话啊，一定是大补正气，大补虚损，用到阳胎盘绝对是对症的啊，你就一天两只这么去吃就可以了。那加点什么呢能够让这个药效一步的提高呢？我跟大家说啊，您可以加点蘑菇类的东西。有人说什么蘑菇啊，菜市场买那个平菇香菇行不行啊？不行啊，那个蘑菇啊我告诉大家，实际上咱们就应该称呼它为菌啊，这个食用菌，这菌类的东西啊它好啊。我跟大家说，菌类的东西这个时间比较长，几亿年了啊。你看我们说这个木耳啊，银耳啊，这个猴头啊，松茸啊，包括外面买那个什么牛肝菌呐、羊肚菌呐、平菇啊、花菇啊，对不对啊？还有那个这些类型的它都属于菌类。那这些菌类的东西啊它都有个特点。有个什么特点呢？它含氨基酸的含量啊就比较高，它营养含量也比较高。很多菌呢对人体都是有益的，就这个多吃蘑菇实际上是好事儿啊，当然毒蘑菇不行啊。所以你看这个选蘑菇啊很关键，有经验啊。那有一些地方呢它吃这个蘑菇啊它不一样。你看最有名的地方就是云南。这云南吃这个菌类的火锅啊那有名。尤其是近这几年呢，老百姓经常知道云南那块那个蘑菇叫剑手青。哎，那个蘑菇有意思啊，就拿刀一切就变成青绿色的了。这云南这块这个蘑菇啊每年有人吃了之后啊都会有反应，送医院去了。这大家看到视频呢都看过，怎么了呢？就说这人送了医院啊，抓小人去了。云南这个医生啊每年到这个时候都紧张忙的。但是呢咱你不得不承认那个鲜美无比啊，啊好吃。那咱今天呢不是为了好吃啊，咱今天呢就是说怎么样加强阳胎盘这个药效，让它呀在大补正气大补虚损的这一块效来得好。那说加点蘑菇，那你说加东北的这个榛蘑呀行不行啊？不行。香菇行不行？不行。这些东西啊味道好，做菜都没问题。我这里啊说两种蘑菇，这两种蘑菇啊可以适当的加里面去。用什么啊？我给大家说，第一个，如果说你在东北，你可以搞点那个猴头菇。你看现在外面是不是有一个江中猴头菇饼干呢？江中猴头菇啊，这个代餐那个糊糊啊，这是猴头菇啊，这个东西好。自古以来啊，这都属于山珍海味里面的山珍呢。这猴头菇啊就有用啊，它滋补啊，益正气啊，效果好。你看我是东北人啊，这孟非老师记得小那个时候啊，家里的长辈啊说过，说这猴头长得有意思啊，这个在树上长着，然后呢一长就一对儿，你在这儿见着一个，你隔多远对面一定有一个，这个上面长那个绒毛就跟猴子脑袋一样，就这么着叫猴头菇，拳头大小。现在呀超市里面有卖干的猴头菇，哎，它是干的，你回来呀把这个泡发就行了，加上水泡一泡，鲜的烤啊。那这个猴头菇啊平时吃，你是炒菜呀包饺子呀都很好，有营养，滋补性特别的好。那这个猴头菇啊，你要是说跟羊胎盘一起吃，怎么吃呢？我告诉你啊，简单，你把这个猴头菇拿回来

0: 洗干净，然后啊切成小块，你呀、啊、找一点儿骨头，什么骨头都行啊，牛骨头、羊骨头、鸡骨头都行，尽量是肉少少的骨头。然后呢，你把这骨头啊用开水煮一煮，去掉那个浮沫，然后呢再拿一个锅，就多加点水，多加点水之后放的这个骨头在里面炖吧，炖上多长时间？照着一个小时来。哎，这骨头汤啊，颜色有点发白了，什么都不要往里加。大家听清楚了，什么调料，什么油盐酱醋啊、葱姜蒜呢、花椒大料，什么都不要加，就是白水煮的这个骨头汤。然后你煮上一个多小时，你看这个颜色微微发白了，好了，把这骨头吧捞出来，你爱啃了就啃了吧，对吧？这个时候呢，你再把那个泡发好切好了的这个猴头菇，你就放到这个汤里面。多少呢？就咱们家里面吃饭那个碗呢，你就放上一平碗，切碎的啊，切丝切条都随你啊，一平碗放到这个锅里面去，稍微的加两片姜，稍微的加两片姜啊，生姜就可以了。这里面一定要提醒你们啊，加这个生姜要去皮儿，这个姜是热的啊，皮儿是凉的，把这个生姜去皮儿，不要用那种鲜姜，就是那种紫姜啊，不要用啊，老姜。然后呢放到锅里面，连姜带这个猴头菇放到骨头汤里面再煮，煮多长时间呢？煮着呢十分钟就可以了，因为本身呢这猴头菇已经泡好了，你把这个放里面去，感觉快好了，你呀、啊、抓上一小捏枸杞子，用这个水啊冲一冲，枸杞子上面有灰，然后呢把这个枸杞子啊扔锅里面，关火盖盖焖上呢十分钟就行了。这个时候啊，你这一锅骨头炖猴头菇加枸杞的这个汤就好了，大家记好了，不放盐，不放盐啊。然后呢，你如果说身上发沉的、发累的，感觉有东西压着的，有的时候呢犯困发冷的，你啊就拿这个猴头菇骨头汤来送服我们这个阳台盘。哎，你呢拿半碗这个汤，热乎点啊，温热的啊，你就把这个汤盛出来，然后呢把阳台盘倒到汤里也行，或者是你倒到嘴里头都可以，拿这个汤温的，你把这阳台盘送下去，哎，你会发现这效果啊比单独吃阳台盘还能够快一点儿。这就是什么原因呢？这就是这个猴头菇的药性，它是有一定药性的，就加强了，哎，让阳台盘这块啊起到好的效果。那有人说我没这个猴头菇，那还有一个比猴头菇还好的啥东西啊？在藏区有一种蘑菇叫松茸，再说一遍，叫松茸。这个松茸啊有点贵啊，现在在国外啊就流行吃这个松茸，中国这很多餐厅里卖这个松茸啊很贵的啊，就那么松茸拿过来切成片儿，放到炭火上烤，那么一烤微微烤熟，就那两三片卖好几百块钱。所以松茸啊在藏区也是当成药材来的，它是顶尖的食材，也是药材。那这个松茸啊，你如果要能挠得到，你像云贵一带啊搞这个松茸啊就方便一点啊，四川那边也有能买得到。你这个松茸要是用，就是你一次啊你就一根松茸就可以了，把它洗干净切成丝儿，什么都不用加了啊，什么都不用加了，就放在锅里面煮水就行了。一根松茸煮上三碗水，然后也是临出锅之前加上几粒枸杞子焖着，你这三碗水啊就是一根松茸你能够用三天啊，就是今天盛一点汤，然后呢第二天再加一下热，放冰箱里加一下热，再用一碗汤送这两只阳台盘，第三天再送这个阳台盘，然后你把那松茸啊吃了别浪费啊，猴头也是吃了别浪费。你吃上个一个月，哎，你就会发现啊，这身上发沉呢、啊、发累呀、啊，啊，像什么有东西压着呀，就减轻了。经常犯困的，你这回就有精神了，眼睛都有神。你看这方法简单不简单？是不挺好啊？这个加松茸或者是加猴头菇，这个啊对身上沉累、压得慌、这个发冷啊、犯困有效。哎，这很有效啊。那第二类的，这是说的第一类，还有一类人群就是心脑血管病或者是四高的。那这类的人呢，你单独吃阳台盘就已经有效了。如果你想让这个阳台盘解决四高 心血管不舒服、脑血管不舒服的，这个想让它效来的快一点的，你手里只有三个月的基础量的，哎，那你也加个东西，加个药材啊。那大家知道啊，一般活血化瘀啊，你身上这心血管不好、脑血管不好的，他身上有什么症状啊？好疼，这个脑袋疼、头晕，然后发木，再有啊，就心脏，心脏这块发闷，严重了就是心绞痛，是不是？那这个时候啊，家里面一般呢，很多人都备着什么什么这个复方丹参片啊、丹参地丸，包括这个速效救心丸，甚至严重的这硝酸甘油都备着。在这里啊，孟非老师跟收音机前的听众嘱咐一下，如果你是长辈年纪大的，无论你有没有心血管方面的疾病，我建议你啊，上了岁数你一定口袋里只要出门永远备上两种药，第一个药就是速效救心丸，第二个药就是硝酸甘油。这速效救心丸呢，里面就两种成分，一个是川芎，一个是冰片，但是呢就这两个关键时刻能救命。哎，这心脏的突发心绞痛啊是很麻烦的一个事儿，那疼啊，受不了啊，好多地方我就不跟大家讲了，很多人都懂，你带上和你不带那就不是一回事儿。万一自己突然之间有心绞痛出现，你手里面马上就有这速效救心丸，赶紧拿出来倒到嘴里面含一含啊。严重的那种已经确诊冠心病经常心绞痛的，你就要备硝酸甘油了。这目前在家里的常备急救药，硝酸甘油是顶尖的，就没有比这个再好的。可能有的人没吃过啊，我给大家说一说这个口感。以这个速效救心丸为例啊，它那里面那个一粒有多大呢啊，相当于小的高粱米粒，大的小米粒那么大。它那个瓶瓶啊是葫芦，一个瓷的小葫芦。它那一盒里面呢，正常来讲是三瓶啊，然后呢你把那个小瓶瓶打开了之后，那上面有个塑料的盖，你把它一打开倒出来啊，发现就这么大的粒儿。颜色是橘黄色，就是橘黄色，微微透明，有点像外面有油一样啊，这个和瓶盖啊密封的比较好。如果说你打开了，经常打开接触空气，它就会变成什么颜色呢？就会变成这个像小米那种颜色了，就没有那种油亮的颜色了，这就证明药效跑了。所以啊，这个瓶啊不要经常打开，闻着呢就有一种那种冰片微微呛鼻子的味儿。这个东西吃的时候啊，怎么吃，就是你一次倒出来了三四粒，最多十粒，根据你心绞痛的情况，特别疼你就一次到位吧，来十粒，普通的闷疼刺痛你就四五粒五六粒，这个东西没有那么大的讲究，多十粒放到舌头底下含着。有人说那含出来有口水怎么办，跟着一起咽下去嘛。这个东西啊，在舌下这个血管上面啊，它能够直接进入血液，从而啊缓解心绞痛，扩张血管，含到嘴底下有点麻有点辣，哎，是这个作用。所以呢，这个吃的时候别在舌头上面含着，是舌头下，舌头下面毛细血管丰富，直接进心脏，这样才能起作用啊。一般心绞痛的人含上之后大概呢是五分钟左右就起效果了啊，这是速效救心丸。那你看我刚才说的心血管病、脑血管病多的症状就是疼、胀，还有发麻发木这种情况啊。那如果是硝酸甘油是什么样的？有人说那是不是油啊，跟这个以前那个鱼肝油一样啊？不是，这硝酸甘油啊能做炸药你知道吗？这个硝酸甘油啊，它长得不是油一粒一粒的，它是什么小白片，就跟什么样相似啊，就是你吃过一个药叫普热敏吗，啊，就跟那个一样一样的小白片。你别小瞧这个小白片啊，我告诉你，有了硝酸甘油这个药之后啊，这每年有不知道多少个人在家突然之间要发生严重心绞痛或者发生心梗的，有了这个硝酸甘油它能救命啊。那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心脏问题的，这硝酸甘油怎么吃？你严重心绞痛就是特别疼了，含一片。如果这个时候打120啊，千万别乱动，别自己走啊，这个时候再疼的厉害了还是疼，那就证明很严重了，快心梗了，一片不够，过上一两分钟那片化了，过上一两分钟再含一片，还疼再含一片。如果你含了三片还疼，你就别含了，多含三片，要再含下去受不了了。但是这个时候硝酸甘油已经扩张了你的血管了，你这个危险性已经降低了，你就在那躺着静静的等着120来就可以了啊。这是说吃到硝酸甘油，这是心脏的问题的。 那有的人说我冠心病疼也没有到那种吃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的程度，我想吃羊胎盘，大补正气，引气归心，但是我也想效快一点。孟非老师，你那有没有什么办法呀？我告诉大家，有，活血化瘀的药有很多啊。你看速效救心丸里不就是川芎冰片吗？对吧？那咱们呢，用一个东西，啥东西呢？桃仁。再说一遍啊，叫桃仁，不是杏仁啊，也不是那个莲子仁啊，叫桃仁。这桃仁是一个活血化瘀的药啊，也是很好的。它对这个血管啊通透啊打开呀、啊，不比这个什么三七呀、啊、这些东西差。那尤其是用桃仁啊，效果可能还更好一点。你呀、啊，就到药店，你买点这个桃仁，然后啊，让它给你打成粉。这个粉呢，不要多吃，吃多少呢？我跟大家说，你呀、啊，把这个羊胎盘一天吃上两瓶，吃完羊胎盘过后五六分钟，你呀、啊，再拿那个羊胎盘那个小瓶装上一小瓶这个桃仁磨的粉，哎，你再倒嘴里头，这就行了。基本上就是 1.5 克就行了，一点点。这个东西啊，辅助效果来的不错，当然啊，量不多，但是呢，一定是少加一点。这桃仁药效有点猛啊，你少加一点，就那个羊胎盘那小瓶，就那一小瓶就够了，也倒嘴里，拿水给它送下去。你吃吧，你吃上一个多星期，你就能感觉到这心绞痛啊，这个现象啊，明显减轻了。哎，身上啊疼麻胀就明显减轻了。你看这是不是也起到一个增强了化瘀的一个功能啊？羊胎盘主气，先治气。哎，这个桃仁啊主血，所以说呀，加上一点效果就出来了。你看，这是第二个啊。那第三类的，就属于什么呢？属于有严重血管堵塞的。那这类的不在少数。我这里面呢，给大家个建议，你呀、啊，搞点这个山药粉，然后呢，你再搞点牦牛血。这牦牛血呀、啊，是血粉，就是新鲜的牦牛血呢，晾干，然后啊，烘焙，在这个瓦片上、石板上烘焙，烘焙过后做出来的粉，你呀、啊，用这个羊胎盘吃的时候呢，加里面一小勺这个牦牛血的血粉，再加上一勺这个炒山药的粉。这山药分两种，一种是生山药，一种是炒山药。你到药店里面买，你就买这个炒山药，让它给你磨成粉。然后呢，牦牛血也有粉，这个网上应该能买得到，但是真假啊，有点那什么，你挑那种稍微贵点的。为什么呢？大家听着，牦牛血粉加山药粉这两个，如果说身体瘦弱的、弯腰驼背的，哎，这个血瘀血阻的、脸色发暗的啊、唇色发淡的啊、缺血的、贫血的，因为缺血少血导致的供血不足的，你加上山药粉和这个牦牛血粉，哎，效果呀就不错。一天就是两只羊胎盘，然后呢你再加上一小勺，就咱家喝汤那小勺，一小勺牦牛血粉，再加上一小勺这个炒山药粉，二合一。这样的情况下呢，他们两个辅助这个羊胎盘呢起效，所以啊，这个用上也是半个多月，你明显感觉到面色变好，气色变好，严重血管堵塞的它在有微微打通的这么个趋势。你说这个方简单不简单，好不好啊？对吧？所以啊，这个也有效，哎，这是好方子。那这样的情况下呢，就能够说，如果说我只用了一个基础方，哎，我这基础方呢就三个月，我也不想多拿了，我也听孟非老师的，说这东西不多，我也留给多的人。你看这是好人啊，好心发扬风格的，那咱们不能不照顾。孟非老师啊，就教给你们用这几个，我相信呢你也记下来了，那这是好事，你就这么用好了。这时间的关系啊，这又快要结束了。那在这里啊，孟非老师再宣布一下，这今天呢是咱们讲到羊胎盘的第五天，也是羊胎盘这次咱们厂家西藏球本给的这个福利政策的第五天，也是最后一天。在我们中心里呢，这个羊胎盘呢是790块钱一盒，正常价格，一个月呢需要用两盒，这就1580，这个价格不便宜。所以啊，除了我们中心以外，外面你是买不到我们同类的羊胎盘。你能在外面买到的羊胎盘都是生产的落地胎，很正常， 都有，全国各地都有，也是中医里面传统用到的药材。但是呢，在我们中心里面，我们用的是什么？首先，第一个是青海的羊内胎，第二个我们是精粹版，第三个我们是定制款，第四个我们上面保真带了三个字儿，有研诺。所以呢，这个羊胎盘就和外面普通的那种羊胎盘有很大很大的区别。我不能说别人的羊胎盘不能吃，但是呢，用到我们中心里这种羊胎盘治起病来效果好。那这一次呢，厂家给的政策1000盒，而且呢价格上也很好，是599一盒，你拿一盒再多给你加一盒，你这样的话599到手了2盒，这样的话呢就等于599一个月，你说跟1580比，这是不是就便宜多了，是不是多划算呢，对吧？那今天呢是头一天，也是第五天，这种机会只有这一次，厂家呢拿出了诚意，虽然就1000盒，但是呢绝对能让我们一部分听众朋友用得上，用得上就用得到，用得到就能治病，能治病身体就好。所以啊，抓紧时间扣一次机会。那如果说前两天你打了电话定了的，就不要再打了。如果说你没打过电话的，你呢想用的，需要用的，而且你自己感觉需要用的，那咱们就抓紧时间把这电话打过来，我们的工作人员会按照你提供的地址给您邮寄到家，您收到之后就按照孟非老师给的这个方，咱们就继续吃，好好的解决身体。好了，健康百岁直通车带着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奔向健康幸福的100岁。那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咱们就播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与您不见不散。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研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一次大力度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
3: 400-7639-566，400-7639-566。
2: 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4: 哎，你好，孟非老师啊。
0: 哎，你好。
4: 哎，行不啦，你帮我一个忙。
0: 啊、
4: 哎。你帮我订10盒那个诺诺羊胎盘啊。
0: 老同志，我们这个叫优研诺羊内胎羊胎盘，是你要订10盒是吧？
4: 嗯。
0: 哎。
4: 订10盒，给20盒吧、啊、对吧？
0: 对，是定十盒，再给十盒，这样咱们是那个原价是790嘛，现在是599一盒，然后599一盒再多给一盒，就等于599，你拿两盒，你定十盒就5990嘛，你到手里是拿到20盒，这回听明白了吧？是不是？对了，老同志，你确定一下你是定十盒，不是20盒哈？那行，给你定上十盒，到手是20盒。那你啥情况啊？你跟我说说，要这么多呀？
4: 我是脑梗啊，这2年多了，走着拐啊能走，也走不了多远。哎呀，我拖累老伴儿啊，拖累孩子啊。你看我这有退休金啊，就是没法这个穿衣裳啊，没法蹲下上厕所。
0: 现在就是你的意思是，坐往下都不得劲儿，就弯不下来，
4: 哎，
0: 是吧？
4: 对，哦，
0: 哎呦
4: 你看老伴儿这个身体也不好啊。
0: 喂！
4: 白内障、高血压，我以前照顾他，哎，这回啊，我拴住了，他照顾我了，
0: 你心疼了，你是
4: 哎，孩子们也别拖累，
0: 啊？
4: 哎，我心里也难受，哎呀，我想快点好啊，我吃这个羊胎盘啊挺好的，哎，我想多订点
0: 你是老同志，我得问一下啊，
4: 啊，
0: 你是吃了之后是有啥情况？是吃了身上有劲儿了，还是脑袋清醒了，还是走道比以前好了呀？
4: 哎，都有。
0: 啊，
4: 我吃了您给的羊胎盘啊，走路比以前走得远了。
0: 哎，这好。
4: 哎，小便也好多了。
0: 啊，
4: 现在这几天啊，我感觉脑子啊，
0: 嗯，
4: 反应比以前快了。哎，这不是有效吗？
0: 对呀，这有效了。
4: 哎，遇到您真是不容易啊，
0: 啊，
4: 遇到这么个好药啊，也不容易。这不是我就想多订点啊，我自己吃，给我老伴儿也吃。我俩一起吃吧，一起好。
0: 啊，
4: 他的啊都没吃，都给我吃了。这回你看这有优惠啊，能订啊。我就想多订点，就是订10盒，再拿上20盒啊，我俩一起吃啊。
0: 哎呀，老同志，你知道吗？我听完你这么说，我心里头特别的感动，你知道吧？你看，你说你这个原先你照顾老伴儿，结果呢，这个你一点怨言都没有。这现在是你生病了，然后这个走路不太好了，现在老伴儿照顾你，你就特别心疼他，你说是不是？然后再有一个，你感觉拖累人家了，你说你自己有退休金，这个你感觉这生活都挺好的，没想到生病了，你还说拖累孩子，这是第一。第二个。你说你吃了羊胎盘之后，你感觉有效了，你想着自己吃，你还想着给老伴儿吃，你说你俩这感情，哎呀，真好。你这样啊，老同志，你刚才说是他这个身体也不好，你给我简单说两句，他到底是哪儿不太好，我看看他能吃不能吃。
4: 他呢？你看这血压也高啊，吃这降压药啊，也在140、150这个样子，老是降
0: 吃
4: 不
0: 了
4: 下
0: 药，
4: 来。
0: 哦，都有这个高。
4: 老是觉得吧，他就跟我说这头啊好像发沉的不得劲儿
0: 哦，这
4: 啊。
0: 主要是要解决高血压，白内障其实是小事儿，是吧？
4: 哦，这白内障啊，真的是大夫也讲了，人家检查完以后说这成熟了，给你做个手术就没问题了
0: 那我明白了，没事儿，你这样，你听我说吧，这个他这个吃了降压药140、150，我估计以前你不当回事儿，你一定是这次脑梗了，你才知道这个血压也好，血脂也好，一旦出问题了，是跟脑血管有关。你这样，他能吃。你俩听我的啊，什么时间吃呢？你们两个都上午吃，就是每
4: 上午
0: 天
4: 吃，
0: 上午的9点，你俩一人吃上2只。我刚才听你说句话，就是这次给你们两个发的这个，他都没舍得吃，都给你吃了。你说你这老伴儿，你俩互相照顾多好。那就这样，我这按你说的，给你订上10盒，然后给你发20盒，你也跟你老伴俩一起吃，每个人一天2只，早上9点吃，好不好？你吃吧，这个你都说了，吃完了之后走道远了，小便好了。反应快了，这只会越吃效果越好，以后身体越来越好，好不好？
4: 哎，
0: 那
4: 好
0: 就
4: 的
0: 给你
4: 好的，
0: 订好，到时候根据
4: 哎，
0: 地址
4: 那
0: 给你
4: 就
0: 邮
4: 让
0: 到
4: 您
0: 家。
4: 费心了啊，
0: 不客气，不客气，应该的。祝您两夫妻感情越来越好，身体越来越好，长命百岁，好吧？
4: 哎，
0: 哎，
4: 替您
0: 好，
4: 吉言，谢谢了
0: 哎，不
4: 啊，
0: 客气，再见，
4: 再见。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 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

0: 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1: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0: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1: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0: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2: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第一次大力度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
3: 400-7639-566，400-7639-566。
2: 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人会有口头禅？
3: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仔细观察，你就会发现，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自己的口头禅。有人总把绝绝子挂在嘴边，有人习惯说救命，还有人动不动就来一句太离谱了。为什么我们会不自觉地说口头禅呢？其实啊，这和我们的大脑心理有着密切联系。从心理学角度看，口头禅是我们内心想法和情绪的一种外在表现。当我们紧张时，一句口头禅能帮我们缓解焦虑，它就像一个安抚小助手。比如考试前，有人会不停地念叨加油加油，这其实是在给自己打气，增强自信心。而且口头禅还能帮我们快速表达情绪，哇塞表示惊讶，我裂开了用来表达崩溃，简单几个字就能让别人明白我们当下的感受。从社会影响方面来说，很多口头禅是受周围环境和流行文化的影响。当网络热词流行起来，大家觉得有趣好用，就会跟风使用，慢慢的就变成了自己的口头禅。另外，口头禅也能成为一种社交工具，当发现别人和自己用一样的口头禅时，会有一种亲切感，感觉找到了组织。了解了口头禅背后的故事，在听到自己和别人的口头禅，你是不是感觉更有意思了呢？原来口头禅里藏着这么多的小心思，它就像我们随身携带的语言表情包，不用长篇大论，几个字就能把情绪拉满。下次和朋友聊天的时候，不妨多留意一下那些脱口而出的口头禅，说不定能从这些有趣的话语里解锁大家隐藏的小个性呢。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4: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5: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4: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6: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我们为您推出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在这里陪伴您聆听经典。此刻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会是什么呢？大家都可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同时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通道。您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页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就有工作人员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

咱那红旗

子乡啊，我这老岳父哪一点亏待，金枝姑娘你就好人心，不讲罪犯家管，你那婆婆赶外甥的忙龙袍那个小盘罗，又把金花来赠，那是你婆母娘哎呀，金线银，他都银线缝啊，那个金线银，银线缝，千针万线，万线千针，才做成。

这一切只说是啊，那么儿敢动。

你也儿闹他放宽心呐、细小还钱不和你我母娘喜在心头笑在眉梢且落我穷睡了道这老一辈的苦口婆心而你传染我们都这个在大秦时辜负了我

今日太子想征过你

说是小两口打打闹闹，二娘子那些不知态，安排你那个领兵挂帅在嘴里过命中啊。

说且直说，看这盘客的荣威啊，托我去相容，你莫好大心高兴，国王把光增，这个全家齐欢庆，哎，老少。

三大金枝不枉我认，认认还认。常言道，这个不看僧面看夫面，为着你父我那老黄安兄，灵堂上我替黄兄把那女子擦成，我问你却为何那如此骄横，一意孤行，犹如那脱下野马虎闯乱。

照男儿婚恋啊。我的老皇兄黄泉路上你把我等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3: 欢迎继续关注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您聆听好戏。想要听到什么样的经典唱段，大家都可以继续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继续聆听经典。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在这里陪伴您聆听经典。此刻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会是什么呢？大家都可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同时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通道。您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就有工作人员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说了这么多，赶快听好戏。
3: 妹妹，叫你麻烦受累，可是你实在我也不去。

忘了爹娘梦愿到下王。

0: 向西方，哭上两声呼唤爹娘，儿啊儿啊。
1: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
1: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3: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4: 欢迎继续关注为您推出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您聆听好戏。想要听到什么样的经典唱段，大家都可以继续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继续聆听经典。

0: 千岁，我在御营于是驾到微臣白虎宝帐，有何见教？
1: 卷来。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一线，拥有30多年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2: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我是主持人倪虹。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第一次大力度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400-7639-566，400-7639-566。